0: 外有两批 F-15 嘅战斗机就进入咗也门西部沿海嘅塔伊兹省穆哈上空，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实施拦截，迫使战机撤退。沙特就尚未就胡塞武装嘅讲法作出回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系需要封路嘅，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南田消防局嘅部分行车线；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翠屏南村嘅部分行车线；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窝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榄口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返沙田就排到创智中学。今日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本周余下时间啦，都系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做乜咁猛整啊？
10: 星期四好多会要开，想即刻放假。
9: 仲有呢？
10: 放低工作。
9: 仲有呢？
10: 放低烦恼。
9: 不如放低紧张，享受早晨。
10: 系、啊。
9: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Hello，
5: 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5: 早晨，我是梁繼昌，
10: 我是黎莉，
5: 冇错啦，今日发8点钟开始，
10: 成李贵贤系咁发，系啊，大家平时唔同啊，
5: 早咗开始啲噶，点解咪阿黎莉小姐你系前辈啊嘛喺呢度系咪？即系你俾我入嚟早咗入嚟啊嘛，咁所以你冇指点我呢个今日突然间会早咗即系半个钟嘅，
10: 哦，因为咧就系如果大家
5: 要介绍俾大家听，大家都可能会听开个，咦？点解今日无端端咁早就有你哋嘅咁？
10: 系啊，因为喺隔我哋喺财经台啦，就系播紧呢一个2026施政報告問答的環節的、哦、是所以呢是就是我們就在這個位置就沒有聯播，所以我們就提早在這個8点钟就開始 Hello 早晨啦，
5: 歡迎各位留下在這個新城資訊台有我們陪著大家。

0: 由于今日咧早咗少少啦，半个钟啦，咁所以今日咧小弟都早咗少少出门口啦，但系出咗早咗半个钟到啦。其实咧，正如每一天大家翻工翻去都知道啦，早半个钟咧，其实已经成个路面咧系会清简啲嘅，即系会静好多嘅。咁享受咗一个好愉快嘅早上嘅驾驶时间，真系好开心嘅。
1: 睇得出你仲早过翻嚟添。
0: 我觉得即系有时咧，即系所以有时有啲人咪提议弹性上班嘅，
1: 系啊，
0: 一个智慧喺里边就系话，大家唔好逼埋同一时间。其实咧系一齐出门口咧，咁啊大家都会迟咗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人早啲，有啲人迟啲咧，咁就大家都好舒服啦，系咪？
1: 其实我都几中意呢一啲嘅时间，可能早啲啊，或者假期嘅时候咧翻工嘅，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冇乜人啊。
0: 你中意假期翻工？
1: 我中意假期翻，
0: 咁应该多啲俾假期你翻啦。
1: 你放心，我哋嚟紧都假期都翻工噶啦。十月一号我哋系一定会见大家噶。
0: 冇错，再早啲添。再早啲啲，因为咧，其实咧，对于做传媒嘅人嚟讲咧，其实都冇乜假期与翻工，即系冇假期与非假期嘅分别。因为你任何假期咧，都系要服务大家嘅，都系会节目嘅，咁所以咯，
1: 系啦，系啊，即系包括啲暴雨啊、台风啊咁。其实我哋都系翻工，不过即系最紧要安全至上啦，咁啊。不过咁样啦，今日八点翻到嚟咧，其实我哋冇乜分别嘅，都系咩都讲下啦，
0: 咩都讲下啦。
1: 咁啊，梁继昌先生，你又 send 咗咧，
0: 我 send 咗一段
1: 有咁多施政报告嘅
0: 俾你，
1: 即系范，即系唔同嘅范畴。你系 send 呢个俾我，系啦。
0: 咁梗系对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兴趣噶啦，即系有啲人兴趣就系喺
1: 我兴趣生仔。
0: 因为唔系嗱呢个唔系兴趣，即系话关乎你啊。
1: 系，
0: 因为成个施政报告包括咁多嘢，咁有啲系关到涉及到你嘅，有啲涉及到佢多啲嘅。
1: 系啊，
0: 其实关晒所有市民事。不过你咧同呢一个生仔，仲有一个叫做会发可能会发生嘅。
1: 但系心地好啊。
0: 对于啲我哋呢啲唔会噶啦嘛，系咪先？即系一定唔会噶啦嘛。
1: 系我就其实真系未谂再生仔嘅，系啦，咁啊，因为我
0: 未谂啫，可以谂噶嘛。
1: 哦，我先生已经唔谂噶啦。咁除非我同第二个生嘅啫，
0: 佢唔谂你可以叫，即系你改变佢嘅主意得唔得？
1: 即系睇下呢一个，即系第二胎奖金就系增至30,000蚊，
0: 系
1: 啦，呢个子女面上额就系两孩增至160,000嘅时候，系咪可以令到吸引到我哋系嘛？
0: 冇错啦，系啦，其实咧呢个唔单止发生喺香港嘅，好多地方都系，就系话嗰个叫做出生率低于呢个死亡率越嚟越低啊，出生率咁应该点算咧？咁
1: 咁你觉得可以点样去鼓励？其实咧，好老实嘅，当我生咗第一胎嘅时候咧，即系生咗啦咁啊，其实我有考虑过咧，不如全职凑小朋友嘅，就真系唔值得。
0: 好彩你冇咁做，
1: 系啊，
0: 我哋新城电台有福啊，即系
1: 啊，神早有你呢个甜头，唔错唔错唔错。但系嗰时系因为点解决定谂住啦，应该谂住咧，就因为冇人凑我哋嘅小朋友。其实咧，我都系有睇过一啲即系可唔可以请工人姐姐啊咁样。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可能个心里边咧系唔想请。就算见到好多嘅即系佢哋嘅履历啊咁硬系都觉得个个都唔啱，或者唔系佢嘅原因嚟嘅，系我觉得啊，我觉得唔啱啦，系啦。其实我应该系
0: 咁，而家
1: 边个凑
0: 噶？其实。
1: 咁我同先生两个凑嘅啫。
0: 其实你真系好叻嘅，因为你咁忙咧，你每日咧打四份工咧，即系喺呢度。
1: 系啊，
0: 系啊，咁样仲可以凑到啊肥仔真系好叻，仲可以令到佢肥仔，
1: 仲可以令佢肥仔，
0: 仲可以令佢肥仔。
1: 我觉得个上天好好嘅，一开头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公司又好啦，就俾我即系放多少少假，系啦，跟住就系 handle 佢可能最开头即系新生嘅时候，然后咧喺呢段时间里边咧，我又揾过就系社区保姆啦咁样，咁但系又唔系好啱嘅咁样，嗰唔啱系有。某啲原因，我咪后话俾你听。咁跟住咧就系揾啦，咁啊咁点算咧？咁后来咧就揾咗咧，反而系邻居。咁有位邻居咧，佢就觉得啊，佢都想即系佢个小朋友，佢落我一层嘅啫。
0: 哦，系啦，最好呢啲
1: 系啦，
0: 因为我妈妈以前都做过呢啲噶，
1: 系咯，
0: 即系直情系帮对面间屋凑嗰个女女 B B 女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嗰个妈妈咧，朝头早翻工前咧就摆过嚟，
1: 冇错。
0: 黄昏咧就接翻佢，
1: 冇错。
0: 全因为我妈嗰时系全职主妇啦，反正咧屋企都系我哋大个啦嘛。
1: 系，
0: 咁佢又其实几得闲嘅啦，除咗煮饭，咁佢就照顾佢咯。
1: 系啦，咁
0: 攞翻一
1: 个
0: 月，攞翻一个叫做凑 B B 嘅费用咁啊，
1: 系啦，咁我系啦，冇错啦，咁我俾翻少少凑 B B 费用俾佢啦，咁跟住咧，佢就帮我真系睇住我小朋友，去到大概两岁嘅时候啦，咁啊，跟住佢就即系凑唔到啦，咁啊，咁我唔紧要，咁啊。嗰陣時咧就我同，因為佢又就嚟入幼稚園啦，咁可能我同我先生個翻工時間裏面就再即係遷就一下，咁於是咧就我哋就可以平平安安地湊到肥仔肥肥白白咁樣啦，暫時。
0: 但就冇呢個驚動四大長老嘅。
1: 哦，你冇驚動四大長老。
0: 咁你都算好叻喎，真係。 因为其实真系一般两个途径，一系就工人啦，一系四大长老啦。因为如果你两个都翻工咧，仲可以凑到个肥仔肥肥白白咧。即系你其实嗰个兼顾要好分嚟分去咯，嗱我就
1: 系
0: 觉得咁嘅，其实奖金梗
1: 系
0: 有帮助啦，帮助个程度大唔大就真系唔知道啦，因为其实咧抽 B B 咧唔系净系除咗钱嘅支援咧，呢个重要嘅，除咗钱嘅支援咧，其实抽佢嗰个阶段边个去抽，边个帮手，而嗰个费用或者嗰个人信唔信得过都重要，
1: 同埋我觉得系个。中间佢成长嘅过程啊，即系尤其是好多就系双职嘅父母咧，即系爸爸妈妈都系做嘢啦，咁样咁跟住佢哋可能又要凑个小朋友嘅时候，喺个过程入边，我哋可唔系咪真系可能系商业嘅，即系公司里边可以有一个叫做协调一下，我点样可以凑住小朋友啊？有冇啲弹性翻工时间啊？咁啊，咁另外就系喺社区里边有冇对即系小朋友佢哋成长凑住你嘅支援啊？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在个配套上面好紧要，啱啱你所讲唔系净系生个，生个更加有帮助啦，系咪先？
0: 有帮助，有帮助，
1: 可以知道好高噶，头一年咁样。咁但系之后咧，第一、第二年咧，应该系点样去凑个小朋友个社区，点样去帮？呢个真系紧要。
0: 其实有时咧，做爸爸妈妈咧，有好多问题咧，你而家我系讲唔到俾你听嘅，吓佢突然间出现就有呢啲问题。譬如我试过好多年之前咧，车我女翻幼稚园，咁跟住我摆低佢之后，我就要翻工噶啦。
1: 系，
0: 咁我就已经好赶啦，因为我要翻工，摆低咗佢喺幼稚园啦，咁啊。入咗去之后咧，突然间我揸车离开咗，我谂都唔系好远啊！突然之间佢喂打翻俾我，咩事啊？原来你嗰啲发烧，你翻嚟接翻佢咁。
1: 系啦，
0: 咁你入接翻佢咯，唔得，唔得，我而家翻工啊！你计你自己搞掂啦，咁啊，我唔可以咁讲。
1: 系冇错，同埋我突然之间醒起一样嘢，嗰阵时咧，我系头两三年都系喂人奶嘅，以母乳为主啦，咁啊，
0: 两三年啊，
1: 系啊，
0: 你真系犀利过牛奶公司。
1: 好辛苦，但系咧，我想讲
0: 咁耐咩？你要翻工噶？
1: 我啊，冇错啦。咁我点样去泵奶咧？我哋叫做咁，我就真系我上司好好啊。嗰阵时佢就有间房啦，佢就专登买咗张 sofa 摆喺嗰间房嗰度，然后就俾我咧。
0: 咁有人情味，我早知好。
1: 我有人情味噶，新城。
0: 等我早知好啦。
1: 我就喺嗰个位度就系泵奶，系啦。咁跟住咧讲，我哋嗰阵时仲系中环中心，咁中环中心咁我冇 sofa 啦，咁点咧？我就同个同事讲，咁同事就会知道我在房间里就是泵奶，
0: 就
1: 不会进来的，他都会即让间房给我。你知泵奶这件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我不知
1: 道，即是一开头那年你喂奶的时候，其实你的

0: 个身体嗰个胸部会硬嘅，太硬嘅话，你唔泵啲奶咧系会伤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就系适当时间咧，即系可能要泵啲奶出嚟啦。我录音嘅时候咧，我又要就翻啲时间啊，呢、這个时间我要泵奶啦，咁我就唔可以约录音啦。咁半个钟头里边咧，我就泵啲奶出嚟啦。即系我觉得嗰、那个，
1: 然之后摆喺雪柜啊，
0: 系啊，然后摆喺雪柜咯、
1: 哦。你唔惊啲同事唔觉意攞错咗？
0: 我哋啲同事好好嘅，佢哋会唔小心饮咗我啲奶。其他公司我就知道有试过。
2: Hello， 早晨。
3: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4: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6: 你话唔话核突？喂，唔核突啦，你讲一样嘢。因為有人送俾人奶揀俾我，即係我第一次聽咧，即係我孤陋寡聞咁啊，係咁有啲人就話嚇，好似有啲拿過喎，咁我其實 OK 啊，經過即係即係我唔識點講，即係有啲 procedure 咁，你就咁，
7: 冇錯冇錯冇錯，
6: 即係咁。
7: 係，但我覺得我唔會送俾人咯，你明唔明啊？即係我都會。
6: 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出產公司嚟，唔係佢，唔係佢本人，
7: 一間公司嚟嘅。
6: 係啊係啊，人哋又真係啲商品嚟嘅。
7: 哦，真係啲商品嚟嘅，可以話係佢自己 DIY。喂，林继章，我送我啲人奶拣俾你啊！
6: 唔系，
7: 好滑溜噶。
6: 唔系，佢真系一啲出产呢啲咁样，但我都系第一次听到有啲咁嘅嘢咯。
7: 我都第一次听，如果人奶拣嘅话，系一个公司嘅商品啦，咁样咁啊，我就唔会送俾人。我其实我都未必会用。
6: 系
7: 啊。
6: 不过总之你讲紧个话题咧，就都好嘅，即系有啲叫做生育嘅奖励咁啊。不过咧，我相信咧，大家都要谂多几步啦，唔系谂多一步啦，因为边个臭啦？佢信唔信得过啦，或者有时咧，就算有人凑咧，我都建议咧，唔好将所有嘢掉晒俾嗰个照顾者，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同嗰个小朋友咧就会好疏离噶啦。嗰阵时咧，有个妈妈咧，佢同我讲佢咧，佢个仔头嗰四年咧，佢全部交晒俾公公姐姐啦。咁后来佢发觉有一个现象咧，就系个仔仔咧有啲咩开心嘅事话俾公公姐姐听，有咩想有啲咩食物就分俾工人姐姐食，咁佢就觉得好唔舒服。点解我系你妈妈？点解你第一个人系揾工人姐姐，唔系揾我嘅咧？咁样，咁于是咧，佢最后决定咧就炒咗个工人。
7: 哦，
6: 系啦。咁点知跟住嗰个姐姐嗰个情绪系好唔开心，因为佢觉得咧我最中意啲工人姐姐，咁你炒咗佢，叫咗佢走，咁就更加唔开心啦。咁即系解决唔到，咁就点解咧？就因为头嗰几年咧，佢系将成个责任俾晒嗰个姐姐咯。咁佢平时咧同仔仔佢相处啊、玩啊，成日好少啦。
7: 系我自己身边有个朋友咧，就系佢有阵时我哋玩到好夜啦，咁跟住咧就系佢个小朋友咧就
6: 打牌打到夜，唔系你先，你咪即系美化咗嘅咧，唔系玩到好夜。你同朋友玩咩玩到夜？我谂呢个系打四方城系咪咧？系咪？
7: 我想讲咧，其实我同你拍咗有冇一个月啦？我哋咪24号开始啊？我点解你会乜都知嘅？我跟住尽量将
6: 我
7: 自己行为
6: 嘅丑恶睇得好清楚，我系唔讲出嚟嘅。
7: 我将我尽量个人修饰啊！
6: 同朋友玩得好嘢，打牌打得好嘢，你打牌啦，讲得咁好听。
7: 我哋呢啲叫 me time， 你明唔明白啊？人系需要 me time 嘅。咁跟住咧就系有啲嘢啦，唔系好嘢嘅，有啲嘢啦。咁阿肥仔都瞓觉噶嘛，咁跟住咧就系佢个小朋友，佢有两个小朋友，细仔咧就系后来即系夜晚时候咧系跟咗工人姐姐瞓觉。跟住我话吓，点解阿细仔跟工人姐姐？瞓嘅咁，跟住佢哋话佢哋真系感情好好咁样啦。跟住后屘我就，
6: 其实、
7: 哦 okay、
6: 感情好系一件好事啦。我真系咁讲，如果同工人姐姐感情好系一件好事，起码你唔需要担心，或者你睇唔到嘅时候佢会对佢做啲乜嘢。
7: 系，冇错。咁但系咧。

0: 後來咧，佢真係對佢好，個工人姐姐真係好錫佢。跟住咧，但係我咁我 friend 其實都係即係唔開心啦。咁佢話佢半夜，
1: 佢唔開心咩啊？
0: 佢點解個仔咁黐工人姐姐？咁於是佢半夜咧就會咧抱翻個仔咧入自己間房瞓覺咯。
1: 咁佢 day one 佢應該同佢瞓咯，點解要俾佢同佢瞓咧？
0: 但係因為阿小朋友真係可能好想同工人姐姐瞓覺，同埋即係氹佢瞓覺嘛。
1: 哦，咁佢呢個行動最後帶嚟咩咩後果啊？
0: 個後果就係、
1: 是、有冇壞後果？
0: 嗯，个工人佢阿细仔真系好似工人姐姐咯，同埋我觉得嗰个后果啊，
1: 因为你其实对工人姐姐系唔 fair 嘅，唔公平嘅。点解咧？其实佢嚟打份工嘅啫，夜晚十铺，正如你先生啱讲啦 ，me time 瞓觉应该系佢自己嘅个人时间，系咪？个仔可能又成日脚踏落去啊，或者扭计啊，又或者濑尿啊，咁佢仲要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妈妈冇得讲啦，你妈妈系咪你嘅天职？但系佢 suppose 佢嘅职责咧，喺佢上床瞓觉嗰刻，理论上应该系暂完，暂时停止噶啦。
0: 系就俾人工人姐姐自己 me time 嘅时间。
1: 系啊，我觉得其实系唔公平嘅。
0: 但我要讲呢个工人姐姐咧，我真系觉得。是好神奇，即是他真的好锡啊，即是阿仔仔嘅细仔。
1: 当自己仔咯。
0: 真的当自己仔。咁、嗯、话说呢，因为有阵时候我都会教埋佢嘅仔啦，因为佢妈妈知道我好恶嘅咁。咁于是喂你帮我手啊咁样。跟住呢我好恶㗎。是啊，我真的好恶㗎梁继章。
1: 好、okay, 我知
0: 道。咁于是呢我就即譬如即食饭嘅时候啦，咁我就好唔鍾意要喂饭呢样嘢嘅。因为我成日都系同我譬如我仔讲喂你有手。你做乜唔自己食啦？你大个噶啦嘛咁，咁佢小朋友咧嗰时都大个噶啦咁，跟住即系佢有能，唔好话大个啦，佢能力佢自己不饭食嘅，咁但系咧佢都系工人姐姐咧就不即系帮佢，跟住我就已经同讲，我话喂，点解你仔唔自己不饭食嘅咁？佢话唉，佢自己唔食啊，所以咪阿姐姐帮佢咯。
1: 咁咪试下唔食咪唔食咯，唔食佢肚饿，下一餐佢就食噶啦。
0: 咁但系。屋企人又唔忍心啊嘛，咁於是咧我就忍唔住出，即系我咁点啊，使唔使出声啊？佢好啊好啊咁啊，跟住我出声，我就话喂，自己不饭食，阿边个系啦，唔可以咁样嘅，咁咁啊个姐姐就见到我啦，就行开咗啦咁，跟住咧我就咁你唔食就唔好食噶啦，冇得食噶啦，我就收咗佢噶啦咁样，跟住咧可能我真系有啲恶嘅。咁啊，小朋友梗系冇喊啦，系咪先？咁啊，乖乖地尝试下自己笔啦，咁
1: 但系都唔系成日喺度可以督促。
0: 冇错啦，咁点知咧？下一餐个重点咧系工人姐姐咧匿咗入去厨房喊。
1: 哦，
0: 跟住我话，咁我都同佢工人姐姐熟嘅，佢工人姐姐好好。我话其实你做乜喊啊？系咪我好恶啊？对阿仔仔咁样，跟住就唔出声啦，咁样。跟住我话
1: 佢有啲问题喎、啊，咁样佢太过上心、啊。好，佢真系当咗佢仔，
0: 真系当佢仔一样。跟住我话我话姐姐唔可以咁嘅，佢长大噶啦，佢有能力佢自己食嗰个饭噶啦。我话你唔使下下不俾佢嘅，如果佢唔食咧，就由佢唔食啦。咁啦，你都话俾佢听，原来佢唔自己不饭系冇机会食饭，然后夜晚就会肚饿噶啦。系啊，
1: 咁佢受唔受教啊？
0: 后来每次上去我都是有见而家是开始自己食㗎啦咁样。
1: 而家几岁 ?15 岁啦咪。
0: 而家啱一年班。
1: 先慢慢拎一只羹㗎嘛。
0: 一年班。係、嗯、啦。即係我觉得小朋友系即係要用赞唔系即係一味去丙佢嘅。係、嗯、啦。即係譬如佢自己食药呀咁都我哋都系喺度做到啊咁。我要用返个方法囉、
1: 嗯。因为其实呢有时你諗住锡佢等佢冇咁辛苦你会令佢冇咗嗰个能力。
0: 係、啊。
1: 我女好特别我女嗰阵时呢即係我有时就哎呀快快脆脆啦。嗱我唔系话中佢但赶住出门口嘅但系细路女呢穿鞋呢好 clumsy, 即系唔知穿嚟穿去。
0: 都穿唔到㗎嘛。
1: 都穿到咁论尽。咁我哎快啲快啲我帮佢穿完之后佢除返佢。
0: 哦，几好、啊！
1: 我唔要，我要自己着，除翻佢。所以下次我唔敢再帮佢着，因为仲耐。我同佢着，佢除翻佢再着，所以冇啦，等佢自己着。咁所以有时就
0: 系
1: 咁咯。
0: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系真系要让小朋友啦，慢慢去学习，同埋咧，我哋要放手嘅。咁但系讲到即系小朋友咁啊，细个时候你唔教咧，有啲人就话啊，大个好难教噶啦，系咪嘅咧？转头真系要讲下一个故事吓。
1: 早晨，早晨 ，Hello， 早晨，呢个早上八点开始，而家系八点廿七分，我系梁继章，
0: 我系丽丽，
1: 我哋翻嚟喺八点半啦，继续倾偈，就有等多阵啦，
0: 佢系容祖儿，
1: 等。

0: Hello， 早晨。
1: 早上时间8:3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去到海丽村，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马利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咧系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咧约系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咧系天晴啊，日间咧系干燥。下周初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9: 永眠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国事小专家，
11: 专家
12: 唔好以为台灯是现代的产物。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古人已经拥有集环保和智能于一身的神灯。今次我们就来拆解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看看它究竟蕴藏着哪一些的超前智慧。长信宫灯的外形是一个梳髻的宫女赤脚坐在地上，手持铜灯，看落在一个简约的结构之下，其实带有玄机。长信宫灯是河北博物院镇馆之宝，属于西汉的文物，整盏灯金碧辉煌，灯上有杨信家、长信上玉等铭文。首先，长信宫灯由6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灯罩。这一种设计既可以快速拆装，亦方便携带和清洁。更巧妙的是， 长信光灯智能可调光，灯盘上面有两片回形的遮光板，形成灯罩，前后滑动就可以自由调节明暗亮度。盘边设有手柄，可以360度旋转，想照边度就转去边度，实用性完全不输蚀现代的台灯。除了照明，长信光灯还自带抽油烟功能，被誉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型灯具。古时的灯油主要由动物脂肪提炼而成，燃烧的时候会有大量难闻的油烟，而长信光灯高明之处就在于这里了。点燃之后产生的烟尘会随着热气流顺着袖管进入灯体的空腔，遇水凝结之后直接沉淀在灯底，全程无烟无味，洁净环保，就好像开了抽油烟机，而且无需用电。或者你会好奇，古人没有精密的机器，长信光灯是如何做到灵活拆装但是不漏烟呢？答案就是归功于汉代成熟的青铜铸造工艺，尤其是分铸拼接技术。正正是这一种技术令到长信光灯的部件严丝合缝，密闭导烟。长信光灯并不是单一的例子，它是汉代一类专门灯具的代表，叫做光灯。广雅释器入面提到，凡铁之中空而受锐者谓之光，即是指这一种带有空管状导烟的灯。光灯常被设计成牛、凤、雁鱼和人形造型，运用形体本身的部分作为导烟管，就好像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的颈部等等。在西汉的贵族圈，光灯几乎是家家必备的潮品。自1968年出土以来，长信光灯多次带着外交的使命去到世界各地传播中华文化。在1973年去到2000年期间，他曾经游历欧洲多国，三次赴美展出，其中一次更吸引逾百万的观众去参观。在2002年，长信光灯被列入禁止出国又或者出境展览文物之后，除了国内巡展外，他还长住在河北博物院，但是

0: 国际影响力从未减弱。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火种灯，它就是以长信宫灯为设计灵感，跨越山海传递奥林匹克的精神。无独有偶，广西博物馆的与民同房灯同样是绝妙。这个对文物出土于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合浦，合浦见证着2000年前中原科技和岭南文化的交融。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2: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4: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5: 早晨，我是梁继章，
0: 我是黎莉。
5: 黎莉小姐，我问你咧，我琴日问你啊，饮咗咩水会聪明？你记唔记得？
0: 醒水。
5: 咁啊，今日问你饮咗咩水会蠢啊？咪就系唔醒水咯。你话几唔醒水？好啦，有啲咩健康咧？其实咧，今日睇到个叫五个健康任务，五个健康任务咧，佢好多人咧连一项都做唔到，咁又测下你做唔做到咯？好唔好？第一项咧，佢就话最好每年咧做一次健康检查，因为咧佢有啲嘢咧，系预早发现好啲啦。第一，第二咧就有啲嘢咧，个你未必感觉到或者感受到，但系嗰样嘢其实已经有啲唔妥噶啦，咁样咯。咁你有冇做噶？
0: 冇啊，
5: 我都冇啊，所以我唔敢话你啊，系啊，我觉得好烦啊。好，第二样嘢，连续14日，即系两个礼拜啦，
0: 系
5: 固定睡眠时间，即系几多点瞓就几多点瞓，唔好打牌，
0: 系
5: 呢个家嘅啫，
0: 系冇咯，因为要打牌，
5: 你从来都唔固定啊，瞓觉嘅时候，
0: 我星期六日咧。喂，我哋平时都咁早起身啦，
5: 我应该讲埋佢固定时间瞓同埋固定时间起床呢一样嘢咧，对好多都市人嚟讲咧系未必得嘅，因为点解咧？你假期咁早起身做乜嘢？
0: 系啦，
5: 即系你平时翻工你唔难做，你咪固定时间起身咯。但系瞓即系假期嗰日，如果都令到自己固定时间起床，嗰个人真系好有纪律。
0: 我自己醒就另计，系啦，即系有阵时候我真系以前
5: 醒咗都要逼自己瞓翻，有时假期。
0: 是啊，
5: 你但起身做咩啫？你假期嘛，系咪？咁你会少咗个推动力。如果你要翻工咧，你就唔得啊，会迟到。咁你会肯起身嘅。
0: 但系逼唔到噶，我想讲嗰种系你逼唔到自己再瞓觉嘅。你瞓日啊，你真系醒咗。
5: 我有时逼到，有时逼唔到，系啦。咁啊，连续7日，即系一个礼拜，每日行10000步。我冇计自己行几多步，所以我都唔知道做唔做到。
0: 每日每日
5: 行10000步。
0: 哦，咁我有嘅。
5: 你有计噶，真系。
0: 哦，有 app 噶嘛？
5: 我知你，但你真系有用嘅。
0: 哦，系啊，系啊，同埋我都尽量行多啲嘅。
5: 鸡嚟做咩？我想问。
0: 鸡嚟健康啲咯。
5: 哦 ，OK， 咁你又几健康嘅？好啊，连续7日完全唔饮酒。
0: 诶，得嘅。
5: 我都得嘅。
0: 系啦，系啦。
5: 病嗰排，
0: 因为冇牌打。
5: 哦，系咩？两样嘢系即系一定 A 加 B B 加 A 噶，即系有牌一定一定有酒嘅，变身咩啊？
0: 最好啦。
5: 哦，你唔敢打错。
0: 二 time 嘛，冇乜所谓。吃咁样就，所以就咁样冇乜所谓咯。
5: OK， 一个礼拜内吃到30种不同的植物或水果，其实即系食菜同埋水果咯。
0: 咁啊冇啊，真系。
5: 系嘛？你
0: 一个礼拜30种、啊。
5: 我谂其实又唔需要特别介意嗰
0: 个
5: 数目嘅、
0: 啊，
5: 但系总之你有冇食青菜同埋系水果等等咯？我谂佢意思即系其实。
0: 其实我嘅固定嘅水果系牛油果啦、香蕉啦。有阵时有奇异果，
5: 即固定意思，即系日日食嘅。
0: 牛油果日日食嘅，系、哦、啦，香蕉尽量都日日食嘅，系、哦、啦，即系除非今晚冇晒啦，系啦。咁但系奇异果、苹果就系基于咁屋企有冇买到嘅啫。
5: 我其实咧，我最近咧，我有几次咧，我经过想买苹果咧，我都唔舍得买。
0: 因为你上次出咗事啊嘛，
5: 我出咗咩事啊？
0: 那个苹果一切开咪就
5: 系
0: 烂晒嘅。
5: 嗰次因为我贪平啫，那个25蚊4个。睇落去咧，即系
0: 25蚊4个都平噶啦，
5: 好味好。我啱想讲你知，我唔舍得买，我经过几次经过都唔舍得买。
0: 嗯，
5: 我想问阿姐姐，我买一个得唔得？但系买一个我又觉得好肉酸，13蚊1个苹果。
0: 嗯，好贵啊，而家好贵。
5: 咁如果你买4个几多啊？50几蚊食餐饭都4个苹果啫。
0: 但系人哋分，但系苹果系摆好耐嘅又。我想讲
5: 点啊？一个苹果分一个月食，
0: 唔系啊，因为你每次食一个苹果噶嘛，
5: 系咯。
0: 咁譬如我通常咧，譬如我爸爸逢星期日咧就会俾5个苹果俾我嘅有阵时，跟住咧
5: 俾过我，
0: 可以啊。

0: 苹果汁一瓶，你要几多个？
1: 一瓶水，喂，贪小便宜是都市人的一个常有的征象的。
0: 因为有阵时我是会吃不完的成个星期，咁有时候我分咬两个
1: 星期食一个苹果。
0: 一个五个苹果嘛，爸爸买咗，系、哦、啊，咁有时候我会两个星期内食。
1: 唔系因为我两只狗真系好中意食苹果嘅、啊，所以通常我哋三个分嘅咁咯。
0: 一个苹果仲要三个分啊？
1: 系啊，咁但系咁贵，我唔舍得买，13蚊一个苹果，系咪我太欧咧？而家系咁贵噶啲嘢，13蚊一个苹果。一个苹果13蚊，
0: 唔识答你喎。嗱，香蕉我就买10蚊5条啦，可以。
1: 咁咪系咯。
0: 咁牛油果系60蚊4个，
1: 都贵噶，所以
0: 都贵噶，
1: 系噶。
0: 但系要健康喎、啊。
1: 一有牛油两个字系贵噶，牛油都好贵噶，你知唔知啊？
0: 但我唔食牛油噶，因为。
1: 哦，你唔食牛油噶？
0: 系啊。
1: 哦，你食猪油系嘛？
0: 哇！我真系好，我谂好成十几年啦，真系冇叫食猪油啦。
1: 点解讲苹果？哦，
0: 系
1: 因为咧，我觉得生果都系好重要嘅。
0: 系啱啱讲健康，
1: 咁所以就系多啲食菜啦，食下生果啦。我规定自己每日一定有食，本来一定有食两样嘢，即
0: 系
1: 有一定会有食菜，就一定有食生果。但系而家生果太贵，我就暂时唔食住啦，净系食菜啦。
0: 我真系好想买苹果俾你食啊！下次
1: 但菜咧，我觉得而家咧系是非常便宜的，即是如果相比、街市呢20蚊已经有两斤了，你知唔知两日即是10蚊一斤了。
0: 是嗱，我唔知其他街市
1: 系喺个 lift 度咧，我屋企个 lift 咧，仲要俾阿婶串喎。诶、欸，你喺边度买噶？我话我讲咗喺我屋企附近嗰度，几多钱啊？咁先阿婶无端端做资料搜集咁。
0: 系系系。
1: 20蚊2斤，我以为佢会赞我啦。
0: 系。
1: 买贵咗啦，20蚊2斤都买贵，阿姐。系啊，旺角啊，唔知10蚊3斤，10蚊3斤
0: 啊，哇！咁你真卖贵咗好多啊，梁生。
1: 厕纸都唔知啦，系嘛？10蚊3斤，你食厕纸嘅咩？咁即系佢串我啦吓。咁我觉得哇，10蚊3斤真系抵买啦，买嚟掉都好啦，系咪？
0: 咁唔得，可以储噶嘛？你包
1: 有咁平咩？而家啲菜
0: 包住佢。
1: 你记唔记得曾经菜去到成50-60蚊1斤啊？你记唔记得嗰个日子啊？
0: 系咪打风嗰啲啊？
1: 打风，啊、打风加埋 covid 啊！我印象中记得。
0: 哦 ，OK。
1: 嗰阵时乜都抢噶嘛，厕纸都抢噶 ，covid 嗰阵时。
0: 因为咧，究竟即系嗰个工嘅价系咩咧？我就唔知道。但系有阵时。有啲系10蚊1份噶，去到黄昏嘅时候，嗰啲咪抵咯。
1: 唉，都系我嘅错。

0: 8: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动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冠先又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泽俊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桂冠同亚军都系新上榜，就系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圆缺也一样美。在负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君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Hello， 早晨，我梁继章。
3: 啊，黎莉。
0: 8:50啦，已经开始咗节目咧，成差唔多大半个钟头噶啦。啊，听紧呢个新城资讯台嘅。其实咧，做爸爸妈妈咧，好多嘢要学嘅，即系喺最初咧，又点样凑 B B 啊，到 B B 开始大啊，点样同佢教佢啊，点样相处啊，再到个半日期啊，点样同一个成日咧瞄嘴瞄舌啊，一言九鼎嘅生物相处咧，都系另外一件即系要学嘅东西，系咪
3: 啊？系啊，因为我小朋友而家就10岁啦，咁好多人都提醒我噶啦，就诶，佢嚟紧青春期咁啊，跟住我就系青春期啊，所以我喺呢段时间里边咧，我都好好地尝试建立再好啲嘅关系。系啦，咁因为咧就系、今日、琴日系啦，咁我就睇咗条料啦，就系、有位嘅即系前大台嘅小生，咁啊就系提到咧佢同14岁嘅仔嗰种关系啊，咁啊讲紧啲咩咧？好啦，先讲下先，因为佢就系上咗一个嘅即系网上面嘅平台啦，咁啊倾开啦，咁佢就话透露啊，就14岁嘅仔仔咧正处于呢个青春期。极度不满父母严厉管教，包括咗啲咩呢？就系干涉佢拍拖啦，限制打机时间啦，同埋扣起啲零用钱。咁有一日凌晨4点钟咧，个仔咧竟然咧就系趁屋企人瞓咗觉嘅时候咧，就冇带手机同埋身份证嘅情况之下咧，就偷偷地就喺屋企咧攞咗几千元嘅现金闪人。跟住咧，呢位爸爸咧喺凌晨7点嘅时候就发现自己嘅小朋友唔见咗啦，咁啊后来报警咧，因为喺内地发生，咁啊当时因为小朋友未成年啊，咁当局就用翻天眼去追踪啊，究竟个小朋友去咗边咧？咁啊，于是咧就系发现咧仔仔就逃至咧就系数十公里以外广州天河区咁啊，咁啊爸爸就即刻咧就开车咁啊揸到过去啦，咁好啦，咁啊成个过程咧就系其实原来小朋友咧就去咗，唔系小朋友呢位年轻人咧就好似系去咗佢哋即系佢同学嘅屋企咁样，其实当时咧即系佢嘅同学家长知道真相之后咧，就已经即时通报噶啦。咁呢位爸爸咧就诶，不如你即系收留住我仔先啦。咁样，因为咧即系仔个脾气都好刚烈，咁啊都系唔肯翻屋企。咁啊多方嘅即系争持之下咧，先肯愿意沟通。点知咧就系、一开口就作丧喇叭啦，就更加咧就系当众就系话佢阿爸。就话你根本唔配做老豆咁样，咁啊扬言咧就系要脱离呢个父子关系咁样，咁啊都系其实呢位爸爸咧，佢喺个节目度透露嘅时候，其实都真系当时系非常之嬲，咁就系都觉得啊，佢都有讲嘅，其实你嬲老豆都唔紧要，咁但系你冇手机又冇钱，你知唔知咧情况好危险啊？咁啊，咁其实同学咧，即系佢就暂住喺同学屋企啦，咁啊，其后呢个仔就向爸爸开咗12大谈判嘅条件，包括咗要买最新款嘅苹果手机， 要归还所有嘅即系代储嘅积蓄，你都唔可以干涉我嘅私

0: 生活，同埋咧喺屋企咧必须要俾我锁门等等等等。若果咧爸爸妈妈你哋系唔答应，我就唔翻屋企啦咁样。咁呢位爸爸咧就即系同阿仔讲啦，表明底线啦。佢话嗱，我哋屋企咧就唔黑社会嚟嘅，就唔使讲条件。我永远咧都系你爸爸。咁如果咧要商量嘅时候咧，我系随时欢迎嘅，但系唔会去咁样去讲条件咁样。
1: 但系佢即系有应唔应承咧？即系唔应承。
0: 其实咧到最后咧，爸爸系有同佢去倾嘅。佢话即系最难搞就系买新款嘅一个苹果机啦，咁样咁啊都有同即直头系大家系讨商讨啊，
1: 好似倾生意
0: 系啊，倾生意咁。
1: 其实我觉得咧，讲听到呢度咧，第一咧，我觉得唔好咩都怪晒青春期啊、叛逆期。其实个个家庭嘅小朋友都有青春期、叛逆期噶啦。点解人哋嗰啲唔会离家出走咧？咁样，同埋佢离家出走，其实听落好似好得人惊。不过佢都系去另外一个同我屋企啫，佢唔系做啲坏事，佢唔系出去打劫，佢唔系做啲咩，即系话咩啊？佢好怕咗呢个屋企，佢唔想喺呢个屋企。你点解人哋屋企都会觉得亲，即系会开心过喺自己屋企，就系因为有啲问题出现咗咯。咁如果你干涉佢拍拖，咩叫干涉？就系、是可能唔俾佢锁门啦，可能佢讲电话，你话边个嚟噶，一定要讲，话俾我听系边个，识啲咩人，我要知道。即系其实系咪喺之前咧，佢嘅个人自由咧，佢感觉到冇乜或者俾人侵扰到咧咁样锁屋企锁门。如果阿肥姐锁门，你俾唔俾？
0: 我唔俾啊，
1: 我俾嘅。
0: 你俾我唔
1: 男仔女仔我都俾嘅，因为有啲时间佢想自己喺里边做啲嘢、写啲嘢或者 even 换衫。
0: 但你入去嘅时候，佢你会敲门噶？
1: 敲门咪咁佢咪锁门咯？锁完门我咪敲敲，等一等咁可能佢做紧啲嘢，睇紧啲你唔想睇嘅嘢。不过因为可能我个仔大啦，咁所以我系容许嘅。或者手机佢有密码，我唔话俾你听。有啲爸爸唔得，我一定要知你密码。
0: 咁我呢个容许嘅。
1: 咁点解要知人密码咧？咁即系每一个人都因为有私隐咁啊？点解你可以有，我仔唔可以冇咧？即系唔可以有咧？
0: 唔系，我最后想讲埋咧，其实咧就系承诺咧就系退还呢一个嘅积蓄啦。咁但系讲到明啦，如果你使晒咧，我就唔会再俾零用钱，但系都系唔可以锁门嘅。咁、至于呢个买呢个苹果机嘅话咧，就系、要好好储钱。咁跟住咧就系、同爸爸就会分一半，系啦，即系嗰个钱啦。咁即系我觉得好谈判啊。同埋咧，你讲起锁机咧，最近我仔咧就因为要翻学啦，咁佢个平板电脑咧就真系要用啦。咁跟住后屘佢有一同我讲，妈妈，我唔记得咗密码。我话你唔记得咗密码？你冇话俾妈妈听，妈妈都唔会知道密码噶。咁点算啊？咁锁机咯，锁真系锁咗开头已经。几分钟几个钟咁，唉，我话算啦，你都唔记得咗。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咧，个小朋友咧要转部机，又锁咗机咧，佢转密码咧，我都系唔紧要嘅。但系有阵时我都谂啊，小朋友咧即系要记清楚个密码咯。
1: 系啊，有啲嘢自己负责翻啊嘛，系嘛。每个人都要长大，包括爸爸妈妈都要长大。
0: 嗯。除了他们会面对生活上的问题，可能再大一点他们会面对爱情方面的问题。
1: 衣出之物，
0: 艺俊生。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一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九点正。

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其中鼓励生育，提出11项组合拳措施，最受市民关注。李家超朝早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头半个钟头听众的问题都和生育措施有关。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决定，政府推出不同措施，明确显示政府想尽量帮助有生育意欲或者有顾虑的父母。他说有三种人需要考虑，包括坚决不生育的人士，政府会尊重，但想生育而生理上没办法做到，政府会利用医疗科学提供协助。至于生了第一胎未考虑好是不是要生第二第三胎的人，政府正加大力度鼓励他们生育，所以第二胎或之后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加到30,000元，并且提升额外免税额去到160,000。李家超说，明白部分家长或者夫妻面对经济压力、居住环境限制或者工作压力，因此政府推出奖励金、额外免税额和课后托儿恒常化等措施，帮助市民提高生育意欲，希望推出组合拳之后能够改善生育环境，形容帮得几多就几多。李家超又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透过研究可以看出社会整体的教育、工作文化和对自由的追求变高，不能够再用单一措施推动生育，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的因素。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去到4厘，符合市场的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第一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联储局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是四分一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政策行动将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到局方设定的 2% 目标区间，并且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因应美国联储局加息，金管局将贴现窗基本利率上调四分一厘，加到 4.25 厘，与美国联储局的行动是一致。美国财长贝森读说，在这个周末即将举行的人工智能 AI 会谈中，美国愿意和中国讨论共同面临的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sos 引述贝森特的声明报道，贝森特指美国仍然是 AI 领域的领导者，美方愿意就如何避免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分化进行讨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由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支路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喺启祥道。睇睇新界区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排到龙门居。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荔枝角公园，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去九龙塘会龙翔到入观塘，龙尾在彩虹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在企业广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翻到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两阵嘅雨嘅。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3: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4: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嚟到9:07，继续 Hello 早晨咁啊，问下阿梁生先，中唔中意去呢一个大排档食嘢咧？
2: 非常中意，不过以前咧比较多啲，因为以前咧周街都系，即系你要揾到先得噶嘛。而家就算你想揾，都未必咁容易可以撞到个大排档咯。
1: 系，
2: 不过咧，我想话俾你听咧，大排档系我好中意嘅，但我唔中意住喺楼上咯。
1: 哦，因为好嘈。
2: 唔止啊！你之前不停闻到食物嘅味嘅，即系嗱，你肚饿，你就会唉我香，但你食饱咗，你仍闻到嗰啲煮餸味咧，其实原来咧系唔舒服噶。
1: 你讲得好啱。
2: 系啊，我嗰时咧就系因为我家姐嗰时都啱搬出嚟住咧，就住喺一个大排档嘅3楼咁低，你谂下，真系嗰啲坑镬啲声都听到，乒乒乓乓，系其实
1: 好有镬气啊！
2: 其实系真系啲困扰嘅，即系住喺咁近嘅。
1: 系因为咧就系、是、你讲得啱嘅，大排档咧其实多年。嚟咧都系冇发呢个新牌嘅，源于咧就系前市政局咧认为啊，即系档位会造成噪音啦、油烟啦、排污啦，同埋阻街咧就系等等嘅环境滋扰，引嚟呢一个嘅居民投诉。
2: 同埋咧嗱，并无歧视啦，都系有好多时咧，佢真系会令到咧嗰啲地面好湿滑啊，因为佢哋。嗰啲中國炒餸咪好容易嗰啲潑到周圍水啊，有時嗰啲污嗰啲唔要嘅茶又咁就潑落地啊，咁真係好濕滑嘅，即係始終係個環境係有影響真嘅。
1: 係不過咁講啦，其實咧即係有個新聞就係報道到咧，就係、是、現時街頭固定攤位小販嘅牌照咧就分為七類，咁啊俗稱大排檔嘅街頭牌照熟食攤位咧就係隸屬於熟食或者小食牌照。喺上世紀咧60-70年代咧，其實本港係有超過你真系估唔到，1300间持牌嘅大排档，
2: 好多嘅，
1: 好多。咁但系咧，呢啲牌照咧，仅系即系只系咧，就系俾直系亲属去传承嘅啫。咁所以咧，就系日渐即系衰微啦。
2: 而家有几多档啊？
1: 根据呢个食环署最新嘅数据咧，截至上个月啊，全港咧仅剩翻咧就系17个大排档。
2: 哇，千几个变咗17个。
1: 系啊，有2个咧就喺湾仔，9个咧就喺中西区，咁啊5个咧就喺深水埗，而1个咧就系属于喺离岛嘅。而其中咧13个嘅持牌人咧系就系直属亲属咧就系即系继承啦，或者系转让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即系睇到呢个报道时候，我就觉得啊，其实大排档都系一个香港
2: 嘅特色，
1: 特色嚟噶。
2: 你有冇知咩叫罗素街？你知唔知啊？罗素咁时代广场，你知
1: Times Square 知道，
2: 你一定知啦，咪喺购物商场时代广场隔篱嗰条街，而家全部都系 shopping mall， 全部名店，嗰条系街市嚟噶，叫罗素街，即系成条街都系街市。点解我咁熟？因为我细个住喺嗰度，咁我成日细个嘅时候跟我妈买餸，咁我就好憎噶。点解咧？因为成即系街市咧，嗰阵时系比而家更加湿湿立立，同埋嗰啲泥嚟嘅，即系你行咧会踢到成只脚污糟邋遢咁样。咁但系好中意带我买餸啊！嗰度除咗买餸之外咧，两旁都系大排档嚟嘅，即系一路行。今日中意食咩啊？嗱，呢度卖粥嘅，呢度唔知卖咩咁样。
1: 我自己咧系好中意行庙街，又唔系大排档，但我觉得庙街咧有一种嘅感觉，就系有阵时咧喺个即系里边系熟食，即系呢一个嘅餐厅啦。咁有时喺街上
2: 都有大排档噶，
1: 系啦，咁佢
2: 有噶，
1: 咁你就觉得真系喺条街度食嘢系别有一番风味嘅。
2: 嗰啲风味有时系好得意嘅风味咯。例如我嗰次喺庙街打边炉咧，
1: 系。
2: 佢因為太多人啦，咁啊將我哋 set 咗一個樓梯底嗰啲咁樣啦，即係
1: 我都試過，
2: 即係黑掹掹咁樣。咁、
1: 啊、
2: 黑掹掹會點咧？打邊爐就唔係好夠光。
1: 係啊，
2: 到食完咧都唔係好熟嗰啲嘢，即係你淨、
1: 哦，
2: 因為你可能由心甘啦，同埋嗰個火咧好似鬼火咁樣彈下彈下咁樣，咁你又心甘，哎算啦食啦咁樣，即係個衞生情況啊，或者啲嘢就要大家自己諗啦。
1: 係，我試過咧，真係喺即係大排檔食嘢嘅時候啦，咁。系咪系咯？即系又系好似类似嘅情况，夜晚啦。咁我又唔系打，我都系打边炉，系咁啱嘅，系
2: 啦。
1: 跟住突然之间咧，我个男性朋友咧，突然之间拨一拨，哇！咁样拨一拨只手，跟住我就发现我身上面就好大只嘅曱甴啊！
2: 咁应该开心啊！
1: 你知唔知我真系大叫啊出嚟啊！好，因为我好惊曱甴，跟住咧我就觉得哇好惊啊！咁跟住又拨啦，其实拨完之后咧，只曱甴去咗边咧，系唔知嘅。因为黑啊嘛，
2: 你应该开心点解？
1: 点解啊？
2: 佢喺你膊头，唔系喺个汤里边，即系你咁谂啊嘛。起码系咪？你拨得走喺汤，你拨唔走嘛？同埋你未必会睇到啊，跌咗落汤都
1: 系，
2: 系咪？
1: 好啦，之前咧呢一个系即系真人真事，一个主持同我讲嘅。咁佢即系食饭，佢哋好中意，因为佢哋周围去食好嘢，试新嘢咁样。咁啊，嗰次唔系新嘢，不过系一个煲仔。 就我唔记得煲仔饭定系煲一煲嘢啦，咁样咁要庆佢嘅，咁样一庆嘅时候咧，
3: 好多曱甴喺个煲嘢走出嚟。
2: 哇！咁好彩佢见到啫，如果见唔到咪仲惨。
3: 好惊啊！
2: 咁即系唔系要丑化大排档，不过有时间中咧系嗰啲卫生情况，可能因为街头街上边嚟咁，咁系会难用制。
1: 但系都系嗰句啦，啱啱提到啦，变一番风味咁咁啊！因为咧，其实点解有呢一单新闻出现咧，就系、是、因为议员啊，就希望就系啲发新牌啊，就系谷呢个夜经济嘅咁样。因为咧就系啱啱提到啦，大排档咧剩翻17间咁样，就好似现时咧就系17名咧就系大排档。嘅持牌人咧，讲紧系介乎51至93岁，咁我哋平均年龄咧已经系

0: 十岁，93岁
1: 仲 run 紧个大排档。
0: 我谂佢持牌系啊，
1: 佢好坚持。
0: 咁但系所以咧就系话，如果
1: 因为辛苦噶嗱，你咩大排档
0: 系好
1: 多系真系冇露，即系露天或者系冇空冇冷气噶嘛。
0: 系啊，佢即系有议员啦，就系提出咧，就系如果现时咧，应该咁讲，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认为，如果现时有条件讨论再发新牌的话，就避免出现就是持牌人是即是亲属是拒绝承继啦，咁样咁而出现就是大排档断层。
1: 其实我话俾你听，我觉得最重要乜嘢，就系话嗰个人真系识煮嘢食，同埋真系有大排档风味。大排档有风味噶，即系等于嗰阵时人哋话啊嘛，避风塘都有避风塘嘅风味啊嘛，避风塘嘅炒蚬其实咪又系炒蚬，不过你感觉喺避风塘食咧就另外一种嘅风味咁样，闻下海水。
0: 所以食个环境咯，有阵时
1: 食个环境，所以大排档本身系应该大排档嘅特色嘅，佢哋一定抛镬嘅，一定砰砰声啲火咁样，即系你有嗰啲叫做大排档嘅炒餸嘅方法。
0: 所以我自己都好中意去大排档食嘢，虽然你话。环境卫生咁，当然我哋而家系好过以前好多噶啦，起码就系冇阿梁生所讲，哇嗰种嘅湿湿立立啦咁样。咁但系当成班嘅时候咧，硬系即系就算有时，我记得以前咧，就算天气几热都好啦，即系大家都啊去大排档哇，哦好啊，同埋一定系你预咗系热，
1: 系预咗嘅，
0: 系啦，
1: 唔系佢一定有牛角扇喺度吹到你头发计咧，假发都飞走埋。
0: 佢嗰把扇咧，扎
1: 大假发嗰啲唔好坐落去，因为一定飞走啊。
0: 好，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啦。呢位嘅朋友仔咧，唔知喺外地嘅时候，即系因为佢读紧书啦，应该未有机会感受大排档噶啦。梗系叶卓飞，
1: 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9:1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动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我想讲下啲爱情嘅嘢得唔得？
5: 梗系得啦。
4: 好，阿黎莉小姐，我想问你，其实有时咧，男女都系有唔同嘅爱情嘅角度嘅处理方法嘅。
5: 系
4: 咁咩火星撞地球啊嘛吓。咁咧有篇文章咧，我睇完之后咧，我有少少即系自我检讨，系唔系咧咁样样？咁不如我哋问埋你，你觉得系唔系？
5: 好啊。
4: 佢话男仔同女仔咧对爱情嘅嗰、那个如果比喻啊吓，如果当比喻嚟计，男仔咧就好似个灯掣，灯掣系点嘅咧？
5: 一开就着灯咯，
4: 一开就着灯，一熄就熄灯，系咪？佢见到个女仔，一开就着灯。如果唔着灯，即系话根本唔中意，即系话嗰种快嘅程度，知唔知啊？即系啪咁就中意咗啦，或者唔中意咧，系咁唔会开灯嘅。女仔咧就好似一樽水，清水滴啲颜色落去，滴有少少颜色，但系唔系好觉，再第二日滴，一路慢慢慢慢。滴好多滴先会真系变成一个有颜色嘅水，即系佢意思，即系话咧，男仔咧系一种咧一见嗰种视觉嗰种生理反应咧，中意就中意，
5: 系
4: 女仔咧就系慢慢慢慢积聚积聚积聚，由少少到好多好多啦咁样。你觉得系你同唔同意啊？如果呢篇文章所讲，
5: 我觉得男人咧系真系以视觉行先嘅，系啦，即系靓唔靓系啦，或者系第一眼咁。咁但系你话嗰种产生嗰种嘅爱情感觉咧？我又唔同意，因为我都唔系嗰啲滴水嗰啲嚟
4: 嘅，
5: 我都系开灯闩灯嘅，系啦，
4: 即
5: 系啊，我系嗰啲一见到系啊系，唔系就算系几耐冇酝酿期嘅，对我嚟讲，总之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咯。
4: 你唔会有一啲慢慢由朋友渐变，
5: 冇、从来都冇。
4: 哦，嗰阵时阿李先生系你一开灯你就。
5: 我觉得啱嘅，系啦，系啊、所以系冇开灯。
4: 不过我又觉得呢个好难话一概而论嘅，即系无论男仔女仔咧，有啲系都会因为时间而慢慢变成中意嘅，而有啲就系、是、就算女仔都好似你咁咧，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咁。
5: 系啦，同埋嗰种熄灯咧，都系可以一。

0: 咁就熄灯嘅，
1: 嗯，
0: 即系突然之间熄灯，
1: 唔中意就唔中意，
0: 唔中意
1: 即系由中意变唔中意，
0: 系啊，
1: 都会系嘅。
0: 所以我觉得系以性格去，
1: 同埋我谂咧，头嗰一个月，其实咧你仲系喺度扣分加分扣分加分嘅，即系你每一次同佢出街，
0: 冇理由噶。头一个月应该全加分嘅，我做啲乜嘢嘅你都系觉得加分噶。
1: 即系好衰啊！讲下自己吓，譬如我中意个女仔，因为同个女仔咁吓拍拖咁样，但忽然间有一次，因为我迟到咗唔知十五分钟，佢忽然间咧系好大反应啦，即系喊啊，又唔知咩，我即刻喺脑里边，哇！原来咁噶，即系原来反转猪脑真系会咁噶，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你睇，因为你唔系。系咁容易见到某啲人嘅唔好嘅一面啊嘛，即系等于有啲人话咧，你识个男仔啊，你同佢坐下佢揸车，同佢打下牌，跟住你就知道咧，其实佢真真正正嘅性格啦。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揸车同打牌咧，人哋话咧系可以睇到一个人真性情，即系当佢咧失去自控嘅时候咧，所有嗰啲假嘅面具甩晒啦，咁你会睇到哦。原来佢揸车会发脾气嘅，闹人嘅，讲粗口嘅，打牌又会咁嘅，咁咯。
0: 系，唔系我突然之间谂起咧，我哋唔系鼓吹饮酒同埋打牌啊，虽然不断咁讲打牌开头先，就系人品同埋酒品同埋牌品咧系连结噶嘛，系啦，即系如果咧你嗰个人咧个酒品啊或者牌品唔好咧，其实人品都系争少少嘅。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咁所以咧我就通常咧就系同见到啲新朋友嘅时候咧，或者啲朋友嘅另一半啊，哦喂。要嚟倾下偈先，咁样或者系我哋喺四方城里边，大概都会知道系点样嘅，系 啊，都真系噶。
1: 所以我头先咪话，就算咧，有时你会开咗灯之后，喂，好似好啱，嘴型啊，即系个外形好吸引，啊，但系原来你会咁大髀噶，啊，你掟嘢即系咁样，
0: 咁咪即刻熄灯咯。
1: 系咯，会熄翻灯噶，
0: 立即噶啦，
1: 会噶，系啊，因为你会喂，因为你唔系对一日两日，你系对一世啊嘛，即系如果你即系讲紧系以结婚为大前提嘅话，
0: 系，不过咁样嘅，嗱呢一个咧，我都系觉得系唔同性格。嘅人咧係會有唔同嘅想法嘅，譬如我都唔係一個女，我 sorry， 我係一個女人，但我唔係一個女人嘅想法嚟嘅，係啦，即係我仲開燈熄燈咁，但係我見到啲有啲男士咧，佢都係要慢慢睇清楚，尤其是揀女朋友同揀老婆，
1: 絕對唔同，
0: 真係，
1: 梗係啦。你
0: 我真系唔知啊！
1: 我问你，租楼同买楼都唔同啦。租楼你谂住我随时唔租噶嘛？买楼你谂住揽半世啦，起码系咪？即系你每买完又卖，买完又卖，除非炒家嘅啫。
0: 系系系。
1: 租楼同买楼嘅
0: 呢个第一次听我比喻，
1: 当然
0: 唔错唔错唔错。咁所以咧都真系啊，大家各有分别啦。
1: 9:26听紧呢个 Hello 早晨喺呢个新城资讯台带嚟啲歌曲，
0: 亦都系泳儿佢。看过北极光之后有所感动，带来他的存活。

0: 三十分有全活嘅呢首歌曲啊，11月29日星期日系咩日子？大家记唔记得咧？就系、是、We Can Run 慈善跑啦。喺呢一日咧，上昼八点半至下昼4点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全景街有呢个活动噶。咁啊，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嘉年华元素，仲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埋歌手表演。赛事包括有个人赛啦，带埋仔女嘅亲子赛啦，企业团体赛，仲会为慈善团体筹款。活动咧，请嚟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奖牌得主李维斯担任起步礼嘉宾，犀利啦！仲有林奕康、梁之峰都会同步起跑，仲有好多歌手、运动员一齐跑步。即刻上我哋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9月27日就截止报名噶啦。
1: Hello， 早晨。
0: 早上9:3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泥枝角公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排到启业村。睇睇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0: 今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两阵雨嘅，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都系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5: 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我是定欣，
8: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7: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

0: 我哋有一个共鸣而行入嚟睇我嘅 show。咁我有好多 fans 唔同嘅求学阶段，有好多时讲及即系读紧书嘅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喺佢哋嘅自己年纪嗰度好多疑问。
1: 有一个好深刻
0: 啊！而家我系十几岁啊，而家有好多呢啲问题，好想快啲十八岁啊！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好想好似大人咁，大人系咪就冇问题噶啦？咁又点会咧？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系越多，因为未知个空间先至大。无限的可能性。
2: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你都本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狗主。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8: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人仔细细，
2: 巴里丽丽。早晨的环节里面，人仔细细继续有这位师傅在这里，你说你是来自 ABC Pathways 的负责人，就是巴里。巴里你好啊。
12: Hello， 大家早晨。
2: 因为呢就是上次我们做完直播，咁啊都接咗听众电话啦，咁然后呢就是我就跟巴里讲，哎唔好意思，我要回去做节目啦，咁样跟住呢他就哎得我自己走啦，咁样估唔到。都可以俾人捉住咗即刻。
12: 係啊，咁我覺得幾好嘅做直播，直播就會令我遇到嗰啲家長嗰陣時，佢就會捉住，哎呀，巴里，其實我都好想問你一啲問題啊。咁我覺得大家真係要把握一個好好嘅機會咯。咁我哋最近都知道一開學就係好多唔開心嘅事情發生啦。咁一開始呢啲咁家長咧，即係其實就係一個警醒啦。即係我好想家長你警醒留意一下小朋友究竟。个情绪状况重要过成绩啦。咁啱啱捉住我呢位嘅家长呢，就佢就讲緊啊，我小朋友呢一直读书都唔错嘅，好好嘅，学校都好欣赏佢，佢一直都好鍾意返学。但而家呢啱啱就去到我唔记得四五年级。咁跟住而家就开始突然间话我唔想返学。
2: 突然间唔想返学。
12: 係。咁佢话我系咪需要了解一下做下嘢呀咁。咁我话咁你有冇了解到佢係唔想返学啲咩呀？哦，佢唔想返学呢，即係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返成个故事，因为佢都係其实当係一个听众打入嚟嘅一个故事㗎嘛。咁跟住原来佢就话啊，个小朋友都透露咗其实佢好攰呀，每一日放学。咁呢就去完补习社去帮佢做晒功课测验之后呢，咁就返到屋企都已经好攰，就要瞓觉啦。咁佢话佢好晏先返到屋企，所以佢唔想返学。咁我就话啦，如果佢真係咁讲，我就问啦，咁其实去补习社补习有几重要呢？
2: 我帮佢代答先。虽然我真係嗱，虽然我唔知边个係啦，但係我都估计呢点解要去补习社我觉得个补习未必系个重点。个重点系佢要做晒功课。
12: 哎啱，你讲得好好。
2: 係啊。
12: 咁十个九个家长都会答吓，补习梗系同佢做晒功课啦。
2: 係啊。
12: make sure 系溫晒习去识嘅嘢。嗱，咁跟住我话 OK 好。咁但系而家佢去到话唔想翻学，头先你一问我嗰阵时系话佢个情绪状态，你惊紧而家近期嘅事情，咁我问究竟咩重要啲啊？佢已经话埋俾你听嘅原因，佢觉得好攰，佢而家已经有埋个征兆话唔想翻学，咁你觉得做功课同埋分数温习紧要啲咩？
2: 但系唔做功课唔得噶，每日都要交功课喎，巴里。嗱，我都系咁样嘅。有阵时，我记得有一次咧，我有个朋友饮堂讲，喂，你真系啊， 每一日呢你带小朋友去补习班，但系嗰个补习班咧系真系交功课，好似啱啱所讲，你唔使翻到嚟屋企同佢搏斗，因为你放工嘅时候你翻到去仲要同佢讲，喂，你做啲咩功课，啲咩功课咧？呢件事就太烦啦，咁样，不如咧就带佢去补习社，咁个补习社咧好好，因为你阿妈咧就系带咗小朋友补习社嗰度就系做功课啦，咁佢话咧其实翻到嚟咧唔需要再劳嘈佢啲功课噶啦，同埋温书，佢已经补习社搞掂，咁咧你哋两个关系咧就唔会差噶啦，咁我觉得 OK 啊
12: ，OK 嗱。我哋成日都讲咗咁多年咧，我哋要了解到其实乜嘢系重要嘅。其实我一听就知个价值观出现咗问题。
2: 嗯，
12: 个价值观就系你而家就系觉得成绩同分数紧要嘛。
2: 嗯，
12: 所以啊，仲有第一样嘢，你头先讲得好好嘅，就系家庭关系紧要嘛。
2: 嗯，系啊，系啊，冇错。
12: 所有嘢都系嚟自咩啫？你要健康嘅情绪、心理质素之类噶。
2: 嗯，
12: 即系我想行一条路。我想行呢个方向，但系呢个方向咧会衍生好多嘅副作用嘅，好多嘅后遗症嘅，好多嘅因素。我唔理咁多啦，总之呢个方向系啱，我照行。
2: 嗯，
12: 系咪？
2: 嗯，
12: 咁我就跟住就问嗰位家长，我就话，其实你觉得读书做功课攞分交晒功课有几重要啊？
2: 嗯，
12: 都重要噶，精神健康重唔重要啊？都重要噶。咁你仲要拣？
2: 嗯，
12: 你仲使拣？
2: OK，
12: 咁等住我又再问，其实头先你都讲你个小朋友又系读书又叻，学校有好多欣赏，又可能 perfect 啊，好多好好，其实佢有能力噶咯，
2: 嗯，
12: 跟住佢就话，其实系佢自己早一两年前定佢自己要求去做
2: 班长，
12: 去揾呢啲补习
2: 咯，哦，自己揾补习嘅，
12: 自己要求，
2: 哦 ，OK，
12: 我话其实你个小朋友已经大个，佢好成熟，佢好识谂，你应该要放手俾佢自己做功课。
2: 嗯，
12: 如果佢有能力驾驭得到，点解仲要行一个旧路呢？
2: 嗯，
12: 系咪可能有好多条条大路通罗马？可能佢已经唔得，咪佢要勤力啲咯，佢要认真啲咯，佢可以早啲翻屋企同你一齐相处咯。
2: 嗯，
12: 我哋系要唔好用固有嘅唯一嘅觉得嘅方法，而去行呢条路嘛。
2: 嗯，所以你呢一个咧嘅想法咧。要嗰位嘅父母啦，其实都要认同就系、是，其实系要放手。假若佢，因为佢而家嗰唔放嗱，我唔系话佢完全唔放手定系点，因为佢都会即系我作为父母，我都会担心。哇，佢交唔齐功课咁翻嚟红笔咁样，咁应该要交齐功课噶嘛，咁样。咁但系我谂个巴里你嘅说法就系、是，交齐功课系咪交齐功课，应该由小朋友自己负责翻，可唔可以咁讲咧？
12: 嗯。
2: 我觉得
12: 做每一个人，大人又好，小朋友，佢唯一想要嘅就系有选择。
2: 嗯，有选择。
12: 佢已经讲咗俾你听，我唔想翻学啦。
2: 嗯，
12: 因为咁，唔好意思，你要交功课，唔好意思，你要乜，佢冇选择。
2: 嗯，
12: 当佢冇选择，到佢觉得我已经求救咗，我讲咗俾你哋听，原来个大人社会、成人社会教育体制系要我继续要咁行，我冇选择，我咪要行另一条路咯。
2: 嗯，系，
12: 即系我哋要谂清楚，一个人当佢觉得冇选择，哇，你做呢份工作都唔开心，喂，我讲俾你听，老细唔知，经理又唔帮我，间公司个制度又系咁，我咪辞职咯。
2: 嗯，
12: 系咪？我哋会要谂另一个方向就好嘛。但系问题，当佢哋一个咁细个年龄，佢冇选择嗰阵时，冇方向，都冇渠道去倾嘅，讲埋俾你听，你都唔去理我个感受啦。咁、不如我哋喺呢方面出发先，唔好讲功课。
2: 嗯，
12: 我哋谂下情绪状态、精神状态边样紧要先？
2: 嗯，
12: 唔合格，喂，红色晒咁啊点啫？又如何？起码佢经历过。我头先嚟嗰阵时同我老公都倾、啊，唔通以前我哋个个都又俾人打，又俾人闹，又俾人质疑，又俾人责怪，都唔会咁多呢啲咁嘅个案噶。
2: 哦，系啊，我觉得都唔知同边个倾都系咁噶。
12: 啊，咁跟住究竟系我哋唔知啲数字定系咩？我话唔系嘅，因为政府内部都有数字嘅，佢哋觉得而家真系多咗好多嘅，即系过去一个星期开学都已经有八宗以上轻生嘅个案啦，即系唔系讲成功啦，即系佢哋有倾向啦。
2: 嗯，
12: 好啦。咁如果系咁的话，咁我哋就喺度谂啦，两个一路倾一路谂，会唔会其实以前父母反而冇理我哋呢？
2: 嗯，
12: 我哋自己有好多自由，好、多选择权，成绩好同成绩唔好，自己要承受。
2: 嗯，
12: 我哋要承担，我哋要孭起呢一个责任，抵俾人闹，系咪？但系而家系冇啊， 总之就一个就唔翻工，我就日日睇实你，你唔好衰俾我睇，唔好错，唔好唔合格，唔好我跟住我头先喺度讲咧，我话直情咧唔合格又俾人闹，九十分又俾人闹，九十九分又俾人闹，
2: 系
12: 人哋叻都俾人闹，
2: 嗯，
12: 人哋叻过自己都俾人闹，
2: 嗯，
12: 咁你谂下啦，我仲有边个抗逆力啫？我根本冇样嘢被欣赏。嗯，想行边条路都唔得，想学咩都唔得，想唔补习都唔得。咁我根本都冇呢个自由选择，同以前嘅管教根本系两个世界。
2: 嗯，
12: 咁我觉得越关怀得多，越爱护无微不至，会唔会令到个小朋友冇乜选择权嘅自由度，就会令到佢好似人生会唔会冇乜方向呢？
2: 爸爸，你啱啱你咁讲嘅时候咧。我真係諗返我細個吓，細個呢我係嫲嫲湊大嘅，咁啊嫲嫲當然就係佢唔識字啦，咁樣咁啊每一日呢就係接我放學咁樣，咁我返屋企就係做功課，其實嫲嫲由頭至尾都冇催促我要做功課啦，要溫書啦，咁樣佢就淨係煮嘢食俾我嘅啫，基本上咁。咁跟住呢，因為你啱啱提醒咗一樣嘢，咁我都會諗係喎，其實我係從來呢小學階段呢，我集中小學階段先啦。我系冇补习啦，跟住阿爸阿妈系唔会同我对功课啦，佢哋会叫哥哥同我温书啦，叫哥哥睬我傻啦，系啦，因为哥哥都系小学生啫嘛，佢都好辛苦啦，系咪先？系佢点会理我个妹啊？咁样，所有都系自己搞掂嘅。咁跟住有红笔啦，跟住全班四十几人，我系考廿几啦，试过咁样。咁阿爸阿妈都系冇丙我嘅，我记得有一次我仲好坏添，我惊阿爸阿妈闹我咧，跟住改咗成绩表咧，嗰个排第几，我明明系廿几写十几，我惊俾阿妈闹咁。但系我身边觉得，唉，都系唔好啦咁啊。跟住咧，即系有好多呢啲，但系从来其实阿妈都系冇丙过我读书。
12: 嗯，
2: 我一路喺度谂嘅时候，我之后谂啊，但系唔系巴尼。今时我都试过有同啲朋友讲，哦，佢哋以前都系咁噶啦，系啊，我哋以前读书系咁，阿爸阿妈冇理我，但系而家佢哋嘅读嘅嘢深好多，咁我就系啦，我就都会谂，因为我有我都同我小朋友讲，你想我妈妈同你温书咧，我就同你温书啦，咁样，哇，我咧唔识 free can by 噶嘛，我就睇住佢嗰啲 free can by 咧，我系要重新翻译一次，
12: 明白。
2: 咁我就觉得系，其实佢哋学嘅深咗好多，咁所以咪要帮佢咯。
12: 其实我哋上一集个直播嗰阵时候，有个家长都问过一个呢个问题，我哋都 touch 过一个问题。其实功课系咪一定要帮小朋友去解决或者去完成咧？
2: 嗯，
12: 记住我哋每一个参与去帮佢做完功课，即时嘅小朋友陪，即系你 train 紧嘅小朋友咩？我要依赖。我无能，你冇咗我唔得，你唔使指意你自己一个可以做得到，同埋佢唔需要喺学校好专注对学，因为翻到屋企一定会有人帮，或者补习社一定会再解释俾我听。咁我翻学其实我嚟做乜咧？即系其实我哋 train 紧佢个 mindset 系乜嘢都系放学，我哋先慢慢同你处理。
2: 都系噶，都系，系
12: 啊。咁我好记得，我三个女。三个女我都用一个信任的政策，你们要承担回自己的成绩的结果，无论你得不得，所以我一年级我就不看她功课。
2: 嗯，是。
12: 我只是负责签名的。
2: 嗯。
12: 签名我见到你成绩就好像你以前妈妈那样。哦，鼓励一下她咯，你信心她咯，不合格不无所谓咯，这方面应该要怎样，你要进步，你这方面要好一点。那他们就是不得，我要怎样怎样
2: 怎
12: 样。那他们是很明白他们应该要怎样做，下一步怎样做。突然间去到中学就我这方不得，妈咪你帮我找这个补习老师。补了几个月之后就突然间得，我搞定了，妈咪不用。三个都是。当然第一个就读书叻啲嘅，第二个就运动型叻啲嘅，第三个咧就系直情系
2: 同理心多啲嘅。不过第三个
12: 系啊，同理心多啲，但系佢唔系读书人，
2: 系冇错。
12: 系啦，但系我唔会比较，我亦都会欣赏佢哋嘅强项，亦都唔会要求你一定要去到九啊几乜乜成绩，你勤力尽咗力就得。乜嘢结果都得。只要你勤力，我话知你临班，你已经尽咗力噶啦。咁冇办法嘅，人唔系每一个都人有共同嘅结果噶嘛。我哋而家叫你，我揾十个阿妈走去练水。教你游水，我睇有几多个游得识，边个快啲，边个可以出赛，边个可以游到四式，一定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噶啦，个个都有唔同嘅天赋。咁点解要个小朋友要同隔篱个同学仔一样呢
1: ？Hello， 早晨。 確診之後呢

0: 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中年好声音科嘅冠军冠军啊，尹景顺，就好欣赏你。
7: 多谢多谢晒，多谢晒
6: 你。你歌啊唱得好好嘅，
8: 一路以嚟咧，佢都系唱好多咧，即系嗰啲 lunch 嗰啲咧。佢话哇，佢啲歌咧多到咧
9: library 咁啊，
8: 系啊系啊，系咪、啊？所以就知你识唱啦，定
7: 系啊。其实因为我哋喺马来西亚咧嗰度驻唱咧，驻唱系咩乜嘢歌你都要识唱，
8: 咩话都有嘅，
7: 系英文啦、广东话啦、国语啦，咩都要。
8: 闽南话，
7: 闽南话都有，
6: 都有啊，
7: 系啊。
6: 马拉歌佢哋识唱噶，
7: 马拉歌识一两首咁啦。
6: 我识唱啦啦啦呀，啊我嗰个咪啦呀啦呀
7: 嘿，都啦啦啦呀啦呀嘿呀。
6: 咩咩乌龙吉吉杜啊，唔系马拉歌啊？
7: 系哦，系我唔识唱。嘉燕姐仲劲过我，
8: 冇错。
10: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1: 每一个星期六。
2: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星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45分，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11: 新城劲爆，落榜榜，
8: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Shakira Burna Boy 就系呢首。

0: 连环两个礼拜都冇运，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运力，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Hello， 早晨。
5: Hello， 叔叔。
6: 人仔细细，
7: 巴里丽丽。
8: 佢咧喺个节目里边咧，即系我哋而家做节目咧，好收敛噶啦。我见到佢把火啊，
9: 系啊，激动噶啦，我好想大声讲噶，已经。
8: 你完全俾我感觉得到，我真系好想巴巴升落去噶啦。不过我已经做紧节目噶嘛，但我系因为我哋好似其实我都系被一巴巴升落去嘅父母其中之一嚟嘅。因为我哋有时觉得佢哋可能即系太细啦，或者佢哋觉得太难啊咁啊。
9: 就系你都信佢无能咯。
8: 系，其实你讲得好啱，因为我都觉得佢唔识，但系其实佢有翻学，佢会知道佢有识，但系亦都系 train 咗一样嘢，就系、是、哦，原来翻嚟之后，其实妈妈会最后都帮你同你一齐搵。其实如果我唔做呢个动作咧，佢就会知道，可能佢会一个唔好嘅成绩啦。咁点解啊？系因为佢冇尽力，或者可能之后就尽翻力咁样。
9: 其实做父母咧，或者你搵出边补习又好，或者各方面。

0: 系应该教佢点样可以喺堂上吸收最大嘅知识，同埋教佢点样去专注，点样教佢 job notes， 点样教佢重温，喺屋企应该教佢点样去寻找一啲资源去学得更深同埋理解更高。呢、這个就真系帮到佢啦，唔系话你攞出嚟，我肯定到你答到为止。
1: 系，咁我又问翻去翻一开头嘅时候，你提到即系小朋友的情绪，我哋当然啦，每一年嘅，甚至我哋之前访问啲嘉宾咧，即系佢都有提到，其实一开学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好担心啊，即系嗰个星期又好，成个月都好啦，咁啊。我记得我都有啲朋友话、啊、其实做学童有几大压力啊咁样。咁我都系谂紧
0: 应酬父母嘅压力咯，我满足他人嘅压力。
1: 我都好想问下 Barry 咧，咁系咪真系？你觉得佢哋嘅压力系咪都真系好大部分系真系嚟自我哋父母原来唔小心俾咗佢？
0: 咁都咁都
1: 咁当然唔一定系
0: 嗱，咁都唔系一定
1: 咩可能性咧？
0: 其实真系唔系一定嘅。啱啱最近就系过去啲一星期个调查就系，因为其实个小朋友佢开始喺学校喺同辈嗰方面自己要求。我认识都几多男仔都系嘅，几多系我点解我做唔到人哋咁叻？我冇面啊，我肉酸啊，我丑啊，我唔被欣赏，我唔被接纳。你知佢同辈几紧要噶啦？当佢喺社交嗰方面，如果唔得到身边嘅同年龄嘅人，佢觉得啊，即系或者俾人取笑啦，咁佢哋就会好低落咯。所以调翻转，如果我哋小学唔 train 到佢有能力自学。train 到有能力自学啊！而家我哋香港嘅父母系唔俾佢自学到嘅，系你系一定要依赖出边嘅人，一定要依赖所有人。如果唔系，你系无能噶啦。即系我好直接要讲，唔好意思呢个字，点解呢？因为其实好多父母好爱个小朋友，铺排太多嘢，其实你潜意识系俾紧一个信息个小朋友，你系冇咗我，同埋冇咗杯搭上，冇咗人，你系唔得嘅。但系你谂下，我哋细个。咁多人个成长好多读书唔知咩几多优啊九优八优都系屋企可能要哇好辛苦啊经济唔好啊日日要出去可能要买鱼啊买菜啊但系佢又好勤力自己读啊读啊读佢有个斗心佢有个学习嘅能力佢有嗰、那个要求期望系自己俾自己咁系咪行得咗出嚟咯但系而家我想问在座几多个家长嘅小朋友系自己想自己读嘅先净系你逼佢读噶净系佢有期望。佢根本都冇啲个自发性，净系被逼。你被逼只系冚咗佢把火，即系父母个动机系，即系头先你讲到，究竟父母俾得多咗啊，净系同辈咧？我觉得就系因为我哋由细到大冚咗佢自学嗰把火，或者嗰个能力，佢对自己都冇个信心，令到佢大个真系做唔到嗰阵时，佢就睇唔起自己，唔欣赏自己，或者佢习惯咗俾人哋觉得我根本就一个唔被欣赏嘅人。咁佢咪会睇同辈一比之下就比下去咯。
1: 我觉得好似一个恶性循环，同埋我先大前提所讲，其实有阵时咧，我哋做父母咧，真系好坦白，真系唔知道原来呢个位系做得唔啱嘅。即系你如果啱啱唔系讲话喂，其实你系令到佢剥削咗个自学能力。你每一次可能同佢温书嘅时候，其实你系觉得你令到佢觉得喂，其实我唔需要温书，即系翻到嚟，原来我咁唔叻啊！成即系原来我哋唔知道，我哋做咗呢个行为就有下一个行为，或者佢领略得到嗰个感觉。
0: 原来渗透咗呢个信息出嚟，
1: 我根本冇谂过其实
0: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话你放手放手，分数成绩。名列前茅系咪咁紧要咧？你令到一个小朋友一个自我价值同埋一个能力感系咪紧要啲咧？
1: 你觉得咧？嗱，因为上次有位嘅朋友仔就同你讲啦，就话即系小朋友开始即系唔想翻学啦，觉得好攰啦咁。你觉得仲有啲乜嘢我哋系可以留意一下？依个小朋友有呢个情况，即系啲家长都要。
0: 其实个关系好紧要嘅，我觉得呢个家庭应该关系唔错，因为小朋友肯同佢讲啦。有啲小朋友就觉得费鬼事讲啦，讲嚟都冇用嘅，佢永远都唔会听噶啦。咁佢肯讲啦，个父母肯听啦，跟住又再了解系咪真嘅啦，同埋我哋摆低我哋唔做功课唔得嘅，唔合格唔得嘅，学校要交嘅，会俾人闹嘅。你怕咩啫？而家系父母唔输得啫嘛。是父母输唔起啊。父母输唔起将呢个责任交咗落个小朋友度你攞个成绩返嚟俾我我唔想去接到呢个电话嘛。我唔需要承受呢个结果嘛。咁点解要个小朋友交呢个人生功课俾你去满足你个期望呢即係我个角度啊。即係其实如果你容许佢嘅人生有起起跌跌嘅有经历嘅有唔合格嘅有斗心嘅

0: 我自己再行翻出嚟，呢个先系我哋嘅人生要栽培下一代要重要嘅价值观咯。
1: 系较早之前咧，喺世界杯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系会讲啊，大家会见到一啲嘅球星啊，或者哇，系好耀眼嘅一啲嘅新星啊咁啊，跟住报道佢哋嘅故事啦。其实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咧，嗰个球星或者个新星咧，其实背后咧唔系咁一帆风顺。
0: 系啊，
1: 系你会见到好多时啊，其实嗰阵时系点样俾人睇低啊，几无能为力啊，练波又难啊，甚至就是、哦，原来每日系要练几多个波，练几多个钟头佢先有呢啲乜能力啊？而大家只不过见到佢呢刻，哇，好劲啊！佢喺个场上面，佢一定将来赚好多钱啊！咁、每次佢之前有好多故事你冇睇到。
0: 我谂我下一集可以讲下。一个每一个人嘅故事其实对佢嘅影响。
1: 哦，好啊，就咁话。好，多谢翻你，拜拜。
0: 拜拜。
2: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10:0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推出改革旧楼维修制度，以及多项提升消防和应急措施。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上指出，宏福苑大火中见到腐败性的问题，由于工程费庞大，加上承建商和法团之间的专业知识不对称，导致火灾发生。他表示，政府一定要治好病因，让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令到大厦维修工程能够正常推动。他又说，等待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全面推出更多改革，在法律管理和制度上帮助市民。至于施政报告未有提及租置计划，他说租置计划推出的18万个单位，目前仍然有一成半单位未售出，加上混合业权产生的管理问题，显示计划存在问题，但政府没有放弃计划，房屋局会再研究怎样解决问题。而在李家超朝早出席电台联播节目中，头半小时听众的问题都和生育措施有关。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重要的决定，政府推出不同措施，明确显示政府是尽量帮助有生育意欲或者有顾虑的父母。他说，有三种人需要考虑，包括坚决不生育的人，政府会尊重，但想生育而生理上没办法做到，政府会利用医疗科学提供援助。至于生了第一胎未考虑好是不是要生第二、第三胎的人，政府正加大力度鼓励他们生育，所以第二胎之后新生婴儿奖励金加到30,000元，并且提升额外免税额去到160,000。李家超说，明白部分家长或者夫妻面对经济压力、居住环境限制或者工作压力，因此政府推出奖励金、额外免税额、动课后托儿恒常化等措施，帮助市民提高生育意欲，希望推出组合拳之后能够改善生育环境，形容帮得几多得几多。李家超又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透过研究可以看出社会整体的教育、工作文化和对自由的追求变高，不能够再用单一措施推动生育，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的因素。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1/4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去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3年来第一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联储局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大约是1/4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到局方设定的2%目标水平，并且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在本港，金管局将贴现窗基本利率上调1/4厘，加到 4.25 厘，与美国联储局的加息行动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美国加息对本港息口有一定的影响，而美国息率走势仍然有不确定性。正如联储局主席沃什所说，未来要看通胀趋势和对美国整体经济，特别是次轮经济的影响，包括由加

0: 上升会不会蔓延至到其他商品以及市民的信心。余伟文说美息会带动本港息率环境，但他指本港银行坏账率又轻微下跌，而银行亦做了拨备，相信未来会保持这个趋势维持平稳。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再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总统备忘录，下令将所有加拿大原产商品在美国联邦民事政府采购系统中剔除，全面禁止加拿大企业竞投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项目。特朗普上星期已经向加拿大的酒类、摩托车等110种产品加征 50% 的关税。总统备忘录和正式的行政命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以规限行政部门执行指定的政策，但不能够推翻之前所签的行政命令。北韩劳动党中央部长、最高领袖金正恩因的妹妹金宇正重申，北韩拥有核武器的地位不可逆转，永不改变。他透过官方朝中社发表谈话，猛烈抨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国家近期在会议上重提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敦促实现无核化的言论，是愚蠢而且徒劳的妄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每日嘅生活

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长华村嘅车辆需要右转粉岭车站路，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粉岭中心嘅车辆就不能右转入长华村，受影响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队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告示打到过海龙尾就有广告牌，特别靓仔位由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11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好，翻嚟去10:10嘅 Hello 早晨啦。咁首先同大家交代一下先，因为黎莉咧有其他工作在身啦，咁所以落嚟直至到11:00咧，就系梁继章仲喺新城嘅直播室，同埋加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呢位嘉宾咧好犀利，好有型啊！入行过嚟咧，我系 Motor 嚟噶吓，因为咧佢叫 Ivan 啊，Ivan 哥哥啊，你好，
1: 系大家好。
0: Ivan 哥哥咧就系室内设计师啦，咁样点解嗰种型咧系发自一种叫做你讲唔出点解佢型，佢就系型，譬如下巴有滴汁，下巴有咩滴汁，下巴有汁酥。唔系嗰个说话叫咩？知咩下巴滴汁？知唔知咩？
1: 唔知我未听过。
0: 湿湿下巴滴汁啊！我真系入咗脑啊！所以话你下巴滴汁，即系唔系话你咸湿，即系话你有汁酥咁样。我成日觉得流酥咧一种技巧嚟嘅，即系流上嘴上边、嘴下边，定系嘴净系嘴，咁你就净系嘴下面啦。咁啊，咁有啲原因嘅。我咁今日唔系讲呢个外形啊，讲下呢一个安全屋，因为咧室内设计咧嗱，其实咧我想问下 Ivan 哥，不如咁啊，你自己介绍，对唔住，我一轮嘴讲。
1: 你要我介绍咩？
0: 介绍自己咯。
1: 好啊，大家好啊，我叫 Ivan Han 韩国伟啊，我系一个室内设计师，咁亦都有个花名叫家居明。
0: OK， 好啦，花名定系乳名啊？唔系个都有乳名噶嘛，叫做傻仔强啊，嗰啲咁样大眼明啊，嗰啲咁样。我呢个家居明，okay， 因为同家居有关嘅你的工作
1: 系啦，
0: 咁所以啲行家叫你家居明，或者啲 fans
1: 系啦，
0: 好犀利噶。Ivan 咧，佢有一集 fans 啊，会嗌佢喂家居明，家居明咁样。头先咧，我唔系好明，因为我识佢几年嘅，但我今日先知原来你姓 Han， 我就问啦。即系咩啊？咁样我用 Han， 即系拼翻中文系咩咧？闲啊，你姓闲啊？
1: 唔系，我姓韩嘅。
0: 咁你又唔系 Han？
1: 系啊，如果粤语拼音咪 Han 咯。
0: 咁点解你写错？
1: 粤拼音咪 Han？
0: 你自己嘅名写错啊？
1: 唔系我写错啊，咁我
0: 推估一个推过于人啊，咪诿过于人啊？
1: 我出世嗰时
0: 你写错，
1: 我出世嗰时点会系我自己写名？
0: 即系出世嗰时护士定唔知边个写错？
1: 唔系入境处啊嘛。
0: 哦，咁、啊、你可以改噶嘛？
1: 唉，咁多年啦，咁多文件啦，都费事搞啦。
0: 错、哦、就错啦，咁样
1: 由佢咯。但我好得意，我爸同我弟弟系 Han 噶。
0: 你检讨下，点解你咁你自己要检讨？点解你系咁样 ？OK， 喂，翻嚟正话啦。咁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关于。居家安全呢样好紧要，大家翻到屋企咧，通常都会放低个警戒心，屋企啊嘛，自己屋企最熟悉嘅环境。但系有阵时咧就系咁啦，喺你最安全嘅地方，有时咧都会发生意外。我想问下家居明咧，其实咧有冇所谓一定安全嘅居所嘅咧？喺你嘅定义里边，即系一定安全。
1: 嗱，其实咧就我哋做室内设计啦，我哋每次帮客做 design 嘅时候咧，其实。有啲设计师咧，佢就只系着重个美感嘅啫。但系我首选咧，就要成个家居安全，因为始终系毕竟系住人噶嘛，唔系净系讲靓噶嘛。
0: 梗系住人，
1: 系啊，实用多于，即系我觉得实用重要过呢个。
0: 我觉得两样都重要，美感。我啊觉得两样都重要，
1: 两样都重要，但系你个比重我就会。摆喺家居安全为主咯。
0: 不过咧，嗱，我自己觉得冇完全100%嘅安全屋嘅，因为咧有阵时咧有啲你估唔到嘅意外，原来都会发生。你同唔同意啊？
1: 赞成。所以我哋只可以尽量提升个安全度，
0: 系
1: 就冇100%嘅。
0: 有啲地砖咧，平时冇嘢嘅，啊，唔知点解咧，湿咗之后咧，佢零舍线嘅。嗱，你一食明我讲咩啦？即系有啲你明唔明啊？即系地下。唔同嘅地砖，唔同嘅地板，有啲咧湿咗水咧冇咁线，有啲湿咗水咧非常线。
1: 今日我嚟就系要解答你呢个误点啦。嗱，既然你讲砖，我就讲咗砖先啦。其实而家啲砖个技术

0: 好高嘅。反而我哋成日都聽到，如果你真係係行內人咧，你買磚嗰時咧，你就會問佢啊，呢、這個防滑性或者叫防線度係幾多？咁好啦，
1: 幾多先正常
0: 啊 ？R 九係起標，咁如果你話
1: 起標即係五線，
0: 係、啦，即係當作嗱。真正嘅防線嘅磚咧，調翻轉你個磚有水咧，你行落去咧，相對地係會啜住你只腳嘅。
1: 嚇，
0: 係
1: 即係唔線仲啜住。
0: 係啜住嘅。好啊，咁當你 R 九就叫我哋叫起標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洗手間，如果你屋企又有比較年長啲嘅朋友咧，我就建議 R 十或者去到 R 十一啦。
1: 更加唔線。
0: 係啦，即係其實咧，去到 R 十一咧，個磚面咧有少少鞋添㗎啦。咁但係有啲朋友擔心，哇鞋咪會污糟，即係會長積咯。但係其實佢面頭有浸 coating 嘅，咁變咗咧，就算你去 R 十一咧，佢都唔會話。
1: 但係佢啲 coating 隨住歲月，佢會唔會冇咗㗎？
0: 咁你睇下個歲月係幾耐啦。
1: 咁你住住起碼幾年啦？
0: 唔會幾年一定冇問題。
1: OK
0: 嚇，你話去到廿幾年，我就唔敢講啦。
1: 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咧，嗰個工人咧就拖緊地，即係拖，其實拖曬咁滯㗎啦。嗱，拖完地咧，佢可能都係比較用得水多啊，都係有少少水喺表面。咁我漏咗一樣嘢，想跑入房一跑，哇！我感覺咧成個人喺空中啊，因為一線咧係成個人咁拋起。咁样搭落去，哇！好耐都爬唔翻起身，即系嗰阵时仲顶得顺。如果今时今日咧，就真系好辛苦，一定顶唔顺，即系咁咯。所以呢样嘢，我谂细路仔啦、长者啦，甚至大人，即系正常，譬如唔系细路仔，唔系长者咧，都系要小心。
0: 系嗱，所以咧，真系要买啲有防线，因为防线度嘅砖唔系全部都系嘅。即系当然你。平价砖就未必有防线度啦，
1: 唔系，有啲好贵嗰啲云石好线嘅。
0: 嗱，云石有另外一样嘢嘅咯。
1: 云石嗱，云石系好高贵嘅，睇落去咩云石啊？大理石系咪另外一样嘢噶？
0: 嗱，其实云石系一个统称嚟嘅，有云石啦、麻石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名称嘅。
1: 但我记忆中嗰啲云石就系嗰啲。白色光光亮亮嗰啲咧，
0: 嗱，如果纯白色嗰啲咧，我叫白水晶吓。咁、好啦，其实云石有另外一样嘢咯，就唔系讲砖咯。嗱，云石咧好危险，我成日都讲，尽量你唔好即系，尤其是洗手间啊，或者成个厅咧，真系个地下唔好铺云石。因为咧云石咧，佢本身即系嗱，我可以答你啊，本身石啊点会有令面噶？系、当买即系嗰嚿石。翻到嚟嗰时系个工厂加工将佢抛滑咗，磨到佢滑啦嘛。好啦，咁当你磨到滑嘅时候咧，我哋要点做呢？其实要做一个叫加钢，佢哋叫抛钢同埋防线嘅
1: 工序。
0: 正正你头先讲嗰样啦，头先你问砖行得多会唔会冇咗啊？系，但系个时间可能系十几二十年或者廿几年，但系呢啲云石咧。如果你即系你睇下你间屋，我成日都冇人喺屋企定计啊！如果日成日都有人喺度行行去咧，其实一两年内咧，你就要做一次呢个出门。
1: 同埋，如果唔系就好线嘅。
0: 系啦，所以你上次如果你咁样讲咧，你应该系唔系砖，你应该系石咯。
1: 唔系嗰次我唔记得，好木板我而家唔记得啦。
0: 木板应该唔会嘅。
1: 系咪？但系云石咧就真系嘅，可能有啲高贵嘅地方，即系你住嗰啲咧，即系系显得有一种啊显客啊，即系好巴闭嗰啲咁样咧，即系会有工人几个咁行出嚟斟茶嗰啲咧，即系云石系嗰种身份系咪？
0: 首先我申报我唔系啊。
1: 喂，好啦，睇下先，翻嚟继续同我哋今日叫咩名啊？自己讲多一次。
0: 咩啊？
1: 你自己叫咩名啊？
0: 家居明，
1: 我今日反应好慢，系咪未瞓醒啊？冚两巴。
2: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咗系选手之间嘅较量，更加系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呢种体育精神嘅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幫佢絕育啫，都只不過一件為咗喺香港一咁擠迫嘅城市裏面養動物所付出嘅少少代價，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為格鬥種類嘅時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費事麻煩啦咁樣。咁都反映到其實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係一個不負責任嘅狗主。
1: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3: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Hello， 早晨，梁继章。
5: 好啦 ，Hello， 早晨，今次能够将加埋室内设计师 Ivan 哥哥叫家居明嘅嗱，其实地板都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因为咧每一日咧你都上面行啦，咁安全程度咧就都几紧要。仲有咧啲人中意喺屋企咧就唔着鞋嘅，咁喜欢嗰个赤裸裸只脚踩落去，咁都冇乜所谓啊。如果你 keep 得干净，咁所以咧就踩落去个感觉到底系凉定系有啲舒服？其实砖或者石都几冻嘅，冬天你觉唔觉得？即系如果你系赤脚咧，其实系有啲冻嘅，我觉得
6: 系噶。咁其实我一般咧，我都系建议朋友喺屋企，无论你系铺地板或者砖好，或者好都要着鞋嘅，
5: 着翻好啲。
6: 系啦，因为你会将个地气会吸咗落你个脚板嗰度啊嘛。
5: 咁会点啊？臭啊！呢个
6: 唔系喺中医角度咪唔系咁理想咯。
5: 哦、你突然间大中医冇同我讲睇样嘢，哦，你而家系中医嚟嘅 ，OK？
6: 哎呀，我话俾你听，我哋呢行咧，我哋连风水都要学紧啲噶，因为我哋都成日都要面对风水师噶。
5: 风水我同意嘅，因为有啲嘢咧，你话唔系几好，譬如我镜装喺度咧，点解唔好啊？因为风水唔好咯。咁镜真系嘅，嗱呢个同安全又无关，我哋下或者有机会再讲啊。咁今日讲安全啦，咁其实木板同砖边样系安全啲噶，即系稳阵啲噶。
6: 好啦，嗱呢度咧，我哋又要作即系。呢个系成日有朋友问我呢个好好嘅问题嘅。嗱，其实我哋要砖同地板去比较先啦吓。嗱，砖咧，你问我咧，我九成嘅客咧都系用砖嘅。咁点解咧？因为砖又易打理啦，
5: 贵咯，你氹佢买。
6: 唔系砖同地板贵过砖添噶。
5: 系咩？
6: 系啊，即系如果总成本计吓，好啦，砖咧你打理又容易啦，你污糟啊攞个擦又得啊，再唔系啊，有啲渍好紧要啊，攞个单面刀片削佢都得嘅。再加埋咧，你话有啲重嘢跌落啲砖咧，佢有花有裂嘅机会相对地降低嘅。咁同埋砖咧，我用得砖咧，用啲米米白白嘅砖咧，成间屋咧都会光猛好多嘅。
5: 系嘅，
6: 好啦。咁但系问题有啲乜嘢客，我又会叫用地板咧。同样地，如果你话我屋企有啲比较年长啲嘅朋友咧，咁我就话用地板啦。
5: 点解嘅？
6: 嗱，因为咧好简单，即系老人家有一定有机会咧，唔小心跌。低下好啦，如果跌落个砖，
5: 你讲嘢，
6: 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嘛？好啦，咁如果你跌落个地板度咧，个伤害性
5: 冇咁痛。
6: 嗱，我咁样讲，跌落个砖伤害性我哋叫100分先啦，跌落地板咧就60分至70分。咁所以咧，如果家里有长者咧，我就会建议用地板会安全啲嘅。
5: 即系细路仔都系啦。
6: 细路仔我反而我就觉得冇乜大问题嘅。你话小朋友学行咁先算啦，咁好多人话哎呀我小朋友学行，所以我铺地板，唔系，你可以喺地下咧铺嗰啲即系嗰啲软垫，
5: 软垫
6: 佢学行。
5: 嗰啲软垫好方便嘅，一块一块好似四方形咁样，
6: 系啦，
5: 有啲凹凸凹凸咁样，一块扒一块咁。

0: 就会黑黑一块大块噶。
1: 咁佢学行都系嗰即系
0: 几个月啦，
1: 几个月啫。咁
0: 一年定
1: 系啦，咁过咗你咪拎翻佢咯。咁、但系反而小朋友我极力叫做专啊，因为佢。即系小朋友玩架车仔啊，掟玩具啊，就会花啦嘛，地板系嘛、
0: 哦。但屋企又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咧，
1: 咁你要攞个平衡啦。如果又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我就会做地板咯。
0: 嗯 ，OK。不过地板一样嘢的确系嘅，有时倒咗水落去咧，哇，深咗色噶，又或者咧容易刮花。
1: 系系嘅，
0: 系啊，
1: 系嘅。咁但系地板就又可以解决到另一个问题，就系佢会暖啲咯。即系你真系唔着鞋咧、地板就冇砖
0: 咁
1: 冻
0: 咯。
1: 系啦，系
0: 呢个安全啦，即系关于地板啦。
1: 系啦，
0: 其实一样嘢咧，家私都好紧要嘅。
1: 嗯，
0: 嗰阵时咧有位爸爸啦，咁佢话佢睇咗个幼稚园咧，佢中意嘅幼稚园乜嘢咧？就系、是、所有有台角或者楼梯转角，即系总之有尖角嘅地方咧，都包晒胶。佢话佢好考虑得好周到，咁、我都同意嘅，因为你冇事又冇事，尤其是台角系咪啊？咁咯。
1: 嗱，关于家私方面咧，其实你话包胶嗰啲系开头冇做，所以要做翻。
0: 你实会啲台角唔会有胶，即系有胶包角噶。
1: O K， 唔系我讲紧嘅所有家私，即系等于电视柜啊、柜。其实咧，如果我哋知道间屋里边家庭成员系有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咧，我哋全部我哋会叫做小圆角。
0: 哦，
1: 即系好轻微，因为大圆角就会好老土嘅，系轻微有个圆角位，咁咧嗰个伤害性就会大大咁降低噶啦，因为你直角就会好圆
0: 角就包唔到噶咯。
1: 吓、
0: 包唔到胶噶咯，你
1: 唔使咯，唔使咯，即系你本身圆角嚟噶啦嘛，
0: okay.
1: 就唔使咯。
0: 嗯，
1: 吓、你其实包胶嗰啲系包台或者电视柜嗰啲矮，
0: 系啊，
1: 即系低位嗰啲角啫嘛，
0: 嗰啲尖角
1: 系啦。咁但系已经做本身做咗圆角就冇呢个问题啦嘛。
0: 嗯 ，OK， 嗱，地下啦，同埋呢啲嘅家私啦，第三样我觉得咧必须要留意就系洗手间。
1: 嗯，
0: 同唔同意啊？
1: 非常非常同意。其实咧喺家居以外嚟讲咧，其实占咗70% 咧，都喺洗手间发生嘅。
0: 唔、系厨房啊，反嚟
1: 唔系，
0: 因为厨房点解会以为厨房咧？因为有火嘛。
1: 唔系嗱，
0: 有热嘢啊嘛。
1: 点解咧？就系头先讲紧啦。因为首先咧，洗手间唔大，同埋你冲完凉就有机会跣啊嘛。咁一跣一跌咧。你
0: 一定冚到嘢，
1: 系啦，呢、這个重点啦。当作如果你喺厅度线，你最多系搭低，但系喺洗手间线咧、你随时一定会撞，唔系撞到个洗手盆、座次又屈亲又骨折咩都有。
0: 我听过最严重嘅一个，最严重嘅有人命嘅就系咧，佢喺嗰啲玻璃嘅嗰啲叫咩，即系冲凉咧，但系拉一块玻璃幕屏系嘛，跟住佢一线咧一撞咧。撞碎咗个玻璃嗰个膜屏插到。
1: OK， 嗱，你讲嘅呢样我讲啦。其实咧，而家啲玻璃膜屏咧，
0: 即系边啲啊？冲凉拉埋，
1: 系啦个烫门啦，
0: 烫门
1: 其实可以做到咧，好似啲我哋叫做强化玻璃啦，再加埋啲防爆膜啦。咁只系变咗，就算你即系撞碎咗佢咧，即系睇下你
0: 一粒粒啫，最多一粒粒。
1: 你撞到一粒粒咧，已经系个冲力好大嘅。其实一般咧，如果你加埋防爆膜啊等等咧，
0: 最多裂嘅，
1: 裂即系佢都未至于会成块爆咗嘅。亦、都就算你个冲力好大，佢都唔会话有个尖，即系有啲利角啊，去发生一个好严重嘅伤害，就会大大减低咯。所以做烫门嘅时候，玻璃即系玉屏烫门咧，就尽量要做强化玻璃啦，再加防爆膜啦，咁就会安全好多
0: 啦。我好惊事，我而家所以揾嗰啲胶帘算，胶帘你实冇事啦，系咪先？同埋又平，系咪啊？嗰啲几廿蚊块啫嘛，一个月换一块仲得。
1: 嗱，呢个有啲客都会咁拣嘅，咁佢哋拣嘅原因唔系你个 point， 系佢哋怕啲水垢啊。
0: 哦，即系个玻璃膜屏会有啲水渍喺度，
1: 所以反而系呢个问题啦。
0: 不过大家中意啦，但安全咧就系我觉得有就好啲嘅。
1: 系嘅，系嘅。嗱，另外咧讲洗手间啦，有一样嘢咧，我想提所有朋友，今日有机会就翻屋企要注意下啦。嗱，其实咧我哋香港咧好多屋企咧个洗手间咧做咗铝片天花嘅，咁。正正系个铝片天花就遮住晒成个顶，究竟上面有乜嘢问题咧？你唔知道。
0: 冇错，
1: 其实咧有机会楼上系渗水，佢唔系爆水喉，爆水喉你就知啊。但系佢就系渗， 渗咗咧喺个石屎层里边咧，最后咧就会将啲钢筋生锈，然后谷饱石屎。
0: 嗯、
1: 好啦，但系问题因为你封晒佢啊嘛，咁你咪唔知道咯。
0: 就于是啲问题就会越嚟越严重啦。
1: 所以我哋要注意啦。
0: 好多个问题，陆续同你一分嚟再分享。10:29，我哋又。

0: 好，听个 Hello 早晨，由呢首歌 Overheat 专利唱出。
1: Hello 早晨。
0: 早上时间10: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梁继章。
2: Hello， 早晨，十点三十五分听嘅新城资讯台，今日咧有室内设计师咧好型嘅 Ivan 啊，家居明哥哥嘅，做咩笑呢？我俾个即系好啲嘅形容词又唔
3: 系，我真系唔怪得我型，你咁样讲咧，人哋真系见到真人。嗰時真係俾人鬧到出彩，
2: 唔係咁容易見到你真人嘅，你咁忙碌。喂，原來 Ivan 咧，除咗做呢、這、一個室內設計師咧，原來做好多慈善事業啊嘛。下次有機會即係再揾佢傾下偈啦。原來佢咧一年咧每一次咧請1000個老人家食飯
3: 嘅
2: 喎。
3: 係啊，新年嘅時候咧，
2: 同埋我冇份嘅。
3: 嘿、hey, 你咁后生留返啲位俾人啦。
2: 开始假啦。喂啦 ,ok, 个安全呢有一个地方我自己觉得我喺嗰度都中个招嘅，就係厨房啦。我嗰次中嗰啲咩招呢，咁我就係想清洗我热水煲，係咪即係个热水煲，即係平时呢你插住电掣随时揿就有热水嗰隻呢，係咪叫热水煲。
3: 系热水。
2: 咁呢我嗰次想清洗嘅，咁其实我都掹咗一轮插苏㗎啦，即係都已经冻翻啲噶啦，咁我托起佢嘅时候，点知唔知第一线咁啊一倒，咁啊有啲即系都有半壶倒咗我自己嘅身度咯，哇都几热噶咁样，好彩都已经 cool down 咗好一阵子。你话如果真系热啦啦咧，所以我奉劝大家，如果你要换嗰个热水煲嘅水，你真系唔好立乱捧起佢谂住倒落去嗰个星盘，你系真系用其他方法。你明我讲咩？
3: 明
2: 系好危险嘅。不过咧，我最近我净系冇用啦，知唔知点解？我有一日又系想清诶，咁嗰次系另外一次啦。最近我又想清理，即系耐唔耐抹下啦。我放走晒啲水之后，我发觉哇，原来下边咧咁多嗰啲锈渍嘅咁样样。
3: 哦，嗰啲好易解决嘅。
2: 唔系啊，即系我饮紧锈水啊，即系我过去呢一可能成几个月半年饮紧锈水啊，你明唔明啊？
3: 明。
2: 而家无端端多咗咁多受职嘅，好核突
3: 喎。其实呢呢、這个呢又係我千讲万讲嘅一个题目嚟嘅。其实呢好多时好多人呢屋企都系冇滤水器嘅。其实每一个家庭系必须要有滤水器嘅。其实我哋好多时我哋煲滚啲水就得啦。其实你煲滚啲水呢就只系清咗啲氯气嘅啫。但系其实水里面有好多沙石铁锈啦，你要諗下你条水喉会
2: 经好多地方，
3: 即係好耐之后你会沉积咗好多嘢啦。就算你间屋嘅水喉系新造，你个大厦都未必系新造。就算你个大厦新嘅，你条内水管都系里面都有好多即係污糟嘢喺度㗎嘛。咁当然啦，如果你污糟到你肉眼睇到，你梗係唔会饮啦。但係有啲金上呢，你只要攞条白色嗰啲棉芯啊，你累即係你累一个月咋，呢条棉芯呢
2: 我知啊，
3: 已经变咗泥色㗎啦。
2: 我知。
3: 咁其实你係饮咗好多泥水落你个身体里面嘅，所以滤水器系必须要有嘅。
2: 你知唔知我嗰日我发觉个热水煲有锈渍，我抌点啊？我净抌咗佢。
3: 其实唔使嘅，
2: 我到而家都唔敢再用啦。即系吓，原来热水煲可以咁污糟啊！咁样。
3: 其实咧，你嗰啲咧，其实你搵啲柠檬酸咧，洗一洗佢咧。就冇晒㗎喇。
2: 係咪
3: 係啊。
2: ok, 係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呢，嗱我觉得厨房里面嘅安全有啲咩呢，就係、是、你啲利器一定要刀叉叉嗰啲。到底如果你有小朋友你係咪应该将佢摆一啲你佢攞唔到嘅地方呢，呢个真係老生常谈啦，或者由你讲厨房安全。
3: 嗱厨房安全呢反而我想好有一个重中之重我要讲嘅呢，就係、是、其实而家呢我係尤其是年长嘅长者啦。我建议佢
2: 长者就系长者，有年长嘅长者，有后生嘅长者。
3: 再大啲年纪咪叫年长啲嘅长者咯。
2: Okay, 好，你啱你啱。
3: 你都可以叫长者噶，
2: 我系年轻嘅长者。吹啊，讲啊。
3: 好啦，嗱咁咧，当做你其实咧，我系建议咧要用电磁炉噶啦。
2: 嗯。
3: 嗱，即系就算
2: 唔好用明火，
3: 唔好用明火啦，即系用电磁炉啦。咁就算你话我真系想要个明火嘅，咁你咪一个明火一个电磁炉啦。
2: 佢危险在系咩咧？
3: 因为呢即是我都叫长者啦，有时真的煲嘢呢你唔记得熄火㗎、
2: 我试过。
3: 係呀、
2: 啊、真係
3: 一定试过㗎啦，即
2: 係出埋街添。
3: 係呀、啊、即係有机会㗎。我有一次又係喺个厅嗰度，我原来喺里面煲緊水，諗住煮个面啦，咁又睇电视，真係唔记得咗。后来成个厨房黑晒烟，
2: 我就係咁。
3: 係呀，咁但你用电磁炉就唔会有，即冇咁严重啦。
2: 会点㗎如果佢。
3: 电磁炉呢 其实你首先可以教教时间制。第一攞去教时间制嘛，即系你明知我成日都会有呢啲，即系年长嘅朋友一定会有嘅，你安全啲啦，你咪教
2: 自己 off，
3: 系你自己嗱，你教咗个时间制先。当初我煮个面系，其实你预咗十分钟就煮好噶啦，咁你咪教十分钟咯。咁然后你入去睇就冇事啦，唔入去睇起码十分钟都熄咗先啊嘛，系嘛？再加埋咧，有啲电磁炉咧，佢即极度过热或者干咗水咧，个煲干咗水咧，佢会熄嘅。
2: 嗯，咁醒目
3: 嘅系啦，
2: 醒目
3: 咁变咗咧，咁呢个就会安全好多嘛。咁你即系煤气就即系以我嘅认知就冇呢个咁嘅功能咯。咁、所以我觉得要安全啲会好啲咯。
2: 吓，
3: 呢、个就我成日提嘅。不过电磁炉就有要注意啦，出边有好多电磁炉咧。其实所谓的细火，即是说我如果想用电磁炉煲汤呢，那你就不得的。
2: 为
3: 什么？因为你即是打边炉呢，你会见到呢，如果你教细火呢，其实它是着色的啫。它不是真的细火的。
2: 那、
3: 如果你煲汤煲一个钟头的老火汤，你怎么说是着色啊？那你就要买一些好即是比较贵的电磁炉才做得到这件事。但是贵的电磁炉呢，它的 work 数
2: 贵的意思定义是多少？
3: 我想香港你由8000元到啦，
2: 不是贵是很贵很贵，不是贵一个炉8000元煲什么？煲人心啊？
3: 不是，重点是如果你去到这些电磁炉呢，它就不是 13A 的，它是 20A 或者 30A 的，那就是说你要做那个插梳是要 support 到 20A、30A 先得噶啦。
2: 我都话你请挂有钱人屋企噶啦，同我讲8000蚊嘅电池。
3: 系有啲人唔识啊，照样用个13A 去
2: 插啊。电池嘅一门几多价？一门
3: 其实2-3000都有嘅。
2: 都系贵啊。
3: 吓？
2: 嗯，
3: 800蚊啊？
2: 我唔系好知道，我好耐冇买过呢啲企嘢。
3: 你而家买个煤气炉都几千啦、
2: 啊。咁啊系。
3: 真系唔系你俾钱嘅咩？
2: 不过即系呢样嘢，如果能够用到十年以上，咁你当除开条数就好似好啲咯。
3: 我会咁讲咧，而家大部分嘅
2: 炉
3: 都用唔到十年噶啦。
2: 哦，系啊，哦咁即系等于以前有人同我讲嘛，佢我嘅床褥咧，我谂住瞓一世嘅，所以买咗好贵嘅几万蚊，我唔记得几多万，即系我哗一声，哇！床褥要咁贵嘅咩？佢话：嘿，你晚晚瞓，咁又好似系嘅。你晚晚瞓，如果当瞓十年，咁你除咗条数都唔算好贵，即系咁。
3: 嗱，如果你讲呢样嘢，有两样嘢，我系极力赞成嘅。第一就系床褥，第二就系 sofa， 因为呢两样嘢咧，系你会
2: 用
3: 得最耐，时间最长，
2: 床再耐啲，
3: 系两样都系。即系当仲有阵时你坐喺个厅度睇，即系星期日你可能坐咗。即系六七个钟，七八个
2: 钟，坐得耐咪变你个肚腩咁咯。
3: 你唔好针对我肚腩先。
2: 人哋话唔好坐咁耐啊，对身体唔好啊。
3: 因为 sofa 你对个脊骨都好有影响噶，所以呢两样嘢都系要比较好啲嘅。
2: 投资好啲。
3: sofa 我都系建议买啲硬身啲嘅，因为你系啊，你硬软身你咪即系条腰骨又挛晒啫嘛，系咪先？你床褥你都系瞓瘫，即系躺平咁瞓啦。但你 sofa 系你
2: 床褥我都系拣硬嘅，即系我唔会瞓嗰啲。
3: 我都系
2: 以前咧，阿爷嗰代咧，我兴佢叫 sofa 床咧。
3: 吓，
2: 而家仲有冇 sofa 呢个 terms 噶 ？sofa 床系冧到不得了噶，
3: 系啊，
2: 揿就凹咗落去嗰啲咁样，系啊，嗰啲真系唔系几好嘅承托力。
3: 梗系啦，即系你对条腰骨有影响噶嘛，所以呢两样嘢我都觉得系要。成本上可以投资多
2: 啲。嚟四分钟，我哋 round 埋厨房嘅危险嘢，阿居明。仲有冇嘢危险嘅？除咗呢个炉啦，同埋呢一个头先你讲嘅啊个炉啦，最主要系嗱刀嗰啲我哋讲咗啦。又或者老人家入到去会唔会有啲咩特别需要注意嘅？
3: 哦 ，OK，

0: 盡量有啲朋友可能一個廚房唔係好大啦。
1: 一般都唔大，甚至有啲咧，我以前住嗰间咧，我妈企喺度煮嘢切嘢咧，我入唔到去嘅。
0: 唔系，
1: 你出嚟先，阿妈出咗嚟，我先入到去。
0: 但系有啲嘢都即系点样都要注意，就系唔好将个星盘即系黐住个主食炉。
1: 会点啊？
0: 吓，如果你炸紧嘢、煎紧嘢，你隔篱有个人喺度洗手，一揈有啲水咪弹到落个锅度，咪好大件事咯。
1: 菲力
0: 系啊，所以尽量点样都好咧，将呢两
1: 远离少少，
0: 远离即系分开，即系厨房几细都好啦，即系尽量都要分开呢两件事，唔好摆埋一齐。即系啊，唔好话哎呀，我嗰边又谂住摆饭煲啊，所以我就呢度就一次过摆晒，咁就会有产生危险咯。
1: 嗯，同埋我听过啲最老土嘅就系个插苏唔好插一百个嘢啊嘛，即系一个插苏咧，嗰啲万能插苏插到满晒咁咧。
0: 呢个必然啦。嗱，其实如果你系啱啱装修嗰时咧，我建议厨房咧系做两个，我哋叫孖苏。即系两个孖苏，咁即系其实你已经有四个插苏啦，
1: 系，
0: 咁就会安全。呢个厨房系实在最多噶啦，
1: 系冇错，乜嘢都要用电啊嘛，
0: 系啦，即系最多插苏就喺厨房噶啦，咁所以呢个亦都要注意。
1: 同埋你觉唔觉得咧？有啲人咧中意将嗰啲焗炉又摆喺微波炉上边啊，即系一个等一个，一个等一个，你会唔会觉得有危险？
0: 梗系有危险啦。其实如果你真系一开始嗰时候你知道有焗炉有微波炉咧，你喺设计嗰时候咧，应该要设计咗一层层，即系做个层架，分开佢一层层去摆，
1: 就唔好炉搭炉。
0: 唔系啊，因为你会跣噶嘛，即系你有机会你掹，即系掹个架出嚟，你佢咁巧佢有嘢黐住，佢一掹咁成个
1: 飞啦，
0: 成个架。
1: 我屋企咁咪咁啊，炉搭炉，我就觉得有啲危险啊，所以每次用咧就拎落嚟用咯，即系唔好扎住嚟啲诶。
0: 你屋企咁多危险嘅存在嘅，
1: 最危险系我。因为我个人蠢论尽，成日出意外都系我，系我系最危险，我觉得你系咪想咁讲啊？笑啊！喂 ，round up 一分钟，咁啊有啲咩大家要留意啊？总之喺屋企嗱，无论屋企嘅厨房、厕所，总之大人、细路仔、老人家有啲咩留意啊？
0: 嗱，仲有最紧要要留意嘅咧，就系如果真系有屋企有小朋友咧，就最好咧嗰啲窗一定要装翻窗花啦，即系呢个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啦，系啦。咁而家咧好多新楼咧有个大露台噶嘛，个大露台最好加翻个巨型嘅蚊网，因为咧有时你冬天秋天你唔会开冷气噶嘛，咁小朋友咪好容易行到出去咯。咁但系我又想通风，咁所以你
1: 小动物都容易
0: 系，咁你所以你就要加翻个大蚊网，唔好俾到佢哋行到出去咯。
1: 冇错，安全为上。喂，今日多谢晒，下排有粒汁，唔系有汁酥嘅家居明，多谢有机会再上嚟倾偈，好唔好？多谢晒，
0: 拜拜。
2: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10:47。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4: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 望上情，先出发再努力。人生好多时候嗰啲事情迟迟冇开始，唔系做唔到。

起来，起步先。好多而家睇上嚟好成功嘅人，佢唔係一开始就咁成功咁叻。第一次可能佢都会做错，甚至第二次去到第十次都可能错。但经过第100次之后，原本做得唔好嘅嘢都会慢慢变成自己嘅能力。继续落去，你就係一个专家嚟㗎啦。所以唔好成日諗住迟啲先啦，等我得先啦，等我准备好先啦，等我大啲先啦。唔好只系望住自己缺少啲乜嘢，不如留意下自己已经拥有啲乜嘢，将你擅长嘅东西或者你嘅长处发挥出嚟。人喺路上边，先出发再学习。愿你喺人生路上找到丰盛嘅果实。阳光路上，我哋带嚟黎瑞恩。

就今日呢个钟数就不在直播室嘅。其实今日咧好得意嘅文章同大家分享咧，如果听紧呢一个节目嘅朋友们，你哋有冇带狗仔行街或者散步噶 ？Walk the dog 吓、啊。咁原来咧外国做咗一个调查，咁当然啦，狗仔唔识答调查嘅，你中唔中意行啊？我中意啊，咁样狗仔唔识答你啦，系咪？所以呢个调查好有趣咧，就系问咗1800名狗主人。其实我又谂啊，狗主人点解知道狗仔谂咩咧？不过算啦，我哋唔好 challenge 佢啦。咁就话咧啊，如果你带狗仔去散步咧，以下就系关于狗仔最 enjoy 嘅嘢。咁原来咧，狗仔最中意嘅散步唔系话求求其其行十分钟，或者咧求其咧企咗地方啊。有时你见到啲人咧就咁企喺度，大家大人倾偈，啲狗仔无无聊聊咁喺度等，就唔系嘅。是真系散步，咁佢理想嘅时间大约系一小时左右啦，咁样，咁重点咧，同埋唔系行几耐，即系唔系以时间计，系到底喺过程之中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嗱，咁所有狗主人啦，你估狗仔喺散步过程之中，佢需要或者佢中意做啲乜嘢咧？第一就系探索环境，但我又谂啦，如果次次都行翻同一段路径，有咩好探索啊？咁样，好，咁就第二咯。第二就是最好能够有其他狗仔。狗仔呢，我成日觉得都好似人咁，希望有社交咁。咦，我只狗仔好 friendly 喎，倾下偈先。不过当然喺呢个过程之中就要小心啦。因为呢狗仔同狗仔呢可能 friend, 可能唔 friend 㗎嘛。最近有啲新闻呢，啲大狗会可能攻击嗰啲细狗。咁所以喺呢个过程之中呢，狗主人呢就要睇清楚到底佢哋 friend 唔 friend 啦。第三，原来狗仔喺步行之中呢希望喺咩地方玩呢？喺草地嘅。咁呢，所以如果你带佢去地方有啲草地俾佢跑下，闻下啲草地嘅味呢，佢就会开心好多㗎啦。同埋狗仔呢做过一个调查呢，就係每一次嘅步行呢，佢起码会闻啊16次。因为佢会闻下呢个咩地方呢，又或者留低自己嘅痕迹啊，上一手留低啲痕迹咩狗仔嚟嘅呢，咁所以佢会闻下原来之前呢有隻狗女行过喎，咁样。咁即係话呢，每一日呢带佢行街呢都唔系淨系行。留意一下，佢有冇机会可以探索一下其他环境啊，接触下其他狗仔呢，对于佢嚟讲呢会分外开心嘅。最后温馨提示，所有狗主人系你嘅责任啊，就如果留低任何便溺，一定要帮佢清除返，如果唔系呢就唔系一个良好市民嚟㗎喽。快到11点钟，跟住交俾方范艾斯路。

路上。早上时间10:54，听紧新城资讯台嘅 Hello 早晨啊！在直播室有梁继章，今日嚟你有工作做喺身，所以咧。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晨时间11:00。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本港整体经济向好，明白市民嘅获得感系有差异，但系每个人嘅实况唔同。施政报告嘅重点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整体市民生活得更好。佢话喺资源分配上存在挑战，未必能够照顾到全部市民嘅需求，但系会尽力。而政策目的系为咗兜底，揾出怼尾，并特别针对医疗、教育同社会福利范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三年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上说，咨询期内听到不少青年对求职有顾虑，因此与商界合作，为青年提供实习或者就业机会，防止没有经验就没人请，形成恶性循环。李家超又说，鼓励生育提出的11项组合权措施，认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推出不同措施，明确显示政府尽量帮助有生育意欲或者有顾虑的父母。他说有三种人需要考虑，包括坚决不生育的人士，政府会尊重，但是想生育而生理上没办法做到，政府就会利用医疗科学提供协助。至于生了第一胎未考虑好是不是要生第二、第三胎的人士，政府正加大力度鼓励他们生育。李家超话，明白部分家长或者夫妻面对经济压力、居住环境限制或者工作压力，因此政府推出奖励金、额外免税额同埋课后托儿恒常化等措施，帮助市民提高生育意欲。希望推出组合权后能够改善生育环境，形容帮得几多得几多。李家超又话，要扭转生育率并唔容易，透过研究可以睇到社会整体嘅教育、工作文化同对自由嘅追求变高，唔能够再用单一措施去推动生育，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4分1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上调到 3.75 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都一致支持加息。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局方今年仲会加息一次，加幅4分1厘。声明话，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政策行动将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到局方设定的 2% 目标水平，并将会致力维护物价稳定。在本港，金管局将贴现窗基本利率上调4分1厘，去到 4.25 厘。金管局总裁余慧文说，联储局的会后声明提到，美国经济维持增长，劳工市场平稳，但是通胀仍然比较高。今次加息决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风险的关注。随着美国加息，美港美息差进一步扩阔，可能会引发套息交易，将港元推向较弱方。而港元利率、港元汇率就同时受到本地资金供求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和季节性因素。全体利率方面，银行将会考虑同业市场供求、拆息以及自身的资金成本结构等因素，评估是否需要调整全体利率和幅度。他重申，美国息率的变化仍然存在不少的不确定性，取决于通胀、就业和经济数据。美息走势会对本港息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作出置业、投资和借贷决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好利率风险。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二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同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美国一个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已经发出了初步邀请，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的领导人或者外长将会参与会议。报道说，参与国家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报道说，今次会晤将会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同其团队正制定相关计划，并会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最终敲定。北韩劳动党中央部长、最高领袖金正恩的细妹金宇正重申，北韩拥有核武器的地位不可逆转，永不改变。金宇正透过官方朝中社发表谈话，猛烈抨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国家近期在会议上重提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敦促实现无核化的言论，是愚蠢而且徒劳的妄想。他说，西方的言论不会影响平壤为维护国家最高利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意志和实行能力，强调平壤将会继续以强大实力压制外部威胁，同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保障国家和平安全，作出重大贡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是29度，湿度70%。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铃声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劲爆开头歌即日新鲜送上，
5: 劲爆开头歌，
4: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喂，早晨啊，
1: 早晨，
0: 11:09啊。嗱，我觉得我哋三个咧有个共通点嘅，
2: 点啊？
0: 就系我哋成日除咗即系做嘢之外咧，我哋其实都会出去，唔好话应酬，但我哋会出去同朋友食下饭啊，有啲饭局啊。
2: 咁人人都会嘅咧，净系我哋三个咩？
0: 有啲人即系我以前有啲同事啊，旧拍档嗰啲，即系佢唔系唔开朗，不过佢唔会出席呢啲，即系佢会觉得见咁多人好攰嘅。有啲人唔中意嘅，但我觉得我哋三个咧
1: 都会嘅，
0: 都会嘅。起码呢样嘢系一个共通点，如果唔系咧，就得我哋一个去或者两个去，第三个就永远都唔出街咁样咧。我觉得咁咧就未必好夹嘅。
2: 系，因为有啲人咧，佢哋就唔中意去咧，佢哋系有个感觉咧，佢话唔知同人讲咩好。
0: 系噶，同埋有啲朋友咧，有一个咧就话我明明约阿 K 食饭，佢今晚咁样啦，你无啦啦喺又。即因为大家同学，
2: 又叫埋阿淡，
0: 系啦，
2: 我唔中意阿淡，
0: 唔系佢冇唔中意。其实我只系识阿淡系边个，佢知我系边个，大家又冇交情，又唔好因为咁样又腾楞瓜瓜楞腾楞咁多人出嚟啊，亦都有人介意，但我就唔介意。
1: 睇脚嘅啫，即系如果个脚本身都系 open to， 即系嗱撇下佢哋冇任何交恶先啦，但系即系冇交互嘅情况底下咧，咁你约出嚟咁咪当识个朋友咯，即系又 OK 嘅咁样。同埋呢个圈有个特色就系咧，大家可能幕前会见到大家做嘅嘢，系唔识佢本人，但系见到就会好容易好熟嘅。好親切嘅，
0: 咁就翻翻去我們，
2: 因為佢已經覺得認識你啊嘛，
0: 係因為大家知名知樣啦。
2: 等於我哋有一個著數嘅就係，我哋出去就算去一啲食飯嘅地方啊，一啲即係人哋根本唔識我哋嘅，但係人哋就對我特別親切嘅，因為覺得喺電視機見過你咧、
1: 就是，
2: 就好似佢已經認識咗你啊。
0: 仲要孝順你啊嘛，譚詠麟姐姐係咪細細個已經見到你啦？
2: 你唔使成日攞呢句嚟埋尾
0: 嘅。哎呀，唔係埋尾，我呢個 introduction 嚟
2: 嘅。係你啊，introduce 咩啊？
0: 唔係，其實我就想講啊，即係既然我哋睇娛樂版咧，見到有位即係升級嘅公關人士啊，講開即係交友嘅禮儀、社交禮儀，我就覺得我哋三個咧，既然咁，我哋又唔係活躍社交，我哋只不過喜歡同朋友聚會咧，
2: 會出下去。
0: 係，我哋點睇？如果一個你帶嚟嘅朋友，然之後喺你冇允許嘅情況或者冇被通知情況之下，就問曬你啲朋友攞曬 contact 啊、電話啊，然之後話喂約食飯約食飯，又真係有約到，不過冇你份嘅喎，即係冇本身嗰個搞手或者嗰、那個即係介紹人份嘅喎，甚至冇通知佢，會唔會介意呢？定係覺得其實有乜所謂啫？
1: 嗱，俾多少個背景先，即係本身 suppose 係一個你係個 host， 你主場，你搞一個
0: birthday party 啊，
1: 冇錯啦，然後我就邀请即系大宴，即系亲友啊吓，圈中名人，即系佢唔系一般人嗱，即系我哋艺人都系一般人，但系个 point 系佢系有少少特殊嘅，因为佢有一定嘅影响力或者一定嘅知名度咁样啦。好啦，跟住嚟咗两个，应该我哋 assume。呢一對朋友就唔係圈中人啦，嚇係咪名人唔知，但係就應該佢就好中意群呢一班藝人，咁就攞曬所有 contact， 咁樣得唔得咧？
0: 得唔得啊？
2: 嗱，如果講得唔得咧，就唔係幾好嘅，唔係講得唔得，係講好唔好咁做。
0: 係啦，
2: 係咪啊？
0: 唔 appropriate
2: 係啦，
1: 係啦，適唔適合咧？
2: 係啦，適唔適合咧？我就覺得咧係麻麻地嘅，即係如果咧你有一個人喺度，你同人哋傾傾下偈，你又攞人電話，即係等於譬如你而家想問，俾攞我電話，我其實唔係好想俾你，不過咧我又揾唔到個
1: 理由去推。因为 suppose 系自己人啊嘛，
2: 大家都系朋友嘛，
0: 我又唔会、啊，
2: 咁你会点啊？
0: 你问，欸、
2: 我叫你攞电话，咁你点啊？
0: 即系譬如呢个 birthday party，
2: 你系咪几好？我哋第日有啲咩可以倾下？诶，你攞你电话，第日有咩揾你出嚟倾下？
0: 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如果我唔想俾佢嘅话咧，譬如呢个 party 系 K 搞嘅，
2: 嗰个唔想咧，又未至于好唔想，
1: 因为你明唔明啊？大家倾偈最惨系
2: 嗰个亦未知，如果个真系好唔想啊，梗
0: 系呢个世代咧，俾 IG 咪得咯，
1: 就怪嘅人哋问你，
0: 唔系啊，
1: 交个 WhatsApp
0: no
1: IG 啦，
0: 我而家真系个个俾 IG。因为 IG 其实我真的会复的，只不过不复就是不复的。
2: 不是，他这个方法真的好。
0: 我会给 IG，
2: 但 IG 真的
0: 我两个方法，要么就给 IG， 交换 IG， 即是这样不要烦。第二，你找回 K 啦。K 成日约我嘅，我哋可以约埋出嚟。其实咁样你都明白我唔想俾你啦。
1: 系、哦，即系当然啦。呢个系推，呢个系推咯，系啦，
0: 系啊。
1: 好啦，咁但系呢一个系你嘅处理啦。但系人哋问嗰下呢一个行为本身。是不是就是个重点在这里嘛，人哋的处理人哋的事啊。
2: 适不适当
1: 我自己的睇法就是其实相处社交它是一条很模糊的界线，但都是有条线的。
2: 是的，其实任何事都有条线的。
1: 当是100人的 party， 有98个你不认识呢， 你问一两个呢，其实我相信是没问题的。但是当你问到某一个位置， Let's say 你问了十个，其实件事就已经知道你是带着一个目的来去出席这个 party， 而不是来去跟我庆祝生日。
0: 那这个就很明显的，这个就很明显的。但我又觉得个搞手本身可能都有一些就是互相串联的关系，即是我叫很多人来，其实我你又不可以阻

0: 阻止到人哋咩
1: 生日啊？人哋生日系咪先？哦，你讲即系你嗰、那个
0: 系啊，亦都唔可以阻止人哋啊！啱倾啦，喂，诶、啊，谭英姐姐，我好欣赏你噶，我啱啱影咗张相啊，我 WhatsApp 翻俾你。
2: 但系问题，佢喺全场都攞啊嘛，
0: 佢攞晒啊嘛，
2: 系嘛？佢攞晒，如果你攞晒就唔系净系因为啱倾。
0: 跟住佢仲要话有约埋食饭，但系就佢唔知嘅，即系教授唔知嘅，阿介绍人系唔知道，又冇份叫佢嘅。
2: 咁我觉得如果你真系约食饭咧，唔叫咧又唔一定要
1: 叫嘅，
2: 我觉得唔一定要叫嘅。咁你叫你都未必得闲，
1: 但就唔知情咯。佢嘅针对系
0: 话声俾佢知使唔使？你觉得？
1: 但佢冇你攞八个电话，你都自己都懵啦。懵啦，
0: 唔系一即系即系，你就一定系唔系嗱？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以前介意嘅，我明白阿搞手嘅心态。我以前觉得朋友系我嘅，你系应该问下我先。我真系咁谂嘅。甚至喺 Facebook 度啦，我以前都有啲朋友咧，專登去睇我 Facebook， 即係有啲咩朋友咧，去專登 at 嗰啲人嘅，佢唔識嘅，咁我都知嘅，我亦都介意嘅。但後來我諗翻轉頭咧，我又覺得其實我即係當然我係一個串連者啦，但係其實我個朋友佢肯唔肯俾電話，佢肯唔肯 accept 人哋 Facebook 嘅 request 係佢嘅決定。可能佢想咧，所以我又覺得，同埋呢個世代要攞 contact 有幾難啊！特別而家今時今刻，以前我聽過噶，好緊要噶，即係譬如有啲好勁嘅名人啦，攞唔到佢電話啊嘛，佢身邊嘅人嘅電話咧都值十萬蚊。以前嘅年代，即係啊，你即係得到阿譚，可能側邊阿助手係林柏希嘅，林柏希電話都值十萬，而家唔值噶啦。而家講真，即係要揾有幾難。所以我而家又發覺我。搞得 party， 我好少搞嘅，但我搞得咧，我请你班人嚟咧，我就自己个嗱啱倾嘅，自己交换，自己做朋友啦。我用咁嘅心态，我而家反而系
1: 嗱，我亦都既然你讲话搞手方面咧，嗱，亦都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谂啦。啊，既然最后你割咗只，即系话同佢唔系话真系咁 friend。啊，咁点解你又会揾佢嚟咧？嗱，当然你真系揾边个都得嘅，但
0: 系
1: 你揾得佢嚟
0: 啦。
1: 就有一個基礎嘅信任，就係大家都係為咗呢一件事嚟，都係佢 friend 咁樣。哦，但原來唔係嘅，原來咁你就會睇到，哦，可能其實我嚟都係想俾大家知，我係識呢個同呢個呢個，即係唔出奇，即係呢個係個工作嘅其中一個性質啦，係咪？即係維持關係，我認同嘅。
0: 唔係工作係另一回事，係即係我又覺得工作係有個道德要守嘅，即係我特別我哋啦，其實好多 freelancer 都係啦。如果個客户係譚慕英，agent 揾我嘅係何基友，
1: 係
0: 咁如果何基友揾我啊，跟住其他個客户好興㗎嘛。想踢走个 agent， 最好就自己直接揾到个人就可以唔使中介费。系啊，我试过噶，咁我话唔好揾我，你我唔方便啊，不如你问翻何基友攞翻我 contact 好啲。
1: 唔系，但系我系讲紧即系个搞手本身啊，其实
0: 心态
1: 系啦，个心态就系即系佢冇所谓嘅，即系觉得我嚟呢个都系 part of 我工作，既系同大家维持关系，亦都系可以展示啊，我其实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好友吓喺呢度会出现。但原来嗰个好友嘅定义系可以咁阔嘅，到最尾系未必。即系咁好友嘅啫，咁样咯。
2: 咁有阵时嗰个所谓好友都系因为相识啊、熟啊咁啫，咁点为之叫好啫？
1: 系
2: 我自己都试过咧，就搞嘅生日 party 咧，就请啲人嚟，咁啊跟住咧啊边个又带埋边个嚟，我都识嘅，咁啊我冇问题嘅。但系咧，其实喺我角度咧，我自己就冇乜问题嘅。
0: 系即系你冇乜所谓噶嘛？
2: 关我咩事啊？你哋自己中意做咩做咩啦。即系你影响到我就唔得，你冇影响到我啊嘛。反而你成日食饭，个都叫埋我去，我就弊。真系唔
0: 同意啊！同意。
2: 咁但系嗰次咧，就有一个男仔咧，就系即系外一个大一个嚟嘅，咁佢就追咗我哋嗰阵时嘅其中一个主持女仔，咁佢哋真系好咗，即系结咗婚，跟住生咗仔，唔知几恩爱。
1: 嗯，
0: 哦，系因为你
2: 系啊，因为我都唔知啊，因为佢哋到结婚，我唔知佢哋拍拖添。
1: 系，
2: 咁啊，跟住到佢哋拍拖要结婚嘅时候，就话俾我知啦，哎，我就系媒人咁。
1: 系，
0: 有冇封翻利是俾你啊？有冇封翻个利是啊？敬翻酒俾你啊？
2: 我送两个字俾你啊，市侩啊！
0: 我系噶，
1: 唔系礼貌嚟噶嘛？
0: 唔系，我想问，而家仲系一齐嘅？
2: 系啊，
0: 你好幸福嘅，
2: 系啊，
0: 开名讲边个？不如咁幸福
2: 嘅，喺美国生活噶。
0: 哦，你闹嗰个。
2: 我唔系
1: 成件事，成个色彩又
2: 呢个冇闹过，
1: 其实你个个都闹过，冇闹过反而二股可能
2: 呢个好靓嘅，
0: 好靓噶，
2: 系啊，
0: 女主持啊，
2: 女啊，
0: 边个啊？既然咁幸福可埋啦，即系经理做媒人嘅话。
2: 咁我点知人哋中唔中意我讲噶嘛？
0: 哦
1: ，OK， 喂，不过咧我今日真系天都几好。其实我自己真系觉得咧，如果你系媒人或者你嚟拍拖，其实真系冇乜所谓。
0: 系啊，
1: 但系你唔会同时间追一百个人噶嘛？即系嗰一百个 contact 就一定系。 有其他嘅目的。
2: 系啦，佢真系
1: 我开心你唔切啦，你嚟我 party， 原来你哋两个咁倾得埋，然后你会想试下即系交往下，系咪先？
0: 唔系，唯一咧，虽然我头先讲话诶，对方俾唔俾 contact， 认唔认约系我嘅决定啦。不过我觉得有一个位佢会介意，我都明嘅就系、是。

0: 解啲人以为你同我好熟，所以我先因为咁就俾面你啊，应酬你出去，
1: 系
0: 啦，呢个系最重点，我觉得系啦。我周围同人讲，佢唔熟嘅，佢唔熟，我又好少讲出口噶嘛。呢个我谂系阿搞手最介意嘅地方咯。
2: 不过喺呢个圈咧，都真系依家学你，即系林辉话斋，私隐都真系比较难噶啦，要搵
0: 好易啦，
2: 即系 contact。就好似以出之物咁样，俾咗收唔翻，
0: 硬踢嚟个呢个。
3: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痴。喂，你讲开交朋友咧，嗱，你硬听首歌叫《已出之物》啦，
1: 硬唔硬？
0: 硬啊，都几硬嘅。咁佢系好硬正嘅，叫魏俊生。寻日咧，阿田鸡嚟到咧，咪讲话佢而家好欣赏新一辈嘅演员就
2: 系
0: 魏俊生。
2: 特登点佢啦，
0: 咁我就梗系即刻，即系我呢啲做朋友噶嘛，就即刻 WhatsApp 话魏俊生啦。佢话系啊，佢话佢好细个已经好中意田生噶啦，叫我话俾阿田生知啊。咁样算唔算而家空气当中串连啲朋友？
1: 系串连一段友谊，
2: 做好事。
0: 系啦，所以你哋如果有 contact 就自己交换啦，冇就问我啦。放翻
2: ICU 11:24。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谭玉英，谈生活，
5: 谈生活，谈生活。
6: 今日想分享一本书，一本书的名字叫做《每天五分钟化烦恼为》。
7: 为咩？
8: 唔系估啊！为咩啊？会俾游戏咧？忽然之间，
7: 你啱啱 blur 咗个字。
6: 幸福的不技术有啲长吓，咁讲多咗一次啊！
8: 每日五分钟，
7: 每日花五分钟，
8: 每日五分钟，
7: 啊，每日五分钟，
8: 将烦恼变成幸福不技术，
6: 化烦恼为幸福的不技术，得差唔多啦，都几叻噶啦，叻啊，叻叻。
8: 喂，你对住读都咁啦，我咁样记得翻出嚟，算系咁噶。
6: 唔系啊，我系特登读慢啲，等你哋会记到啊嘛。
7: 你而家系咪差人班长啊？
6: 唔系我使乜再问你一次啫？
8: 了解下啫。
7: 啲老师系咁噶啦。
6: 嗱，咁咧就讲呢个书咧，咁咧就佢咧就系由一本咩书出嚟嘅咧，就系叫 Kangaroo K A N K O R O。
8: Kangaroo 又唔系袋鼠，
6: 日本字嚟噶。
7: Kangaroo
6: 其实呢个 Kangaroo
7: 佢冇拗音噶嘛，
8: 系咯
6: ，Kangaroo 系啊。咁啊，呢个字咧，其实咧就系解咩咧？就解咧一啲番薯啊。咁咧就系将佢切片晒干咗之后攞嚟做点心。咁呢个系一个日本嘅好出名嘅点心，佢好似麻薯咁就
7: 系甜甜嘅。
6: 沟呢个系番薯啊嘛，咸噶。
8: 唔系番薯切片攞嚟做点心，
6: 就
8: 攞嚟做麻薯。
6: 干咗先，就攞嚟做可以，番薯晒干，番薯就唔系番薯片咯。咁你晒干咗之后咧，咁你可以做好多唔同嘅甜点嘅，例如加糯米粉咧，就做咗啲麻薯咁样。咁麻薯大家即刻识啦，系啦。咁啊，讲翻嚟呢一个嘅每天五分钟化烦恼为幸福的不技术咧，系点样样咧？咁就系话你每一个人咧，无论你系一个出生系一个咩。家境啊，你咩性格啊，总之随着岁月，你总会遇到一啲唔顺心啊。
7: 一定啦，
6: 系啊，
7: 几幸福都会
8: 唔使睇书啊嘛，
7: 咁都要睇翻五分钟睇呢
6: 啲。唔系啊，呢个系叫你化烦恼为幸福啊嘅笔记术，又化名笔记术咧，即系话你要写低佢做笔记呢种嘅法术咧，好似法术咁，就会令你咧就化烦恼咧为幸福啦。好，咁啊点样样咧？
7: 点样做咧？
6: 嗱，一開始嘅時候咧，人人都有唔開心，咁你咧就成日都有咁講噶啦。喂，你將你啲唔開心就寫低佢，跟住搣爛佢抌咗佢，咁咪就冇咗咯。咁究竟係唔係咧？咁就各有見仁見智啦。咁但係而家呢個方法咧，
7: 唔係嘛？
6: 我咪就话见仁见智咯，
7: 我谂你讲出嚟即系你信啦。
6: 唔系真系成日都有人咁讲噶，仲系啲专业人士教你噶，心理学家教你噶，
8: 即系信咯，即系信咯。咁你想上一次卡无端端咁惊啫？
6: 唔系，但系都系见仁见智，我觉得唔系信。我就觉得唔系好得啦，即系我未试过，但系会咩咁样？但系我一讲呢本书，
8: 系你，
6: 我一讲呢本书讲嘅嘢，
7: 我帮你试下。咪冇大烦恼啦！
6: 你都冇写低啲烦恼。
8: 我哋仲俾我粉粉蛋，
7: 俾我升牙你。
6: 咁咧，佢咧其实咧，呢一个嘅笔记术咧就系咁嘅。佢话人咧就有好多烦恼咧，都系自己咧越谂越烦啊。即系你摆喺个脑嗰度咧，你就会谂下又多啲，谂下又多啲。究竟你嗰啲烦恼本来得少少，你越谂就越烦，越谂就越稳固。咁你将佢写咗落嚟咧，就有咩特别咧？你系。被呢啲烦恼咧系被看见啦，即系你唔系谂啦
8: ，OK，
6: 你系睇到啦，
8: 睇地图像化、视像化，
6: 系啦。咁你写低咗，譬如话写多咗五项，咁你就讲五项啦。
8: 系。
6: 如果你自己摆喺脑度咧，可能谂啦下变咗十项嘅。
8: 系。
7: 哦，
6: 系咪啊？
7: 系统化咁样。
6: 系啦，咁你即系写低咗佢咯。好啦，咁啊写低咗之后咧，咁跟住咧你就用一个方式，点样样面对你而家写低咗嗰啲烦恼咧？首先你个自我肯定先。
7: 哦，其实系嘅，我觉得有少少 consolidate 你啲烦恼出嚟先，
6: 系啦，
7: 跟住慢慢接受咗系有呢堆烦恼先，
6: 跟住你又望住佢，跟住你去解决佢，
8: 系
6: 唔系就唔系斋，
8: 即系望住就容易啲解决啦。
6: 因为你睇到系得咁多嘛，
7: 系统系统化，
6: 嗱，譬如你谂，你嗱，譬如你写咗五行咁样，你可能嗱，系摆喺个脑度啊，你唔系喺度谂解决，你谂下谂咗六七行出嚟，你都冇解决到。
7: 呢 part 我同意，呢 part 我都几认同，
6: 自相烦恼
7: 嘅，认同，我认同，
6: 系啊，咁样噶。咁首先解决个问题咧，你点样去解决佢咧？望住之后，第一件事你要肯定你自己呢个人系一个你好爱嘅自己先，即系你自己自我肯定先，唔好觉得自己系 nothing，
8: 即系你接纳咗自己啦，要
7: 有信心先对自己。
6: 好啦，咁跟住咧就睇下自己嘅情绪啦，又觉察下而家我嘅情绪究竟咧有啲乜嘢咁困扰咧？即系我而家唔开心到点咧？唔食饭？唔见朋友，唔讲嘢，乜都冇兴趣，即系睇下觉察而家自己嘅状态。好啦，觉察完之后咧，就要谂啦，咁得唔得啊？唔可以咁，要改变。
7: 系
6: 系啊，好啦，咁啊，跟住嗰一步咧，就系因为你已经望到嗰啲唔开心啦嘛，咁你咪望住嗰啲啦，要改变。咁你就望住自己写低嗰啲嘅唔开心。咁你跟住咧，你就去谂下点样去做。就当然你要谂啦，系啦，冇错，咁你就可以活出自我啦。
7: 哇！但呢个系好理性嘅思考嚟噶，
6: 系做人好理性。
8: 系咯，我做到咁样，其实我都应该可以解决到好多问题咯。我去到咁嘅状况都仲做到。
6: 咁人哋话五分钟嘅啫，
8: 系
6: 就系你写，即系你当然你可能你有十个烦恼，你写咗五个出嚟先啦。咁你跟住你就解决咗五个，可能你已经讲离我。
7: 我觉得可以一试。如果嗰啲真系谂嚟谂去都解决唔到嘅朋友，但系有啲人咧，如果可以咁理性写得出自己烦恼一系乜，烦恼二系乜咧，都容易解决。有啲人
8: 有口难言啊，有啲
7: 系唔知点组织
6: 啊嘛，写落都话唔。
8: 我知嗱，同埋依家讲嘅系每日五分钟，其实觉得好多烦恼真系好烦。
7: 唔系每一分钟又唔系好多嘅，
8: 但系你每日
7: 要写咁多烦恼，
8: 每日系咪咯？你
6: 每日
8: 都有
6: 五分钟就一定唔烦啦，只系五分钟就解决你嘅烦，
8: 我明啊，
6: 变幸福。但问题就系你嗰五分钟你能唔能够好快咁样写到佢落嚟？
8: 有冇咁多烦恼？我喺度讲紧就
7: 系
8: 每日五分钟，
6: 咁你冇。
7: 你咁幸福咯，
8: 每日都可以写同一个烦恼啊！
7: 你净系个仔啊，激你啊，你日都可以写十个啦。
6: 咁人哋成日讲，一人哋使冇激佢嘅，
8: 我已经顺咗噶啦，
7: 你顺咗嘛，
8: 成为我烦恼啦已经。
7: 唔系，但系其实呢个咧，同头先阿谭永讲撕咗个烦恼咧，有少少异曲同工嘅。起码你都要好理性 consolidate， 即系做啲组织性。
6: 其实呢一个方式系啊，我觉得呢个步骤唔错。
7: 系啊，你要知道自己有乜嘢烦恼，就唔系净系讲我好烦啊，你烦咩？我唔知啊，总之我好烦啦。
6: 人哋去到咁啊登峰造极嘅境界咧，就五分钟。你依家啲初学者，你咪试下用

0: 成15分钟都未写到一条，咁起码如果你真系写到一条，你都写咗一条啊。
1: 好啦，
0: 你咪解决嗰一条。
2: 谂咁耐即系冇烦恼，十五分钟
1: 谂唔到，你算啦。
0: 系啊，唔知点写出嚟啊。
2: 系呢个先最大问题。
1: 好啦，喂，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放饭 ICU。
3: 放饭 ICU。
0: 11:35。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报告下天气先，大致天晴啊，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9度，湿度70%。
6: 1234567。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10: ？FM 99.7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6，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0: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找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今日考你牌。
5: 嗱，頭先譚詠麟就講煩惱呢個問題啦，其實而家咧飲食業咧都有啲煩惱出現嘅。
6: 而家
5: 唔係生意就不嬲都好耐，即
7: 係行行即係啲煩惱噶啦。你今次講咩煩惱？
5: 主要係講快餐店。
6: OK，
5: 因為發覺而家
7: 琴日都係講快餐店。
5: 咁你唔去啫，我哋日日都去，民生嚟嘅，好切身
6: 嘅。係啊，我哋好草根嘅。
5: 係啦，我哋冇再話巴掌嚇。
6: 我好草根啫喎。
5: 嗱咁樣，其實我而家好多快餐店，你見到咧有好多人咧有幫襯少少，甚至完全冇幫襯喺度坐好耐啦。嗱坐唔緊要，有幫襯唔緊要啊。甚至有啲自带食物，带埋去呢间餐厅度慢慢食。试过最严重嘅，见过就譬如喺麦记，有人带啲即系饭盒啦，争在未打边炉嘅啫咁样。好啦，长期霸住张台啦，究竟餐厅有冇办法要佢离开？报警有冇法例可依？有帮衬同冇帮衬，其实当中有冇分别存在？
6: 嗱，其实就呢一件事咧，其实早几日咧，嗰、那个连锁咖啡店就已经立咗个例啦。
5: 哦，你话
6: 即系佢自己规矩，系啦，沙嗰间咧，咁就会俾个牌你吓，即系你就话你有九十分钟嘅，即系所谓用餐时间或者饮你杯咖啡嘅时间咁样啦，你要帮衬。
5: 今朝佢冇俾我嘅。
6: 因為你有幫襯啊嘛，
5: 係啊，我有啊，有啊，
7: 你有幫襯，
6: 唔係你有幫襯，你有幫襯，咁可能唔係咁嚴重喎，嗰個 traffic 個流量，
5: 係知道冇乜人啦，
6: 可能係啦，咁就即係佢已經意識到呢個問題，啲人就喺度傾生意、傾保險，然後就
7: 係
6: 啦，咁就坐幾個鐘
5: 收失
6: 嘅，生意難做，係啦，就出現咗呢個狀況。咁而頭先你講嗰個咧，其實成日都見到嘅，因為好多即係長者啦，特別下晝時段啦嚇咁樣，
5: 冷氣都好，
6: 冷氣都好啦咁樣啦，係啊，咁所以呢個。亦都即係當然明白，真係熱嘅。咁但係咧，餐廳又慘嘅。
5: 唔係攞霸台都算，你叫有幫襯過一杯嘢，有啲係冇幫襯。
6: 開你杯滾水，攞埋你紙杯添啊！
5: 真係攞埋你刀叉就自己開
6: 襯。係啊，有，
7: 梗係唔得啦。
5: 好，基本上好多快餐店你都會見到呢。
6: 係啊，但係你而家講嘅係兩個問題，因為你頭先提出一個就係我喺度齋霸佔座位唔幫襯，同埋第二我霸佔座位我有幫襯，但我帶自己嘢。
5: 係，
6: 例如有啲一人火鍋啲快餐店好興嘅咧，佢哋真係自己真係拿包牛去自己打。
5: 其实真系好过分，
6: 系啦，咁得唔得咧？
5: 系啦，
7: 唔得啊！
6: 但我帮衬咗一个一人火锅嘅，
7: 唔得，
6: 我自己加啲餸落去啫。
5: OK， 嗱呢个如果有帮衬有咁嘅 case 吓，
6: 系
5: 冇帮衬咧，冇帮衬我就咁长霸餐厅，可唔可以用咩法例赶走佢咧？
7: 梗系可以啦。
5: 点解你
7: 都唔系我嘅客人？我啲台凳系俾客人坐噶嘛
5: ？OK， 咁即系
7: 唔系俾行人坐
5: 的？咁如果即系根据谭永讲咧，如果我有帮衬一杯咖啡，我就可以带埋成个火锅嚟食，系咪咁样咧？
7: 成个火锅梗系唔得啦，因为你危险啊嘛，你有火鍋。
6: 唔系唔关事，即系带个汉堡包都唔得咧。
7: 你自己带个三明治，
6: 带干酥饼系啦，干酥饼得唔得啊？最安全啦。
7: 其实都唔应该嘅，嗱有嗰一条界线，
5: 系嗱踩得条界啦。
7: 你真系如果咁样都得嘅话，
5: 但唔系啊？点解我咁问呢个问题呢？因为你真系可能少去啲游客区多嘅快餐店啦，好严重，
6: 好严重，
7: 好严重添啊！
5: 即系所以有时我都问啲即系经理，好难做嘅，话晒顾客至上但
7: 如果佢有幫襯咧，係可以嘅，即係譬如話我帶個牛肉飯嚟食，但係咧我其實飲緊你杯咖啡，
5: 即係你覺得咁樣係可以合理？
6: 嗱，內地就可以啦，係咪？你食嘢係啊，但係香港得唔得？香港就唔興咁樣啦。而我覺得通常咧，佢都話唔可以帶出邊嘅入嚟食噶嘛。你入得去嗰間餐廳咧，其實你等於同佢簽咗一份合約噶啦，你就等於認同咗佢嗰度上面嗰啲嘅條款。你唔認同嘅話咧，你係唔應該入去嘅。你入得去，你就認同咗。你冇遵守，其實我係可以。邀请你走，
5: 你真系讲得好头头是道。如果我唔系有个律师之后出现咧，即系以为你嘅答案就系依归。
6: 我嘅答案就系依归，我而家同你讲。
7: 佢咁样讲似乎你有啲
6: 系
7: 麻麻地。
6: 我系有说服力，你明唔明啊？
5: 唔系，但系可唔可以用咩方法赶佢走先？
7: 用咩方法？
5: 系啦，
6: 骨头扫把定
5: 可唔可以先？即系想可唔可以人有自由噶嘛？可唔可以先？佢咁样诶带自己食物又好，甚至冇帮衬，哇！长期霸用，可唔可以用咩方法律诶法律可以赶佢走咧？
6: 我唔知道用咩法律可以赶佢走，但我知道可以赶佢走。
7: 我哋嘅店个规矩咯，
6: 系啦， 我哋嘅店，我哋可以即係我哋店嘅規矩。
5: 呢個似阿姐啊，即係似嗰啲快餐店阿姐咧。
6: 係係。
5: 而家我規矩啊，快走啊！係
7: 啊，我哋嘅店裏邊有規矩咧，唔可以帶嘢入嚟食嘅，係唔可以霸住張台咁耐嘅。
6: 嗯。咁如果你肚痛啊嗰啲，咁你賴邊個先？係咪賴你杯嘢定賴我烹嘢先？
5: 我發覺綜合你哋嘅答案咧，就係阿鐘律師想講噶啦，聽聽先好唔好啊？
4: 今日考你牌。
5: 点啊？作为餐厅嘅营业者或者即系我哋嘅经理，有冇办法去赶走呢啲人，对付呢啲人？有冇法例可依呢？问一问钟海庭大律师先。
0: 其实咧，餐厅系一啲私人嘅商业场所嚟嘅，咁、所以其实一啲私人地方咧，其实佢哋系可以咧邀请选择，即系选择顾客啦，邀请啲顾客离开
5: 嘅。系、哦，任何都得嘅。
0: 系啊，其实你私人场所嚟噶嘛，呢、這个地方我租噶嘛，咁你入咗嚟呢个地方，咁系我批准你过嚟食嘢啫，唔系公家地方嚟噶嘛，我系可以有原。因我是可以赶走你的，即是可以我不欢迎你，我不喜欢接你生意，什么都可以的。
5: 那就是说先撇除

0: 咗头先我咪话啊，佢有冇帮衬系一个原则，其实唔系嘅，即系话个餐厅嘅营业者其实啊，可能衰啲咁讲啊，因为你样衰。其实我都可以不欢迎你不帮即是不给你帮衬是得的。
1: Technically 是因为没有法律是去禁止所有餐厅就是公家条例的规定你怎
0: 样。好啦，那我现在小新闻有很多纠纷的。即是有些人啦，无论什么国籍都好啦，自己长期霸胎就得，带埋啲嘢食咪得。其实執行人咁就執行啦，趕佢走啦。咁但其實個法例可以就係總之要離開我屬於我嘅 premises， 係咪就係咁樣解決㗎啦？係
1: 啊，你呢個係你私人場所，我係可以邀請你離開嘅。如果你唔得唔離開嘅話，我會報警咯。啊，咁樣樣啦。
0: 咁啊，條例就係、是、因為冇嘅，
1: 冇就住呢個咁嘅情況有個特別條例嘅。咁但係如果即係警員佢哋執行嘅即係職務嘅時候咧，俾人即係抗拒執法嘅人員咧，咁你可能就會趕犯呢、這個228章23条啊，即系叫做呢个抗拒执法人员嘅呢个咁样嘅刑事，咁啊变咗刑事咯。如果真系嚟到，系、
0: 哦、
1: 啊，
0: 即系而家搞清楚，其实所有餐厅嘅营业者都可以拒绝任何人继续留低喺度，甚至邀请佢离开嘅。
1: 系啊，另外你因为你个牌照啊，譬如话食环署咧，如果你巡查咧，你个牌照咧系关于你自己。提供嗰啲食物噶嘛？如果人哋出边啲人喺你嗰度食完嘢之后系有卫生嘅问题嘅话，咁唔会入你数噶嘛？咁、所以亦都会，但系佢哋有事咧，可能系可以去投诉落食环署，咁你就变咗你个牌照有影响噶咯，所以你系有权赶走佢哋噶。其实
0: 完全明白。咁各位，即系我都明白嘅，住饮食业服务顾客至上，但有啲位咧都要谂自己着想嘅。今日唔该晒钟海成大律师啊。放翻 ICU，
2: 我咪就系衣柜咯。我讲咗，
0: 又唔系完全依归晒啦，依归少少啦。
3: 如果好多市民咧，都系有一啲规矩咧，咁社会就唔会咁多问题嘅。
0: 唔系，因为遵守规矩咯，
3: 即系令到嗰啲员工做嘢好麻烦啊。
0: 麻烦噶，我见过，我谂好多时餐厅或者快餐店咧系唔想起冲突。如果冇人投诉，即系冇其他客投诉咧，就算啦。不过要保障翻自己。如果你系间快餐店，佢带个啲唔知咩芝士火锅嚟，到时佢肚痛，话系你呢个地方食呢啲嘢咧。个餐厅本身系有风险喺度嘅，呢个系需要注视嘅。咁、所以大家就唔系，其实体谅系大家啦。你做咩要攞人哋地方啫？呢、个先系问题啊嘛，自私啊嘛。
2: 好有 passion 啊！先讲呢一番说话，
0: 系咪啊？系啊，你饮食业出，我做过饮食业，
2: 系咯，我知啊。你净我 feel 到你嗰团火啊，咁样啊，你 feel 到啊，探。
3: 我觉得其实真系做就系 feel 到，
0: 系
3: 好紧张。但系我谂啊，其实每一个人咧做任何嘢咧，都系要有一个善喺度嘅。如果做任何嘢都冇。你就成日做出一些令人哋觉得好讨厌啊，系啊，成日觉得讨厌，咁你就唔系几好啦。
0: 同埋对方其实知唔知自己讨厌啊？有时我都成日谂呢个问题嘅，即系我问我自己啊，
2: 知啦。放翻 ICU，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9: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8: 第三位。
9: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啊！季军作品歌名叫《月》。

0: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3: 昨日预告咗噶啦，今日我哋嘉宾咧，而家喺电视就晚晚见到佢嘅，就叫佢林医生，阿林生呢个法医。咁啊，我想讲佢靓仔咗。
4: 唔系，我觉得拍嘅时候系个光啊，装所有嘢系你系好有型。
5: 唔系，我系乌乌喂喂，我留咗须啫。
3: 你系个你系嘴贱贱啫喺里边。
5: 嘴系啊，嘴贱贱。
3: 韦家雄，
4: 欢迎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点称呼你啊？或叫我嘉红啦，咁
5: 叫嘉红嚟。
6: 嘉红，
3: 咁咪叫翻玉英系嘛？谂住
5: 唔系啊，谭玉英姐姐嘅我就又嗌又细嗌到大都系谭玉英。
3: 你都
4: 你都讲呢啲，你都讲呢啲
6: 都啱数嘅，啱数啱数。
5: 唔系我一路佢同我咁嘅年纪，但我未入呢个电视圈，我都系睇儿童照顾。
3: 喂，咁啊，既然你讲话入圈咧，不如我哋就讲你由点样入行开始慢慢讲起啊？你亚
6: 力，你咁好戏，
3: 你亚善定丽的啊？
5: 阿士
6: 训练班，
5: 训练班
3: 吓，
6: 哦，
3: 点解你嗰时候，我谂好多人问过你，不过可以再讲一次啦。你阿哥系韦家辉嘛？
5: 系啊，
3: 咁一早已经喺无线做紧导演啊，
5: 嗰时做编剧。
3: 点解你唔入无线啊？叫阿哥喂带我去啊咁样。
5: 冇啊，嗰时我都做入咗行嘅，我都系做紧幕后嘅。咁啊，食饭我睇到本亚洲电视周刊咁啊，招考训练班。咁啊喺度多手啊填啊填啊填啊，咁既然填咗咁又。寄啦，跟住又有回覆信又寄翻嚟，咁去试咯咁样。即系由细到大都中意做戏。
6: 咁即系你做戏系喺训练班学嘅定点噶？
5: 唔系啊，其实都有少少天分嘅，我觉得有少少天分。但系真系进步咧，就系拍紧真情嗰时噶。
3: 哦，咁过咗无线，
6: 点解咧？
5: 过咗无线，
6: 因为有好多练习机会。
4: 咁日日咁样操，
3: 即系大力啊嘛，系嘛？
4: 系啊，大力咯。
5: 一来咁操啦，二来有前辈啦，关海山先生，就成日倾偈啊嘛，成日一齐饮嘢啊。
6: 佢成日揸樽酒
5: 喎。佢系朝头早，佢朝头早开工就帮佢准备
6: 樽酒噶啦。
4: 系帮佢准备定，
5: 我帮佢准备定，
4: 你帮佢准备定，咁啊过啲笋料俾你啦。
5: 都唔系啊，跟住倾偈，因为我哋一唔使埋位，都唔系我哋一唔使埋位就坐喺个小食餐厅度，
6: 咁啊就
5: 叫啲小点食下啦，又饮下啦，
6: 小菜，
5: 咁啊倾下偈咁样咯。
6: 你就系想吸精咯？
5: 都唔系啊，跟住一路倾，佢一路讲咁样啊。佢啊，我几中意大陆大力嗰个角色嘅戆居居咁样，咁啊讲讲啊，你又可以咁样，我可以咁样做咁样，咁啊一路听下听下，咦，又系。
3: 即系半个师傅咁样啦，
5: 半个师傅
6: 向前辈请教，
4: 佢又肯教嘛？
5: 唔系噶，初期系都同好多同事一样嘅，即系机会唔嚟啊，冇乜公开就会怨咗第二样嘢。其实收尾就谂清楚就系、是，你每样嘢都有个原因噶嘛，人哋揾你一定有个原因。
3: 咁但系你点过无线噶？其实都唔容易过由亚视，即系要转嚟无线嘅时候。同期有边个同学噶？你亚视训练班，我哋都识嘅。
5: 冇晒啦，已经系冇晒，
3: 即系剩翻你，
4: 你存活咗喺度继
3: 续。OK，
5: 我点样过嚟就系因为戚其义啊，戚其义嗰阵时喺亚视监制咗几套戏，咁有两套我都系参与嘅。咁做完之后佢就过咗 TVB。咁有一次我就喺清水湾嗰个超市度撞到佢，其实我叫我叫你约满，你啊过嚟搵我啦嘛。跟住我冇搵佢，因为我冇佢电话，乜都冇问，点搵啫？就咁啱咪。在个超市撞到，
4: 但唔知系咁随心，因为你都系中意噶嘛。
5: 唔系撞到，跟住食咗餐晚饭，

0: 當日
1: 佢就話：喂，你整嗰時興錄影帶啊，你整幾柄錄影帶，你錄低你拍過啲嘢就攞翻去俾阿珍姐睇。
2: 係係，咁就成功過去啦。
1: 咁啊簽但係我都離開咗亞視都有大半年先撞翻。
3: 咁你做咩工啊？嗰陣時
1: 嗰時冇啊，又拍啲電影咁樣啊。
3: 哦，
1: 有啲嘢拍。
3: 咁就佢真情啦。
1: 跟住未一過去簽過去無線嗰時就係簽 O 記十六二。
0: 系，
1: 但系又过到去咧，啱啱签咗约咧，就有啲原因就 O 记十六二未开拍得，
2: 系，
1: 咁变咗过去无线第一套戏拍嘅就系900重案追凶，
3: 哦，
1: 呢个系第一套，
2: 即系好耐，
3: 第一套，
2: 好耐，
0: 当其时你系做警察嘅，都系，
1: 我做
3: 坏人，
0: 做坏人，
1: 做一个单元里边一个几场戏咁一个反咁样，
0: 咁同你嗰个上网一开始会唔会都预咗，系啊，即系要即系挨一段啦，定系点嘅咧？
1: 挨就一定噶啦，你就算而家你又做完个重角色，你都要挨翻啲唔重角色，
3: 啊、
1: 一定卡拉卡拉咁样。除非你系公司钦点呢件货物，我一定要力推出去嘅，咁你先至有。
2: 所以一阵间咧，十二点新闻之后咧，都想同阿韦家雄继续倾咧，即系我哋话斋重角色之后，啊又要挨翻呢啲嘢。
3: 佢好理解呢一行嗰个运作，
1: 已经习惯晒。
2: 咁有梦想噶嘛？一阵翻嚟再问下先。Okay。

0: 十二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首份五年规划同下一份的施政报告，其中鼓励生育提出十一项组合权措施最受市民关注。李家超朝早出席电台联播节目，首半个钟头听众的问题都是同生育措施有关。李家超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在推出不同措施，明确显示政府尽量帮助生育意欲或者有顾虑的父母。他说有三种人需要考虑，包括坚决不生育的人士，政府会尊重，但是想生育而生理上没办法做到，政府就会利用医疗科学提供协助。至于生了第一胎未考虑好是不是要生第二第三胎的人士，政府正加大力度鼓励他们生育，所以第二胎或之后新生婴儿奖励金加到30,000元，并提升额外免税额去到160,000元。李家超说，明白部分家长或者夫妻都面对经济压力、居住环境限制或者工作压力，因此政府推出奖励金、额外免税额和课后托儿恒常化等措施，帮助市民提高生育意欲，希望推出组合权后能够改善生育环境，形容帮得多得多。李家超又说，本港整体经济向好，明白市民的获得感有差异，但是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同，施政报告的重点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让整体市民生活得更好。他说在资源分配上存在挑战，未必能够照顾到全部市民的需求，但是会尽力，而政策目的是为了兜底找出底尾，并特别针对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范畴。施政报告提出为期3年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李家超说，咨询期内听到不少青年对求职有顾虑，因此同商界合作，为青年提供实习或者就业机会，防止冇经验就冇人请，形成恶性循环。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二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美国一个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已经发出初步邀请，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的领导人或者外长将会参会。报道又说，参与的国家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报道说，今次的会晤将会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和其团队正制定相关计划，并会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最终敲定。日本政府召开特别内阁会议，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总辞今日稍后将会改组内阁，据报多名核心阁员将会留任，下周会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经日皇认证仪式之后，新内阁将会正式成立。高市随后就会举行记者会，展述新人事安排的用意以及今后的施政方针。共同社报道，外交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预计将会留任，以维持高市政权的核心架构。同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将会改变以往的国外合作形式。现年70岁、啱啱卸任维新会干事长的中司宏预计将会入阁。报道又说，自民党参议员古川俊治亦都是入阁的人选之一，外界关注被视为高市接班人之一的总务大臣林方正会不会留任。以色列和北非伊斯兰国家摩洛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进一步深化双方关系。在美国撮合之下，以色列和摩洛哥在2020年12月同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摩洛哥外交大臣布里达星期三在美国纽约和美方官员举行三方会晤，达成两国关系共识。声明又说，双方同意2026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并扩大两国的情况。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说，美军不只需要在地球的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美国早前首次披露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海恩在马里兰州国家港湾举行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军现在应该作出调整，以便做好准备，由海底到地月空间都能够战斗、坚持并取得胜利。美联社引述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队司令加尼翁说， 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去到25,000人，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增援将会集中在作战部队司令部。格尼高说，目前是要

0: 强威慑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天晴，肯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而家31度，湿度70%。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察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芝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7: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点15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点15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19周，
10: 第三位。
9: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 Toxic》。
10: 第二位。
9: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今星期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方范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When I Meet You。
1: 我谂好多人咧都系和以咧韦家红咧啲戏咧就相当之好睇嘅，咁、但系我咧就喺度谂，你细个嘅时候咧所有嘅生活点滴啊，有冇成就你今日咧成为一个好戏之人咧？
2: 生活点滴有冇？但系当然有经历系好事啦。
3: 嗯，
2: 但系你话系咪对我而家演戏系因为我细个经历嘅嘢咧？我又觉得唔系，即系其实唔系。
3: 咁点解戏咁好咧？喺边度攞翻嚟嘅咧？有时学唔到嘅，讲真嗰句。
2: 是啊，即其实我是开始就觉得咦，点解

0: 好少監製用我咧，咁咪發覺自己其實做戲不足嘅，即係做得唔好。
1: 喺亞視定係廣無線啊？
0: 廣咗無線，
1: 廣無線嚇。
0: 咁啊做戲唔好嘅，即係覺得係都係做唔到嗰種感覺出嚟。你做戲梗係要做俾觀眾睇，你做咩要似咩，你係嗰個人先得嘅。跟住之後就開始學將個角色去砌啦，即係砌出嚟究竟啲創造嘅人物啊，
2: 即係你鏡頭後嘅故事係乜咁樣都諗埋。
0: 由佢接到命令，我有份參與呢套戲啦。咁其實通常咧，我哋啲角色都係配角咧，都係啲編審係好粗略話俾你聽，少少經歷你係啲咩，或者你係個跟班跟住黃秋生嘅就係一個跟班，就冇噶啦。佢好重用你嘅，咁你由呢個細節開始自己喺度推理砌啦，就做編劇先啦，自己去將個故事砌到合理為止咯。咁佢點解要重用我先？我係頭馬先，咁有個原因噶嘛？我唔係一個傻仔啊！佢唔係一個善長人中意照顧我嘛？一定有個原因噶嘛？
1: 但係啲劇情冇交代嘅，
3: 咁你個原因係
0: 冇
3: 嘅，冇出嚟嘅，
0: 冇
3: 唔係佢背後創作
2: 嘅，你設計個角色咯，係啊，
0: 你要開始創造嗰個，好似砌模型咁樣，要將呢個人砌出嚟。所以我拍成套梟雄嗰陣時就係隻手永遠放前邊，因為一個咁黑社會嘅梟雄，一定要知道你做緊乜嘢，後面收埋支槍咁入到去佢咪冇命咯，
1: 就自己創造嘅呢？
0: 自己創造我成套戲，我都係手一定喺前面，一定係個大佬睇到我個好清楚我係乜嘢，同埋我個中心裏面我係唔會問點解，唔會猶豫，你叫我就去做，所有嘢，所有嘢你行埋就唔使講，已經幫你攞住頂帽，攞住頂帽啦。你行埋到車門已經開咗啦，閂埋啦，你側邊嘅嘢你照顧得耷耷掂掂啊，咁啊令到我嗰套戲就攞咗個最佳男配角。
2: 但呢一個係你嘅設計啦，你都一定要做俾即係導演睇。喂，我就係咁，因為頭先你講嗰啲可能本身個劇本係冇寫噶嘛，係喂導演，我依家我一定會走埋窗去開門先嘅。你係咪都會每一幕你都要去咁樣去交代，還是你試咗先，然後導演 OK 咁？
0: 其實每一場戲就谭玉英姐姐是最正常，每一场戏都是有彩排的，行位的嘛。咁行位你做一次点
3: 做？
0: 你做得唔啱就自然会有人出声。
3: 系啊系啊，
0: 个主角都会出声，你做咩嚟？佢都会噶嘛，系咪先？即系佢跪低，你冇理由起身，你真系扶佢噶嘛？一个飘红，即系你当佢阿伯咁样扶，你会俾人闹啊嘛。咁你要谂清楚。哪些行為應該做，哪些行為不應該做。
1: 那你講下主角呢，這麼多年其實你由入行開，我相信每一個入行都是即是說自己做演員的，但是都想有主角夢的，你有沒有的其實這麼多年？
0: 有，初入行一定有，甚至咦做做下發覺原來不是的，原來個個角色都是主角，真的個個角色都是主角。
3: 是啊，我都覺得是。
0: 是啊，你好像你大時代那樣，你說劉松蓉是不是主角？
1: 佢就幾集啫，但係都咁影響喎，係咯。
0: 到今時今日，你都係諗起佢嗰、那個，嗰、那個呢、這個咪成功咯。佢咪呢套戲嘅主角咯。有啲可能做咗成套戲嘅主角，做完之後都冇人記得你做啲呢個角色係啊係有呢個角色，
3: 成日都見到你啊。
0: 係乜嘢嚟嘅咧？觀眾冇印象，咁你咪失敗咯。
1: 係。
3: 咁但係你咧就正話去揣摩呢啲角色咧，咁嗰個時候你係用乜嘢嘅資料啊？即係你平時需要做啲乜嘢嘢嚟到去俾你容易揾到啊？
0: 嗱，憑邏輯嘅，同埋係。凭自己的脑幻想的，即好像现在死有对证里面林森这个角色，他在对自己的生活是不拘小节的，所以我成日戏留了很多须在这里，
1: 就是你啡啲嘅，
3: 呢个系
0: 个头冇胶冇吹，
2: 系你自己设计，
3: 导演叫定系你自己设计。
0: 我同当然同阿星哥啦，
3: 系你即系话
0: 黄伟星监制啦，我会有咁嘅谂法，咁啊。我一定是烏比比，不會站你之後早真的焦頭，不會這樣才形成到這個角色的嘛。還有第二個處理就是這個人為什麼他不是有心去罵人嘛，所以他即是邀養人的嘛，有些老屎忽有啲咩？
2: 系啊，就系嗰好好啊，做得
0: 佢都会邀
2: 啲网民剪翻你嗰啲精华，做啲金句咧。
1: 佢就系阿陈晓华都系咁夹啦。
2: 系啊，即系觉得嗰啲人系抵闹，但系咧系你呢种人先会咁样闹，好鬼面咁样。
0: 你都要慢慢小心处理，就系你唔可以无理取闹，同埋你唔可以真系好硬掘去闹，你都要谂方法去闹。如果唔系咧，观众会觉得好嘈，成场场戏闹人就好讨厌，咁啊。一来害了自己，二来又害了个戏。
1: 咁但系讲翻你自己，即系虽然你话个个位都系主角，呢个明嘅，有演戏嘅心态啦。但系现实当中就系真系套剧嘅最担纲嗰啲啊，红嗰啲啊，搵多啲钱啦。其实一个过程演艺，你差唔多40年啦，系咪啊？有
0: 年文幕后有
1: 系啊，40年啦，
0: 有
1: 啦。其实即系生活上面系咪都 OK 啊？定系都要挨一段时间噶？ 即系演员搵唔搵到钱？你咁讲，
0: 喺 TVB 你又唔好谂住搵到钱啊，即系。

0: TVB 揾到名嘅，
1: 揾到名，同埋佢其實又唔係話 TVB 好刻薄嘅，都佢俾
0: 食你食飽飯嘅，
1: 足夠你嘅，OK 嘅。咁你做一啲 side back 嘅 job， 可以做下嘅。但係我好少同期，之前就會同期搭好多角色。我發覺係對個戲又唔好，對自己都唔好。咁之後其實我都會去咗，都係做完一套先，頂多係兩套嘅啫。你再搭落去，我真係交功課，我做唔到，又害咗你個戲。
0: 你可以推啊？
1: 咪同個監製講，我都曾經係都試過有啲好 hard feeling 嘅啲監製。從此唔用我都有，
0: 係啊！佢覺得咁你唔推嗰個，
1: 你唔俾
0: 係啊！
1: 你
0: 係啊！你而家離開做我嗰個，你推第二個㗎。
1: 會有嘅，但係我都唔理得咁多咯。即係只要可能有一個監製、兩個監製想識你，咁你都
0: 有啲
1: 係咯。我寧願咁三年都冇嘢做，
0: 做一年。你自己嘅工作
1: 啊，唔係你真係你一定做唔好嘅。除咗我攞咗嗰個show錢之後，我一定係做唔好嘅，同埋對觀眾又唔好，對自己又唔好，對公司又唔好。
2: 但係依家即面對嗰個製作已經即縮減得好緊要嘅時候，咁對於你依家嗰個心態嘅調節，即會接多幾個啦咁樣，定係點咧？
1: 都冇啊！而家你縮減緊啊嘛，你想接多幾個都冇，都冇可能。
3: 係咪少咗好多開工機會？
1: 少咗製作嘅而家少。
0: 但係而家又咁睇，就算一啲少咗之後咧，就變咗一啲叻嘅人咧，就始終都
2: 有
0: 得
2: 做。
3: 太弱留強。
0: 我都成日都講，我真係感覺啲幕後嘅人，梗係中意用啲叻人嚟做噶嘛。
1: 唔係因為嗱，你諗下個監製裏邊咧。佢有個廠期，有個限制，有個budget限制，佢唔會選擇一個成日 NG 好麻煩嘅演員，佢都會選擇一個哇搞掂啦，
0: 加紅又 OK，
1: 加紅咁樣幾好啊，成日 under 一兩場又可以塞多一兩場嘅製作，咁佢咪因為咁樣去用你咯，同埋你又交到俾佢可能。佢都係希望人哋完成佢個夢想，我創造咗一套戲出嚟咁樣。
3: 喂，但係咧，我哋第一集啲我哋即係放埋喺燒第一集就係麥包做嘉賓啦。麥包講咗佢一個夢嘅，當時就係話一定張 poster， 即係佢劇集 poster 好重要嘅，對佢嚟講係啦。麥長青個劇集咁樣，你有冇呢個夢㗎？其實即係總之嗱，我見今次呢一個死有對證咧 ，poster 有你份嘅喺右手邊嘅後邊，你會唔會有麥包呢一種，同埋要捱出頭啦，同埋又唔係冇例子嘅喎？你見阿黎耀祥啊、歐陽震華一啲又係靠演技。即都有樣嘅嚇，即但靠演技殺出嚟，我驚佢聽到嘅。咁你會唔會有呢個心態咧？
1: 冇啊，其實我冇啊，
3: 一啲都冇噶，你係
1: 冇啊，我從來都唔會睇你哋啲 poster 嗰啲嘢，係都唔會。
2: 純做戲嘅喎，你真
1: 係
2: 中意。
1: 我就係講嗰個你做得好，係個觀眾就會記得你，係好深印象。
3: 但係冇男，即就算你做得好啦，如果做一個好嘅男一，都唔係你嘅。梦想
1: 都唔系你做得好就个个都系男一嚟嘅，真系嘅。即系你个主角，你唔好以为你只系场场戏系你啊，唔代表你做得
2: 好，系害咗你添。
1: 你完咗件事，你就什么都不是嘅。
3: 喂，你做个男一嘅，你话你出嚟阿志第一套剧啦，就系男一嚟噶嘛？
1: 阿志系啊，个第一套啊，嗰套叫《恋爱行动》。其实《目击证人》我都算系嘅，一套戏名叫《目击证人》。我就
3: 系
1: 嗰个，
3: 你就
1: 系个好棘手嘅证人。
3: 系
1: 咁嗰个戏亦都系一次机会啦。咁啊，呢套《死有对证》系讲法医，其实呢个都系属于我一个机会。
3: 你好重戏，
2: 好重戏，
3: 好重戏。
1: 都其实三个演员都好重嘅，即系阿东啦、晓华啦、我啦。咁其实我好开心就系开工第一场戏同阿陈晓华，呢个女仔系可以同你打乒乓波，即系有
3: 交流嘅，
1: 接到球翻嚟，咁啊哇好开心啊！个火花我知道会出嚟，
2: 咁啊夹多几嘢啦，会即系特登
1: 会，我会唔话俾你听，我就喺捞机嗰时爆到添。
3: 有咩评价先对佢？因为佢几套金色森林已经话佢做得好啊，你点睇呢个香港小姐冠军先？
1: 之前系传闻话佢做二手店系呢个演员系好渣嘅，唔识做戏嘅。咁啊，我都系抱住个心，系佢唔识做戏，咁啊，睇下有咩方法里边，大家协调下啦。就第一场戏就已经发觉，话唔系啊，呢个女仔系得嘅，
2: 系得嘅，
1: 系得嘅。佢交到啊，咁你就可以好放心。第二场戏我就再正，
2: 系加下做好啲，再
1: 系啊，再因为有啲嘢你唔同对方沟通咧，突然间你想爆肚嗰啲咧，你
2: 系
1: 攞去真反应
2: 啊。系啊系啊，
1: 大家知道就唔好，你知道我刮你一巴，你一定
2: 痛定先啦。已
1: 经系啊，佢唔知啊，
3: 佢得嘅，佢有，
1: 佢得，佢做
3: 到，
1: 佢回翻嚟俾你添。哇，呢个系
0: 好过瘾啊！
1: 系啊，呢个好好玩，
3: 睇好佢啊！
2: 喂，咁我哋咧先 take a break， 转头翻嚟继续咧同魏嘉鸿讲下佢成个嘅演艺生涯。放翻 I
4: C U。永桥 Sapphire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咁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基友林柏希。
1: 12:22啦，韦家雄好戏咧就大家都知嘅啦，都唔使我哋再褒奖同埋睇啦，睇呢个啊死有对证，慢慢睇啊林 Sir 啦，啊林医生啦吓。但我想讲，不如大家可唔知唔知道，其实咧阿韦家雄个叔咧就系、是、当年一部好经典嘅书籍嘅嘅
2: 蛇猫狗。
1: 因为而家唔讲得，因为嗰本书仲有喎。
2: 系啊，蛇猫狗
1: 仲有。仲有，如果唔系嘅话，我系讲得啊。呢本即系正所谓咸书啦，系你阿叔嘅创立嘅。你要支持咩？
2: 细个睇
3: 咁佢都成长过啊嘛。
1: 你唔系叫图嚟嘅咩？
2: 唔系啊，细个嗰时睇阿爸啲啊嘛，系啊。
1: 你又赖阿爸啦？
2: 唔系真系，
4: 唔系阿当夏娃都冇着啊。
2: 系细个睇嗰啲。
1: 即系其实你将蛇猫狗变成阿当夏娃
4: 都冇着。当
1: 时你有冇去帮手啊？帮阿叔佛啊？即系
4: 有啊！我喺跟。公司里面是做发行部
1: 哦，咁你率先睇佢咯，所以
4: 都唔系嘅，我系发行报纸啊，发行冇噶啦，一到夜晚嗰啲人嚟攞书攞杂志，你系好忙噶，你冇得睇噶，你呢堆系呢个，呢堆系呢度
2: 冇理噶啦，
4: 系啊，你要出去中环嗰度再发俾啲嗰阵时叫区头啦，然后再发俾每一档报纸档咁样。
3: 哦，咁样嘅，
2: 咁样做嘅，咁翻工时间就好
3: 夜晚黑做
2: 嘅
3: 咯，
4: 系夜晚九点开始。
2: 哦，
4: 咁其实5:00开始已经开工啦。咁你就喺电话旁边开工就系、是，啲人订报纸啊、订书要几多？边个譬如边个区头附荃湾区，我哋佢有个名嘅咩咩咩咩乜记乜乜记，攞几多攞几多，你要 mark 低晒。呢个就系俾厂诶俾厂房嗰度就去今晚印几多份报纸，印几多份书。
1: 哇，其实你做好多嘢喎啦，你做过呢啲啦，你又做过道具啦，
4: 系啊。
1: 即系其实阿淡讲一样嘢，可能你唔认同，但我都觉得其实佢嘅生活嘅经历咧，系帮咗你演戏或者人生好多体会啊，真嘅，我觉得。
4: 知道咗就所有嘢得来不易，
1: 呢
4: 个系我最大得奖。
1: 咁除咗做戏之外咧，而家有冇啊？之前有报道讲过，你做生意特别遇上金融风暴嗰阵系嘛？咁
4: 啊，唔系海啸，系真正嘅海啸，
1: 真正海啸，即系南亚海啸，咁就
4: 日本海啸
1: 就好惨啦，好惨啦，嗰时候吓，即系蚀晒啊，又卖楼咁样，会唔会打击你将继续做生意嘅心态或者心情咧？信心咧
4: 都唔会啊，我觉得系。所有嘢都是你沿途的风景嚟嘅，所有嘢
2: 即系唔系终点，
4: 我好信是整定嘅，
1: 系
4: 即系所有嘢系要发生就系发生，要唔发生就唔发生。
3: 哦，系啊，你咁样谂嘅，
1: 其实我好信，好好，
4: 因为我经历就系睇到人生其实又系咁样，
2: 系
3: 啊，
4: 即系睇到我阿叔点解会有本咁嘅书，
2: 系
4: 佢有个经历。
2: 嗯，佢有个咩经历先可以有本咁嘅书？
1: 我都想知，点解会整本蛇猫狗啊？
4: 因为俾一个名人打。喺个油站度，咁啊，嗰个人就好似赔咗200,000俾佢。咁啊，啱啱台湾有个叫老朱，就攞咗啲相俾报纸卖，俾报纸大太露骨啦。咁啊，天天日报冇买。咁我阿叔就买咗嚟睇。咁啊，其实几个人又系睇本书，睇呢啲相，睇下就一个忽发奇想就。印报纸啦，
2: 有咁咸得咁
4: 印咸报纸，点知就升版整错咗系书。
1: 系
3: 咁啊！先会
1: 本来报纸嚟嘅，
2: 系咯，即系个错摸，
1: 成班狗所有系
4: 即系印一张出去卖啦，你成本唔贵啊嘛，但系点知就整咗，
3: 点解点算？
2: 个星版就呢件事，行外人做，但反而成功咗。
4: 系佢第一期已经成功咗啦，
1: 梗系啦，咁突破当时嚟讲。
3: 咁但系啲书嗰啲来源喺边度嚟嘅？
4: 唔係，台灣嗰啲相，
3: 嗰啲相全部嚟自台灣。
4: 台灣嗰一沓相好多噶咯，出好多期噶啦。
1: 咁但係佢就因為而家本嘢仲喺度噶嘛，咁跟住就揾人影啦，就唔係。
4: 收尾就係啊，有啲人帶啲人嚟影啦，咁咪收啲錢咁樣。
1: 但
3: 係
1: 好
3: 呢個就係你覺得咧，其實有啲嘢就係整定就整定啦。
4: 永遠都係，
3: 呢個例子都幾
4: 即係你可能啊，星哥唔係退休。退休前就开到死有对症，可能我亦都冇林医生呢个角色去做。
2: 系咁，所以你嗰啲错摸就成为今日嘅你。咁但系你会唔会再继续即系做唔同嘅 business 咧？
4: 都会啊，我觉得系适当。而家好似我撞啱一啲人系做 AI 咁样嘅，
1: 呢个
4: 咪顺其自然去行咯。
2: 嗯，
4: 系咪啊？你话死有对症，而家叫啲观众几受欢迎咁样，你都一定要嗰两个编审阿马炎啦，同埋阿麦世龙啦，佢写咗嗰个人设喺度，创造咗个人物。其实呢个角色我睇个剧本，我好中意就系佢创造咗个角色，一个强迫症， 同一个生活不拘小姐，
1: 一个陈晓华就强迫症啦。
4: 系啦，呢两个司徒咧一撞埋咧，你画面已经觉得好多嘢
2: 啦，已经
4: 系好多嘢可以做。
1: 但你咁信命，你系一个平时冇乜唔开心嘅人嚟噶？譬如你话，就算最失意，我睇报道啦，即系你话要卖楼添嘅，你都觉得只不过系沿路人生嘅风景之一。所以其实你系咪唔多唔开心嘅时候噶？
4: 以前细个有唔开心嘅，到慢慢长大你就。
3: 你家细个系几时啊？即系咩岁数啊？
4: 十三四岁啊，
3: 咁我就迷茫，
4: 嗰阵时就唔开心嘅，
3: 前路茫茫，
4: 跟住就慢慢就开始习惯咗啲唔开心，习惯咗啲苦嘅嘢，跟住慢慢你就开始就有乜嘢大不了啫，冇乜咁大不了，基本上。
3: 你最苦系乜嘢啊？
4: 哇！好穷，衫都冇得着，饭都冇食。苦唔苦啊？好苦啊！靠啲报纸塞落去取暖噶，
3: 咁犀利，
4: 真系试。
2: 你都有呢啲日子，
4: 试过。唔系以前系啲校褛、绒褛得件褛啫嘛，
1: 系啊系啊，
4: 一件恤衫
1: 噶嘛，
4: 唔暖噶嘛。但系你以前啲冻系得翻几
3: 度
4: 咁
3: 啫
4: 嘛，咁你咪喺
3: 度咁样噶。
4: 好彩就啲人系睇完报纸系抌喺公园啦。你嗰啲你可以执嚟搓完去塞，塞喺里面咯。其实
1: 因为妈妈嗰阵都好辛苦咁样。
4: 穷啊！其实我哋由华富村搬去山谷村嗰时个个厕所喺出边，
1: 即系红磡嗰度
4: 系啊。咁你谂下，我年年百几蚊个租金，月租都交唔起。咁你换一个八十蚊，好似七八十蚊嘅月租咁样，
1: 咁都捱出头啦。而家
3: 即系华富村都算贵嘅，你要
4: 我百几蚊噶嗰时，
3: 系咯，即系你要搬去啲更加平。
4: 嗰时就好彩有对调屋嘅，咪对调一个。嗱，你冇厕所嘅，出边要共用嘅咁样嗱，呢个就七八十蚊一个月。咁你焗住都要啦，同埋系啲亲戚又喺。九龙呢边、红磡呢边
1: 方便啲啦，
4: 咁可以睇住我哋咁，妈咪又出去做嘢咁。
1: 但系你讲到其实我知道，即系我普通人知啦，你哥哥系韦家辉啦，但系咪工作上面由始至终系冇任何交流过嘅？即系佢有佢做嘅幕后编剧、监制、导演，你就继续演员，佢冇揾过你，你又冇求过佢咁样噶？
4: 系基本上系，佢有揾过我嘅。
1: 哦，佢揾过你嘅，
4: 有一套叫《一个字头的诞生》，佢有个角色揾我。
2: 系
4: 啊，咁我觉得就。
2: 是刻意咁样啊，定还是真系大家容忍呢啲事情？
1: 你冇演到噶
4: 吓？
1: 你有冇演？
4: 冇演到
1: 系咯，我就点解你唔演啊？
4: 冇演到，
1: 好系几好睇噶
3: 吓？时间唔啱，
4: 一来咧，同埋自己都唔想。
3: 点解？
1: 点解？
4: 因为佢系因为我细佬嚟揾我嘛，咁其实系唔啱数嘅。
1: 你肯定系因为细佬嚟欣赏
2: 你做到先得噶。
4: 唔系佢入去银河里边都第。第一套电影嚟噶嘛佢？
2: 哦，咁
4: 第一套电影。
2: 但系如果依家又假设有合作，你会唔会抗拒咧？
4: 睇下时间配唔配合，同埋系咪
3: 即系
4: 而家去揾一定系啱我先至揾啦。咁多年都冇揾，
2: 系咯系咯，所以 OK， 其实 OK
4: 啱先揾。系啊，譬如我喺 TVB 咁耐，我系从来冇试过上去四楼啊、七楼啊敲门嘅。我系边个？你有冇啲角色啱我做？我系未试过，因为咁样揾你系一定系冇嘅。
3: 系啊，
4: 你真系。可能阿星哥覺得我話星哥，我係韋家雄，有冇你個戲可唔可以預我啊？佢要諗啊，咁算啦，差佬其中一個啦，預佢，咁你又冇發揮，我寧願係我真係做到一啲嘢出嚟，你覺得我幫到手，嗰個角色我先有得演。
1: 但我成日覺得韋家輝當日揾你，可能真係欣賞你，唔係因為你係細佬，不過你會有咁嘅心魔會唔會啊？其實
4: 都唔會啊，其實係都覺得係。未系时候咯。
1: 咁既然你冇敲过门咧，喺演艺里边，即系演艺界咁多年咧，有冇遇到好 hard 嘅 time， 好唔开心，好侮辱，甚至好低落嘅时候噶？
3: 试过，
1: 最难受，
4: 试过，试好，试得多添。
3: 咩情景啊？
4: 我记得嗰时系做完真情，都叫所有人都识你咁。
1: 大力哥，
4: 大力哥角色。咁有一套戏就系book 咗我一场，
1: 系
4: 咁啊都要翻噶啦 ，book 你一场去翻啦。冇角色名，冇人物，剧本揾唔到嘅。
2: 咁系啊，会咁样嗰啲 P A 真系，
1: 系唔推得噶？你已经系大力，你大力嚟噶咯？
4: 系个监制，
2: 监制，
4: 但系
2: 咁好难搞，好麻烦。你会得
4: 咁去到嗰度就系，总之就系你就同班临时演员一齐。咁我换衫都系临时演员嗰啲衫，系啊。跟住咧就企喺个鱼蛋档嗰度卖鱼蛋，卖嗰啲绿嗰啲鱼蛋，我就记得好似阿陈松伶做女主角嘅，佢认得我咗，点解你做呢个角色嘅咁样，我都好似又我好记忆上佢有讲过，嗰度系阿马俊伟同佢嘅，咁啊走嚟，咁我就系咯做咗一场，其实我对于我嚟讲我几 hurt 嘅，
2: 系明啊，
4: 即系
2: 我明，
4: 点解会咁嘅？有冇系咪要淡出呢、這个？
2: 有冇了解过咧？点解会系你咧？
4: 冇啦，收尾都唔深究。你可能而家谂翻，可能好多原因嘅。咁、可能个监制用意佢唔系想侮辱我，
3: 唔、
4: 关事。可能佢唔想侮辱你，唔、系想侮辱你。又或者而家我咁谂啦，
1: 谂翻
4: 佢可能就
1: 系
4: 想嗰、那个嗰场戏有个效果，啲人又见到一个人认得，
3: 系啊，
4: 帮到戏，可能系咁样嘅啫、
3: 因为你同主角有交流嘛，系嘛？
4: 冇噶，就咁佢咪
1: 就咁即系煮鱼蛋咁样，
4: 煮鱼蛋哦，咁嘅啫，冇噶啦。
1: OK， 但系嗰时候嗰刻你系咪好即系点讲？我谂个
4: 眼
1: 泪
4: 系好
1: 眼泪就喺心里边流啦，
3: 眼受
4: 系又。好彩冇眼泪嗰阵但系难受啊！
3: 好彩你冇泄气，
2: 系冇泄气。
4: 跟住谂咯个原因咯，跟住可能系可能某方面我得罪佢话，唔系嗰当时谂
2: 系，
4: 因为好幼稚嘅谂。
2: 但你唔似系会成日得罪人嘅嘛？
4: 但你唔知啊嘛，你可能
3: 知噶有阵时你某一句你得罪咗你，
4: 系咪我样衰佢特登整？
1: 即系总之就挨咗个场去咁样啦。咁但系除咗你话即系呢一场系你自己心里好难受啦，咁有冇一啲系真系俾人哋好似阿淡话斋睇唔起嘅，或者真系？真系系好难受嘅，真系系咯，
4: 会当然会啦，好多啦。譬如有啲可能以前啦，我唔开名啊，有好多都系公司嚟捧紧，可能同事个行嘅打招呼都唔会睬你，都唔会睇你入眼，听
2: 唔少呢啲，
4: 都会睇你唔入眼，咁觉得就会觉得你睇翻就我会觉得佢好幼稚啊。
2: 但系新生代好似好啲，
3: 系几难受
2: 嘅，系啊会啊，
4: 唔系打招呼唔睬你，
2: 系咯，
4: 你坐喺度成班人倾偈，佢都。好似
1: 透明咁啊，当你
4: 究竟我咪去咗世咧？个灵魂你睇我唔到啦。
1: 啊！但系而家唔会啦，而家大家一定会咁样对你啦，韦家红。
4: 系而家好啲。
3: 而家呢个世代冇呢啲人噶啦，
2: 少咗啦，
4: 好咗好多。
3: 以前系有呢啲人，
4: 好咗。
3: 而家真系其实冇呢啲人。
4: 以前就会觉佢觉得就系因为你喺个台里边好。我地位好高，我
3: 心理系，佢系将佢自己判
2: 放大咗，
3: 搬咗去某一脱个位嗰度啊！即系我系嗰一脱嗰啲人嘅，你系你呢一脱嘅人，所以我哋系唔使。
2: 同埋依家你明星佢平民化大家睇大家其实都系份工作，咁嗰个心态又有啲唔同咗呢个年代。
3: 而家啲人嘅心态好咗，
1: 唔系我哋而家人系有家教咗嘅，冇咁黐线嘅，我觉得。最后问下你，有咩目标先去到呢一刻呢个年纪嗱？就成家立室咗啦，又做生意啦，啊咁啊！而家有阿林医生个
3: 生唔生仔啊？
4: 冇啦，我有一个仔噶啦，
3: 好大个。
4: 如果我再生，我六啊一岁啊，我二十岁，我七啊一岁。
1: 咁目标系咩？
3: 咁我都劝你唔好生。
1: 有冇咩目标啊？人生嘅目标？
4: 冇啊，开开心心咯，同埋系尽量令到自己，反而我觉得满足感重要啲。即系可能我演每个戏就我都唔会分系。我的角色是怎样重与少、是我有个满足感。
1: 有没有什么角色我知道这个问题很肤浅、有没有什么角色其实你真的很想做这一世都没做过还是很想试的
4: 没想过这件事。没想过这件事。基本上每一个角色就是每次都可以不同的。
1: 是即就算医生或者就算警察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演法的。
4: 比我重做 林医生的话可能已经有。
3: 有第一个第二个 style。
1: 或者再去。即鱼蛋咯，
3: 所以就
2: 系你讲呢啲，
3: 所以就系中意睇你做戏就咁解啦，
1: 系
3: 嘛？
4: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0: 即係演員咧，真係好講咧，即係際遇啦，等到個好角色啊，真係非常開心嘅一件事啊！等等等等，佢容祖兒
1: 啊，咁啊，多謝曬韋家紅啦！聽日嘉賓就唔係話演藝界別，但係都會認識佢嘅，嚟自新聞報導主播，佢就係我哋叫做小飛俠嘅林燕玲，聽日同阿 Ruby 傾偈啦。放翻 ICU。
2: 12:39，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5: 好，讲下天气啦，大致天晴嘅，行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咁啊，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31度，湿度70%。
6: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6: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There are
8: places I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9: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0: FM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放饭 ICU。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好啦，又到糟質阿淡嘅時間啦，因為佢係唔食呢啲嘢噶嚇。咁我哋試食啲咩咧嚇？
1: 你係咪要同我作對？
0: 唔係啊，效果嚟嘅。係
1: 啊，呢世界咁多嘢食。
2: 係啊，
0: 就係要揀呢啲，
2: 就係揀啲你唔食嘅，係啦，唔中意食嘅。
0: 想試咧，如果唔係嗱就咁嘅，因為咧我行超市啦，咁我哋都要諗下有啲咩嘢，即係你要揀啲啱呢個節目可以試食到，又即刻做到，唔
2: 可唔可以揾日試包心似圖啊？
0: 誒嗱，咁就有勞你啦，有餐廳啊嗰啲，
1: 我成日有啊。
0: 咁你带啲嚟啦，
1: 咁我自己喺屋企食晒啦嘛，又
0: 试啊嘛，
2: 呢啲咪就系自私
0: 咯。咁你就唔好怪我买啲。嗱，今日咧我哋试薯片，我喺超市咧就见到有两款几重口味嘅薯片，一款咧就是榴莲薯片啦，咁另一款咧就系阿探一定唔食嘅，但系我都唔食嘅，其实就系酥炸辣皮蛋风味嘅薯片，即系皮蛋味嘅薯片，但系辣嘅。咁啊，
1: 皮蛋味我食，但系辣又唔
0: 系啦，但系我食辣，但系唔食皮蛋嘅，咁我都决定系酥炸
1: 先。嗱，俾你食，
2: 真心讲，我系中意食薯片嘅，但我系一个冇乜挑战性嘅人嚟，我不嬲都系食啲原味啊，我食开嗰啲味，我对呢啲咁样，我唔想用骑呢个字啦，新鲜独特创新口味，
0: 好 unique
2: 嘅，我就不嬲都有啲抗拒嘅。
0: 嗱，榴莲嘅制成品其实都好多啦，系嘛，饼干啊、雪条啊嗰啲，咁我大概幻想到嘅。
2: 嗱，榴莲我食嘅，你嗰啲咩皮蛋我食嘅，甚至我喺坊间见到啲咩油鸡啊、叉烧啊，我全部本身都食嘅，但加咗呢个味，变咗呢个薯条咧，我就有啲抗拒嘅。
0: 佢一定系香精啊，即系成
1: 日抗拒，但系又要买嚟食。
2: 佢买啫，我唔买呢啲嘅，我买原味嘅。我到而家买嗰啲卡咩 B 咧，都系买黄色嗰只嘅啫。
0: 系原味，即系烧烤味啊，
2: 烧烤味
0: 啦，
2: 系咯，系啊。
0: 嗱，里面睇翻啲成分咧，其实系完全冇榴莲嘅。咁有一大扎嗰啲乜嗰啲啦，
2: 嗰啲数字唔识
1: 有噶啦，
0: 系啦嗰啲啦吓。好啦，咁啊，
2: 咁仲试啊？
0: 我哋试边个先？咁都。
2: 榴莲啦，
0: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开嗰阵味交俾你，你开咗先。
2: 我开啊，
0: 系啦，转粒皮蛋。
2: 听众，嗱，
0: 你闻到未？索嗰啖味啊，开始要。
2: 好，
1: 林榴莲啊，做咩话咩啊？
0: 个样有冇得再衰
1: 啦？你又话你系食榴莲，
0: 有冇得再衰啦？
1: 做乜你个样咁啊？
2: 佢唔系新鲜榴莲味，
0: 咁啊，梗系唔系新鲜榴莲，
2: 唔系啊，
1: 隔夜榴莲，
2: 煤气咁嘅味啊，大佬。
0: 好，阿淡，你觉得？
2: 你系咪阿淡？
0: 你讲句嘢啊，唔好咁啊！
2: 我觉得我形容煤气
0: 开句声啊！
1: 佢话煤气，我正话喺度吸下先，睇下有冇窒息，
0: 有少少煤气味，唔浓烈，但都感受到。你见到个包装，你知道佢
2: 系
0: 榴莲。
2: 唔系咁啊！
0: 一攞翻，一攞翻，
2: 我一开个系佢供出嚟啊嘛！
0: 系啊！
1: 哇，成个榴莲咁啊！成个
0: 图系啦，一攞翻先，唔好讲咁多嘢。
2: OK，
0: 嗱，
2: 谭本英孝敬你嘅，你
0: 哇，最大块，好完整。
1: 个样啊几靓，
2: 即系正常薯片味咯，一样咯。
0: 阿宝姐要唔要一块试一试啊？
2: 佢先食噶。
0: 好，嗱，我哋一齐嚟咯，1、2、3。
1: 都几榴莲啊！
0: 都几榴莲，
1: 又
0: 出奇地 OK 喎。
2: 食落去个味咧，又榴莲啲。

0: 系开嗰下咧，真系好霉，好霉气。
1: 食好个文
0: 啊，系啊，系啊，食好啲，食好啲，我食，我可以食一块呢个。
2: O K， 你啱啱讲点？嗱，你唔食薯片噶？
1: 佢觉得咧，佢食到最后咧，你系食到薯仔味嘅。
2: 系，有个 aftertaste
1: 喺入边。
0: 但系榴莲边咁甜噶？甜甜地啊！
2: 品牌咧就唔会点衰嘅，即系呢个都 L 字牌
1: 噶，
0: 系咪？
1: 咩呢
2: 个
1: 咩牌啊
2: ？L 字牌嘅，
0: 外国嘢嚟嘅，
2: 外国嘢嚟嘅吓。咁所以呢一个牌子都唔会，所以应该系揾好多人试过调过晒。
0: 但系呢啲品牌，呢一个品牌咧，我永远都系食佢最 basic 嘅，咩 salt and vinegar
2: 啊，嗰啲 sour cream
0: 系啊，嗰啲其他新嘢你今次突破咗我嘅感受。
2: 你自動自覺再攞多塊喎，即係其實你係 OK 喎。
1: 我想等佢咬咗落去，我先至話佢
2: 啊。哦 okay、
1: 我可以食多塊嘅，跟住食完一塊又一塊。
0: 做咩？
2: 咪擺你前面咯。
0: 零食就係咁啊，零食通常就係啊唔食啦，唔食係攞嚟一
2: 塊。唔係 OK 啊，我覺得 OK 喎、
1: 啊。
2: 係係係。咁呢、這個同其他你食過嘅味，你會俾幾多分呢？如果佢嗱佢吹啊，即係
0: 同邊個味啊？
2: 即係同你平時食開嗰啲嘅味。如果你中意食烧烤味嘅，咁烧烤味
0: 我都继续拣翻 original， 即系烧烤嗰啲。
1: 唔系人哋而家讲几多分，唔系讲你拣唔拣啊？
2: 有俾几多分啊？十分满分，你俾几多分？
1: 听人哋讲嘢先答得噶。
0: 零同十得唔得？
2: 唔系我俾七分咯，都即系 OK， 即系夹到四包。
1: 我俾六分，
0: 我冇咁高。
2: 嗯哼，
0: 五分到啦，
2: 五分
0: 刚合格啦，
1: 食得最多嘅
2: 系嘛，
1: 就俾最少
0: 分。我就食多几啖试真啲先讲到，你哋咁 hea 食一块嘅俾
2: 三
0: 块
2: 啦，
0: 阿三食一块，阿三食一块啫嘛。
1: 我选择去食啊，已经
2: 呢个系份工啫。再食就真系出自真心啊嘛，你明唔明？
0: 唔系呢个我哋可以请同事食嘅，最后系
2: 都系试下。我谂未必好多人食过。
0: 我哋今日好多嘉宾嚟啊，听听电台俾佢哋食。
2: 好啊，好啊。嗱，咁呢一个牌子我系未听过嘅，睇啲字应该系泰国嗰啲 friend 咁样啦。就咩味咧？就头先提过嘅酥炸辣皮蛋风味，我就唔食皮蛋嘅。
0: 我食嘅，
2: 我依家即刻开嚟。
0: 你开，
1: 我系食皮蛋噶，
2: 闻完全冇皮蛋味。
0: 闻有冇味先？
1: 冇，
2: 芫荽味，我觉得芫荽味系啦，辣椒芫荽冇皮蛋味咯。
1: 辣椒
0: 辣椒芫荽都有，系啊，有
2: 皮蛋一定有。你可唔可以睇下个成分后面有冇写任何有皮蛋相关嘅嘢咧？
0: 梗系冇啦，
1: 嚟嘅。
0: 佢就唔系佢又唔会就写埋嗰啲咩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啫，佢又冇讲明有冇佢知啊？唔系有
2: 皮蛋
0: 有
2: 冇皮蛋？
0: 佢哇好唔识喎嗰啲 chemical 名，
2: 我其实都系
0: 全部啲咩酸啊咩钠啊咩嗰啲咧，
2: 佢第一个听呢啲正嘢，一定好味啊个味。
1: 第一个
2: 最怕你唔够
0: 磷啊钠啊，
2: 系啊。
1: 好，通常啲成分咧写第一嗰个咧就一定系最多啦，咁佢就马铃薯，
2: 系啊皮蛋，梗系啦薯片嚟噶嘛啫，
1: 中旅游啊，
0: 中旅
2: 一定啦，一定因为薯片你几廿 percent 里面系油嚟嘅，
0: 唔系咁同埋
1: 但系你一定中旅游啊嘛，
0: 同埋都系啲饱和脂肪嚟嘅，好多时都
1: 系啊，
0: 系啦，咁啊试一块啦，好唔好啊？
1: 好啊，
0: 系你两个真系完全
2: 唔系我食，
0: 拣块大嘅啦，
2: 好我
0: 你啦，
2: 阿淡声少少都唔要啊？
1: 你话咗俾我听个辣度程度，我食唔食到先？
0: 食到，
1: 食到啊！
2: 有，
0: 因为唔系好辣。讲真，
2: 食落有皮蛋味喎。
0: 因为我本身唔系好食辣嘅，我都觉得唔过辣。
2: 阿淡得唔得？系咪辣得滞？
1: 有啲辣啊！
0: 有啲辣，
2: 唔系啊！佢胡椒粉都得辣。
0: 我完全冇辣味。
2: 我唔食皮蛋，我觉得佢有。
1: 笃个喉咙都又死又冇水。
0: 饮你喂有茶咁，我饮过。
2: 要唔要放你出斟杯水先？佢啲面都红晒喎，你
0: 喂
2: 真系完全少少辣都唔食得噶。喂，你不如出去斟杯水先。见你真系，我惊你暴毙喺个直播室。我有少少惊。
1: 嗱，
2: 我哋先 take 个 break 再翻嚟
0: 嘅。讲过饮啖水先。放翻 ICU。
2: 12:4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5: 节奏人生。
6: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

0: 你好啊，我是 Fins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1: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0: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好啦，两位比先，你阿谭真系好好，我都要赞你，你唔识辣，你都比我哋水咗。
5: 我想讲你真系，原来你真系好敏感，因为我已经好唔食得辣咧，我都 feel 唔到个辣味。
4: 你仲食紧可以？
5: 系，我觉得唔系呢个几好食。
6: 咁但系如果相对真系呢个辣嘅好食过个流，
4: 系咁呢个食几多分咧？
5: 头先我五分啊嘛，呢个我会俾七分。
4: 嗯，
5: 我系俾七分，但都系我都系个我
6: 都系七分，同埋一个六分。
4: O、okay, K， 我而家想收翻头先嘅七分，因为呢个真系好食啲，呢、這个值七分。
5: 唔系咁，你头
6: 先嗰个
5: 你俾高啲咪得咯？
4: 唔得，又未去到咁啦，又未好食到咁啊，因为又未好食到咁，我都觉得系食七分。
6: 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嘅，冇得咁样收嚟收去。
5: 唔系，但呢个系俾啊，呢个系台呢个系台湾嚟嘅，因为我哋阿 operator 姐姐都话咧，而家台湾好兴啲用皮蛋整嘅薯片或者制品咁样。
4: O K，
6: 咁啊，就算呢个牌子都有出皮蛋味。
5: 系啊，系啊
4: ，OK， 呢个系重口味啲嘅，我觉得。
6: 即系话咧，就算系同一个牌子，佢喺一个唔同嘅地方、个国家，咁佢哋自己咧，如果系兴食咩味咧，佢都会出特别嗰个味俾嗰啲人。
5: 香港都有嗰啲咩叉烧饭味啊，油鸡味啊，我呢啲我
6: 奶茶味。
5: 系啊，嗰啲我。咁唔得噶，奶茶味有呢啲嘢咯，总之。
4: 嗱，咁我哋而家不如就嚟一个即系薯片嘅冷知识啦，睇下大家吓，即系可以撞啱咗几多啦。
6: 天文奇才
5: 系啊！
4: 嗱，薯片咧就咁样噶噃吓，有一当有个起源啦。這个起源咧，其实就喺1853年嘅美国嘅。好啦，咁系源于一件乜嘢嘅事咧？有得拣嘅，即系简单嚟讲系源于一种嘅报复啊，一场嘅谋杀啦，一个嘅比赛啊，定还是系求婚呢？
5: 咁负面嘅头嗰两个，
4: 报复、谋杀、比赛、求婚。
5: 报复，
4: 报复，林系话报复。
6: 比赛
4: 吓，咁你就话比赛吓、有冇话估下咩报复咩比赛咧？
5: 烧晒你啲嘢，如果我报复嘅话，
4: 系
5: 就系烧晒你个粮仓，烧晒你薯仔，等你冇、等你家破人亡，
6: 咁就变咗薯片啦。
4: 点烧变薯片？
5: 估啫，
4: 估
5: 啫，
4: 系梗系估啦。
5: 你又讲下求婚啦？点解啊？
6: 我冇讲求婚啊。
5: 比赛点解系比赛啊？你讲个原因咧，
4: 吓俾咩？
6: 我觉得其实冇咩特别原因。
4: 真系难。
6: 不过你呢四个嘅里边咧，比赛比较 make sense，
4: 比较 make sense。OK， 嗱就讲嘅。1853年啦，美国嘅纽约吓，咁一位咧就名叫做康奈刘斯嘅呢位朋友啦，就佢嘅顾客嘅餐厅咧，即系嫌佢炸得太厚，就嫌佢啲即系薯仔啊，即系啲薯条啊，即系太厚啊咁样。于是佢为咗报复佢嘅客人吓、就将佢切到好薄，就整鬼佢。今次够脆啦啩，唔会话我淋啦啩。
5: 点知就得咗
4: 啊？点知一食完之后，嗰人站不住，喂！好食喎，惊为天人喎，咁样。
5: 我呢就最 make sense 啦。
4: 系啦，咁结果咧就成为咗薯片嘅初型啦。
5: 耶，问得题啊，问得题啊，
4: 问得题系嘛 ？OK， 好啊，嗱，咁啊讲下啲即系世界性少少嘅嘢啦吓，一年啊，究竟啊即系呢一个嘅喺美国啊嗰马铃薯嘅消耗量有几多咧吓？我哋有得拣嘅，
5: 好多
4: 5亿磅嘅马铃薯，10亿磅嘅马铃薯，20亿磅嘅马铃薯。30亿磅以上啦吓，即系费事即系咁。
5: 哇！呢、這个真系个 concept， 唔知咁亿磅系几重喎？
4: 系
5: 啦，20亿磅咯，
4: 20亿磅
5: 吓，呢个纯估嘅啫。
4: 系
6: 30，
4: 你估30即系以上或以上。OK， 好，答案咧系30，系几十嘅，系几十亿磅啊！单喺美国、就系做薯条啊、薯片啊做
5: 系啦。Okay，
4: 所以
5: 其实好正常啊，因为其实喺西方国家咧，薯片真系成日食，日日食，
4: 冇错。
5: 我读书嘅时候，学校每日俾包我食，你谂下，系啊，
6: 系
5: 啊，系个咸茶嚟嘅，其实。
4: 哦

0: 食完嗰啲咁特別味道嘅薯片咧，我哋依然能夠存活，我都覺得重要。
1: 咁誇張咗？
2: 你一講都係有毒咩？唔係，好似我咁
1: 樣
2: 講，要飲多杯水啫。好彩阿 K 又俾一大杯我，即刻飲
0: 曬啦。泳兒啊，新哥結束我哋今日嘅放飯嗌笑，一刻啤你出現嘅。
2: 係啊，我哋聽日再見，
0: 拜拜。放飯嗌笑。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点放饭，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西芬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将新生婴儿白表居屋申请人的按揭成数提高到九成半。在立法会的答问会上，身兼房委会委员的议员林文广关注当局会不会考虑将有关安排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者，或者提供财政支援，令到更多市民获得稳定居所。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未来五年平均每年将会供应35000个单位，供应量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大约七成，并相信可以持续增加。他说如果要扩展针对性措施，需要确保政策持续性以及财政负担能力，资源分配必须考虑清楚。民建联议员陈克勤就问到，五年规划出台之后，市民五年后的生活是不是会比现在好？李家超说，规划中提出的目标包括经济取得突破、北部都会区发展加速提效、民生显著改善等，重点是怎样执行。他强调行政长官每年述职时都要向国家领导人交代五年规划的落实情况，相信第二个五年规划会更加宏大，而最终目标都是提升民生福祉。而李家超朝早出席电台联播节目首半个钟头的听众的问题，都是同生育措施有关。李家超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决定，政府推出不同措施，明确显示政府尽量帮助有生育意欲的人，或者是有顾虑的父母。他说有三种人需要考虑，包括坚决不生育的人士，政府会考虑，但想生育而在生理上没办法做到，政府就会利用医疗科学提供协助。至于生了第一胎未考虑好是不是要生第二第三胎的人士，政府正加大力度鼓励他们生育。李家超说，明白部分家长或者夫妻面对经济压力、居住环境压力和工作等，因此政府推出奖励金、额外免税额和课后托儿恒常化等措施，帮助市民提高生育意欲，希望推出组合拳之后能够改善生育环境，形容是帮得多少得多少。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上调到 3.75 厘同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在本港，金管局将贴现窗基本利率上调四分一厘，去到 4.25 厘。至于本港三大发钞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其中汇丰同中银香港维持最优惠利率在5厘不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 5.25 厘不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联储局的会后声明提到美国经济维持增长，劳工市场平稳，但是通胀仍然比较高。今次加息决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风险的关注。随着美国加息，港美息差进一步扩阔，可能会引发套息交易，将港元推向较弱方。而港元汇率同时会受到本地资金供求影响，包括资本市场的活动和季节性因素等。全体利率方面，银行会考虑同业市场供求、拆息以及自身资金成本结构等因素，评估是否需要调整全体利率同幅度。余伟文说，美国息率的变化存在不少不确定性，美息走势会对本港息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在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同管理好利率风险。柴湾杏花村发生谋杀案，一名女子死亡，身上有多处刀伤，她的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被捕人近期进行过高风险投资，负债过百万元，夫妻曾经发生纠纷，关系较差。警方说，被捕人昨晚大约7:30去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说较早时在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内用厨房刀杀死妻子。警员随即到场调查，发现事主倒卧在主人房床上，颈、腰同身和手有多处刀伤，经救护员检查证实当场死亡。警员相信案发时间在昨日的清晨到日间，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和死亡时间。 警方话51岁嘅被捕人从事资讯科技行业，有稳定工作同收入。53岁嘅死者系家庭主妇，两人育有两个儿子，分别22同15岁。警方未曾接获有关家庭涉及暴力或者纠纷嘅报案，亦都冇资料显示两人有精神病嘅记录。中国促请国际社会援助阿富汗应对人道危机恶化。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特别是传统捐助方采取紧急行动，尽快弥补资金缺口，避免将人道问题政治化。孙女说有关国家要切实承担历史责任，立即恢复对喀布尔政府的援助，解除单边制裁，归还阿富汗海外资产，为重建阿富汗发展提供应有的资源。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好啦，开始理事会啦。咁今日咧，除咗我啤你咧，介绍一个新成员先啦，就系小豆啊，交俾阿小豆报天气啦。
2: Hello， 大家好，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报啊。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随后嘅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
0: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想前黄埔天地。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乜都

0: 星期四嘅理事会系非常之热闹嘅。今日咧，我要把握一个开始嘅时间咧，介绍就系小豆啦。Hello， 小豆。
1: Hello， 俾你。
0: 小豆咧，其实咧都系我哋公司嘅一位新嘅 DJ 咧，可以咁讲啦。不过其实新得嚟都做咗一段时间嘅。而家你系做紧一个音乐节目噶嘛，系嘛？
1: 系啊，冇错。星期三晚嘅劲爆新势力就有我啦。
0: 劲爆新势力啊，就系访问一啲乐坛嘅新人啊，系嘛？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啊小豆嘅节目嘅几多点话？
1: 夜晚十点到十一点
0: 啊 ，OK， 咁大家夜晚听佢嘅节目啦。咁至于喺理事会咧，其实有一个团队嘅，呢、這个团队咧好神秘，其实好多人嘅。今日咧正式咧就系介绍俾大家，小豆已经加入我哋团队啦，耶！
1: 耶，多谢。
0: 所以咧，会耐唔中咧会有话小豆把声喺度出现咧，你唔好觉得奇怪，系冇嘢嘅。而且咧，迟啲仲会有啲环节有机会听到阿小豆把声啦。咁就我好少啲团队咧会浮上面嘅，你系其中一个浮上面嘅一个人嚟嘅。
1: 耶、yeah, ！识游水，所以浮上面。识
0: 游水系啦，而家有毛有翼啦，而家。
1: 你又唔可以咁讲嘅。
0: 系，所以由报时开始，我再头先你报天气啊嘛，
1: 系
0: 冇报个时，不如俾你试下报时先。
1: 晏昼一点十三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冠先就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泽俊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桂冠同亚军都系新上榜，就系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在过上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你知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

0: 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我是定欣，
3: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2: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行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是读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我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FM

0: 城资讯台，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理事会之，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星期四的理事会呢，由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啦，在我身边有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2: Hello， 大家好。
1: 吴小姐你好啊，其实呢就医学美肌新世代呢，在不同的时段呢都出现了，在新城都出现过的，已经是不经不过17年啦。
2: 是啊，在17年前即是09年的时候呢，我就在新城资讯台这里呢就主持医学美肌新世代，最主要呢就跟大家呢分享我的美容心得。
1: 啊！嗰時你仲有信箱添嘅喎，
2: 係啊，喺1995年至99年啊，咁當時我喺大眾電視、金電視咧就有專欄美容信箱咧，同大家咧解答皮膚問題嘅，我都好開心啦。進入咗理事會之後咧，我哋都成立咗一個美肌信箱啊。咁如果聽眾你有啲咩皮膚問題唔知問邊個嘅，就問我啦。透過咧 WhatsApp 咧喺美肌信箱裏面問你哋嘅問題，我就喺節目裏面咧解答大家啦。
1: 嗯，在这个 moment 呢，即是如果大家听到的话，你都记住啦，你们的问题呢就是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那里出现的。啊，吴小姐，17年前呢你就讲反黑这个字啦，自此之后呢就好多人呢都跟你去到讲啊，反黑去形容一些斑啦。其实不如你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反黑是一些什么情况来的，同埋有些什么要留意呢我们。
2: 嗯，好，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斑和反黑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先。我哋好多时听到斑有好多名嘅，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嗱，一听到肝斑就唔使惊啦，就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形容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就俾个名佢叫做肝斑啦。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好似只蝴蝶，我又俾个名佢叫做蝴蝶斑。嗱，所以斑有好多名，有好多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其实实际上斑咧只系分两种嘅啫。嗱，第一种就系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咧就系真皮层色素斑啦。嗱，乜嘢系表皮层色素斑呢？即系嗰种斑嘅色素喺皮肤表面形成嘅，即系啦晒太阳形成。头先提过嘅雀斑、晒斑、老人斑呢三种斑咧，因为晒太阳形成喺皮肤表面。嗱，由于系晒太阳喺表面嘅，咁所以佢嘅色素咧往往系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噶。咁但系啦，呢三种斑反而系可以做激光嘅，你做激光彩光做两次就已经处理得到啦。但是另一种叫做真皮层色素斑，亦都是我做节目17年前就要大家知道和注意的斑。真皮层色素斑即是那种斑的色素是藏在皮肤的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刚才提过的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这些全部就是正正皮肤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斑。由于斑色素在皮肤深层，如果做了一些过度的激光、过度的彩光、一些果酸焕肤或者

0: 咗啲含有酸性嘅祛斑产品，嗱呢啲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嘅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啲色素会变咗扩大、化开、加深，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嘅情况啦。不过如果你讲到呢班反黑嘅，你会发觉你做光学仪器做激光，发觉好短时间会睇住呢班由原先喺个颧骨位嘅啫，慢慢走散化大。大大咗，一路走散嘅，咁其实佢就系出现咗反黑啦。咁但系点解做激光又会出现咗反黑呢？咁呢个咧，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啊。嗱，激光本身就系利用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一个叫热损害嘅刺激。但就系呢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埋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啊，以为皮肤细胞受伤之下，就分泌更加多嘅黑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就出现好多嘅人士去做一次激光祛斑，见到啲斑唔退不特止，睇住啲斑大笪咗、化开咗，不过佢唔知道乜原来做激光有反黑噶，有啲仲以为自己年纪大，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唔知道做激光有反黑之下咧，就再继续去做，咁一次又一次嘅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啦，就由原先啲斑喺个颧骨位好似好细笪嘅啫，咁一路反黑去到中后期，嗰啲色素就落到去嘴角啊、下巴啊、半块面嘅黑色素。都是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又了解多了反黑的原因了。
2: 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1: 多谢 Grace 的 message send 咗去美基信箱。好啦，咁啊，佢嘅问题系咁样嘅，佢话咧，佢个女咧就想带佢去打斑，但系咧佢自己啊，即系 Grace 自己咧就五十几岁人啦，皮肤代谢咧就已经好慢，打完斑之后咧，啲色素咧吸收同埋排出过程咧，会唔会比啲后生仔女咧慢好多噶？咁会唔会有疤痕噶？咁样？
0: 嗱 ，Grace， 你呢一个问题咧，其实呢个点咧，我好多时都喺节目里面咧有话俾大家听噶。嗱，好多时大家听我讲反黑，嗱反黑其中我哋要分一个关键性噶，其实系要计埋年龄噶。因为点解咧？因为我会见咧好多反黑咗嘅人士啊，其实佢上嚟咧，我问佢诶点解会去嗰间公司度做激光嘅？咁好多时其实都出现一个问题咧，可能系一啲公司同事啊，或者系啲姨甥啊、侄女啊，甚至乎好似阿 Grace 咁，系阿女带佢去做噶。但系点解年轻后生？那個、做出嚟可能毛孔细啲、斑浅啲，但上咗年纪嗰个咧，会反而出现咗一个几严重嘅反黑咧。嗱，呢度大家要知道啊，嗱，其实个反黑嘅关键咧，除咗我成日提嘅有分表皮层斑啦，同埋会反黑嘅真皮层斑、深层斑之外啊，其实我哋都要一个反黑关键性就系计算埋年龄嘅，因为一个譬如后生二十几岁嘅人士，由于新陈代谢快咧，其实呢啲年纪咧，佢哋做激光咧系好少会反黑噶。但系要知啦，相反地，如果你去到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嘅，由于生理上同荷尔蒙嘅变化，个皮肤底层本身都已经好容易有好多嘅色素沉淀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呢啲年纪嘅人去做激光咧，其实个反黑比例系好高噶。如果再加埋你系干性皮肤嘅，冇乜面油或者两边颧骨位好薄好脆弱嘅，如果加埋你啲皮肤好干、好薄、好脆弱嘅，你两种皮肤夹埋咧，你个反黑嘅比例咧可以达到咧系上对95%以上噶。所以要知道年龄咧都系一个反黑嘅好关键性噶。我见过反黑嘅个案咧，一个后生嘅同一个上咗年纪嘅，佢到去同一间公司做同一部嘅激光，同一个治疗师做。点解后生嗰个会毛孔细咗、皮肤白净咗、靓咗，但系上咗年纪嗰个咧就出现一个严重嘅反黑咧？咁呢个就要计算埋年龄噶，因为年龄唔同，皮肤底层嘅色素颗粒咧个活跃度唔同噶，亦都新陈代谢唔同噶，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好大比例嘅就系一个上咗年纪嘅人士咧。其实佢个反黑嘅机会系好高噶，尤其是如果加埋你皮肤好干，颧骨系好薄嘅，有少少暗暗嘅颧骨斑嘅，其实你做激光咧，你就会出现咗个反黑。但系大家要更加要留意嘅就系，好多时你做激光祛斑，唔系一做即刻会反黑噶，咁系慢慢出现噶，就系咁样咧，大家先会忽略咗噶。
1: 阿吴小姐啊，咁激光反黑系点样出现嘅咧？
0: 嗱，呢个就真系大家要留意啊，因为好多时你一去做激光祛斑咧，你唔系一做即刻反黑噶，就系咁样咧，大家忽略咗，所以后期咧变咗一个严重反黑咧，都唔知道唔察觉到啊。嗱，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头一两次你做激光嘅，其实激光咧会气化咗咧，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噶，因为喺我哋面上边咧唔多唔少咧都会有啲后生晒落嘅斑嘅，要知道呢啲晒嘅斑表面嘅斑咧系比较 深色啲同黑色啲噶。咁所以激光头两次咧，

0: 氣化咗啲表面嘅斑咧，呢啲斑冇咗嘅時候咧，你真係見到皮膚白淨咗，啲斑淺咗噶。不過你要明白激光嘅原理之下，做到呢度就要停啦，即係做兩次就要停啦。因为要知道激光头两次已经将你表面的斑去除了了。当时在面上的斑色素就不再是表面的斑，是一些真皮层深层里面的斑。因为你做了两次激光你没有停的，甚至乎你不懂得停的。因为当时觉得皮肤挺漂亮嘛，白净了，斑浅了嘛，你不懂得去停，你再继续去做的。要知道你再继续去做，你就是刺激一些真皮层斑深层的斑。而你一直做深层的斑就会反黑了嘛。你去到一路做，其实去到第四次咧，个反黑已经出现噶，喺个底层度少少扩大同化开噶。不过咁早期嘅反黑，你往往察觉唔到嘅，咁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咁再继续去做，咁慢慢咧，你啲真皮层、深层斑咧，就个反黑咧就会变得越嚟越大笪啦。因为我见反黑得比较严重的人士咧，真系问翻佢哋做激光嘅次数咧，往往都比较多噶，真系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噶。所以其实我哋系要明白嘅，嗱，凡事每一样嘅事情都系有佢好处同唔好处。嗱，其实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就要停啦，两次里面将表面嘅斑甩咗、去除咗就停啦。因为你唔停嘅话，你再继续去做咧，你就系刺激紧你真皮层深层嘅斑啦。而呢啲真皮层深层嘅斑就系一啲会反黑嘅斑啊嘛。咁你一路刺激，慢慢就会出现咗一个叫做实反黑嘅情况噶。咁所以咧，一个真皮层斑反黑嘅比例咧，其实净系呢一点咧，都已经去到90%以上噶啦。咁如果再加埋我头先提一提过阿 Grace 个情况，上咗年纪嘅，再加上你干性皮肤，颧骨位好薄、好脆弱嘅，如果三种夹埋一齐咧，个反黑比例咧就会达到95%以上先。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嗱，激光提大家，如果你真系想做两次就停啦，因为两次以后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咧，佢都已经一种刺激性噶啦。咁刺激咗你真皮层、深层嘅斑咧，你就会慢慢出现咗反黑。咁初期反黑你察觉唔到嘅话咧，你再继续去做，一路做一路做，慢慢个反黑就变得越嚟越大笪，喺个皮肤度深层度化开。到后期啦，可能有啲人士佢唔知道自己反黑噶。
1: 所以话咧，要揾啱方法处理系好紧要嘅。但系吴小姐系咪有一个叫 PE 细胞重组咧，系可以啱啱好到位咧？
0: 是啊，一讲到 PE 細胞重组呢，即是首先大家 要知道的，我们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斑、一啲荷尔蒙斑要怎样处理先。因为如果用太强、太刺激的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但如果太轻啦，好像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細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啲受损嘅細胞，识将細胞分好同唔好啊。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細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如果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系坏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就会出翻应有肉嘅色素、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啊，但系我哋正正明白嘅就系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做荷尔蒙斑，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啊。咁嘅方法咧，啲斑反而系会反黑噶。嗱，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帮皮肤嘅系。做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啦，
1: 所以话咧啲嘢咧真系要啱啱好嘅，能量都要啱啱好嘅。而呢个时候咧，你哋就啱时机啦，因为我交俾阿吴小姐咧就问问题、送礼物俾大家啦。
0: 嗱，过度刺激啊，一啲深层嘅斑啊，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嗱，我哋嘅电话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咧，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噶。而家咧就一边听大家嘅电话，我哋一边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 Billy 同埋吴小姐喺度。
2: 晏昼1:30，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随后嘅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4: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理事会知，
10: 理事会知，
1: 医学美肌新世代，
10: 新世代。
1: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啦，多谢大家咧就打电话嚟咧答问题攞礼物嘅，不如咧阿吴小姐你重复翻头先你问题，等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啦。
0: 啊，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啦。阿吴小姐啊，其实咧我哋之前嗰几集咧有讲过，有啲人咧话点解佢好似唔识脑咁样嘅咧？究竟佢做咗啲乜嘢咧？系咪用啲咩机咧？咁样啲反应好好啊！不如咧你又同大家讲下咧有咩方法？原来我哋系做啲乜嘢令到我哋可以 keep 住嗰个年青？
0: 好啊！而家你发觉咧，真系无论艺人又好，或者身边啲朋友都好咧，真系好多都 keep 得好后生、好年轻噶。我哋成日话好似食咗防腐剂咁，因为而家真系而家嘅医美仪器咧，其实真系一个好大嘅功劳。亦都係做到一個好大嘅效果嘅。嗱，我哋上兩集啦就探討過，我介紹大家又叫美媽廚自體真身骨膠原啦。咁亦都好多好好反應，好多聽眾都打嚟問，亦都有聽眾上嚟咧就話，終於明白咧佢以之前咧喺出邊做咁多大機，點解都效果未如理想呢？原來就係爭咗美媽廚做骨膠原呢個飽滿脹卜卜嘅效果。咁嗱，美媽廚一向都喺我哋公司咧係一部好受歡迎嘅儀器噶啦。佢唔係我哋最新嘅儀器，其實我哋新儀器我哋有超声刀啊、HIFU 嗰啲都有噶，不过美妈厨由始至终咧都系咁受欢迎嘅，因为佢做真皮层、做骨胶原饱满胀卜卜呢一个效果，好多时就系去到某一个年龄层啊，嗱上年纪嘅人士唔一定一定要沾面噶，沾面咗咧反而人有个老态噶，咁所以我哋避免出现一个老态嘅出现咧，咁好多时咧就做美妈厨做一个自体真身骨胶原咧，令到皮肤胀卜卜饱满，翻翻一个年轻人嘅状态。咁呢个美妈厨啦，早两集我提议过俾大家嘅，亦都好好嘅反应。咁今日咧，我就再同大家探讨下喺医美嘅仪器技术。有时真系我哋唔系我哋停步啊，系科学家唔停步啊。其实而家我哋已经觉得咧，而家啲机啊仪器做得好好噶啦，好多都好后生、好年轻。但系原来科学家系唔停步嘅，系一路去进步，用现代嘅医美仪器咧，去令到我哋咧个人咧都可以更加后生嘅。咁所以我今日介绍一个最新嘅仪器啦。其实佢嘅出产咧，上年9月咧先到香港嘅。 亦都係好新嘅儀器，我相信近嚟緊呢十年咧，都係主要咧都係做呢一個功效噶啦。咁就係咩咧？嗱，而家最新嘅醫美儀器已經去到做 muscle 啦，已經去到做我哋肌肉層，去強化我哋嘅肌肉，令到增強我哋嘅肌肉嘅韌力。咁就一部叫 muscle mask 嘅儀器啦。嗱，講翻 muscle mask 咧，顧名思義做肌肉啦。咁做肌肉個作用咧，就係愛嚟強化翻、支撐翻我哋皮膚嘅軟組織。嗱，乜嘢係軟組織咧？就我哋成日聽嘅骨膠原啊、彈性纖維。咁以往係好多嘅儀器咧，都係講緊佢點樣去生骨膠原啊、做彈性纖維啊。咁但係呢啲軟組織咧，其實我哋要有嘢撐住噶，要撐起佢咧，佢先有一個靚好嘅效果。咁乜嘢去做一個支撐咧？就我哋要強化翻我哋嘅肌肉，我哋嘅肌肉有嘅韌力去支撐翻呢個軟組織。咁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叫做分層式抗衰老啦。因為而家我哋嘅抗衰老，我哋嘅逆齡咧已經去到分層啦，每一個層面唔同嘅層次裏面咧，就用唔同嘅儀器啊、科技去做佢嘅。所以而家啲人咧真係 keep 得咧好年輕噶。不過近年咧又有一個新嘅形容詞出現咗 ，Billy， 你知唔知啊？
1: 係咩形容詞
0: 咧？叫斷崖式下垂啊，即係都係斷崖式衰老。咁一個斷崖式衰老咧，往往去到某一個年齡頭嘅，你可能之前一兩年都係好後生噶 ，keep 得好好嘅，突然間點解去到某一個年齡，個一開始就突然間斷崖式衰老跌曬落去咧？你再做好多你以往做開嘅儀器啊，做開嘅嘢都唔得咧？嗱，其實呢個就係一個肌肉嘅問題啦，係個肌肉開始鬆弛，冇咗嗰個支撐力啦，所以科學家咧已經係意識到呢個問題，所以最新嘅技術咧就係幫我哋咧將呢個肌肉去強化翻，將我哋突然間出現嘅斷崖式衰老、斷崖式下垂呢個問題咧，都即刻將成個皮膚咧支撐撐翻住啊！嗱，呢部儀器咧，我哋上年九月引入嘅，咁到而家我哋差唔多做咗接近一年啦。呢部機咧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儀器，我哋啲客就直情講啊，原來靚咧係可以更靚噶，所以我就話科技創造美麗，不老不是傳說啦。咁如果大家你喺已經係做緊一啲儀器嘅，不過你覺得效果未如理想，又或者你出邊做緊好多大機噶啦，電波拉皮啊、超聲刀啊、HIFU 啊，呢啲你已經做曬噶啦，點解你都覺得個效果未如理想？又或者你想再靓啲嘅，系每个人都想再靓啲噶，咁就要做 muscle 啦。咁我哋呢部 muscle mask 嘅仪器咧，系做得个肌肉嗰个紧致度好好噶，会将你成个样、成个之前有啲仪器做唔到嘅位置咧，佢都系做到噶。因为有啲位置咧，其实好多大机器做唔到噶，譬如我哋个额头啦，因为我哋额头系好薄啊，好多大机大能量系做唔到额头，或者做都要做一个好细嘅能量，其实发挥唔到嗰部仪器嘅效果噶。甚至乎我哋嘴角啊、下巴呢啲位置咧，譬如你做超声刀啊，呢啲基本上你唔做得嗰啲位噶，但系呢啲位置嘅，如果啲仪器做唔到嘅，其实佢得唔到一个好嘅效果噶。甚至乎有啲人啲木偶纹啊，下巴两边侧边嗰啲肉嘟咗出嚟，我哋俗称叫木偶纹啦。就算你做超声刀或者做好多好强嘅电波拉皮都好啦，其实佢做唔到那个位噶。但系 muscle mat 就做到啦，将我哋拳大肌、拳小肌一收紧，个肌肉一撑翻出嚟咧，嗰、那个好似木偶纹嘅地方咧，就即刻因为个肌肉收紧咗之后咧，就即刻浅咗同唔见咗噶。咁所以每一部仪器都有佢嘅優勝之處，而家最新科技嘅就去到做 muscle 啦，咁所以 muscle mask 咧係我今日話俾大家知，同埋同大家分享一個最新嘅醫美儀器嘅。
1: 嗯，原來有啲咁新嘅一啲儀器咧，可以幫到大家。如果你哋咧都有啲嘢想諮詢嘅話咧，可以打呢個電話號碼查詢下嘅27396199 27396199，你可以打電話去諮詢一下嘅。
8: 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1: 好啦，睇下美基信箱咧，有阿张太嘅 message 啊。张太咧就话 ：Hello 两位，咁佢就话咧最近咧佢因为只眼咧好攰，佢成日要帮阿女咧睇啲功课，有啲功课咧就要用平板电脑，所以咧整到只眼咧好干，同埋咧佢要凑女咧好夜瞓又黑眼圈，系咪有啲美容嘅方法可以帮到佢啊？
0: 嗯，嗱，张太喺眼方面咧，我好提议真系做一个叫电波平眼噶，因为呢个好针对到你头先讲嘅情况。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每日真系对好多手机、对好多嘅电脑，呢啲生活习惯咧，其实真系加速咗我哋眼嘅老化，令到只眼好攰、好伤眼神，而影响咗眼嘅血液循环噶。嗱，我哋眼下边咧好多微细嘅血管嘅，当我哋只眼咁攰嘅时候咧，其实呢啲微细血管嗰个血液流通都会受到阻碍噶，所以就形成黑眼圈啦。嗱，黑眼圈就日积月累，咁你出咗个黑眼圈又冇时间休息嘅时候咧，慢慢个黑色素变得越嚟越黑，水肿排 走唔到咧，就會形成埋個眼袋。嗱，咁但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嘅，就係圍住我哋個眼眶，仲有好多嘅穴位啊。但係當我哋眼部血液夠唔流通，呢、這個眼嘅穴位都會塞啦。所以當眼嘅穴位一塞咧，就好似張太你話齋，點解成日隻眼都會覺得咁攰、咁攰、咁重，甚至乎有啲人士覺得，我就算嗰日俾我瞓翻十幾個鐘頭都好啦，啊點解我瞓咁耐，個人應該係醒噶，點解隻眼都會咁攰、咁攰、咁重咧？嗱，其實呢個就關乎眼嘅穴位塞啦。所以無論你係黑眼圈、眼袋，或者你成日隻眼覺得好攰、好攰嘅，呢啲其實都係影響咗自己噶，咁亦都關乎係眼穴位塞形成噶。所以一部儀器叫電波频眼啊，嗱呢部仪器我哋已经采用咗超过10年噶啦。咁仪器研究同钻研咧，都好明白眼部需要加速血液循环同通穴位嘅重要性啊。而做嘅人士其实佢感受好深噶。嗱，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醉、嗰种唔舒服，你做完成只眼轻咗，睇嘢都好似叮一声舒服咗，呢啲感觉咧，你自己系最感受得到噶。同埋电波频眼咧，一开始围住眼眶通穴位啊，通到眼头前边近鼻梁睛明穴。睛明穴就主宰成只眼睛嘅，好多时你只眼攰到咧，好似眼头俾嘢扎住噶。嗱，呢个就系睛明穴塞啊。所以一通到睛明穴咧，你感觉到呢个电流咧喺深层度通穴位嘅时候咧，你即刻好似俾嘢扎住啊，只眼好攰好醉嘅感觉咧，即刻走咗同舒服咗噶。同埋另一个大穴位啦，就系围住眼眶咧，通到眉弯鱼腰嘅穴位。嗱，仪器掂住条眉，但你感觉到呢个头顶侧边咧，好似俾人掹你啲头发噶。呢个就系一个反射区嘅反应。因为好多人士咧，佢眼穴位塞咧，去到中后期咧，佢唔止眼攰噶，佢直情觉得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啊。有呢个问题嘅人士，一做到眉弯鱼腰嘅穴位，头部反射区一跳嘅时候咧，成个头重、头胀、偏头痛嘅感觉咧，即刻走咗冇咗噶。所以真系，我哋总括咗做咗呢十几年电波频眼，眼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又或者佢每日对手机对时间越长嘅，又或者佢眼睛唔舒服咗嘅年期越耐嘅，佢嗰啲眼攰、眼醉、眼重已经影响咗佢嘅。总之问题越犀利嘅人士咧，佢哋做电波频眼个效果同得着系越明显噶。所以我真系好多谢专家嘅研究。讲真，而家边个唔对手机，边个唔对电脑啊？大家都明白呢啲生活习惯系加速咗眼部嘅老化。好在专家都明白研究咗电波频眼俾我哋，等我哋眼睛可以得返大大嘅改善。所以无论张太又好，听众又好啦，如果你个眼已经出现咗问题嘅，不妨试一次电波频眼，因为电波频眼所做到嘅嘢啱唔啱你做，同埋你做完嗰个感受啊，自己最清楚嘅。如果你有眼攰、眼醉、眼重嘅，你做完成只眼轻咗，个人舒服咗，睇嘢都好似叮一声清楚咗，呢、這个咧系自己最感受得到嘅。
1: 眼真系要好好咁样保养啊！大家咁啊，要用一啲合适嘅方法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咁啊，不如我交俾阿吴小姐咧，就问条问题，送啲礼物俾我哋嘅听众啊。
0: 啊，眼部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
8: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而家嘅天气就逐渐干燥，加上秋老虎嘅余威，好多人都会喺呢个时候出现上火嘅症状。嗱，民谣都有讲，立夏栽茄子，立秋吃茄子。嗱，传统认为茄子咧就有清热、消肿、去风通络、宽肠利气等嘅功能。嗱，所以喺秋季食茄子啊，就能够降火气、除秋燥。而秋天咧干收成嘅茄子就被称为秋茄，带有独特嘅清香。口感又嫩，嗱，所以味道比起其他嘅季节嘅茄子咧，就更胜一筹噶。嗱，茄子唔单止系价廉物美嘅蔬菜，仲系一种食疗嘅佳品。嗱，除咗含有丰富嘅维生素同微量元素之外啊，仲含有大量嘅维生素 P。嗱，维生素 P 系黄酮类嘅化合物，有助心血管保持正常功能。嗱，所以茄子对动脉硬化、高血压、 冠心病和坏血病的人士都是非常有益的。
1: 那茄子可以怎样做
0: 呢？茄子的整法就有很多种的，很多人都喜欢用油炸或者过油来烧茄子，就虽然好味，但是高温度就会严重损失茄子里面的营养，保健作用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摄入高热量高油脂对身体都不健康。在这么多种食法里面，凉拌茄子就最有益。
1: 咁如果我哋要烹调系点样整呢？
0: 首先就将茄子洗净切开，跟住大火蒸熟咗，摊翻冻，淋啲黑醋同橄榄油就得啦。咁样嘅食法咧就可以完全吸收茄子嘅营养。不过提一提大家，茄子咧就属于凉性食物，如果肠胃不适就唔好食咁多啊。
1: 咁大家咧可以咧适当嘅时候又食下茄子，不过佢记住唔好食咁多。今日时间够啦，咁我哋约定啊，吴小姐，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0: 好啊，下个星期四见，拜拜。
10: 理事会知，
11: 理事会知。

0: 医学美肌新世代。
1: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2: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1: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3: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1: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咗系选手之间嘅较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一个连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4: 大家好，我是东尼。近日咧，有一名嘅香港大学生咧，就喺社交平台嗰个发文啦，话自己咧近年咧完全失去咗时间嘅概念啊，潜意识咧仲系觉得自己系15、16岁左右到啦。咁一计先发现，哇，原来我几个月后已经去到2027年，哇，出年仲要20岁添。咁呢一篇文章咧，令到好多网民都有共鸣啦。大家都话啦，哇，自从疫情爆发之后啊，时间咧就好似突然加速咗咁样啦。几年前嘅生活感觉咧，就仍然好近，但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日子啦。其实咧，有分析认为咧，长时间面对疫情啊、停课啊、隔离啊，同生活嘅模式改变咗，就会令到人咧对时间产生咗错乱感。咁咧喺个生活缺乏咗明显嘅变化同埋新鲜嘅记忆咧，咁大脑方面咧就较难清楚分辨一段时间究竟过咗几耐啊，所以咧先会出现咗好似停留喺以前嘅感觉咁样。咁至于点样可以重新？

0: 是做社工的，我准备好了。
1: 啊，今天讲到这个话题呢，又不如我们又倾下心事啊。我问下你啦，哪一年对你的人生来讲是影响最大的呢？
0: 我觉得哪一年对我人生影响最大，这一年会是1990年，因为这一年是我出世的年份。如果在这一年我没有出世的话，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不会有我这一生的经历。所以这一年是我觉得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我要多谢我的爸爸妈妈将我带到这个世界，去感受，去经历这一切。

0: Andy 啊，我是一位教小朋友英文的导师来的。Belly， 我准备好了。
1: 喂喂喂，我问下你啊，疫情时期呢，嗰阵时呢，有冇啲咩难忘嘅回忆你而家仲哇一諗呢就即刻諗到佢啦。
2: 我觉得疫情期间呢最令我难忘呢就係大家守望相助嘅嗰种精神。虽然因为一啲防疫措施令到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嘅距离係拉远咗。但係正正因为呢啲难关同埋挑战啦，咁我觉得大家都会一起去諗方法去帮大家。譬如可能是一些网上的群组分享一下一些防疫的小资讯啊，有人可能整些图片啊、文字啊，甚至分享可以去哪里去找到口罩或者一些防疫物资。那这些我都是觉得是非常之体现到香港人互相守望、互相帮助大家的精神的。

0: Billy，
1: 我是伊仔啊，我现在的工作是跟玩具相关的。
0: Billy， 我准备好了。
2: 嗱，去到今日咧，已经去到即系九月啦，系咪？咁眨下眼咧，就过埋呢个2026年噶啦，好快2027年噶啦。你对2027年有咩期望啊？
1: 2027年嘅期望系，虽然我已经展开咗人生嘅新一页，但系我仍然好希望我身边嘅朋友继续安好，即使喺同一个天空下，大家都会努力生活。但是不忘彼此，另一个就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

事業上面可以再更上一層樓，可以更加壯闊到自己的圈子和能力，希望有人會賞識自己，同埋對自己有多啲信心，希望生活開心就好啦，少啲抱怨，多啲感恩。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下午1:15发生火警，并且在14分钟之后升为三级。消防员正动用两条灭火喉同派出两队烟雾队灌救，暂时未接获受伤的报告。柴湾杏花村发生谋杀案，一名女子死亡，身上有多处刀伤，她的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表示，被捕人近期进行高风险投资，负债超过100万元，夫妻曾经发生纠纷，关系较差。警方表示，被捕人昨晚大约7:30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说较早前在杏花村第二座一个单位内用厨房的刀杀死妻子。警员随即到场调查，发现事主倒卧在主人房的床上，颈、腰和手有多处刀伤，经救护员检查证实当场死亡。警员相信案发的时间在昨日清晨至到日间，稍后会安排验尸确定死因和死亡时间。警方说，51岁的被捕人从事资讯科技行业，有稳定工作收入。53岁的死者是家庭主妇，两个人有两个仔，分别22和15岁。警方未曾接获有关家庭涉及暴力或者纠纷的报案，亦都没有资料显示两个人有精神病记录。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将新生婴儿白表居屋申请人的按揭成数提高到去95%。在立法会答问会上，身兼房委会委员的议员梁文广关注当局会不会考虑将有关安排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者，或者提供财政支援，令到更多市民获得稳定居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未来五年平均每年将会供应35000个单位，供应量较现届政府上任的时候增加大约70%，并且相信可以持续增加。他说，如果扩展针对性措施，需要确保政策持续性以及财政负担能力，资源分配必须考虑清楚。民建联议员陈克勤就问到，五年规划出台之后，市民五年后的生活会不会比而家好？李家超表示，规划中提出的目标包括经济取得突破、北部都会区发展加速提效、民生显著改善等，重点是怎样执行。他强调，行政长官每年述职的时候都要向国家领导人交代五年规划的落实情况，相信第二个五年规划会更宏大，而最终的目标都是提升民生福祉。名古屋亚运会这个星期六揭幕，港协暨奥委会表示将会由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以及武术代表沈晓瑜担任开幕礼旗旗手。港队运动员、教练团队和随队支援人员等陆续启程前往日本。港协暨奥委会指出，亚运会是亚洲体坛的最高殿堂，运动员长期积极备战，已经准备就绪，期望他们能够享受和亚洲顶尖对手交流和比赛，尽情发挥再创佳绩，并且呼吁全港市民关注和支持每一位运动员。今届亚运会，香港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当中包括大约580名运动员参与38个体育项目，其中板网球、现代五项和摔跤是港队首次参加的亚运项目。太空战争似乎不再是科学幻想或者电影桥段。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表示，美军不单止需要在地球上的轨道上做好作战准备，还需要在月球周边做好作战的准备。美国早前首次披露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海恩星期三在马里兰州国家港湾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美军现在应该作出调整，以便做好准备，从海底到地月空间都能够战斗，坚持和取得胜利。美联社引述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队司令加尼翁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25000人，其中大约1/3的增加人员将会集中在作战部队司令部。加尼翁说，目的是要增强威慑力。 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的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咧，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是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

0: 生效益。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Wake me up！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大家而家睇緊嘅係勁爆惡勢力，點解咁講呢？梗係啦，成日都見到佢㗎，嫲嫲吳若希喺度。
1: Hello，
0: 你好啊，吳若希係咪好忙啊？呢排
1: 呢排係忙啊，超忙。我啱啱都係收咗工先至趕過嚟
0: 㗎。You're so sweet， 係咁就係咁樣嘅。咁啊，除咗咧佢拍劇嘅身份之外咧，咁當然另一個身份咧，呢個都係好重要嘅身份嚟嘅，就係、藝人嘅即係身份啦。咁樣再見嗎？呢、這个问号咧系紧要嘅，系、我有问佢，系啦，因为先讲下点解会有个问号嘅出现咧？
1: 因为其实呢一个系一个自我问自己一样嘢嚟嘅，因为其实中文咧好得意嘅，
0: 系
1: 你话再见其实有两个意思嘅，
0: 系咦过嚟听下，
1: 一个再见就系、再见嘅意思就系不再见，
0: 哦，
1: 即系拜拜，
0: 拜拜啦，系系系。
1: 咁另外一个意思就係我再一次见到你可以。咁、所以其实一个再见係蕴含咗好多情绪喺入面。究竟你呢个人你係呢个再见究竟係真係想再见啦，定、还是再也不见呢？咁咁、所以呢个再见媽都係一个问号个原因，就係你究竟係想再见定唔想再见。
0: 咁你去揀或者諗呢首歌的时候係想再见定係唔想再见？
1: 哇，我觉得哇，突然间好深啊！呢、這个诶，点讲咧？我觉得当日嘅时候，我会想见嘅，
0: 想再见，
1: 想与唔想之间啦。因为最惨就系你知道再见系冇结果嘅，咁但系你嘅内心、你嘅感情嚟讲，你系想再见嘅，咁、所以其实呢首歌嘅都系即系呢个问号，其实都系问紧自己，系啦、究竟你系？唔捨得啲咩啊，或者係你放棄，你唔想放棄啲咩咁樣咯？
0: 係，因為其實咧呢一首嘅歌曲咧，可唔可以話係延續住咧，就係感激跟你能夠遇見，同埋就係超前告別嘅。我唔知係咪一個系列嚟嘅咧？
1: 哦，係一個系列嚟嘅、因為因為其實舊年開始就有一個 plan，我想做一個系列嘅，成隻。我当系一个小 album 都好啦，或者系一个 EP 仔都好啦，我希望成只碟入边嘅 topic 都系关于再见嘅。咁所以超前告别系goodbye 啦，提早同大家 goodbye 啦。咁感激跟你能够遇见就系 goodbye 咗之后，你系想表达一样谢意咁样咯。咁所以今次呢个再见妈就系一个。感情上面嘅取捨咯，系啊，但系都系同大家讲 goodbye 嘅一个方法咯。
0: 系，其实都真系呢个再见咧，我觉得好似对吴若希你嚟讲，都好似有好多唔同嘅意义咁样，同埋系咪都真系有一种喺人生里面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再见，所以都系咦，我今次想带嚟系爱情上面嘅再见。
1: 我觉得每一个人啊，你冇可能系冇经历再见嘅，人生就系有好多好多人会出出入入喺你生命入边，有啲人可能陪你行到最后，
0: 系
1: 有啲人可能系中间喺你最需要嗰段时间佢出现陪伴住你，到你唔需要佢嘅时候佢就会离开，咁所以其实呢、這个出出入入嘅过程就系我觉得我需要去学习嘅一样嘢，因为好多时。即系我系一个都颇重感情嘅人嘅、即系当我好，
0: 你都系义气仔女嚟，
1: 系啦，即系我摆咗好多心机喺嗰个人，或者我都会好感谢佢曾经喺我生命入边最需要嘅时候，佢出现嘅时候，当佢要选择去离开嘅时候，其实我系会，即系嗰种不舍系好大嘅。咁、我所以我成日都会喺度谂，如果真系要去见翻一个已经离开咗我生命入面嘅一个人啦，咁我应该系点样去对待佢呢？或者当刻嘅，即系当刻无论系点样分开啊，或者点样冇联络都好啦，即系嗰个重新再见面嘅感觉会系点呢？咁
0: 系，我记得咧当时我首播呢首歌曲嘅时候咧，咁、即系第一见，再见，都系好似以前嘅 message 啦，咁样，跟住就咦，睇下今次嘅曲风又系点样啦，咁、但另一方面咧，我个 surprise 嘅、surprise 就系咧个班底上面咧、见到 Kelly Jackie 嘅名，系啦，同埋曲咧都系嚟自你同阿 Kelly Jackie 似，就系、嚟自阿 Kelly Jackie 啦，咁，咁我就谂，咦，原来你同佢都系有一定嘅友谊嘅噃，
1: 系，好得意噶佢。
0: 你一讲佢就变一通啊！
1: 佢突然间即系讲紧十二年前，我哋系每一日都见嘅。
0: 哦，
1: 咁啊，到我后屘生咗小朋友，有段时间搬咗去澳门啦，就见少咗啦。咁、嗯、后屘佢又自己可能有啲私人嘅嘢啊，喺度处理紧啦。咁、嗯、我又比较少搵佢嘅。咁、
0: 嗯、
1: 但系中间咧。即我觉得最好就是我哋大家都会，就算我哋好少揾都好，呢、嗯、几年其实可能系少揾咗好多。
0: 嗯，
1: 由以前可能日日见面，
0: 嗯、
1: 到依家可能一年见一次或者见两次咁样，嗰、嗯、种感觉都会，当大家再见嘅时候，大家嗰个默契会喺度嘅。
0: 嗯，
1: 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我当年即系讲紧2014年嘅时候，同佢一齐喺我屋企作嘅。
0: 哦，
1: 即系好记得当日就系、是我自己哼咗首歌录低咗嘅。咁嗰首歌即可能系可能有头冇尾啊，或者淨係得中间嗰一 part 啊咁样。咁但係我就邀请咗佢、不如你上嚟你帮我弹下个底啊、
0: 嗯、
1: 即係弹下个 chord 啦，等我慢慢哼返落去，即係点样可以完整咗呢件事。咁、最后就係佢一路弹，咁我一路唱，咁就录低咗成首歌咁样。咁呢一首歌亦都系曾经有做过一次嘅 production 嘅，咁、一路都摆低咗，冇出道嘅。
0: 嗯，
1: 到咗12年之后啦，终于今年嘅年头啦，咁、我公司就话、不如咁样啦，还点系你攞翻嚟做啦？
0: 嗯，
1: 都系你自己嘅作品嚟噶嘛，不如嗱声俾佢出世啦咁样。咁、我又。好即系我又好 surprise 嘅，因为呢首歌同埋过往嗰几首歌其实不嬲都系好似有啲关系，有啲 topic 上面有联系，咁、真系可以揾到佢，即系揾翻佢出嚟，再重新 reproduce，再出街咁样，咁就好似。好顺理成章咁样去发生咯，
0: 系怪唔知你 IG 你提到咧，就系等咗12年嘅一首新歌啦，咁样我就奇怪点解12年嘅，但系点解喺呢12年间嗰阵时有冇谂过要出呢一首歌曲，或者系嗰阵时其实、通常音乐人就系、喂哼咗之后或者做之后觉得正，即刻出啦咁样噶嘛，
1: 冇啊，一路哼完之后就摆咗喺度啦，咁揾到适当嘅时机，其实嗰阵时应该系2016-2017年嘅时候，系、做好咗首歌噶啦，咁谂住出嘅时候，我唔记得发生咩事啦。
0: 都十年前早去咯，
1: 系啊，总之最后就一路摆低，一路摆低啦，咁样，跟住就遗忘咗呢件事。
0: 但系词嗰阵时系 Kelly Jackie 已经系写好咗，写
1: 好晒噶啦，
0: 都系呢一份词嚟噶，
1: 系 exactly 冇变过嘅，我哋系。
0: 哦 ，OK，
1: 系啊。
0: 既然系咁，嗱，因为你话2016-2017嘅时候已经系有晒词啦，有晒嘢啦，咁样，咁而家喺2026年嘅时候再出翻呢一首歌，你又有冇再重新 rearrange？ 因为啱啱首歌词应该冇变啦，编啊等等啊，会唔会重新
1: 全部转晒啦？有啲可能跟得我比较耐嘅一啲 fans、就有听过可能原装啦，咁、但系即系呢首歌我当系全新嘅歌曲出现嘅时候，其实我重新再录嘅时候，已经系有一种同过往好唔同嘅一种心态去唱呢一首歌。即系假设我当日唱嘅时候，我都仲系一个爱情为主嘅一个女仔。即系为咗爱情，我可以好冲嘅，但系讲紧12年之后啦，我已经系即系有一头家啦，
0: 系啊，妈妈啦，
1: 成为咗妈妈啦，
0: 系。
1: 咁嗰阵时即系再去唱呢一首歌嘅感觉就系、是，我觉得系扩大咗，即系我要谂个形容词，我嗰个形容词就系用扩大嚟形容，即系之前可能真系有多少少摆唔低嘅情绪喺入边嘅。咁但系依家就会系扩大咗，去睇翻转头，但系唔代表我少咗一份嘅冲动咯。即系可能比起大家，即系可能比起以前嗰个我，我将嗰份冲动收得埋啲咯。
0: 系，如果系要讲翻咧，当你去录呢一首歌，因为词咧其实即系可能系10年前已经系呢份词啦。咁、你再去10年之后用依家呢个扩大啲嘅心态去演绎翻呢一份词，同想当年一个叫做即系可能系恋爱脑多啲嘅去唱，系咪都真系或者系感受呢份词有冇唔同？
1: 感受嚟讲，我又觉得冇乜大变化，因为对于我嚟讲，嗰啲回忆系好刻骨铭心嘅，即系我永远都会记得当刻我系点样伤心嘅，只不过我依家离开咗嗰伤心，我望翻转头，我会觉得即系要多谢自己摆低咗咯，
0: 系，
1: 亦都要多谢我依家你曾经做嘅所有决定，都系正确嘅，咁所以呢、這个。即当刻唱的再见妈，可能是真的很想跟她再见。
0: 是。
1: 咁但係依家我唱嘅再见妈，我係摆低咗囉，摆低咗多啲嘅，即係即就算曾经几咁美好嘅回忆都好啦，即係当一个人要离开嘅时候，咁再见可以唔使再见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还不来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今次咧就系监制系韦乐啦，同埋 Jackie 啦，去一齐去录呢一首歌，同埋编都系嚟自佢哋两位啦。
1: 我想讲下韦乐啊，韦乐咧，其实你知唔知佢系一个好叻嘅一个小朋友嚟嘅，佢真系一个小朋友。佢讲紧2014年嘅时候，佢 as 一个 fans 嗰阵时，佢十几岁嘅啫，佢 message 我，就同我讲。我好鍾意呢首歌，跟住佢就自己弹咗用钢琴弹咗一首歌，跟住 send 咗俾我。当然嗰时我睇唔到啦，亦都冇复到佢啦。到咗十几年之后啊，终于因为朋友介绍呢，就同我讲，哎，有个僆仔弹琴好叻㗎，叻到呢係可以去到维也纳嘅金色大厅嗰度表演㗎。咁，所以就话，哦，咁叻仔啊，可以识下啦。即係嗰时搵緊我个女嘅钢琴老师嘛。
0: 你揾
1: 嘅
0: 咩？揾
1: 啲监
0: 制，你揾一女嘅
1: 钢
0: 琴老
1: 师，跟住咧就揾咗佢翻嚟啦。咁啊，识咗，咁啊，知道哦，原来佢都真系一个好叻嘅小朋友。即系无论你做啲乜嘢，佢可以你要求啲乜嘢，佢可以即时弹晒所有嘢，或者弹晒所有嘅气氛出嚟嘅。咁我就觉得啊，呢个僆仔，我迟早有一日我都要用你嘅。
0: 人家僆仔一早已经睇中咗你啦，
1: 我迟早有一日要用到你咁啊。咁终于即系其实因为今次再见妈本身都系我自己作曲噶嘛，咁所以我喺即系曲嘅编曲上边，我其实我都好叻。高等佢去做嘅，咁佢
0: 系你主动揾佢嘅嘛？
1: 系啊，我主动揾佢噶。
0: 咁，
1: 当然啦，即系佢唔系一个好有经验嘅音乐监制，但系佢系一个非常之有谂法，同埋对于我哋呢行嚟讲，佢系一个好新鲜嘅存在啦。即系佢真系一个好新鲜嘅一个人咯。
0: 系
1: 咁，所以今次嘅编曲咧，主要就系佢帮手去做嘅。
0: 你有冇话加住佢想要啲乜嘢感觉啊？
1: 冇啊，佢一嚟已经就同我讲，我想咁。你知唔知佢形容啲咩？我希望咧，今次呢首歌嘅编曲咧，可以后浪漫主义多啲。
0: 跟住应该佢好多文，唔起好多文号。
1: 我系咁后浪漫主义 OK，
0: 系
1: 可唔可以试下讲翻中文？
0: 过到你啦，系。
1: 试下讲，
0: 你问我真心，我都真系咁。其实系讲后
1: 浪漫主义
0: 系
1: 咩咧？
0: 系
1: 就系依家再见妈个编曲嘅感觉，
0: 系咪都好大分别噶？妈妈你所
1: 讲，好大分别噶，即系旧时嗰个嘅编曲咧，其实系流行曲嘅，好 pop 嘅，即系好好听嘅，即系一听就哇好 catchy 哦。
0: 系，
1: 但系今次嘅成个编曲咧，我哋系做慢咗啦，其实个 rhythm 系冇，即系个拍子系冇慢到嘅，但系因为佢个编曲，你听落去首歌好似慢咗，但系其实首歌真系唔系好慢，咁同埋因为佢加咗好多嘅一啲弦乐啦，真系因为佢就真系管弦乐嗰堆人嚟嘅，即系classical 嗰堆人，咁所以咧当佢将 classical摆落去流行曲嘅时候，你就会有第二啲嘅化学作用，同埋今次我哋系真系揾咗啲乐团入边嘅人去帮我哋去
0: 录
1: 做
0: 录，
1: 系啊，真系好新鲜，
0: 系啦，
1: 真声咁样去做。咁所以你听出嚟个层次啊，或者系人声上边嘅嗰啲叫咩夹埋一齐嘅感觉，我哋都要再去tune 咯 ，fine tune 呢件事咯。
0: 系，怪唔知你话其实呢首歌咧，同可能十二年前嘅歌曲，甚至我相信你录嘅时候一路听住呢首歌，其实同以往个感觉都系完全唔同噶。
1: 完全唔同，系啊，争好远，有两种唔同嘅 feel 咯。我取舍唔到啊，其实系两个都系即系
0: 攞咩同攞咩取，嗰阵时有咩取舍？
1: 冇啊，同旧个编曲咯，嗰个 style 同埋新编曲嘅 style，即系好难取舍，两个都系我会中意同埋我会想尝试嘅嘢。咁当然啦，我都希望未来有机会嘅话，如果可以俾旧嘅 version 出到街嘅话，咁更加好啦。
0: 系啊，系啊，即系我都会想听下究竟，譬如旧嘅编曲嗰阵时系点样去处理，或者系当时，因为我觉得编曲好影响住成首歌带出嚟嘅氛围。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嗰个感觉系点？当然就系有即系吴若希嘅演绎啦。
1: 系，我都有 fans 同我讲嘅，佢话啊，你以前个编曲咧系 pop 啲噶，我中意嗰个多啲，因为觉得你唱得温柔，唔系唱得肉紧啲。咁都系嘅。 即系可能因为个编曲所有嘅力水系多啲，咁你会觉得好似个感觉系喐紧啲，
0: 系
1: 咁，但系依家个编曲柔和啲嘅后浪漫主义、后现代浪漫主义，
0: 但我觉得而家听系有一种消化完一件事，然后淡淡然地，即系表达翻一种嘅情绪。
1: 你可以，其实你听嘅时候系可能会有啲咁嘅感觉，但系当刻唱嘅时候，其实个力水啊或者即系个project 出嚟嘅嘢系冇细到嘅。
0: 系系啊，不过要讲下咧就系 MV 啦。MV 咧你好忙、啊，系 AI 嚟嘅，
1: 系啊，多谢 AI。
0: 点解会谂上用 AI？ 系咪因为真系好忙，所以用 AI 咧？
1: 我真系忙到前一排系忙到系觉都冇得瞓、每日可能得四个钟头，系每一日、
0: 其实好忙、啊。
1: 点解会每一日都系咁？咁但系都明白嘅，即系可能一开波嘅呢个处境剧，大家都要追进度啊。即系好多嘢你要尽快拍定一堆一落嘢，
0: 一落嘢系啊。
1: touch 有啲乜嘢需要更改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即时更改到。咁所以变咗做。在头呢两个月度啦、我嘅时间表系 full 到系癫咗嘅，即系就算我依家就算夜晚翻到屋企咧，讲紧可能七点零八点钟翻到屋企啦，我系九点零钟我就要去瞓觉，如果唔系第二日又零到三零咁样搞唔掂啊！
0: 所以就系咪导演定系团队都系觉得不如使用 AI， 但 AI 有你个样噶噃，
1: 有啊有啊，呢、這个系其实呢个 AI 嘅制作咧系揾咗一堆。台湾的团队去做的、
0: okay、
1: 即是他们是专做一些电影的 AI 的团队、可能即因为太忙的关系、其实我只是给到他们的一些数据上面的东西、可能只是给到九张照片给到他但是如果我有多少时间的话他们就可以 study 得更加好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用 AI 嘅好处就系我可以好天马行空，因为其实原本呢首歌咧，我从来冇谂过系同个太空有关
0: 系
1: 嘅，
0: 系，
1: 我净系不停就系谂紧，如果我拍 MV 嘅时候，可能就系真系一个人企咗喺海边，噔噔噔咁啊，行嚟行去，啲海风吹啊吹啊吹，跟住啲海浪，
0: 好浪漫，
1: 系，
0: 你把口出嚟唔浪漫 ，sorry。
1: 咁但係我觉得依家嘅好处就係因为间 AI 嘅制作公司啦，就係俾咗几个 idea 我哋啦，即係例如可能有我唔记得啦，总之最后我就係揀咗呢个。
0: 咁我揀太空呢咁样。
1: 佢得意喎，因为首先我觉得最近可能有好多嘅嘢係关于太空㗎啦，即係例如我哋
0: 太空人啦、
1: 国家有太空人啦，咁样跟住我哋最近又有好多嘅一啲关于外星人嘅一啲嘅片啦，咁、所以唔知真定假，但系我都觉得哦好得意，因为太空系一个大家未探索得晒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我自己细个睇嘅时候都会有憧憬啊，未来会唔会有机会我哋可以喺太空住呢？咁、所以喺呢一个咁天马行空嘅諗法底下，我觉得 AI 可以系配合得到嘅。咁、不如就一系唔好做啦，一系做就做尽佢啦，就上太空啦，我哋
0: 荷里活制作，
1: 冇错，荷里活制作。
0: 不过我都觉得呢、个 MV 都几得意嘅，系啦系啦。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喺太空嘅时间又会点样啦，同埋有男主角嘅，
1: 系
0: 啦咁啊。但系同时先，我更加期待，因为上两首是一个告别，其实今次都是告别，今次是爱情的告别。跟住咁啊，如果是其他方面的告别又是怎样呢？咁样
1: 其他方面的告别啊，
0: 或者想起友情，我觉得对你来讲，因为你是一个重情重义义气仔女，我觉得啫，系啦，我相信都是如果有一个友情，相信你都是会一个几深刻的感觉的，如果他再见的话。
1: 友情啊，
0: 系啊，
1: 都会嘅，都可以讲嘅，因为都一路以嚟都有好多呢类型嘅嘢，咁可能有啲事情发生嘅，系有嘅，
0: 好，
1: 但系我有少少唔开心嘅，我未消化完嘅，所以我未想唱住嘅，
0: 消化完我等你唔入戏，多谢晒，我而家又见到你啦，走啦，拜拜，
1: 拜拜。

0: 成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下午2点33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
5: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察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靖智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0: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点15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点15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內見到一個點呢，就是我們是未開咪已經是在講嘢啦，跟住講到呢就是喂唔得喎，係佢提我就是喂唔得，我哋一陣先再講啦。今日有林展亞喺度，你好啊。
1: Hello。
0: 哇，兩年多啊，係咪？
1: 兩年多啦，差唔多接近三年啦呢首歌。
0: 係啦，係啊，即係因為而家就拍處境劇啦，係啦，忙碌啦咁。咁但係好彩喺處境劇當中，我都知道你哋係好繁忙㗎啦嗰啲嘅時間咁，但係都俾我捉到佢上嚟，因為當時我就首播咗你呢一首歌啦，就係、是、My True Hello 啦咁啊。咁但係我就諗緊，哇！呢首歌我自己都幾喜歡，
1: 係咪啊？
0: 即係嗰種嘅 chill 啦咁樣。但係我今日一見到即係林展亞嘅時候，哇！你瘦咗好多。
1: 就是这段时间是
0: 瘦好多，
1: 辛苦地瘦了，但是多点出去晒下太阳的，接受下这个大自然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太阳。
0: 但是瘦了好多，
1: 不要再不停地说这个 point， 我们来听歌的，不是来看我的身材。
0: 我今天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哇瘦了好多， OK， 好，我翻快首歌，我忍不住，这个盛赞来的。
1: 但是其实看回首歌的 MV， 我都有很多人即是 send message， 或者即是真人见到我都说哇你为什么刚刚出首新歌呢，那个 MV 这么像的比你
0: 现在。是因为我都是MV 又不是这样的。咁我就说你个 MV 好久之前拍过，在纽约拍的嘛，嘛。
1: 是啊是啊， MV 在纽约拍的。咁我哋当阵时呢其实就是刚刚你同 Jenny 做完个访问啦、啊。我就是做 Jenny 演唱会的嘉宾、啊、而跟咗佢一起去纽约。Jenny 之前都有一个、之前都有一个MV 在纽约拍的。咁我哋嗰个 MV 呢就係、是、其实我同佢一起 back to back 咁样拍㗎囉、嗯。我就係一离开咗会场之后啦、嗯、我哋就直接踩落去夜晚通宵同一个 crew 拍晒我嗰个 MV、嗯。跟住直接冇交分，中间应该可能得半个钟去、嗯、去个洗手间啦啲 crew。跟住就直接踩落去全日拍晒 Jenny 个 MV 啦。
0: 係即係攰其实都。
1: 係呀係呀，但係好充实嘅个感觉，同埋都几难得可以完成到喺即係一个距离我哋即係香港屋企咁远嘅一个地方可以拍到 MV 啦。同埋我哋嘅导演啊 ,crew 啊，大家都系香港人嚟㗎、嗯、其
0: 实。当时几耐之前啊，
1: 2023年咯，嗰阵时
0: 系嗰阵时拍噶嘛，
1: 系啊，嗰阵时
0: 咁即系其实呢一首歌曲，我又想讲下先，
1: 系
0: 咁即系应该做左右噶咯。
1: 呢首歌咧都几搞笑嘅，系即系本身我同莲姐好想一齐合作去写首歌，系、林君年。因为我哋本身即系星梦，我哋两个都好 best friend 啦。咁、我哋自己平时听开歌嘅 music taste 都系比较接近嘅、相似嘅。咁我哋就哇，我哋不如自己我哋搞首歌啦，莲姐又识写歌，咁、我哋即系大家啲 taste 又啱倾，咁、跟住就有个机会就好搞笑，系为咗套为咗拍 MV 而做噶咯呢首歌，即系听到喂你出 trip、有得有机会去纽约拍 MV，、哇！我哋快手写首歌出嚟先、我哋快啲揼一首歌出嚟，跟住我哋就可以再谂点样喺纽约取景，点样喺纽约拍。所以其实我拍MV 嗰阵咧，大家可能会睇到咧，我咪嘴嗰阵咧，啲嘴型唔系好对嘅、因为我嗰阵时系攞住莲姐唱出嚟嗰个 demo 未填词嘅状态，就已经揸住个 demo 拍咗。
0: 好赶时间咯，我想讲，
1: 我未听过任何一个歌手同我讲过佢哋拍咗。即攞咗條 demo 去拍 MV 先，我係人生第一次聽，亦都係第一次經歷。
0: 你就真係攞咗個 demo 去拍 MV，
1: 係真係攞咗個 demo 拍 MV。
0: 嗰陣時有 take a break 未嘅？
1: 嗰陣時係有咗 take a break，take a break 就應該係嗰一年嘅五月。
0: 嗰陣時出㗎啦，
1: 嗰陣時出㗎啦，咁就已經就好想即係快啲，即係喂趁第一首、即係新鮮滾熱辣，我哋 keep 住個波繼續滾落去啦。咁、但係點知咧就係啦，大家第一首歌咧。或者第二首歌，任何一首歌咧，都唔好再 I take a break 啦，
0: 因为一 take 就 take 咗真系两三年嘅事，
1: 系因为一 take 就 take 咗几年嘅事啦、都希望即系呢段时间大家都即系。 凭一啲电视节目啊，或者一啲其他可能网络上睇到嘅一啲片段，都更加多认识咗我啦。咁、
0: 嗯、
1: 但系系咯，我觉得出歌呢啲嘢咧，最好都唔好等咁耐啦。
0: 系，即系所以喺音乐上面，当时真系 take a break 咗一下，系啦。咁但系其实喺其他工作上面都有其他嘅忙碌啦，咁、嗯嗯、但系嗰阵时咧，其实同阿即系林君年去。喂快啲啦，我哋喺纽约之前呢我哋作首歌咁。嗰时有冇个想法系作啲乜嘢嘅曲风，因为呢首歌都几系因为呢首歌就唔同阿 Take a Break 嗰种嘅感觉啦。但
1: 系
0: 就有啲林君宁嘅感觉嘅。
1: 係呀係呀。
0: 係啦咁。咁我就话咦咁嗰时有咩想法㗎。
1: 绝对听到莲仔个 show 喺首歌入边啦，系啊，咁我哋其实当初就系谂，即系有冇啲咩 experience 系我哋两个都特别深刻嘅，咁、嗯、就谂到呢、這个即系有少少离乡别井嘅感觉啊、嗯，因为即系莲仔由细到大啦，佢又喺香港长大，又喺加拿大长大，嗯、我自己细个又喺香港长大，又喺美国长大，咁、嗯、我哋两个成长嘅时候都受到好多唔同即系文化。嘅影响啊，亦都会觉得即系我哋其实去到四处周围都系屋企咯，即系香港又系屋企，加拿大又屋企，美国又系屋企，嗰边又有屋企人，呢边又有屋企人，咁、嗯、但系到底当你咁多个地方都可以叫做屋企嘅时候，咁、嗯。屋企到底是不是一个地方呢，定是屋企其实是一个人，或者屋企是一个感觉。嗯、而My Tree Hollow 就有少少连着一听到我说要去 New York 拍 MV 啦、嗯、他就想到Central Park 那些松鼠仔。
0: 嗯、
1: 即是他就幻想到我或者他就是那只松鼠，那就周围找一个安全的树窿去捐咯、嗯。因为其实松鼠佢哋啲树窿咧，唔系每日都系同一个树窿噶嘛，佢哋会转嚟转去噶嘛，啲树窿。咁边个先至系最安全、最属于你自己嗰个树窿咧？
0: 系，所以就系以呢一个嘅想法而去创作呢一首嘅曲风嘅。
1: 嗯哼嗯哼，
0: 但系咪都系有啲啱啱所讲系一啲我觉得有啲 lay back， 有啲即系舒舒服服。即系好似身体个独处嘅感觉，嗰、
1: 啊
0: 啊、时已经系谂住呢一种嘅曲风。
1: 系啊，嗰阵时已经谂住呢种曲风啊。我哋写 demo 嗰阵，其实应该有一大半嘅歌词都系用咗英文写嘅本身。咁、嗯、但系之后我哋有雷伟乐啦 ，Peter 佢填咗词之后咧，咁、嗯、就将成件事就贴地翻啲嘅。咁、
0: 嗯、
1: 就喺我哋即系本身谂住呢个即系 R&B 啲，即系 lay back 啲，即系因为呢啲系我哋。我同莲姐自己听歌中意听开嘅 genre， 咁我哋就唔想件事太 ballad， 因为太 ballad 又好似好 sad 好 sad 咁样，但系即其实抱住孤独同埋抱住呢个即想揾到自己屋企嘅心态，即其实好 Gen Z 咯，我觉得呢样嘢
0: 系。喂，但系咧我咁讲啊，嗱挑战一下先啦，因为咧。正正系呢啲曲风唔系一个好 pop 嘅曲风，系、
1: 嗯、
0: 啦、
1: 嗯，
0: 即系你知可能大家会听一啲 pop 啲啊 ，ballad 啲噶嘛，咁但系呢首 R&B 多啲啦，亦、嗯、都系作为其实你第二首嘅派台歌曲啦，当时有冇即系谂思考系咪派呢首咧，定系派啲 pop 啲啊，定系点样？
1: 其实呢方面都冇乜点思考、嗯，所以我觉得自己中意听就中意听，
0: 唔使点样，
1: 即系我唔想唔想设计咁多嘢，
0: 系啊，即系公司都 OK 呢一种嘅曲风，我意思系 OK， 即系嗰阵时有晒词。都是关于树窿的。
1: 有我哋Tree Hollow 嗰个 chorus 就冇改过嘅，系、啊、一路都冇改过嘅，因为佢呢、這個嗯那个意思太大啦，好难将佢改成另一个歌词。咁、嗯、但系即系我觉得好好嘅咧，就系雷伟乐啦 ，Peter 佢就佢就用咗佢嘅方法去将呢件事令到佢贴。地翻香港人嘅一个感受多啲嘅，
0: 系、
1: 嗯、因为佢即系用咗，即系当然啦，佢嘅中文叻过我好多啦。咁、嗯、即系佢就即系将佢填翻广东话嘅歌词啦，同埋佢呢个 version 嘅Tree Hollow 咧，其实系令到我谂到少少。即其实香港人都面对一个土地问题、嗯、即是在找着这个树窿的过程之中，即是不单止是、啊、感到孤独、啊嗯、或者感到这个世界即好像只得你自己一个 versus 整个世界这样、嗯、即其实是、嗯、我们都有一个很现实的很贴地的 Hong Kong problem 在这
0: 里。那时候有没有跟雷伟乐去倾想什么 message 的，还其实比较 demo 他跟着有他发挥的
1: 都有傾下想表達一個咩 message 嘅，咁本身都係由呢、這個即係離鄉別井啊，自己一個人即係揾自己嘅小宇宙呢、這個 topic 去諗啦，跟住佢就。 我就话啊，我 get 到啦，我明好，跟住就写咗佢嗰份词，咁佢份词其实第一个 version 就已经好到位噶啦，都冇乜嘢话，我觉得诶呢度个表达唔系好啱我，即其实大家都系。同時間一講完嗰樣嘢咧，就好 get 到，因為我覺得呢首歌都好代表到 Gen Z 依家嘅一個處境咯，即係我覺得係比較年輕嘅人啦，一聽到都會突然間好有共鳴咯，因為即係又唔係要好激昂地，即係啊，我要揾到我嘅屋企，唔係即係唔係嗰種心態，但係即係即係啊，好希望可以咯，但係唉，即係。即系呢个生于战火的世界，即系点可以？即系我自己嘅能力范围就系得咁多，咁我想咁简单揾到我自己嘅屋企啫，都系一件唔简单嘅事嚟嘅。今时今日，
0: 我一路听嘅时候，反而我都谂啊，究竟去演绎呢首歌嘅时候，系采取一个乜嘢嘅一个状态咧？系一个有啲唏嘘。

0: 一个冇一个太大嘅感觉，纯粹一个表达自己而家个处境啊，定系有啲唔开心？
1: 其实录紧呢首歌嗰阵咧，就我入 studio 嗰阵又唔系好抱住一个唔开心嘅心态，但系反而我就会谂下屋企对我系一个咩 meaning 咯，即其实有带住一阵 bittersweet 嘅感觉，
0: 有 bittersweet
1: 系有少少 bittersweet 嘅感觉，因为对我来讲，即屋企就是我的屋企人咯。即因为我由细到大，我同我妈咪、爹哋，即我哋由美国啊搬翻嚟香港啊，跟住嚟到翻到嚟香港，我哋即又会成日去旅行啊。即其实都即唔系一个地方咯，我觉得屋企咁即我哋录紧嗰阵都会有加咗啲 ad lib 啊，假设即有一句系喺最尾噶啦，最尾嘅一个 chorus 就呢、這个。
0: 我俾你听下。
1: It's a tree hello, it's not a place, it's not a space, it's your soul。即呢个系谂住一个人去唱噶咯呢一句，即我系当阵时喺个 studio 度谂，哇！我哋可以加啲咩落去，我哋可以即再丰富啲咧成件事。咁我就系一路谂住一个人咯。咁我觉得当你谂一个人嘅时候，你可以带住好多唔同嘅情绪去谂，即你可以谂你哋快乐嘅时刻，但系你哋亦都可以谂一啲即大家经过嘅一啲困难嘅时刻，即会系咯好多好 complex 咯。其实个 emotion， 但系去到最尾都系一个比较 laid back 嘅演绎咯，即又唔系好郁。紧地，即系我谂紧你哦。
0: 成首歌都唔系好喐紧嘅，
1: 系啊，冇乜喐紧嘅，即系除咗 rap 嗰一 part 就会有少少，即系，呻两句啦，呻两句俾你啦。
0: 嗰时咪已经系谂住我要有 rap 嘅部分嘅啦，
1: 系，我绝对系嘅，我系好想有 rap 嘅部分嘅，因为我觉得即系之前so far， 即系喺我整体成个 career 入边啦，都未有机会去表达到，其实我系都 OK rap 呢样嘢嘅，同埋我觉得都比较象征式啦，即系成个 MV 喺美国拍啦，同埋我哋个主题都系有少少即系。屋企到底是一个哪里的地方呢，就 match 翻即 R&B 啦、rap 啊呢啲音乐嘅 genre， 全部都是由美国带起噶嘛。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下午2点49分，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突然之间我谂咧，其实咧呢一首歌你录啊，或者系即系成个制作过程咧，其实都应该系几舒服，系咪叫舒服咧、嗯？或者系自己喜爱，或者我唔好话，我唔知系咪擅长，总之系自己好自己嘅一个部分，想法好，生活嘅部分，跟住就去做呢首歌。
1: 嗯，绝对系嘅，同埋呢首歌，因为我哋三年前写咗落嚟啦，跟住三年前拍好咗个 MV 啦，但系录嘅过程咧，其实系啱啱几个月前嘅事，咁、嗯、就反而我就好似即系经过咗两年半嘅一啲即系经历啊，同埋即系又长大咗少少啦，成熟咗少少啦，即系可能到俾我 around 可能两年半前录。嘅话应该会系两回事。
0: 你觉得有啲咩唔同？
1: 我觉得依家我反而系即系真系嗰个 chill 嗰个 lay back 咯。我觉得如果我两年半前录嘅话，我真系会好 sad 咁样去录呢首歌，即系会好即系抽住有啲肉紧喺度。但系依家反而大个咗，我觉得哦，即系唔紧要啊 ，it's okay。即系你 sad that's okay， 你 lonely 你。That's okay， 系咯、即系唔紧要噶，即系你呢啲情绪啊，呢啲唔开心啊，呢啲即系寻找存在感嘅，系好正常嘅，好 human 嘅就呢样嘢。系，
0: 但我觉得人应该系有个鼠窿嘅，系啊，同埋即系你啱啱所讲，即系究竟家嘅一个感觉系咩咧？尤其是对你哋嚟讲啦，咁啊，系一个实质嘅一个家，定个屋企咧咁啊。当时拍摄喺纽约嘅时候啦，虽然系未有份词啦，但有 demo 嘅词啦，咁啊，系咪都系一个舒服爽？因为我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好舒服啦，系啦，即系我都觉得哇，如果可以自己一个人跟住，即系周围去下，即系可能嗰啲地方好似洗衣店咁样，即系好简单一个日常嘅，咁都几好啊咁。但系我睇嘅啫，我睇舒服啫，拍嘅时候咧。
1: 拍的时候呢是绝对不舒服的。因
0: 为是在团队好讲是啦。
1: 是首先我们大家是没睡过觉的、基本上即是一个好即是哇颓到。跟住我还记得呢我们那晚是突然间落大雨。
0: 哦、
1: 突然间落超级大雨。跟住我们大家是即是笠起晒啲帽我头发都直晒噶啦，揼到嗰晚，跟住个啲睫毛又跌晒落嚟啦，跟住就已经哇劲颓。咁但系佢嗰个颓颓地，同埋即系落住雨毛毛雨嗰个状态，又反而好似好带到
0: 首
1: 系啊，又几啱首歌，即系嗰个有少少孤独嗰个氛围啦，同埋即系拍出嚟佢可能。即有啲反光，因為我哋拍夜晚景咧，夜晚景通常佢有啲嗰啲 neon 嗰啲光管啊，或者有啲燈射落嚟咧，佢就會多啲反光，多啲 texture。咁其實我覺得即當陣時拍就覺得哇，點解要落雨啊？唔好搞啦！咁但係睇翻成個 end product， 其實我覺得個雨係。令到成件事加咗分嘅咯，即系其实我哋本身个 production cost 咧就系应该要 budget 埋，即系省啲雨落嚟嘅，但系咁。但系好啦，佢今日就自然地帮到我哋咯。
0: 咁、上天又送一份礼物俾你啦、
1: 啊，
0: 上次送雨，而家、
1: 啊、
0: 送阳光。
1: 我觉得系啊，
0: 系、
1: 啊。
0: 不过我觉得呢一首歌曲咧，当你唔同嘅心情嘅时候听，可能都有唔同感觉。当你一个真系好舒服嘅状态听，你觉得系、一个背景音乐，系啦、啊，即系主题曲咁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如果你个心情差嘅时候咧，其实佢真系一个树窿嚟嘅。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呢首歌都系几奇妙啊。咁今日多谢林展毅，期待你系啦、你冇 take a break 噶啦，
1: 唔好再 take a break 啦。
0: 唔好再呢啲樹窿啊！OK， 下次再傾，拜拜，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三点正。
4: 新城广播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下午1:15发生火警，在14分钟后升为3级，消防员正动用两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将新生婴儿白表居屋申请人的按揭成数提高到90%。在立法会答问会上，身兼房委会委员的议员林文广关注当局会不会考虑将有关安排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者，或者提供财政援助，令到更多市民获得稳定居所。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未来5年平均每年会有35000个单位供应，较现届政府上任时增加大约70%，并相信可以持续增加。他说，如果要扩展针对性措施，需要确保政策持续性以及政财政的负担能力，资源分配必须考虑清楚。民建联议员陈克勤就被问到，五年规划出台之后，市民五年后的生活会不会比现在好？李家超说，规划中提出的目标包括经济取得突破、北部都会区发展加速提效、民生显著改善等，重点是怎样执行。他强调，行政长官每年述职时都要向国家领导人交代五年规划的落实情况，相信第二个五年规划会更加宏大，而最终目标都是提升民生福祉。美国联储局加息1/4厘，在本港三大发钞银行都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当中汇丰和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5厘不变，渣打香港最优惠利率就维持5.25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联储局的会后声明提到，美国经济维持增长，劳工市场平稳，但是通胀仍然比较高，今次加息决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关的

0: 风险关注。随着美国加息，港美息差进一步扩阔，可能会引发套息交易，将港元推向较弱方。港元汇率同时受到本地嘅资金供求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以及季节性因素等。而全贷利率方面，银行会考虑同业市场供求、拆息以及自身嘅资金成本结构等因素，评估系咪需要调整全贷利率同幅度。余慧文话：美国息率变化仍然存在唔少嘅不确定性，而美息嘅走势就会对本港息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作出置业、投资、借贷等决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同埋管理好利率风险。柴湾杏花村发生谋杀案，一名女子死亡，身上有多处刀伤，她的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话，被捕人近期进行过高风险投资，负债过百万，夫妻亦都曾经发生纠纷，关系较差。警方话，被捕人昨晚大约7:30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话较早时在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内用厨房刀杀死妻子。警员随即到场调查，发现事主倒卧在主人房的床上，颈、腰、手有多处刀伤。经救护员检查，证实当场死亡。警员相信案发时间在昨日的清晨到日间，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和死亡时间。警方话，51岁嘅被捕人从事资讯科技行业，有稳定工作同收入，而53岁死者系家庭主妇，两人育有两个仔，分别系22岁和15岁。警方未曾接获有关家庭涉及暴力或者纠纷嘅报案，亦都冇资料显示两人有精神病记录。美国将会对印度等采购俄罗斯石油嘅国家征收高达100%嘅惩罚性关税。印度外交部话，此举将会影响对美关系。美国众议院最新通过一项制裁与关税法案，授权总统特朗普对采购俄罗斯石油嘅国家征收高达100%嘅惩罚性关税，迫使佢减少依赖俄罗斯能源，加强对俄罗斯压。法案同时亦都延长对伊朗嘅制裁，法案将会提交俾特朗普，佢签署之后会正式生效。印度外交部话，近月已经同美方多位相关人士讨论过相关问题，并非常明确咁展述法案对双边关系同国际能源市场可能产生嘅影响。印方重申将会采取一切必要嘅措施，维护自身经贸利益，将会同工商业团体密切合作，应对法案带嚟嘅影响。巴基斯坦一艘军舰在演习期间同印度军舰相撞，巴方指责印度军海军挑衅，召见印度代办，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三晚发表声明，话海军在星期二在巴方专属经济区举行两年一度的例行演习，期间一艘印度军舰作出极具挑衅性而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导致两舰相撞。外交部话，印舰严重违反双方签署的协议条款，尤其是防止海上冲突的相关协议，并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已经召唤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要求对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双边协议。又表示，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将会向印度外交部提出相同抗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咏桥 Sapphire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4: 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今日主持请嚟嘅嘉宾咧，好靓仔啦。跟住到佢咧，有少少除咗件外套，俾个手臂我睇啊，啲身形我睇就觉得，哇，系做 gym 嘅人嚟嘅。首先欢迎啱啱推出咗新歌啦 ，Aden。
5: Hello， 你好，你好。
4: 嗱，我知道咧，今日有好多嘢问你，因为咧，你对于某几方面嘅嘢咧，都系好似我哋个主题咁，入咗坑，上咗脑。
5: 系。
4: 咁我之前同唱片公司你嘅同事倾偈啦，佢话，哇，佢好多嘢都好沉迷嘅喎。佢话如果即刻要 pick 咧，即系音乐。我一定会同你讲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个人嘅平时嘅嗜好咧，就系、是、你有 tattoo 啦，同埋你 gym 到嗰种情况咧，头先你少少拉高咗俾我睇咧，好似人哋买翻嚟假嗰啲贴上去。咁我哋讲下你嘅 tattoo 先啦，我见到咧，你点样开始？几岁开始有呢、這个中意咗呢个艺术嘅？
5: 嗱，其实如果你话中意纹身，我就细细个已经好中意噶啦，即系点解咧？我冇记错，应该都系 MJ 嘅 Mr 嗰、那个。
4: Oh.
5: 因为我好中意吉他手呢样嘢，跟住我见到 MJ 嘅时候，我就觉得吉他手系唔可以冇纹身嘅，跟住我从此之后就觉得哇型啊型啊，咁去到我曳猪啦，16岁嘅时候就炸咗个背脊啦，跟住由嗰次开始就慢慢哇真系好靓啊，纹咗身之后
4: 偷偷地去点咩？你16岁
5: 偷偷地纹嘅呀，我就当然冇
4: 学啊，
5: 系千祈唔好学，因为我嗰阵就曳嘅，咁啊我冇同人哋讲我几多岁，咁我个样可能生得比较成熟，佢哋又冇纹，
4: 系
5: 咁跟住我，因为平时我屋企都系着长袖衫嘅，屋企人又唔会睇到啦，我纹咗身即系我讲紧炸咗个背脊啊，起码炸咗半年，我爸爸先见到嘅，
4: 咁点咧？你係刻意俾佢睇，即係覺得其實紙包唔住火啊，定係點咧？
5: 都唔係嘅，係純粹有一次我即係 celebrate 嗰啲，我哋太開心啦，總之玩得。我翻到屋企就連房都上唔到，因為我住嗰啲 house 要行上去，我行唔到啦，我就喺廳嗰度瞓覺，咁我就冇遺意啊，除咗件衫喺度瞓咯。跟住我阿爸阿媽落嚟嘅時候，我阿媽就話：你令到你阿爸出現咗條新嘅青筋，我都未見過喺條頸嗰度。
4: 太激
5: 氣！我老豆係點解你可以紋咗我都唔知嘅咧？咁樣開始上咗路嘅係啊，
4: 好難照自己嘅背脊嘅喎，你要欣賞噶嘛。
5: 所以我就開始越嚟越多其他位啦，
4: 即係因為要方便睇到。
5: 係啦，我都要見，即係唔知紋俾人睇啊嘛，自己睇噶嘛。
4: 哦，咁即係嗱。

0: 话你纹身入坑呢样嘢咧，就是、因为 MJ， 真系，
1: 绝对系，
0: 佢应该知啦，
1: 佢知嘅，
0: 佢知啦，
1: 佢知，因为我成只左手都系膊头啊，都系 MJ 画嗰啲学生嘅。
0: 哦、即系到你大个咗啦，即系你有机会接触音乐，接触佢啦，你直接同佢讲。
1: 系啊，因为我以前咧系我唔敢同佢讲嘅，我试过喺条街度，因为我识阿 Tom 同阿 Ronnie 嘅。
0: 识佢哋先嘅、okay ，
1: 我识佢哋先嘅，咁我系唔识 MJ， 因为 MJ 以前都比较即系自己玩噶嘛，佢唔系啲好 social 噶嘛，咁我记得有一次我喺架七人车嗰度见到佢，我就震啊喺个，我成日哇 MJ 啊 MJ 啊，我直头唔敢同佢讲嘢啊，去到佢开咗纹身店，我就觉得咦。系个机会啦，
0: 同埋又大个咗啦，你
1: 系啦，我大个咗，大胆咗少少啦，不如试下揾佢啦。跟住啊，佢又好 nice 喎，
0: 系啊，
1: 佢系嗰啲你想闻啲咩啊？最紧要你嘅 style， 即系就算我去到去铺头先拣嘅我啲嘢，因为我系咁我个立场 ，MJ 你闻啲咩想我度我都 OK 噶啦。
0: 你所以嗰日就系觉得你闻咩就咩啦，
1: 你系啊咩就咩，就算你闻。你问你个名上我就搜到，我觉得喂一个 signature 嚟噶 ，OK 啊，我冇问题嘅。
0: 系，不过睇下有啲乜嘢喺度，咁呢个就系纯粹佢帮你嘅感觉咁样去做。
1: 系啦，佢就帮我先拣咗啲 old school， 因为佢都话 old school 系衬你嘅，佢话我 old soul 即系啲老灵魂啦，系啦。咁就帮我闻咗个有个深深嘅火啦 ，old school 呢个花啦，跟住 illuminati 啦，跟住去到之后咧就系佢啲学生开始学满啦，话要搵啲人开始试啦，佢就同我讲喂有兴趣试试啊，俾啲学生，我身躯有几大，你同啲学生嘅画布就有几大。
0: 你真系好大方喎、啊，
1: 就交咗俾佢哋啦，系。
0: 咁之后都好满意嘅，
1: 好满意。
0: 你有冇觉得最靓系边个？
1: 美人鱼呢一、這个，
0: 真系啊，
1: 系啦，因为美人鱼呢个我太太拣嘅，
0: 哦，
1: 系啦，所以我都特
0: 大家都中意，
1: 大家都中意嘅。咁啱佢个学生就系专画呢啲风嘅 tattoo 啦，咁我就哇，我老婆又中意，咁就嚟啊，冇问题啊。
0: 痛唔痛咧？
1: 嗱，我喺好多度纹过身嘅，喺 MJ 度纹身真系唔痛嘅，唔知点解，即系佢有讲过，佢话死仔系咪你见到嗰啲肾上腺飙升
0: 啊？
1: 你
0: 系啊，冇理由，
1: 系啦，你冇理由唔痛嘅，我真系，因为我系同一日一次过纹三个嘅，即系我一次过纹几幅嗰啲嚟嘅，我所以佢都话哇，你 OK， 但系我觉得系佢啲手势好，
0: 我唔系手势好，呢个都好紧要。咁有冇谂住打算去到第二边啊发展？
1: 有嘅，我谂住呢一只手就全部左手啦，就冇颜色嘅 old school 啦。呢只手填满咗之后咧，我就会开始向有颜色嘅 old school 进攻埋只右手，
0: 哦、即系右手变咗彩色。即系可能我下次见你个右手已经有颜色噶咯。
1: 系啦，可能好似 咁已经填咗落去啦，
0: 就系一个艺术啦。我觉得呢样嘢摆喺身上边都有少少研究噶。你对于 tattoo 嗰啲嘢都
1: 都有
0: 会睇下书咁样
1: 啊？会噶会噶，我系直头有睇嗰啲外国嗰啲纹身节目啊嗰啲，因为我比较麻烦噶，我纹身我唔中意一幅一幅咁炸嘅，我系中意少少地少少地好似拼图咁样咧砌出嚟嘅，我中意系啦，所以我啲纹身就睇落喂好似咁散嘅，但系每一幅虽然散都有个故事咯。
0: 嗱，你讲到好中意 Mister 啦，又因为 Mister 令到你中即因为你中意音乐，所以你中意 Mister， 又有因为 MJ 令到你中意其中一个你入咗上咗脑嘅一个兴趣啦，即系一个画嘅艺术啦。咁不如而家你拣一首啊，你以前一定有听 Mister 嘅歌，不如拣一首 Mister 嘅歌。
1: 人一世物一世，
0: 系
1: 即系咩都要试下。
0: 好。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下昼3:1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Shakira Burna Boy 在呢首。

0: 连环两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银历，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劲爆流行榜。
2: 上晒脑俱乐部。

0: 主持 Gigi。
1: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嘅上脑啊，对于佢自己中意嘅上晒脑嘅主角咧，就系 Aden 翟俊威，你好
2: ，Hello G G，
1: 一阵间先听你个新歌，一阵先讲你嘅新歌。头先 Aden 咧同我讲咧话，佢有好多嘢都上脑，尤其是咧头先讲过就系有 tattoo 啦、纹身啦，咁另外咧就系佢做 gym 上脑呢个 hobby 啦。你其实系几时开始中意呢样嘢嘅咧？唔系个个男仔都会中意噶嘛？
2: 小六毕业之后我就热爱呢样嘢。系啊，因为我以前比较肥胖少少嘅，即系我个身形冇咁好啊，会俾人笑嘅，即系我着背心系会俾人笑嗰啲嚟嘅。
1: 即系你贪靓啦，
2: 少少啦，某程度同埋即系想争翻啖气咯，即系我觉得
1: 为咗调气多啲。
2: 系啊，即系我系觉得喂，我又唔应该咁样啊，咁就真系的起心肝，我由高峰真系讲紧可能试过180、170，即系咁样。我以前仲要得个米六嘅时候，成个波咁样，跟住就慢慢去做运动啊，就操 fit 就有去埋泰国 training 啊。
1: 哇，即系你自己 discipline 咯，即系
2: discipline 系啦，跟住就由嗰次好细个，我已经戒汽水，即系你话系咪完全唔饮？唔系嘅，血糖低可能。饮少少，但系你话我平时真系饮水或者牛奶嘅啫。
1: 几一岁开始咁样啊？
2: 十四五岁啊，十四五岁已经六嚿腹肌啦。
1: 应该系最中意食嘢嘅时间嚟噶。
2: 系，仲要系你谂下，个个食零食啊，夜晚暑假打机啊嗰啲，我啊冇呢啲嘢噶。我早睡早起，同我爸爸即系做 gym 啊，做运动操嘢啊。或者是
1: 你爸爸都跟你一起做埋，
2: 就我爸爸见到咦有一个会做运动喎，咁啱啦，
1: 开心
2: 系你啦，系啦，就变咗我同佢一起做啦。
1: 哇，咁我都听落，除咗即系呢个扯开少少话题啫，咁你同屋企人嗰个感情都很好喎，
2: 非常好嘅。我哋就算四兄弟姊妹，爸爸妈妈都系好 close 嘅，我哋冇嘢唔讲嘅系。
1: 系，咁你同爸爸一起做啦，
2: 一起做。
1: 咁爸爸见到你个成绩有咩感觉啊？见到你即系之后咁 keep 得咁好。
2: 我爸爸咧就系嗰啲铁汉柔情性个黎明啲 friend 嚟，佢系嗰啲。見到我啲腹肌啲，得排骨有咩好睇啊？轉個頭可能攞啲相俾啲朋友睇啊！你睇下我操出嚟噶，14歲已經六嚿腹肌啦！
1: 即係喺你面前唔讚你，但其實內心咧
2: 好
1: 尖尖嘅，尖尖自喜嘅，就走去同啲 friend show off 啦。
2: 係啦，佢14歲，我試過無數咁多次噶啦，可能食下飯，佢同人講啊，你唔想 ，Alan 拿高件衫，拿高件衫俾人睇啊！啊、
1: 所以拉高件衫会不会成为了你小个的一个习惯？
2: 有真的嘅，我真的可能讲三餐饭，有一餐饭会突然间 Aden show 俾佢睇啊！哦，
1: 跟住你话我的功劳
2: 系啦，我操出嚟嘅，
1: 即系你之后要操 keep 住系好难噶嘛。
2: 我哋为咗真系日日做啊，即系你知道有啲人可能会有啲藉口，喂 gym 远啊，去唔到啊，今日、我小朋友我冇揸车，我点去啊？我阿爸买咗啲器材摆屋企，
1: 即系你冇藉口啦，
2: 冇藉口，屋企仲有个 CCTV 嘅。我电话可以望到个监控嘅，佢你咪唔好做咯。
1: 哇，咁即系其实你阿爸系你个教练喎、
2: 啊。绝对系，我平时都系，我成日整蛊佢噶，成日教练早晨，我阿爸系，
1: 好得意啊。
2: 系啊，成日我同佢好似两朋友咁样嘅。
1: 呢个好夸张啊！有 CCTV， 即系其实系都睇下你做，即系唔系普通嘅运动、啊。
2: 系，即系佢真系会 keep 住你咪真系做齐噶，或者因为同埋以前我有拍过啲动作电影噶嘛，即系由佢就都会好紧张，我喺镜头前面。啲肌肉點樣出到嚟呢？即係佢會教喂，可能你臨拍嘢之前你唔好飲水啦，你乾身啲啦呢一幕，因為可能影啲腹肌嘅，或者下一幕打影手臂嘅，喂咁你谷翻多啲肌肉啊，又舉下啞鈴先拍。佢好緊張呢啲嘢嘅。
1: 屋企人都好貪靚，我覺得。
2: 爸爸好貪靚。
1: 咁你媽媽貪唔貪靚？
2: 我媽媽反而 casual 啲啊，可能佢因為始終外國，
1: 即係冇咁執著，
2: 冇咁執著嘅。
1: casual 啲。
2: 我媽媽係我著睡衣都可以去買嘢嘅，冇所謂嗰啲。所以呢个就形成咗我好极端嘅咯，即系有时点解我啲朋友喺条街度会唔认得我咧？系我若然放假的话，我只能够说你唔会认得我嘅 Gigi。
1: 点解咧？
2: 我系会戴眼镜，着啲好松嘅衫，即系有些少似流浪汉嗰啲，个头又唔会 gel 噶啦。
1: 即系就去咗你妈妈呢边。
2: 系啦，就直头去咗我妈咪嗰个戴住副眼镜，个头乱晒，系啦。
1: 系，但系一到有真系
2: 要做嘢或者要。就變咗 Aden 咯，係啦，
1: 即係轉咗你爸爸嗰邊啊，
2: 變咗爸爸嗰邊啊，係啦，好跳嘅佢哋覺得我，即係佢話你，哇，
1: 得你一個做啫嘛，因為
2: 係得我一個咁樣嘅人，係啊，即係哥哥以前都係嘗試過玩音樂嘅，即係佢唱歌其實如果你要我講，佢天分仲高過我添，所以對於佢哋嚟講，佢哋係使唔使啊細佬或者哥哥使唔使啊？但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尤其如果我想繼續做呢行嘅，我覺得我能夠每日 keep 到咁嘅身形係我最基本
1: 係好好
2: 要 provide 到嘅嘢咯，係啦。
1: 不如你而家講下一啲即係你入咗坑做呢个 gym 当中嘅生活习惯系要点啊？
2: 哇！我又唔饮汽水，
1: 唔饮汽水，即 我哋都要听下，当然唔使百分百学足 Aden 嘅，但系攞少少 tips 系啦，
2: 系啦，即系嗱，我系会真系戒晒汽水同埋啤酒啊、烈酒呢啲咧，尽量戒咗佢啦，因为咧入边嗰啲麦芽糖啊，其实都好重，
1: 好劲嘅，即系糖好紧要啦，
2: 好紧要，其实糖分好紧要，
1: 系，
2: 好似我 MV 咁咧，即系我唔知有啲咩突出，有啲腹肌比较突出嘅，因为点解咧？就算拍 MV 嗰日，我都系好干身嘅 keep 到，就系啲习惯嚟咯。总之戒晒所有糖，食嘢唔好食咁多，唔好食淀粉，真系尽量食翻啲白色嘅肉鸡啊，
1: 鸡蛋啊，
2: 系啦，蛋啊呢啲嘢就去聆听个 pump 咯，即系个标咯，系啦，即系会咁样做咯，系啦。
1: 如果一松懈咗会点啊？就泡啦啲嘢系咪啊？
2: 泡诶泡系会嘅，少少泡，同埋因为我哋腹肌为例啦，我哋系若然我开始撇唔做运动的话咧，个肚腩仔出嚟咧系会连埋啲腹肌胀出嚟嘅，就变咗冇咁好睇，所以会变咗一个。冇得唔操噶，其实冇得唔练噶。
1: 我想话你嗰啲腹肌系点练翻嚟噶？即系会练边一种
2: 啊？我系除咗做 sit up 嗰啲啦，会做提腿三角形啊。最极端嘅系，你有冇睇过《古惑仔》龙争虎斗啊？
1: 有，我所有古惑仔睇晒。
2: 咁得啦，你有冇见过郑伊健临打嘅时候，佢咪吊自己喺度倒转喺度做 sit up 嘅？我
1: 系
2: 会咁样做嘅，即系或者膝头哥小腿夹住，跟住就攞个扣将只脚扣喺上面，慢慢做。跟住倒立掌上壓，就唔係練隻手，係練條腰個聆聽啊，腰力
1: 即
2: 係
1: 用曬嗰度嘅力
2: 啦。係啦，個 core 好緊要，係啦，所以我直頭細細個啱啱練完嘅時候，我翻嚟我個花名叫洗衫板嘅，就因為我係冇脂肪，
1: 冇脂肪就一塊板咁。咁其實有啲咩力量令到你可以維持到咁耐？就因為要靚。
2: 其一啦，其一要靚，
1: 唔想自己跌翻轉頭。
2: 係啊，我唔想即係例如哇負重人生好掂啊，身形好靚啊，下一隻歌喂你。肥咗個 Aden， 即係我唔想聽到呢啲説話，我係想越嚟越進步咯，個人係啦。
1: 好好好有呢個毅力堅持。好啦，有 Aden 分享歌曲嘅時候啦，講起做 gym 啊嘛，你會做 gym 聽歌噶？
2: 係會嘅，會嘅。
1: 咁有冇一首而家突然之間起你係最記得或者一定要聽嘅每次？
2: 有啊，黃貫中嘅 You Can Bring Me Down。
1: You Can Bring Me Down， 好，我哋而家聽下先，可以大家都攞住呢首歌去做 gym。
2: Yep。

0: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四十五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1: 即系镜包围住。
0: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2: 为你钟情。
1: 你是不是想住在家装镜啊？
0: 有咁大好
1: 啊！但我想问一下艾米高咧，呢首歌前辈咧帮你写完之后，咁佢觉得你 deliver 成点样？
0: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5: 情寻记，情可欣。
4: 为把往日美好。
6: 下午3:33，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
9: 我是汤盈盈，
10: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9: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1: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5: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9: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星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16: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好，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头先咧同 Aden 喺咪后咧都倾咗好多嘢，讲音乐。发现原来佢讲音乐咧又系上脑系冇停到噶。我哋其实话唔得啦，冇得你开咪啦咁样。
21: 系，我哋都差啲唔记得。
1: 系，喂 Aden， 我想问你咧，几时开始？嗱，你而家好后生啦，但系咧你已经系对于音乐嗰种嘢咧系爆炸中意。你几时开始接？

0: 触音乐。
1: 如果真系讲话即系唔系话听歌玩嘅，我真系接触咧就应该十四五岁啦。我跟吴国敬就收咗我做徒弟之后咧，佢教我个方法就好正嘅。
0: 系。
1: 有冇听过红裤仔呢个 terms 啊？我哋呢啲咧就叫做
0: 红裤仔，听过系。
1: 我哋就做红裤仔嘅。
0: 系。
1: 喂，我两个礼拜后做演唱会啊！你唱歌 OK 噶嘛？得，你听日开始跟阿雷友辉先生学和音。吓，做边场啊？红馆就唔得噶啦，九展啦，九展，我啱啱啫，跟住就变咗咁样，就极速地同佢系边做嘢边学。
0: 即系阿边嗰个压力逼到你好快啲嘢。
1: 系啊，我住得嗰十四十五岁，望住三千几人喺个台度，跟住就同佢唱咗两场香港，就谂住可能佢会慢慢教我嘢啦。跟住佢话喂 ，Aden 正式学嘢啦，我走大陆 tour 啊行啦。
0: 你又跟住佢，
1: 跟埋佢一齐去啊。
0: 咁佢就真系边做边学啦。
1: 边做边学，最正嘅系我又可以中途嘅时候见到阿 Pat Sir 啊、J 哥啊、阿杰哥啊，佢哋成。
0: 是劲的人物来的，
1: 超劲。我跟过一个最厉害的 band leader 就是 Gary Tong 先生。
0: Gary Tong 是唐聪。
1: 我没有记住他应该是香港第一班玩 program 的人的。我那阵见到他拿着两个琴钟可以搞紧个电脑，他颠覆了我对 live music 的认知。就令到我真的上了脑，跟着班前辈去学音乐。我最记得令我最深刻的是我跟郭敬先生一起做他的一只 HiFi 碟。在 HiFi 德那里做。
0: HiFi 德。
1: 哇，我那阵先知道一只 HiFi 碟。和一隻普通碟出來的聲音的分別呢，令到我真的我是做音樂的了，我不想做其他事
0: 情。那你那陣淨是跟他是唱啦，那吉他那方面呢？
1: 吉他那方面呢，我就當然有跟Joey哥偷下師啦，還有我有一位啦正式跟過，即最近有跟Jason區啦。
0: 是。
1: 那但我以前正式一個吉他老師就是 Marley Chan。
0: Marley
1: 哥就是我的吉他師傅。
0: 我覺得Aden 都當然自己的努力啦，他懂自己怎樣去 approach 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次过可以遇见咁多前辈，仲要系个个都系实力啊，即系好个地位系好厚重嘅一个乐坛嘅 band 界嘅人啦。咁你就从此就不能自拔啦，
1: 停唔到啦。我一喺呢班人身边徘徊之后咧，我根本就停唔到，因为我个日常就变咗。可能一个礼拜有两日就系同阿 Marley 哥佢哋，有时又同阿师傅孙伟明佢哋一齐。总之日日都系做紧音乐嘅。
0: 嗱，你爸爸带你做 gym 啦，但系音乐嗰方面佢系咪都好 support 嘅咧？
1: 都 support 嘅，因为其实佢系一个生意人嚟嘅，佢亦都系喺都叫做。娱乐圈最辉煌的时候就开始搞啲演唱会啊、电影嗰啲，都令到我接触到好多大人物，即系例如阿 Sunny Wong 啊嗰班咧，令到我可以跟好多前辈学嘢咯，系啦。
0: 咁你自己觉得最大嘅乐趣而家即系譬如你正式啦，因为我知道你之前都其实有自己 indie 推出歌啊，又有自己嘅个人嘅音乐会啦，咁啊花神啦，讲紧二三年之前
1: 系
0: 啦。咁因为二五年咧，你自己都参加一啲选秀赛啦，咁所以而家就推出第一首歌。咁成个过程你觉得最 enjoy 系咩咧？
1: 最 enjoy 系哇有少少感触嘅呢样嘢，因为其实我本身停咗冇玩音乐噶啦，玩 indie 音乐嘅时候，我女出咗世之后我停咗，我就
0: 少少讲过俾我听，
1: 系啦，带埋佢移咗民翻澳洲添，
0: 即系二三年嗰时，
1: 二三年系佢出世冇耐我就走咗噶啦，大概
0: 原因
1: 我因为细细个可能因为爸爸嘅关系，咁我哋都会成日见报嘅，咁就变咗我唔想我个女都有呢样嘢，就变咗咁不如我哋去重新生活过啦，反正技能去到边都搵到食噶啦，系咪先？咁我
0: 你仍然可以系同埋。你的音乐仍然都可以在那边得吉他自己玩，
1: 或者就算不出到自己拿支吉他唱下都开心，那就带埋女女老婆那些就过了澳洲生活，过了一段时间的了，我的女女突然开始大了，懂讲嘢了。
0: 现在个女女几岁？
1: 三岁半。
0: 三岁半是的，讲嘢是。
1: 咁跟住她开始懂讲嘢的时候，她就碌紧个 iPad， 跟住她突然见到我以前唱歌的片，就突然问我。Daddy, is that you? 我说yeah, of course. 跟住佢咁 ，Why you not sing anymore? 我唔识答佢啊。
0: 系
1: 我呆咗，系点解我冇再唱？我唔知道。
0: 咁细个都识咁样问你嘅。
1: 系啦，即系
0: 哎呀，好得意。
1: 即系佢个角度系喂，爸爸。跟住我问，咁点解你咁样问？佢话我想睇你再喺个台度唱歌咯。佢我喺电视度睇你唱歌啊。跟住我就哇唔好玩啦！我即系我都走咗咁耐，咁有一晚我好记得嘅系我个朋友，佢凌晨三四点突然间打俾我嘅，好急噶，突然间打俾我，佢兄弟你一定要翻香港，开始啦！我话开始咩啊？全民造星啊！
0: 哦，即系其实啲 friend 都觉得你系应该要
1: 系，佢哋本身一二届都有叫我玩嘅，因为咁嗰阵即系我再后生啲添啦，六年前我得个十九岁添，
0: 系
1: 佢哋叫我玩
0: best time 啊，
1: 系啦，我就我话好啦，咁跟住我都推咗嘅，但系嗰几日我喺 IG。系咁碌到嗰啲广告啊！喂，选拔赛，选拔赛，海选，海选，我就问我个女啦，我话你咪真系想听我唱歌先？我个女话系，我话你真系想喺电视度见到我唱歌？佢话系，我话咁如果我输咗咧，我话好肉酸嘅，我觉得好型啊！你上电视，我想睇啊！
0: 得意
1: 啊，咁跟住我就报咗名翻咗嚟，从此就开始翻我嘅音乐。
0: 我觉得 Aden 好好啊，佢翻嚟咧唔系净系话过嚟参加比赛，佢带翻个女，
1: 我 带埋佢，
0: 带埋佢，带埋个 family， 带埋老婆翻嚟，就一齐见证住你参加，就算赢输都好啦。总之你哋喺我身边啦，咁样
1: 就 OK 噶啦。系最紧要个女你见到我为咗你，我试咗噶，我唔系冇做，我试咗噶。
0: 真
1: 系
0: 好好啊，呢个回忆，你有少少泪光、
1: 啊。系啊，一讲到佢，我就成日都系啊。
0: 哎呀，好 sweet 啊，呢、這个爸爸都。咁头先咧，我仲要爆少少添啊，因为头先咧，佢阿 Aden 喺咪后话咧，佢真系好锡个女，个女好跟佢，即系连冲凉啊，或者俾嘢佢食啊，都系你成日都会。
1: 都系我教嘅，系啦，即系例如佢出世到而家啦，只要我喺屋企唔使做嘢嘅，冲凉呢啲一定我教嘅，因为我老婆细个嘅，我个女细个啲时候惊啊嘛，咁细啦，咁我做爸爸冇得惊嘅啦，冇嚟啦，咁如此之后，我个女都惯咗我帮佢冲啦，好多嘢都系，即系例如我个女扎头发都会过嚟叫我帮佢扎嘅，
0: 哇，好得意喎呢样嘢，
1: 好过瘾嘅。
0: 估唔到你系 Aden， 平时咁粗豪啊，做 gym 去 tattoo， 点知原来扎啲辫仔咧系佢负责帮个女扎嘅。
1: 有啲手势嘅，我屋企系。
0: 下次 show 俾我睇。嗱呢个时候咧，我要问下啦，即刻问你嘅，一定我估啦，有同女女唱听歌啦，有冇一首歌即刻会喺你个脑度出现？
1: 有，每一晚佢瞓觉之前都会唱 The Turtles 嘅 Happy Together。
0: 好。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

0: 之外呢，另外一个好常见嘅原因就係随住年纪大，啲牙齿越嚟越薄，亦都会导致啲牙齿变黄嘅。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3: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㗎喎。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1: 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我要继续欢迎你。今日我嘅嘉宾咧，佢对于音乐上晒脑，亦都对佢嘅身体管理做 gym 咧入晒坑嘅。我要欢迎 Aden 翟俊威，你好，系啦，系时候讲下你推出嘅新歌咯。我哋咪后都讲咗，原来大家识嘅人又好一样啊，好近啊。咁但系咧，我想讲咧，佢个年纪系细我一大截嘅。
12: 差唔多，
11: 心境一樣，
12: 一樣。
11: 不如講下你首新歌，呢首新歌係新推出嘅，點解會有呢一個嘅 theme 咧？
12: 呢一首歌咧好得意嘅，本身咧就係 pop 啲迷幻啲嘅歌嚟，其實本身係英文歌嚟嘅，叫做 Candy Man。咁跟住就因為我交咗好多 demo 俾公司嘅，因為公司都有其實諗過好多個方向。咦 ，Aden 其實會係一個咩類嘅歌手咧？你係會行翻 pop 啊，即係大眾啊，定係誒俾你專攻翻你嘅 punk pop 啊，做翻你嘅 rock 仔咧？咁佢哋最后就经过做 Agent Chan 监制，佢就听晒啲 demo 之后，佢就话：咦，反而呢只 pop 歌有啲潜质，佢话有冇兴趣试下 rock rock 地咁玩咗佢啊？咁跟住我哋就倾咗一段时间之后，就变咗负重人生啦。歌词上面其实本身我都以为系唱翻英文嘅，点知佢哋话喂要广东话，咁大家都估到我广东话能力几强嘅，你啲中文水平几强噶啦。咁我哋就好好彩揾到 T-Rex 帮我填。咁呢一首歌咧系 T-Rex 有问过我系一个咩人，咁我话我真系除咗即系好似支持你嘅认知啦，音乐、纹身、
11: 家庭、
12: 运动、家庭系我冇乜其他嘢噶咯。咁跟住佢都好，佢会问好多关于我啲细节嘢嘅，所以令到歌词入边有好多句子咧，系虽然我哋攞 hydrox 嚟做一个元素，但其实我哋歌词都冇提及过呢啲嘢，只系一个
11: 力量。
12: 力量人点解会去做 hydrox？ 一个意志、一个心境、心态上嘅嘢嚟嘅。所以 T-Rex 某程度其实佢都做咗好多功课先至帮我填呢份词嘅，尤其佢嗰啲歌词咧系好适合摆落我嘅人度。即是例如那些人轻松怎进一步，我不到边界点。
11: 你是不是之后抡过晒个歌词你明白了？
12: 是啦，我开头看的时候我本身因为我中文真的比较差，我开头看的时候我仲是咦运动歌来的，是吗？他说不是运动歌来的，你看看啦。跟着我就研究在这里，不是啊，又担重又举重又钢缆，应该运动来的。跟着我再看的时候我就是那句歌词啦，人轻松怎进一步，我不到边界点怎开荒土，好像我本身做音乐做艺人的路咁样，因为其实我都听过好多说话，就系娱乐圈你要行，你可以行，但系你行得一定比其他人辛苦，定比其他人重。你愿意嘅你咪行咯。所以就我重新出道，重新再出歌，我都好希望可以负重人生，真系揾只歌去俾大家知道，其实可能我嘅人系点样咯，系啦。
11: 同埋都好啱你啊，都好 related。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叫做正式有唱片公司签完之后呢首歌，都好代表自己，就系当中有啲词，学你话斋，都系做下 gym， 即系运动上面嘅词汇。咁我觉得好好贴合你回忆啊！如果第时听翻呢首歌，
12: 呢只歌是一个即系 milestone 嚟嘅，变咗一个我人生转捩点，有一间 label 签。 咗出一隻正式 official 嘅歌，又係 Aden 你嘅故事地去講俾人聽，點解要负重人生，系啦。
11: Aden， 我头先听讲咧，即系我呢度漏咗，唔记得问你。之前都好多一啲比较 bright 啲咧，或者系 positive 啲嘅一啲故事，你话俾我听。咁但系其实我见你咁开心咧，你当中俾我知道，即系可能最 struggle 就系可能喺二三年你移民咗啦，即系你。

0: 共我选择噶嘛。
1: 系，同埋一直你都系以自己嗰个姿态去做好自己，系。
0: 更何况嘅系，我能够讲我屋企人冇亏待过我，佢哋对我好好，支持我，系咪先？佢哋从来都冇逼过我要做生意啊，做乜做乜要跟佢哋嘅后尘啊、嗯。因为其实我爸爸有个重点嘅，佢讲过一句说话嘅。我细细个同佢关系可能当然未必咁 close 嘅、嗯，但我系听完我爸爸一句说话之后，我先至知道呢个人系为我好嘅。我唔记得边个问佢就话。喂，你細仔而家有玩下音樂啊，怕嘢咁，咁你大姐係做生意嘅，咁其實你有冇想佢哋做啲咩噶？我阿爸就講咗句話，如果講真，我真係冇要求過佢哋做啲咩嘅，大個最緊要做個好人。
1: 哇，咁咪得噶啦，呢句够啦，
0: 就因为呢句说话，所以我就系咯，令到我屋企人 family 观咁重啊、嗯，令到我点解每做样嘢都会咁 dedicate 咁专心去做，就系、是、若然我都有咁嘅 backup 去做，咁点解唔尽力做好佢咧？起码得与唔得，我试过先啦。
1: 咁、嗯、呢首歌咧，即系富足人生咧，亦都有 Ronnie 同你合作噶喎，系咪好开心啊？
0: 绝对系，因为 Ronnie 系喺我心目中绝对一个大哥哥嘅身份嚟嘅，即系唔系话啲朋友兄弟 brother 咁简单，佢系一个大哥。哥咁样照顾我噶，不嬲都。
1: 系
0: 佢由我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我同佢本身唔识噶，就系、是、因为 Lawrence 娶一个 Big Studio 嘅老板，一个鼓手嚟嘅。
1: 系
0: 咁，我以前啲歌全部都系佢嗰度录嘅。咁、嗯、有一次佢就问我：，喂，水仔想玩咩 M 啊？今日跟住佢突然间灵机一触，两日前到咗啲好嘢，等我一阵。佢拖咗个我咁高嘅一套 M 出嚟，银色嘅，我记得好靓嘅 Marshall。我话用得嘅，佢话你用。咁跟住我就用弹咗两只歌录完噶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喂，好好声，好好声。跟住佢就今晚同人讲紧电话，诶、你自己多谢。人咧佢摆喺度嘅，即系佢唔系买，佢咁啱寄存摆喺度嘅，就系 Mr. Ronnie
1: 摆度
0: Silver Jubilee Marshall 系、哦、啦，
1: 咁就认识咗佢哋啦，知道佢啦，
0: 就令到我一听电话，我听到佢把声，我话你系佢爱 Ronnie 啦，
1: 偶像，
0: 我系啦，偶像，正啊，我哇，原来就系你，跟住就系呢个契机，我哋交换咗个 contact 啦。去到我开演唱会啦、嗯，我话喂偶像，真系我要请嘉宾，我就即刻揾咗 Ronnie， 我话你介唔介意做嘉宾？佢乜嘢都冇同我讲，净系讲一句时间、地点、咩歌，
1: 正
0: 系啦，跟住就 rehearsal 都系嘅，直接佢打俾我，佢你几时 rehearsal 啊？佢话你想唔想我过嚟啊？我话你得唔得啊？你拍紧剧喎，佢得啦，我凌晨过嚟啊！佢凌晨两点钟嚟到同我哋去，好敬业，玩晒之后仲要同我哋讲边啲话可以点，边啲话可以点，咁就会新鲜啲咧件事。几日后做 show， 好顺利玩咗我第一个个人演唱会。
1: 我听咗 Aden 讲咁耐咧，我觉得我都等你开心啦。我知道当中系会有啲挫折，例如头先都讲过话有啲新闻啊吓，咁、但系唔紧要嘅，因为咧由而家开始咧，我哋正式咧即系听你正式真系有一个公司去同你一齐行呢条路，
0: 系
1: 咁啊推出你第一首歌啦。咁我亦都好等你开心，就系咧你一直咧都会遇到一啲好嘅人去帮助你音乐上边啦、嗯。我觉得你要好好珍惜呢、這个呢啲机会啦，
0: 一定
1: 系啊。
0: 多谢支持。
1: 咁我希望咧下一次咧带到俾我更加好消息咧，就系、会有 Aden 嘅个人嘅音乐会啦，亦都有啲新歌推出啦。咁我祝福你呢个音乐路啦，呢个演艺路咧会越做越好。多谢 Aden，
0: 多谢 GG， 多谢你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当局完成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估计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会由两年前估算的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详情下个星期公布。舒玉涵指出，数字反映经济结构变化，人工智能 AI 在过去两年迅速发展，以及人才政策有成效，能够填补短缺。他说，如果没有人才和人力政策，两年后本港人力短缺会达到30万人，咁形容相关政策十分重要。舒玉涵话，喺 AI 浪潮下，青年求职比以往更加困难，因此当局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由政府联同六大商会喺企业现有规划外，再创造10000个额外职位，分两年推行。柴湾杏花村发生谋杀案，一名女子死亡，身上有多处刀伤，她的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表示，被捕人近期进行高风险投资，负债过百万元，夫妻曾经发生纠纷，关系较差。警方表示，被捕人昨晚大约七点半到九龙城警署自首，咁话较早时在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入面用厨房刀杀死妻子。警员随即到场调查，发现事主倒卧在主人房床上，颈、腰和手有多处刀伤，经救护员检查证实当场死亡。警员相信案发时间在昨日清晨至日间，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和死亡时间。警方说，51岁被捕人从事资讯科技行业，有稳定工作和收入。53岁死者是家庭主妇，两个人育有两子，分别22和15岁。警方未曾接获有关家庭涉及暴力或纠纷的报案，亦都没有资料显示两人有精神病记录。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加息四分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到4厘，符合预期。在本港，金管局将贴现窗基本利率上调四分一厘，加至 4.25 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联储局的会后声明提到，美国经济维持增长，劳工市场平稳，但是通胀仍然比较高。今次加息决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风险的关注。随着美国加息，港美息差进一步扩阔，可能引发套息交易，将港元推向较弱方。港元汇率同时会受到本地资金供求影响，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和季节性因素等。全贷利率方面，银行会考虑和业市场供求拆息以及自身资金成本结构等因素，评估是否需要调整全贷利率和幅度。余伟文重申，美国息率的变化仍然存在不少不确定性，取决于通胀、就业以及经济数据。美息走势会对本港息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作出置业、投资和借贷等决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好利率风险。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变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本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蝉联全球第三时，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南韩外交部长赵显表示，推迟公布对美投资项目报告，纯属厘清南韩国内相关程序问题，并非韩美双方存在意见分歧。赵显今日在仁川国际机场启程访美前指出，对美投资项目公布日期然后主要涉及国内审批程序，韩美两国沟通并无障碍。他预计在星期五举行的韩美外长会谈将讨论双边关系和对美投资相关议题。他强调，无论涉及哪一种议题，对于同南韩国家利益和立场不符的部分，政府将一贯明确地表明立场。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3: 呢度到底系乜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4: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6: 只因有你温暖。
7: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我是科林，我继续都是早餐 KOL。
1: 我是 Kula， 我是学生会 KOL。
2: 我是 Miss Honey， 我是和谐号 KOL。
3: 我是司徒甲，但我是平凡 KOL。
0: 怎样平凡 KOL 啊？
3: 讲得噶啦咩？唔使猜咗先。
0: 唔系，我哋唔系猜啊，我哋系讨论讲边个噶嘛？你唔记得咗？哎、星期四系有唔同嘅，我明白嘅。你每一日都有做咧，我每一日都喺度变化咧。
2: 好羡慕啊！
1: 系咯，真系好想日日都有得做啊！
0: 系听众，系听众都适应唔到啊！
2: 其他嘢，我真系啲上流人士，我仲要捞其他嘢先过嚟翻。
1: 仲喺上流人士讲几个礼拜，
3: 净系得电台啫，乜都冇啦，而家系啊！
0: 上流社会系唔同啲嘅，你睇今日你做
2: 上流社会系唔记得咗，讲错啦，因
0: 为点啊？上流社会。
2: 哇，咁佢新光頸靚。
3: 喂，你唔係講緊我嘅咩個話題？
1: 係係，請請我翻去呢度。
3: 我係想，
0: 係咪大家都想睇平凡先？
1: 你 sell 下我哋啊！
3: 但係頭先即係早餐啦、和諧號同埋學生會，我都覺得好吸引。尤其學生會，我真係好想聽，我都好多好想聽。
2: 我留翻下個禮拜俾你。
3: 哦，留下投票，我投學生會一票，因為啱啱開學。
1: 學生會，
0: 學生會。
1: 嗯 okay、你早餐啦，你講咗兩個禮拜早餐。
0: 早餐 KOL 有冇人舉手？三二一，嗱，一票，
3: 一票。
0: 學生會係一票，
3: 一票。
0: 跟住阿 Miss Sunny 係和諧號。
2: 是
3: 你投边个啊？
1: 你 Miss Honey 系
0: 我投 Miss Honey，
1: 系俾你啦。
3: 咁我洗脱啊！我投 Miss Honey 咁啦。
0: 三个人举手，而家有三个人举手，突然间去咗 Miss Honey 噶啦。
1: 我只手佢
3: 冇放低我，
1: 唉，咁就俾你咯。
3: Miss Honey 先啦，咁样。
2: 点解啊？你嗰个应该系 hot topic 嚟嘅。你唔好以為我唔知喎。
1: 太多嘢想平反
2: 啦。
3: 係咯。咁啊，咁我講少少啦。咁我講少少，跟住。和諧號緊隨其後，
0: 又得啫，
3: 好冇？
0: 係啊，
3: 即係我講平凡咧，就係我成日好想幫網絡上面被可能俾唔一定去到欺凌嘅地步，但係嘲笑嘅主角去平凡。咁近期咧一個笑得最勁咧就係鐘嘉欣。
2: 你呢個平凡係會令大家笑埋一份。你每我留意咗你好多年，你每一次都係咁。

0: 唔係，首先嚟講，我唔 get 到係笑定係讚喎。
1: 係
0: 鐘嘉欣嗰個即係盡快出，唔係喎，嗰、那個係優秀眼睛。
2: 一日晚餐
1: 係啊，係好似啊兩首歌係
0: 係啦，總之嗰、那個誒殺率啊，
2: 係啦、
0: 啊，又向前
2: 啲指啊，
0: 佢有個台心
1: 指標就係晴天林都玩啊嘛。
2: 哦，
1: 即係呢個其中一個指標，
3: 其實我第一次
1: 好多人致敬，係
3: 我第一次睇，我諗起伍佰咯。
1: 哦，伍佰，即係俾你
2: 李昌，
3: 唔係
0: 李昌，李昌，跟住大咪，跟住李昌，
3: 即係
0: 再大咪。
3: 如果我哋下次係見到李昌。跟住
1: Salute
3: 咁就
1: 好勁啊！兩樣嘢，即係我睇完，因為嗰日阿 Kula 俾我睇 ，Kula 話你唔可以唔睇過嘅呢條片，你冇理由唔知啊！
2: 因為我公司係咁唱啊，
1: 係
2: 我洗咗腦啊！
1: 你做乜嘢啊？我喺度問佢你做乜嘢啫？你咁跟住佢就要俾條片我睇。
3: 人晚餐一樣，
2: 我真係我
0: 都我耳塞咯，好笑。跟住李生，我哋拍一個咁樣。我哋一陣
2: 可以可以，
0: 有冇時間先？我哋而家一陣做完節目有時間，我哋拍一個，
1: 咁
0: 將三樣嘢
2: mix 埋，溝埋一齊做，
1: 踢曬佢咯咁樣，踢五百踢鐘嘉欣咁踢曬佢。
0: 係啊，
3: 究竟第一句係乜嘢？我都已經唔記得。鐘嘉欣第一句係咩？
2: 冇酸，係咪就算啊？定係我想啊？
0: 就
1: 唔緊要，我哋轉頭睇啦，我哋轉頭睇翻啦，唯
0: 有我都係盡快將優秀眼睛喺手邊，
1: 即係變咗兒童台啦。我哋
2: 你平反啦，你快啲平反。
1: 反正我睇完條片，我覺得哦，佢幾可愛啊！即係如果我入到去，大部分都係 fans， 咁佢有個咁嘅表演，咁應該都係一個帶動氣氛嘅一件事。即係我代入，如果我喺現場。咁我覺得
0: 我真心唔覺得係一個片嚟嘅喎，呢一個片，佢自己都喺啲唔同嘅仿效片入邊留言喎，
1: 係咪啊？
0: 佢自己都有喎，即係可能有人個閱讀覺得係貶義嘅，即係或者係笑佢嘅，
1: 係即係笑佢僆啦，總之
0: 係啦。但係我睇啊，我第一次睇就係我就係覺得點解咧？即係。点解会咁多人去仿效？
3: 大部分人睇第一下都系点解你嘅？
2: 跟住我喺度睇，
3: 究竟科林你想点咧？
2: 系继续，继续啦，你继续啦，你个点解好想听个点解啊？
0: 就系点解咯？即系点解啲人要
1: 封存、
0: 封存同埋系咁扮咯？因为钟嘉欣嘅呢一个歌唔算系我嘅童年回忆啦，因为我已经过咗啦咁样，咁所以但我都有听，我知嘅，咁所以就未去到嗰种我觉得我要啊，我都跟嚟拍先，咁样嘅感觉。
3: 我覺得，
1: 但
3: 係
1: 我覺得啲人完全拍唔係因為首歌咯，
2: 係
1: 因為佢個表演，
0: 佢個台
3: 唔係因為 Bad Girl，
2: 佢表演係好有反差噶，即係你唱嘅時候，我哋好少會 salute 噶嘛，
1: 係。
2: 跟住俾心心係 make sense 嘅，跟住俾人唱到 make sense 係 salute， 我係有個 question， 我都有個問號喺度嘅。
1: 咁我覺得即係作為個歌手，可能喂你台下咁幫手一齊唱，我向你致敬，我多謝你哋咁樣。即係我睇完成條片，我覺得啊都幾合理啊，各樣嘢 fans 又幾開心啊。
3: 我俾個再合理啲嘅原因嚟，
1: 係你講啊。
3: 咁佢係小朋友嘅媽咪嚟噶嘛？平時同小朋友咪咁玩噶咯。
1: 係咯，
3: 係啊，你睇下啲
1: 解釋
0: 台下嘅所有觀眾都係好似小朋友咁，
1: 係好型。
3: 唔係佢慣咗佢係咁玩啊，即係佢理得佢可唔可愛啊？佢慣咗就係咁玩。因為我有 friend 咧，佢係做幼稚園老師嘅，即係佢就係會做好多好多好大動作嘅。係啊，佢同我講嘢咧，佢就話：，你今日。是不是忘記了什麼
2: 了？即是叉著腰，
3: 他會叉著腰跟我說，
2: 我真的很生氣啊，
3: 是啊，我說你做什麼啊，摸
0: 下個頭，跟著之後，還有側頭，你怎麼啊，這樣，
3: 是啊，即係佢哋慣咗同小朋友玩係會咁嘅話係 make sense 嘅，我唔知點解你都唔會咁嘅啫。
1: 我都唔會咁啊，雖然我有小朋友，
3: 你都唔同小朋友玩。
1: 我有，我都同小朋友玩嘅角度就我存在。
3: Okay.
1: 我存在，即系我细个试过，我自己坐喺个 sofa 嗰度，佢哋会擒上我度，当我系游乐场设施噶啦嘛。自然而然，我唔使太多反应。
3: 爸爸系机动游戏，
1: 系啦，我系机动游戏，
2: 你未玩嗰部分，
1: 我系冇错啦，我系个设施讲系啦，所以我平反完噶啦。我想聽和諧號，
0: 我唔覺得鐘嘉欣有問題咯，即係喺成件事上面，我覺得
1: 係，
0: 同埋都幾好睇咯。
1: 系啊，
0: 同埋大家去仿效得都唔错咯。
1: 好，转头你拍一个
2: 开心嘅而家。
0: 好，我哋得一阵间够唔够时间拍啦吓。咁啊，喂，但系唞翻嚟和谐号。
3: 点解啊？
4: 信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为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冰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君先就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集中 My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桂君同亚军都系新上榜，就系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在播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OK KOL，
2: 星期四有 Miss Sunny 啦、司徒甲大啦、Killer 啦，同埋我科林喺度嘅。咁啊，头先讲完司徒甲大嘅平凡 KOL 之后，有 Miss Sunny 嘅和谐阿豪。
3: 其实我系想听学生会，
4: 我哋而家错票咗啦。
3: 好啦，
2: 三票当选啦，
5: 讲啦，学生会留翻嚟啊，
2: 直接咯，直接嗱，下个礼拜四 Killer 分享学生会，好唔好？记住先，希望我哋记得，通常都唔记得嘅。
5: 唔系 Honey 一定会记得，佢咁想听，
4: 或者下个礼拜佢会有更爆嘅咧。
3: 我觉得系嗰啲名校 secret 嗰啲啊，我听到学生会我就谂起嗱，
2: 好怀念学校嘅嘢嘛。
3: 唔使话你，我咁先毕业啫嘛。
2: 好嘅，好
5: 系啦，系啦，好。讲翻你啊，
2: 乜和谐好？
3: 其实和谐好呢个故仔唔系我嘅，
5: 系唔紧要啊。
3: 咁就系我啱啱去大陆做嘢嘅时候咧，我买飞啦，买啲高铁飞。
2: 内地做嘢系。
3: 系啊，跟住我本身都已经唔记得咗呢样嘢啦。点知我见到有得买和谐号咁样样嘅。原來是現在有這件事的，還然後我就撩起很多年前一件事叫高登，高登上面有人出過一個這樣的故事，他就說在很多很多年前他小時候搭和諧號，跟他爸爸去搭和諧號的時候，那時候那些窗是可以按得低的，跟住又車廂又很簡陋一點的，廁所又再崩壞一點的。
5: 哎呀死了，即我對和諧號的角度都是已經是很整潔的了，即可能我
3: 你沒有搭過，
5: 我沒有搭過很久以前那些。
2: 是不是即由紅磡直接搭去廣州啊？還是深圳搭上廣州？
3: 深圳去廣州
2: 就是一個叫和諧號的，
4: 是不是深綠色的突然間會駛過就說不停站列車這樣。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朝头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睇睇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5%啊。
1: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3: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聯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去我哋环节之前咧，师傅有啲嘢补充嘅，
8: 即系我觉得咧，啱啱嗰段嘢，即使拍唔翻出嚟咧，而家系好适合用 AI gen 翻佢出嚟。
9: 我俾依样嘢流传落去得唔得啊？
10: 下一代嘅人应该要受我哋嘅苦难。
8: 系啦，应该佢知道呢个古仔。系啦，即系我哋啊，有个火车跟住讲个故事，即系同某一个 AI 讲，我要砌翻呢段片出嚟。砌翻段 reel 出嚟，我覺得好爆，應該好適合運用呢個 AI。
0: 喂，咁其實好多以前即係叫做
9: 潮文
0: 啦，潮文係啦，
8: 係啊，
0: 可以攞翻嚟咁樣做。
8: 係啊，我要黃仁勳後悔佢嘅發明。
0: 黐線！黐線！
11: 哎呀，咁嘅？
12: 喂，咩嚟㗎？睇下咩嚟㗎？
13: 咁過癮
14: 嘅咩啊咩啊咩嚟㗎？
15: 流量大聯盟之 Captain 阿咩嚟㗎？
0: Captain，
16: 阿咩嚟噶？
8: 今日嘅 Captain 系
0: 我啊，科林啊。
16: 系咩嚟噶？
0: 今日我带嚟嘅呢一嚿嘢咧，好多年噶啦，又系咧，我摆埋咧啊，好想拍啦，或者好想试用，又系冇机会嘅。而我见到咧，已经近年咧好多人用，而真系用得着。
10: 我以為你話要我見到咧，佢封面今次係揾吉澤明步影嘅，
0: 勁
10: 似
0: 喎，
9: 係咪？有少少嘅，有少少。
0: 你講乜似 Wolves 嘛？
10: 我都
0: 係吉澤明步。你講似吉澤明步？我覺得
9: 有日本人嚟嘅，日本人嚟嘅。
0: 我第一下喺，因為我係喺日本，當年我係喺日本嘅當期大阪心齋橋嘅當期見到呢一嚿嘢，哇 ，Wolves 嘛咁樣。
8: 你係因為 Wolves 嘛而買嘅？
0: 唔係，我係因為佢呢嚿嘢得意，再加埋佢有啲似 Wolves 嘛，然之後就買啦。咁 Wolves 嘛就係一個藝人啦，而家 N5 嘅組合嘅成員啦，足球女將啦，
8: 足球女將冇錯啦，靚
0: 女啦，
8: 遲早都會請佢上嚟。
9: 我見到個盒再加埋日文咧，我喺度諗緊佢係咪好似上次個橙杯咁樣，橙味嘅杯咁樣，又係贈品咁樣擺咗好耐，一特登過嚟清貨。
10: 我以為你話係橙味嘅掛頸，
9: 又有第二個味啦今次。
10: 嗱，
13: 我想話個年份真係差唔多，即係嗰個年期真係差唔多啊！呢一嚿嘢想當年我見到嘅時候咧，係未有人用啊，即係完全未有人用。
8: 咁究竟幾多年啫？
9: 係咯，過嚟聽下。
13: 疫情後嘅，
9: 哦，疫情後
13: 應該2324嗰啲啦，係啊。跟住我見到咁就，哇，好正喎！
8: 即係其實你係咪本人喺屋企自制時間廊嘅咧？
9: 会摆埋啲嘢，
10: 佢屋企有树噶，
13: 我成日
10: 买
9: 豪宅啦，豪宅。
13: 我成日买埋啲嘢好得意啊，跟住之后啊，好咯，想攞嚟拍啊，跟住之后咧就摆埋咗一个箱或者一个柜入边嘅，呢啲就系、是、哦未来咧攞嚟拍嘅嘢啦。
9: 即系时间落嚟噶，
10: 我哋咁样睇落去有间房摆呢啲嘢，
8: 系咯，我觉得系
13: 一个柜仔啫，一个柜仔。
8: 我哋要
13: 其实呢个都得意噶，
8: 我哋要讲俾听众听，而家你拿住呢盒系即系个封面有啲乜嘢？除咗头先有吉泽明步或者 Rose Mar 之外，咁佢咧就前面咧就有嚿嘢掛住，咁就可以好似擺電話喺度咁嘅，即係個 V 型 L 型咁樣，係咪電話啊嗰、那個類似係啦，可以擺個屏幕罩住喺你嘅
13: 面前、
8: 面前或者眼睛嘅前方啦，當係
13: 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個掛頸嘅所謂神器，就可以掛住電話，令到你雙手不用掂電話，然之後你可以睇個電話嘅。
10: 我哋可以具體啲嘅，如果有人有睇過《殺出個黃昏》嘅話，就會知道
9: 乜嘢咯。阿鐘雪嗰個掛頸嗰個手機座，
10: 係啊，俾阿四哥掛住條頸度，佢裏邊係出咗呢一個。
13: 嗱，差唔多嘅嘢嚟嘅，真係差唔多嘢嚟嘅。
10: 差唔多
9: 唔係直頭一樣咩？
13: 原來啊，但我真係想試下。
8: 咁係咯，咁一個係 Rose Mai， 一個係鐘雪啊嘛，係咪唔同？
9: 係啊，
8: 差唔多。
9: OK，
8: 係啦，
13: 係咪？
8: 係喎。
13: 係咪其實我呢嚿嘢先至應該攞嚟講？
8: 戒刀仔啊，
9: 係咯，你個咁得意嘅正方形，好似一個水樽蓋咁樣。
13: 呢個好好啊，呢個係我一個喺文具鋪大型嗰啲幾層嗰啲文具鋪咧，
8: 都係日本啊，
13: 香港，跟住香港啦。但係佢係，但係佢嗰呢個包裝同埋呢一嚿嘢係日本包裝嘅。
8: 嗯嗯。
13: 咁佢係即係嗰啲又唔知咩咩相咩咩相咧，嗰啲設計大賞咧攞獎嗰啲啦，
8: 攞獎嗰啲。
13: 咁佢就擺喺個收銀度。我嗰次去買咧就係買其他嘢，點知我去收銀度咧見到呢樣，哇不得了！我覺得即係我成日都有嘢要戒啦，有嘢要開箱啦。咁佢好好啦，佢就有個即係好似刀仔咁樣開。

0: 進步咁樣，
1: 好細緻，
2: 好似個車匙喎，你咁樣開，
0: 迷你車匙，
3: 五蚊咁大啫，各位聽眾啊，五蚊咁大，四方。
0: 而家我手上呢粒，
4: 嗰架車都好細先可以，係
2: 一個模型車嚟。
0: 而家突出嚟呢、這個好似刀片仔嘅嘢咧，只係手指尾甲咁長嘅啫，再短啲嘅咁樣。咁但係佢係超級好用。因為我見到嘅時候已經覺得哇好好啊，因為佢可以擺喺我個銀包入邊，咁、我隨時要開箱嘅時候就可以攞佢出嚟解開任何嘢、而最重要嘅就係咧，因為曾經咧我試過咧喺過關嘅時候咧，即係出境過關嘅時候咧、我嗰、嗰啲萬用刀咧唔記得咗擺落夾咧，就俾人收咗啦。
3: 哎呀，好貴添啊！
0: 而呢一支佢嗰個包裝度寫明係可以。
3: 過關
0: 過關搭飛機嘅，
1: 係點解咧？因為佢唔理
0: 我諗，佢係成個設計同埋可能佢有個
3: 唔係你諗下，你係一個機師，有個人攞呢個打劫劫機，你唔驚佢
1: 咩啊？但
3: 係
1: 你
0: 上蚊銀喎，
1: 你上飛機嗰啲刀片，即係嗰啲剃鬚嗰啲刀片都唔
0: 得噶嘛，
1: 好細塊。但係佢依個 OK 喎，
3: 呢個可能唔理，
0: 因為佢冇刀，即係佢唔係真係磨刀嘅成分。
4: 佢鈍嘅程度同嗰啲擦蝦線，
0: 你作為一個魔術師，
3: 咩擦蝦線？你突然間咁遠㗎，你啊！
4: 擦蝦線嗰啲刀係鈍，
1: 我覺得好似嗰啲貝殼嘅邊啊。
3: 哦，我哋轉頭試下去擦蝦啦，不如。好嘛，
4: 冇咁細只蝦啦，
2: 我
4: 哋快啲拆咗咯，
1: 你快拆
4: 先。係啊，佢呢個唔係重點，
0: 係變咗重點，係啦。跟住咁好嗱，好好啊，示範俾大家睇，解開呢個，
1: 哇，好順喎，
0: 係解開呢個膠紙位。
3: 如果出去攞嚟爆 Pokemon 咁啊正啦！
0: 好啦，我要將佢攞出嚟啦！哇，呢個唔知啲膠融未咧？擺咗咁多年，
3: 應該擺咗咁多年，發個缺件嘅，而家先開。爭咁啲零件
1: 喂拎出嚟啦，
0: 咁都幾慘喎！
4: 其實佢嗰個睫毛好似聽診
1: 氣，係啊，好似聽診氣啊！佢真係擺到
0: 開，喂，嗱
1: 就可以聽出
0: 啦。Q 啊，而家已經將佢掛上頸啦，嗱，拉開佢，
1: 搞掂佢先，
0: 係啦。因為真係未試過用。
3: 科林有個 headphone 啊 ，Q 乸嚟。
1: 誒，我掛啦，我掛啦。我做依個嘅人體嘅 model。
3: 係啦，你做翻吉站。
0: 咁佢係用呢個波波
4: 近得滯
1: 喎。我諗嘅，人哋話咩要30cm 噶嘛，跟一個手踭嘅距離咁。
3: 掂下個手踭啦，掂住個
4: 手踭咁短㗎。
1: 係咯，我手踭好短。
0: 幾多人先係？
4: 我覺得近得滯喎。
1: 係咯，好近喎，會近視㗎喎。
0: 好啦，
4: 我知道啦。如果遠得滯嘅話，拎個電話出嚟，啲人會以為你老化。為了面子，他怎樣都要近一點。
1: 哇，他現在是 我暫看他的配件，我已經覺得近了。
0: 好了，
3: 夾埋先啦。
1: 他寫就說約 70cm 長，我覺得沒有 70cm， 可能是不是有個弧度？因為他
4: 我們有什麼人
0: 身上有 70cm
1: 的東西？有啊，又真的我一個找出來、我一個手臂
0: 是啦。好，
1: 現在夾
0: 了
1: 手機
0: 了，夾手機了。咦，
1: 喂，
4: 哦，
1: 佢掉喎，
3: 唔係會整嘅，可以教嘅，有一調教嘅，嗰啲記憶金屬，
1: 佢調翻要上嚟啱嘅話，
4: 佢唔係記憶金屬啊。
3: 哦，好啦，
4: 記憶金屬唔係咁用噶，你有冇睇柯南？
1: 記憶金屬應該開咗出嚟，佢自己動嘅又彈翻開咯。
3: 哦 ，OK，
0: 好啦，
1: 你而家想開啲咩俾我睇啊？
3: 你點解要幫佢開個電話？關個電話咪完咯，已經。
0: 係咯，我想
4: 睇啲嘢。
0: 我想感受下。
1: 其實係咪個 product 唔係重點？重點係佢想俾我睇某一套戲。
0: 唔係我求其即係開個串流平台，跟住然後開啲嘢睇，跟住等你感受下，其實嗰個靈活度啊。
4: 其實你可以開，你可以開 camera 自拍影住佢啊。
1: 我而家我哋可以開 camera 咁樣。其實佢除咗可以睇嘢之外，佢一個就第一人稱咯。
4: 嗰啲狗狗跑嚟跑去，
1: 點解你個 mon 開唔到喎？而家係
0: 壞咗，
3: 啊係喎，你拍你可以當佢係拍 POV 嘅 stand 嚟嘅，
1: 即係你煮嘢食嘅話，咪自己校角度咯，跟住就做啦。你開箱又得喎，
3: 唔係俾自己睇，係拍嘢用嘅，
1: 係拍嘢都 OK 喎，就自拍就唔係好得啦。
3: 係自拍，
0: 你而家變咗緊頸仔喎，
3: 自拍會低炒咯，變咗。
1: 誒係咪係喎？我好唔知點解我個人一戴佢咧，因為佢
4: 突然間智商好高係咪？
1: 特別要企直啊，跟住但係其實唔係嘅，你烏低身都得嘅咯。我係咁無力企直咧，覺得要承托佢喺一個水平嘅位置，但其實好似我真係去邊都 OK 喎。
4: 你唔覺得近得滯咩？
1: 但你個手機個 camera 真係開唔到啊！
0: 我呢個手機係啊，佢壞壞地嘅，
1: 壞壞地嘅，咁入去啦。我哋做唔到呢個用途啦。
3: 唉，我俾一個得嘅你啦。
1: 唉，好啊。
0: 喂，但係呢個夾好似 OK 喎，呢個夾夾得實喎。 但係佢對唔對咧？你個感覺
3: 咧？夾住呢個，夾住呢個，
4: 佢行到
3: 伸出手，幫佢夾。
4: 佢行到似乎係會動嘢嘅喎。
1: 係咯，佢會彈下彈。
3: 唔係，但係點解佢戴咗呢個嘢，好似佢兩隻手廢咗咁？其實佢自己可以做。
1: 哦，係啊，
3: 你自己做，係唔使人幫
1: 咁樣錄影咯。
3: 係啦，
1: 你啊，就係想話你啊。
3: 啊，咁隻手又可以入鏡，
1: 就可以入鏡啦。
3: O K 喎，
4: 但係要加 stabilizer。
3: 你拍啊，
1: 我而家拍緊㗎啦。
3: 哦 ，roll 緊嘅。
1: 哦 ，O K， 翻工。
3: O K。
0: 但係其實而家新嘅電話係有兩邊鏡頭同時拍嘅功能，
4: 唔係
3: 咁你 free 咗隻手出嚟嘛？頭先佢同你打招呼，你唔見咩？
1: 我隻手 free 咗，但係我條頸唔 free 咯，而家。
4: 但係佢係向下影嘅喎，即係冇六尺係唔可以用嘅喎，呢一個裝置。
1: 可以校嘅係咪啊？
0: 有得 Q up 嘅。
4: 咁你自己就好難
3: 高低啊嘛。
4: 你身為一個 cam man 嘅話，就好難睇咯。
1: 咁都可以 free 到做啲嘢嘅，
4: 你想點啊？你想點啊？咁可以 free 到做啲嘢，佢就撩咗一個女仔嘅 body 出嚟。
0: 一個護佬喎，大佬。OK， 好冇用啊？
1: 都 OK 嘅。
3: 佢個夾咧，我唔知可唔可以打直。如果佢可以打直咧，我就會帶住佢一路行，一路捉 Pokemon。
1: 我諗到啦，佢依個咧，佢封面啊，佢攞住個青椒同埋即係黃椒同埋依個茄子咧，應該係煮餸嘅時候你可以睇食譜。
0: 哦，睇住嗰個人點樣煮，跟住自己就煮。
1: 係啦，應該係咁。
4: 咁個廚房要好細先用到喎。
0: 因為我記得當年咧，我喺 Donkey 咧，日本嘅 Donkey 咧，見到嘅時候咧，佢係有個片仔咧，你知佢嗰啲
4: 細細個電視機
3: 喺度，係
0: 介紹噶嘛。咁嗰個介紹就係佢係睇嘢嘅，即係佢主力係攞嚟睇嘢，唔係攞嚟拍嘢嘅。
4: 哦。
0: 但係即係將佢轉化成為拍嘢嘅一個。一個功能性咧，可能都好似唔錯，因為其實佢因為佢係嗰個夾電話嗰嚿嘢咧，佢可以挑 up 啊、挑 down 啊，佢係有得唔同嘅喐動嘅。
2: 而家去咗師傅嗰度用緊
3: 啦。No good 自拍真係 no good
2: 自拍梗係 no good 啦，咁慘。
3: 唔係嗰個，我而家望到自己咧，就好似嗰啲外佣同老公傾電話咧。係
4: 個老公啊，
2: 喂，你擺埋個姿勢啊，擺隻手啊，咁樣站住。
0: 挨住。
3: 但係佢冇打直咯，即係我覺得而家如果再伸出，一定有打直。
0: 係打直會好啲。
3: 係啦，即係打直咁樣晾咗喺度。或者佢呢、這個
0: 其實個波球可以轉㗎，係
3: 啦，佢應該可以轉下其他嘅夾咯。每人都要試
2: 咁、如果你作為一個女仔，扎住啲頭髮，
4: 咁呢個就單身嘅時候可以懷緬一下，你扎多頭髮啦。
3: 係啊，如果
4: 唔係我都諗唔到佢真係有啲咩好實質嘅，對我有啲咩好實質用途，我真係覺得。
3: 咪打橫咯，打直我覺得打直嘅用途會多啲。
2: 我純粹覺得係真係貨你隻手咧，即係人體工學啲，你唔使長期拎住部手機咯。
4: 我覺得人嘅問題，我幾靚。
0: 誒，即係你而家個自拍係唔錯嘛？
4: 係啊，
3: 你擺翻頭先個 pose 先，
2: 擺個 pose，
0: 擺個誒，擺隻手喺後邊。哇，好嘢喎！
4: 明明就係人嘅問題。
3: 係，
4: 但
3: 係
4: 佢太壓啦，佢真係。
3: 我嗰個避震唔好啊。
4: 係啊，
3: 係啊。佢自己本身就震，
4: 嗱，即係我無。
2: 首先你自己個人要避震咗先咯。
3: 嗯。
4: 係啊，嗱，我無疑啦，我睇緊片啦，跟住我要煮嘢食咧，哎呀，要
2: 過嚟嗰次，一係你嘅視線正中央啊。
4: 如果唔係我係啊，我依度攞條味料已經攞唔到啦。
2: 同埋我切錯，我睇唔到隻手咯。
4: 係啊，跟住我咁樣，我覺得唔係咁，我唔係咁建議煮嘢食用。
3: 咁講翻佢都係三四年前嘅產品，我覺得佢而家應該有 update。大家下次去日本
0: 放棄咯，
3: 係啦，
2: 或者抄一抄你屋企個，
3: 係
4: 同埋個鎖骨好痛啊！
3: 我都係啊，嗰個位，嗰個位，你可以攞翻出嚟，
0: 俾我攞翻出嚟，
3: 你夠啦，你試驗嘅時間夠咗
0: 啊！俾我
4: 電話，可唔可以
2: 俾我？我已經默默咁樣拎走佢噶啦，
4: 唔要啦，不如
5: 好醜真係命生醒，面對事業、愛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4:47。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8: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 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魏乔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2: 好，继续翻翻嚟 Captain
3: 阿咩嚟噶？
2: 今日呢一个咧就系、是可以放松两只手嘅手机架，
4: 唔建议各位购买，
3: 真系唔系好建议。
2: 唔系因为真系一戴咗就真系变咗紧颈四。
4: 系啊，
2: 好紧颈喎，都真系影嘢嘅话又好似好唔稳定，即系佢嗰个稳定程度好差，因为佢冇 stable。
5: 所以我觉得而家一定有嘢改善咗。
3: 你试下抄下屋企个时间落，会唔会有个 update version？
2: 我试下抄佢个品牌名，睇下会唔会出咗个 update version 好过。
3: 我谂你可能有买，
5: 点知佢值都争好远啦。
4: 点知佢 update 就系一个 stand 企喺度，同我自己本人系冇关嘅，
3: 都系解放咗双手啊！
4: 系啊，夹喺床，夹喺嗰啲咁啊，抽油烟机咁样。
2: 喂，佢系咁，哦，我知咩事啦。喂、欸，对唔住啊，
4: 而家要介绍，
2: 好似讲嘢啊 ，Siri， 因为佢长期夹住，佢夹住咗嗰啲侧边啲掣嘅。
3: 哦，所以
4: 年代而家有磁吸啦，
2: 同埋。
5: 系喎，换个磁吸咪就搞掂晒啦。
2: 唔系，但系换个磁吸咪都
5: 打直头先，
2: 因为夹噶嘛系。同埋即係如果真係學佢話齋咁樣去睇住片煮嘢食，係真係頭先亨利講得好啱，
4: 好危險啊！
2: 係真係有一種危險，
5: 遮住我切菜，遮住我啲手指，
4: 佢又稀又靚又凍又咁，真係
2: 係咪可以抌啦？
4: 抌咗佢，
3: 佢已經發揮咗佢最大嘅用途啦，
5: 就係俾我哋講咗一輪啦，
2: 係啊，
5: 俾我哋討論咗，
3: 佢功德無量噶啦，
4: 咁都好啲，
5: 都好啲，
2: 因為咧我仲係即係。疫情後咧，我仲係好喜歡去日本獵奇啊！
4: 我以為咧疫情完老母，所以買咗呢啲咁嘅嘢。
5: 求求其其見到有啲嘢咁啊買咯！
3: 疫情後又病啦，開始跟住就
2: 同埋即係日本包裝啊嘛！你成日覺得日本包裝會開心啲啦咁樣，咁但係沒有這回事啊！即係而家咧，如果你見到啲得意嘢啦，甚至乎咧網上邊見到啲咩介紹咧，你只要上去
5: 圖仔
3: 系啦，
2: 系啦，咁你就已經可以揾到可能比佢更加
5: 我圖仔。如果呢啲夾你多角度夾邊都有啦，夾床頭
2: 係嘛，
5: 夾衣櫃，總之任何地方有啲你夾咗喺床頭咧，啲人係哦，你唔使揸住嚟碌電話噶啦，夜晚碌電話你坐喺床度就用床頭，總之就周圍夾咯。
2: 因為我比較少呢個習慣噶嘛，但我身邊都好多朋友噶嘛，佢成日都會話。當我疫情後回到嚟，成日攞買咗啲嘢好得意啊，好獵奇啊，跟住同佢哋分享嘅時候咧，佢哋就話：圖用乜嘢啫？
4: 你諗下，我哋而家俾咗幾多情緒價值咧？
2: 哇！
3: 就喺呢個 product 上面啊，
4: 係啊，仲理。

0: 好隻狗啊！
1: 我唔知香港好似有啊嘛，
0: 係香港好似有啦。
2: 但係有期咧，去日本咧有一隻叫做咩 New York Cheese。嘅一個餅啦，佢係一個好薄嘅餅，跟住然後中間有個 New York cheese 嘅餡，
3: 黃色包裝，係
2: 啦，中間
3: 白色
2: 嘅嗰一個，
3: 同埋長頸鹿蛋糕，
0: 香蕉
2: 香蕉蛋糕，
3: 但係佢係長頸鹿羊噶嘛，
1: 一點點係喎，斑點噶嘛，
3: 佢係長頸鹿羊嚟，
1: 好熟嘅香蕉嚟噶。
2: 咁有其嗰個嗰啲好 hit 啦，咁我就去日本特登就買咗一對，都唔平啊，千幾英一盒咁樣，咁都去 share 俾啲朋友啦。跟住又係咯，做咩啫 ？Moco 有啦，佢做咩啫？駱駝七有啦，即係佢有啲代購鋪啊，或者係有一啲賣日本嘢嘅鋪頭咧，係已經有。跟住然後咧，真係而家去到日本又好，韓國又好咧，買手信係難咗好多。要買當地有嘅。exclusive 嘢咧，先至可以係滿足到嗰啲奄尖聲門
0: 行。咁我真係諗到，我今次買一樣嘢，香港冇得買，唯一一樣。
1: 你去咗邊度咧？
0: 我去咗新宿。
1: 啊，你去新宿。
0: 係啦，我去咗新宿做咗一樣，我估大家都冇做過嘅嘢。
2: 喺嗰度攞個袋入嗰度啲空氣。
0: 唔係，當地嘅朋友咧帶咗我去拜神。咁拜神都唔奇怪啊，大家去神社嗰啲。好啦，但係佢係有一個 corner 專登係放藝能人嘅。
1: 咁
0: 系啦，系啦，真系艺能人拜嘅，咁然之后有艺能人嘅御手，
2: 哦，
0: 我喺个袋度，我
3: 转，你系咪求俾我？
0: 梗唔系啦，冇啦，傻啊！正所谓红我，我咪鬼啫，我系第一个啦。
3: 你睇穿咗我，红我真系唔识你噶，
0: 即系我觉得
3: 我唔识人噶。
0: 呢啲可能就比较少啲啦，香港人，即系呢在所谓手信啊，即系我真系我今次。我今次去咗幾日，我真係冇乜嘢，我覺得啊，香港冇，就係嗰個御手咯。
2: 咁都真係嘅。
3: 我啱啱今日咧見到有一個Wheels， 人哋話喺京都啊，有專嫁入豪門嘅御手。
0: 哦，呢啲
1: 真
0: 係
1: 要買啦！呢啲送俾朋友一流啊，
0: 我都想要。
3: 跟住我 send 俾我家姐睇，跟住我家姐講隨時出發啦。跟住我家姐就話。我使乜嫁入豪门？即系我就系豪门。跟住我同佢讲话，唔系啊，我哋要对方门当户对噶嘛。
1: 上流社会
0: 本身系上流社会，你都揾翻个上流社会，我明白嘅。
2: 上流社会思维真系唔同啲。
3: 我上次买咗个御手俾你两个仔，
0: 系
3: 书包仔，
0: 书包仔
3: 系啊，即系呢啲好有特色。
0: 学业嗰个，
1: 你下次可以买呢个上流社会啦嘅御手啦，
0: 嫁入豪门，
3: 嫁入豪门，
0: 唔系啊，
3: 我系礼拜日先系豪门。

0: 喂，你攞咗咩嚟啊？
1: 我啱啱就系趁嗰几廿秒咧，就攞咗个艺能人御手出嚟。
0: 哦，咁大个嘅，
2: 多谢。
3: 不如就摆喺呢度啦，呢度咁多艺能人。
0: 我哋逐个逐个捽下啦，诶，同埋将呢个
1: 去睇下，
0: 同埋将呢个艺能人御手都摆埋上去我哋嘅 IG 度同大家分享啦。
1: 同埋本身都靓啊嘛，
3: 靓啊，红底嘅有啲金，
1: 系啊，佢嗰啲御手本身都系好靓嘅，攞出嚟觉得啊好好睇，跟住佢又真系艺能人，咁我觉得好得意。
0: OK。夠鐘，我哋喺 IG 再講。
1: 好，拜拜。
0: Metro OKKOL， 大家揾我哋啦。
2: 拜拜，
1: 拜拜。
4: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5: 新城資訊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過。一起過。
7: FM 99.7至102.1。
6: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0: 五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轻微上升，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至八月失业率系3.8%，较对上一次上升0.1%，就业不足率就上升0.2%至1.9%。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嘅失业率都有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嘅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餐饮服务活动业同建造业，总就业人数增加4400人至到3,652,000人，总劳动人口增加12,600人至到38,500,900人，最新失业人数增加8,200人至到153,900人，就业不足人数就增加5,900人至到72,1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预计，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咁尽管各行业嘅就业情况仍然将会取决于经营环境，咁同时外围不确定因素嘅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嘅潜在影响仍然值得关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指定仓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黄金市场是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元素，在现时地缘政治局势下，观察到其他经济体的央行有兴趣将其黄金仓储转移至本港的仓库，如果外汇基金将黄金库存转回港金结算系统指定仓库，可以进一步增强其他央行对在香港储存黄金信心，加上本港可以同上海黄金交易所互联互通，可以进一步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陈茂波说，美国面对通胀和中期选举等不确定性，市场暂时预期年内会再加息一次，但相关预期非常受到经济数据影响，政府会保持密切监察。根据目前研判，本港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未有跟随加息的压力，但提醒投资者和市民作出投资决定时要留意市场息率已经上升。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的黄福苑业主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收购安排，正全力完成下阶段工作。目前已经有 86% 业主签署买卖合约，强调政府目标是希望业主能够早日安居上楼。黄伟纶

0: 如果最终业主不向政府出售单位，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但强调一定会依法作出补偿。根据现时的时间表，明年会决定怎样适当处理，并需要与立法会商讨。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下个月18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港队将会派出81个运动员参与10个项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授旗仪式上致辞时表示，港队在过去三届亚残运持续表现出色，今届代表团阵容鼎盛，当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亦都有年轻新血，正好体现香港残疾运动薪火相传的精神。他指出，支持残疾人士参与体育活动是本港体育政策的重要一环，政府现时支持体育学院培训超过100个残疾运动员。他说当局去年完成包括残疾运动员的精英运动员直接资助检讨，至去年4月起直接资助额上调 8.3%， 并首次为残疾运动员成立成年队组别直接资助安排，配合原有的精英组别直接资助，进一步完善残疾运动员的培训阶梯。欧洲同阿拉伯国家星期四在巴黎举行军事会晤，评估黎巴嫩政府军的需求，并讨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即将结束行动的后续安排。会晤将会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黎巴嫩总统奥恩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亦将会出席。美国会派出一个负责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事官员出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1: Music on board。现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

0: 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2: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每个人咧嘅人生里边咧，一定有一两个良师益友喺度。嗱，我做运动员嘅时候咧，我有好多偶像嘅，教我点样做运动员啦，教我点样去做一个偶像运动员啦，或者做一个金牌嘅运动员。到我退咗役落嚟啦，开始想将我嘅角色贡献翻俾社会，特别系贡献翻俾体育界嘅时候咧，我都要揾一两个良师益友。咁今日喺我身边隔篱，我请嚟呢个咧，绝对系一个良师益友，因为无论系佢定还是佢个屋企咧，对成个香港嘅社会同埋我哋香港体育界咧，都系贡献良多。咁今日我哋有请嚟啊！胡晓明先生啊，香文是前中国香港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副会长，亦是前城市大学的校董会主席。香文你好。
2: 你好啊 ,Daniel。
1: 今天我请到你，
2: 好多谢你。
1: 好开心啊，因为呢我跟嘉宾倾偈很多啊，但你是老师级的嘛。
2: 哎，不敢当。
1: 那 我可以跟、各位听众透露少少秘密。我跟香文真的深入的认识呢，是我们、早排一起去上了一个、Sport Mediation, 即是运动调解员的课程。
2: 没错。
1: 那其实我以前咧就已經喺好多大型嘅活動見過香明嘅身影噶啦，咁當然你喺第一排啦，我可能喺第三排啦咁樣，咁但係都知道你係邊個。咁當日咧，我係以為你係講師或者係 panel speaker， 咁點知咧過咗第一個鐘頭之後咧，咦點解佢會舉手問問題嘅？原來佢係學生嚟嘅喎。
2: 嗱，香明，我哋同學。
1: 系啦，我哋系同学。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你，点解你辈分咁高，或者你已经咁多，你仍然咁好学，会走去想接触下运动调解课程系乜啊？点样继续会去增值自己咧？你系不嬲都咁好学噶？
2: 系啊，我哋嘅理念咧就系学海无涯，书到用时就方恨少。尤其是我哋体育界咧，好不容易就系迎嚟呢个吓国际调解院。无香港，
1: 冇错。
2: 咁咧就系体育调解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element 啦。咁所以咧就系我觉得即系可能喺呢方面我都可以贡献翻俾体育界啦。
1: 系
2: 咁啊，我哋做工程噶嘛，所以就系讲合约啊、纠纷啊、调解啊呢啲，我都有少少经验。
1: 系
2: 咁啊，尤其是体育系我嘅爱好啦。咁两者一结合落嚟咧，咁啊真系忍唔住要报名
1: 就不得了啦，即刻要报名。嗱，我谂好多人咧认识Herman， 你知道你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是工程界，都是政协，可能跟体育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你跟体育呢是有分不开的关系。哇，如果真的要画一个图，你跟多个总会或者跟多个组织运动的组织有关系呢，很多。不如跟大家讲一下你最初是怎样接触运动，而运动怎样跟你结下了这个分不开的关系。
2: 我相信呢，运动呢就是我们胡家的遗传。
1: 哦，
2: 已经是我哋嘅血液里边啊 ，part of 我哋嘅 DNA 噶啦。因为我 starting from 我个阿爷
1: 爷爷，
2: 咁咧就系佢就已经系好 involve 喺体育吓、甚至乎系解放之前咧，佢系中国嘅全国运动会嘅网球嘅裁判长嚟嘅。
1: 哦，
2: 啊，所以我哋嘅 family involve 喺网球咧，就已经系好多好多年噶啦。咁咧就係到我爸爸咧，其實我爸爸亦都係一個運動健將，除咗網球之外，其實我所有啲叔伯都打網球嘅，呢個係 family tradition。除咗網球之外咧，就係乒乓波啊、排球啊、足球啊，佢係乜都玩嘅。
1: 啲球類運動嘅喎，你家族
2: 係啊，所以就我爸爸即係、就是、我由細到大咧，我。其实呢个叫胎教，我未出世咧，我妈咪就
1: 已经打紧波啦，
2: 驮住我嗰阵时去睇我爸爸打波噶啦。
1: 哦，
2: 一出世咧就抱住我去睇爸爸打波。咁咧，所以就系、是、对网球咧就系、是、真系结下即系、就是、不解之缘。
1: 系
2: 咁咧就到我真系可以揸得起块板打嘅咧 ，which is about 八岁到啦。
1: 哦，都好细个啫。
2: 系啊，咁啊开始打网球。
1: 嗯，
2: 咁又想当年咧。在球场那里每个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夜晚八点
1: 12个钟
2: 就在那里的
1: 了。哇，你精力很旺盛胡生，12个钟
2: 小路仔嘛。
1: 是刚才胡生你提过很多次网球啊，网球跟你家族的关系啊。那如果要揀一个运动项目最能够代表你的人生，或者你是跟他最 friend 的，是不是就是网球啊？
2: 应该是网球的。咁我读书读中学嗰阵时咧，我接触系都好多球类运动嘅。 好似足球啊、排球啊，我都係校隊，
1: 係
2: 啊，排球我甚至乎係隊長添。
1: 嗯，
2: 咁啊嗰陣時嚇，想當年我亦都打過南華會嘅粵組。
1: 系
2: 打公开赛嘅，
1: 哦，
2: 咁、啊、就、啊、去到美国嗰阵时咧，就又接触到打羽毛球啦、壁球啦。
1: 系啊，你做咩唔揾我打羽毛球啊？咁、
2: 啊，唉，边度敢揾你啊？嗰阵时
1: 唔系，大家交流下，大家交流下，系、
2: 啊。嗰阵时喺 UC Berkeley 咧，我甚至乎系攞过即系校际冠军嘅羽毛球。
1: 哦，
2: 羽毛球，
1: 所以你应该真系交流下、啊。即係得閒約嚟，我哋打下嗱，我哋打個 pickleball
2: 我 OK 嘅嚇，
1: 係咯
2: 嚇，羽毛球我都 OK 嘅。
1: 咁啊，胡生，你喺網球界，即係特別你之前都喺網總裏邊有好多功績，到而家你仲係 consultant 位置啦，即係都仲係即係仲係同網球呢件事分唔開。咁你喺網球界咁多年，你覺得有冇一個工作或者一段經歷，你覺得係唉好難忘啊？我做過
2: 啊多咯，我相信最難忘嗰樣嘢咧就係、是我記得我嗰陣時就係出任香港網球總會嘅義務秘書，
1: 義務秘書長。嗯、
2: 然之後咧就係佢哋咧就推薦我去亞洲網球協會，
1: 係
2: 做義務秘書。嗰陣時咧就真真正正咧就接觸到國際嘅網壇啦。
1: 係、
2: 亞洲網球協會咧個版圖係相當廣闊嘅，東邊由日本開始，一路到西邊嘅以色列。
1: 係
2: 啊。北边咧就系蒙古开始一路到印尼，所以喺呢个范围里边咧，我要去负责系推动网球。
1: 嗰
2: 阵时系80年尾到啦，咁咧就系我仲记得咧，就系我带埋网球板啊、网球啊，唔系我自己打，去送俾越南啊、柬埔寨啊。嗰阵时啱啱佢哋开始要 develop 网球咧，我就去嗰度帮佢哋手去 develop 网球。
1: 要带几多出去呢？
2: 通常都几廿支板，可能几廿双波噶。
1: 哇！
2: 咁咪托运啫。
1: 你系圣诞老人嚟噶喎。
2: 系啊，嗰阵时就仲有最难忘嘅一个地方咧，就去北韩。
1: 嗯。
2: 啊，嗰阵时北韩啊比较闭塞嘅，咁、咧就吓、去帮佢哋手，我带埋啲国际嘅教练啦，去 train 佢哋啲教练。
1: 系。原来 Herman 你系圣诞老人嚟噶，嗱我知。

道咧，除咗網球之外咧，其實你喺奧委會咧都深耕咗好多年啦，做咗好多。咁到底你呢個聖誕老人又送咗啲咩禮物俾我哋嘅奧委會咧？我哋下一節翻嚟講下。

0: 主持陈浩源。
1: 下午5:1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2: 教育家、
4: 生活家、
2: 体育家、
4: 艺术家、
2: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阿香文啊，上一节咧就提到你呢位圣诞老人咧就带咗。每次都带几十支球板啦，几十双波啦，去我哋亚洲区嘅版图啦。我哋缩细少少，喺内地同香港网球上面，你有冇派啲咩礼物俾佢，或者帮佢做咗啲咩啊？
2: 系啊，即系网球真系讲三日三夜都讲唔晒，
1: 我绝对相信。
2: 但系咧就系最深刻嘅咧，可能仲有两样嘢咧。就第一咧就系可以讲咧就系上海嘅网球。真係我出過好多力，想當年咧就係吳邦國做上海市委書記嗰陣時咧，佢就話：，Herman， 你係網球嗰度咁熟，你幫我哋手揾啲國際網球比賽嚟上海。所以咧我就幫佢咧就係、第一開始咧就係、

0: 從細開始咧就 ATP 250嘅咧，我帶咗個上去，
1: 係唔容易嘅喎，呢啲級數都
0: 係啊，真係要自己出錢出嚟去做噶。跟住咧，我哋就幫佢咧就係申請咗網球嘅大師賽，即係佢哋年終比賽由最排名最高嗰八個網球
1: 係
0: 專業選手去嗰度打個年終賽，
1: 係啦，係啦，
0: 咁咧就係做咗五年，然之後就幫佢哋申請咗一個1000分嘅大師賽，
1: 係，
0: 咁咧就所以就上海嗰度咧就係我都為佢哋嘅網球界咧都立下啲汗馬功勞。
1: 所以而家上海我哋經常都見到有啲咧 ATP 嘅大比賽，或者都嗰個網球風氣咁盛，其實。胡生你都出咗好多力，即系香文你即系帮咗
0: 当初
1: 打基础打得好好。
0: 咁我相信系除咗同你申请网球比赛之外咧，我相信最大嘅功劳咧就系同佢哋咧就 recruit 咗一个国际级嘅 tournament director。
1: 哦 ，OK，
0: 因为咧就系上海咧嗰阵时都几 proud 佢自己，我哋攞个比赛嚟，我哋自己搞啦。
1: 嗯，
0: 我话唔得噶，你搞咁大嘅国际比赛咧，你一定要有国际嘅人脉。
1: 啱啊！
0: 咁咧就如果唔系你下下你都要系经过啲agent 去揾球星嚟，你咪好辛苦。
1: 系啊，又俾人中间食得好深
0: 咧。系啊，所以我又介绍咗一个真系国际级嘅即系 tournament director 俾佢哋。咁咧就系当然系唔平啦，但系佢都听我话就请咗呢位。咁咧就系我觉得呢个先系关键啊，令到佢哋呢个网球比赛咧，即系上海嘅网球职业赛咧，能够真系发光发亮。
1: 系香港咧，香港你有冇一啲带俾我哋网球界嘅礼物啊？
0: 我记得咧就系我系2012年咧就当选为香港元老网球总会嘅会长。
1: 系
0: 咁咧就系、
1: 是、你2012年系元老噶啦？
0: 我哋元老嘅规定咧好得意嘅。
1: 是
0: 想当年45岁做元老
1: 哦，
0: 咁咧而家咧就系国际网球协会咧就系攞个 standard 咧就系逐渐放低，而家咧我哋30岁以上嘅咧就系元老噶啦，可以参加元老比赛噶啦，
1: 我都得
0: 系啊，咁咧就系我哋啲元老比赛咧有国际排名添嘅，咁嗰阵时香港系冇，我哋中意比赛嗰啲咧就要出去打，
1: 系，
0: 咁咧我就喺。香港咧，我引入咗呢、這个国 ITF 嘅 Veteran Tennis 啦，
1: 系，
0: 咁咧就到而家咧，长话短说咧，就已经有6站喺香港。咁我哋香港啲网球爱好者咧，就唔使买飞机票出去咧，就都可以争取到国际排名。
1: 哦，
0: 所以呢个就吓、哦、对香港即系、就是、元老网球界。都可以講做係做咗少少貢獻啦，
1: 一大善舉添啦。每年我就係、是、我6站原本要飛出去嘅，我度可能慳10多萬，即係連埋食宿啊。
0: 係啊，而且我哋亦都可以吸引到下海外嘅球手嚟香港比賽，咁大家有個交流，而且對香港嘅經濟都有幫助嚇，佢哋嚟到係要食宿啊，要消費啊，咁啊，對香港都
1: 俾我哋經濟嘅，
0: 係啊，所以就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我哋會得繼續推落去嘅。
1: 嗱，香文，你對網球界就有好多貢獻啦，因為你加速你網球界啦。我知道你後屘想貢獻香港嘅體壇咧，唔單止網球界，甚至你希望全個體壇咧，你都可以成個體育界你都可以關顧到。咁所以咧，其實你喺奧委會度咧做咗。工作，甚至你在奥委会副会长那个职位都很多年，咁当中你有冇觉得自己有哪些政策或者贡献系？我到而家都仲系记得系我帮手促成咗呢件事噶咁样。
0: 我咧就系不嬲咧，就系、是、觉得我哋系要喺社会上边咧就提高对运动员嘅睇法。咁咧就系因为运动员咧就系对香港嚟讲咧，唔单止系为我哋即系流汗出力。
1: 流血添嘅，
0: 去争取好嘅成绩啦。咁咧就带俾香港好多归属感啊、自豪感啊。咁咧，但系佢哋喺社会上边咧，就系、是、我系讲紧20-30年前啦，就系、是、俾人哋嘅睇法咧，仲系有少少偏见，就觉得即系运动系即系比较不入流，
1: 或者搵唔到食，
0: 搵唔到食。咁咧。但系佢哋对香港嘅贡献咧就系非常之大嘅，所以咁多年咧，我系希望第一提高运动员喺我哋香港人嘅心目之中嘅地位先，社会地位。
1: 系
0: 咁咧就同埋咧就系运动员佢仲退役之后佢系点样咧？

0: 所以我喺奥委会嗰度咧，我就 head 佢哋一个叫做吓运动员嘅教育与就业小组。
1: 哦，呢个好紧要啊！
0: 咁多年咧，我就同佢哋安排 mentoring 啦，有好多过来人吓，好似啊黄金宝啊、陈念慈啊、李一强啊，佢哋都嚟帮手。就为那些就嚟退役的运动员呢，就是做师友，咁咧就系话俾佢哋听，诶，你将来退咗役之后有啲咩 option 啊？如果佢哋想继续读书嘅话咧，我哋会帮佢安排入大学。
1: 系
0: 啊，如果佢想出嚟做嘢嘅咧，睇下问下佢哋，诶，你中意做边行啊？咁我哋同佢做配对咁样。
1: 系啊，知道 Herman 咧，你除咗关心我哋网球啦、界啦，关心体育界、关心精英运动员之外咧，大学生运动员或者大专啊，甚至学生嘅体育事宜咧，你都好关心嘅。其实之前咧，你做咗你同埋你嘅屋企啊，做咗一个善举。咁啊，到底系咩善举咧？卖个关子先，下一节翻嚟再同听众开股。
2: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看你有没有份，主持。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咁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下昼5:35，
5: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19周，
9: 第三位。
8: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ce Toxic》。
9: 第二位。
8: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儿，有呢一首嘅《照顾者》。嚟到今星期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5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0: 声势力。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3: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1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样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

0: 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上一节咧卖咗个关子啦，就话到底胡生，你关顾大学生运动员或者关顾学生喺体育方面发展，关顾到咩地步呢？做咗个咩善举呢？近期啊，我喺你个社交平台啦，我成日睇啦，你都出席好多次剪彩，甚至自己亲身落去打波。你去咗城市大学嘅胡发光体育馆里边，咁体育馆系用你爹哋嘅名字去命名嘅。我想问下你哋对于命名一件事或者命名一个体育馆去支持大学嘅体育发展，呢个系咩理念呢？
2: 其实呢，就是我觉得大学那里呢，其实就是我们一个运动员的摇篮来的。
1: 是，绝对是。
2: 咁你放眼睇下其他國家，即係歐美國家啦，佢哋嗰啲university sports 呢就係非常之蓬勃，有好多國手啊、國家隊成員啊，都係喺大學嗰條路出嚟嘅。咁當然呢，就係佢哋亦都係可以喺大學嗰度學到好多嘢啦。所以呢，就是大学体育呢，就是对我哋体育界是非常之重要。
1: 重要，重要。
2: 所以呢，就是我哋不嬲都是支持大学体育。咁你讲起胡发光体育中心呢，其实我哋真係好多谢城大。城大呢，就是搞推动大学体育呢都已经好多年㗎。咁呢，就是佢哋不嬲有一个体育中心。咁呢，就是2010年呢，就是俾咗个 naming rights 俾我爸爸，咁我哋就係享受现成嘅一个命名权啦。咁其实个体育中心喺城大都已经好多年㗎啦。咁呢，就係讲起佢呢，就係有一件又可以话幸运又不幸嘅事啦。我相信大家都可能记得呢。
1: 冇错。
2: 2016年嗰陣时呢，就因为大雨嘅关系呢，就係嗰、那个运动场个顶呢就塌咗落嚟。
1: 倒塌啦，係。
2: 好幸运呢，就係冇任何人伤亡。
1: 受伤。冇错。
2: 咁呢，就係我哋利用呢个机会呢，就係向马会申请啦。索性係起返个新嘅。
1: 係。
2: 咁呢，就都搞咗一轮啦，就係、是、今年上半年先至係可以真係重新再开返出嚟俾大家。
1: 係。
2: 但係呢，就係、是、我哋利用呢个机会呢，就攞呢个运动中心呢 upgrade 咗好多。
1: 係呀、啊。咁咧，我亲身去过啊，好靓啊！
2: 系啊，就系、是、可以讲做咧，而家香港地系最靓、最大、最齐全嘅一个大学体育中心啦。
1: 系，我想问下 Herman， 当你行入一个体育馆或者运动场，嗰、那个运动场、嗰、那个体育馆系用你爸爸嘅名字去命名嘅，你嗰刻嘅心情系点？同埋呢个对你嘅意义有几咁重大啊？
2: 當然咧，就係feel very proud 啦。咁咧就係第一，即係大家對我爸爸都有個有一份懷念喺度。即係入到去可以諗到，胡發光當年係佢為香港體育界係做過啲乜嘢，咁啊喺嗰度都有記錄嘅。對我哋嘅家族嚟講咧，真係一個 honor。
1: 係嗱，我知道你咧更加喺城大之前做過校董會主席啦，喺你做大学城市大学嘅校董会主席期间咧，你都系大力推动大学或者大专之间嘅体育嘅。你记唔记得你做过啲咩？或者你对大专嘅学生，你头先话系姚南啦，你觉得佢哋除咗可以为我哋提供到精英运动员之外，啊，仲有边啲嘅喺我哋嘅运动产业上面可以有贡献到俾我哋？
2: 其实呢，就是讲起体育呢，就是对各行各业的贡献呢，即是可能人哋已经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啦， assume 咗好多。其实就是运动员呢，就对任何机构甚至乎是商界来讲呢，都可以带来好多 positive 的 value 嘅。譬如佢哋嘅奋斗心。

0: 吓、啊、不屈不挠吓、啊，胜不骄，败不馁，吓、
1: 嗯，
0: 同埋团队精神，所有运动都有规有矩嘅，所以所有运动员都是很守规矩、尊师重道的人嚟嘅。我相信吓、啊、Daniel 你会都系承认呢样嘢，咁所以对任何嘅机构。
1: 嗯
0: 啊、甚至乎是商界可以带来非常之正面的、example， 有运动员在这里可以对整个团队呢都可以提升他们的团结力、啊、凝聚力、啊啊、这一些
1: 还有正向、啊、正面、啊啊嗯、
0: 所以就、我们也是用这些这样的 value 呢这几年是说服一些大机构呢就给多些机会我们运动员、
1: 啊、非常好
0: 去参加他们的业务、嗯、
1: Herman 介不介给个 tips 我们的听众可能有些大学生或者有些家长听我们的节目、啊、Herman 你就很忙、啊、你是即系始祖级嘅 slasher， 即系斜杠族啊！即系你啲时间间到好开啊！你开好多个会，然之后你仲可以打网球，你仲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大学生做运动呢两件事咧，其实系将佢个大学生生涯分开两边，一边系读书，一边系做运动。有冇少少 tips 话到俾我哋嘅大学生，或者话到俾家长听，应该点样分配时间先至好？点样平衡到大学生要完成佢学业，双轨道地，同时都要诶佢哋玩运动？你系点睇呢件事？
0: 而家咧就经过我哋嘅努力啦，即系我喺我呢个奥委会嘅岗位嗰度咧，都做咗唔少功夫。
1: 绝对系。
0: 咁咧就由衰到吓大学嗰方面咧，就系俾多啲flexibility 俾大学生，大学生嘅运动员
1: 系
0: 吓。譬如话佢四年嘅学业可以分拖长到六年去完成，吓咁 so that 咧就佢哋可以花多啲时间去训练，咁咧就。唔会得耽误佢哋嘅学业，而且咧就而家科技发达啦、
1: 嗯，
0: 就系、是、上堂咧就唔使一定 physical 吓、啊，可以吓、啊、可以 zoom 可以摇佢，咁、
1: 嗯、
0: 咧就系、是、俾大学生都系多好多 flexibility，
1: 系，
0: 但系都系嗰句噶啦，即系运动就要全心投入去做到最好，
1: 嗯，
0: 读书都系一样，
1: 系。啊
0: 呢、这个亦都系一个人生嘅道理，你做任何嘅嘢都要全心全力去投入，先至可以做得更好嘅。
1: 绝对明白。其实咧喺咪后咧，我同阿香文都倾过好多次偈。其实香文你唔单止一次同我讲过啊，其实我哋咧嚟紧未来咧，我哋真系要不忘神州，要接轨大湾区啦。同埋咧喺十五嘅规划下边咧，我哋有好多好处。当然咧，我觉得今日系讲唔晒成个十五规划，我谂住开多两集俾你。但系我哋都想喺下一节咧，阿香文你同我哋讲下啊，我哋点样同大湾区接轨啊？对我哋又有啲乜嘢好处，好嘛？
0: 好。
2: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4: Canto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5: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咗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pop 嗰个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6: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7: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8: 装修自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7: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0: 永别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阿香文，我哋咧近年成日话运动产业，运动产业啊，但我哋都知道咧，单单我哋自己喺香港里面做运动产业咧，唔系唔得，但我哋咧后边有个更。

0: 加拿大嘅靠山，我哋有我哋嘅祖国啦，咁喺里边有国家啦，然之后我哋同时都有大湾区嘅 support， 我哋更加邻近啦大湾区。
1: 冇错，
0: 所以咧你都唔单止一次
1: 大湾区，我哋大湾区一份子嚟噶，即系唔系佢喺我喺你后边噶，我哋喺里边。
0: 咁所以你都即系唔单止一次同我讲啊，其实咧系好多机遇嘅，我哋都应该要把握呢一啲机遇。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嗱，到底我哋粤港澳啦，同埋大湾区，譬如好似上年2025年，我哋做咗个联合嘅全运会同埋全残运，好成功。我谂香港有入场睇，无论喺启德体院啊，或者唔同地方睇过比赛，甚至喺电视度睇个直播，都觉得哇，原来我哋可以做一个咁大规模嘅，而带出嚟机遇咁多。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喺你心目中呢一件事到底可以发？到几大咧？个机遇可以几大？
1: 如果你话几大咧，我相信系无限大因为15/5嗰度都已经系讲咗噶啦，即系而且呢个系国策，就系要推动吓粤港澳大湾区。咁甚至乎咧，就系要同吓日本嘅东京湾区同埋美国嘅旧金山湾区去比较嘅。其实我哋喺经济嗰方面咧，就已经有好多优势噶啦。但系喺体育嗰方面咧，我哋而家系啱啱开始，好似啱啱 Daniel 你话啦，就旧年我哋先至搞个粤港澳嘅全运会。咁咧就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example 吓，尤其是咧就系喺广东省珠三角嗰度咧，就有好多一流嘅运动设施，
0: 系啊，
1: 咁香港咧就有好多嘅体育产业嘅人才啦，呢个两方面结合咧，就即系强强联手，可以喺体育界嗰方面咧就发出好多嘅光芒嘅，所以咧就系跟住我哋个全运会咧，我哋都谂住咧就要利用呢啲优势咧，就系申办一啲比赛，好似。我去年我是在人大会议那里我就已经提出了是希望就是办一个一带一路运动会。
0: 哦。
1: 那就是这个就是个构思就是以前我们香港英国殖民地那时候有这个Commonwealth Games 嘛。
0: 是
1: 那就是被 Commonwealth 的国家大家一起。
0: 英联邦运动会。
1: 英联邦运动会。那我们现在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也是我们国家嘅一个重要嘅国策啦，咁应该就除咗系经济之外咧，喺体育嗰方面咧，我哋都可以做啲做一番事业出嚟嘅，所以我有呢个提出。咁提出咗之后咧，就得到下国家唔同嘅部位咧，好正面嘅回应。咁咧，我哋而家咧喺度部署紧，即系睇下点样系可以落地。
0: 系，我都好期待呢件事发生。
1: 系啊，咁咧就而家我哋喺度做紧功课噶啦，苏老师希望即系好快可以大家见到我哋有一个一带一路。因为我 key point 咧就系、是，我希望咧，虽然呢个系国家行为，但系咧我哋秘呢度一带一路运动会嘅秘书处咧就必须喺香港。
0: 哦，
1: 咁咧就因为香港咧系一个比较国际化嘅城市，我哋嘅。体育产业的人才亦都比较齐全，但系当然硬件嗰方面咧，就系、是、大湾区嗰度系多好多啦，地方又多，设施又好多新速速嘅设备喺度，运动员啦、教练嘅人才亦都非常之丰富，所以就
0: 系
1: 呢方面咧，我哋希望咧就当然除咗呢啲大型运动会或活动之外咧，我希望咧就系、是、大湾区我哋自己本身咧就系、是、青少年交流嗰方面咧，我都希望做多啲，等我哋香港嘅青少年学生可以咧就系、是、多啲机会去大湾区嗰度接触一啲顶尖嘅运动员或者系顶尖嘅教练。嘅資源
0: 睇多啲學多啲
1: 係啦
0: 係啦，頭先咧其實 Herman 你都答咗我下一個問題，但我想問深入少少，我諗好多聽眾都好想知道咧啊，到底我哋香港喺呢個框架，頭先我講啊，無論係大灣區定還是再啲成個國家。在这个运动框架或者运动产业里面，我们香港有些什么优势和有些什么特色？刚才Herman你说到我们有人才的，而在上一节你也说到、啊、我们会有一个国际的调解院落户在香港，其实是不是在无论行政啊或者说一些、哎、要脑筋急转弯的一些岗位角色呢，我哋香港系可以好胜任嘅咧，
1: 冇错，尤其是喺软件嗰方面、要用脑嘅，咁咧、就香港咧就真系唔差过世界上面任何嘅地方噶啦。我哋吃亏嘅咧就系、是、硬件，我哋就
0: 系
1: 地少人多，
0: 系冇错，
1: 而且咧就我成日同香港政府讲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嘅运动设施咧就真系非常之落后，尤其是喺设计嗰方面先天。

0: 啊，咁你都希望即系佢带埋啲家人嚟一齐系共享，一齐玩，一齐打气。咁咧就系、是，所以呢啲咧我哋系欠缺。而家新成立嗰啲咧。新起嗰啲咧，我相信佢哋都已經係、
1: 有呢個 mindset
0: 嘅，有呢個 mindset 嘅啦。但係舊嗰啲咧，你冇辦法啦、先天所限。所以咧就係、是、呢、方面咧，就大陸咧就係、是、可能即係因為有後發嘅優勢啦，喺呢方面就好過香港好多。
1: 係啊，我今日咧我即係聽咗四節，其實係唔夠喉噶，即係個我都知道咧。阿香文你係好唔夠喉啊！你應該仲有好多嘢想講，但我真係喺你裏面咧學到好多。除咗話你自己中意運動之外咧，當你一有餘力，甚至你冇餘力嘅時候啦，其實你都係會將自己嘅嘢咧擺翻落去體育界裏。我真係咧好希望我喺嚟緊啦，你唔好托我手踭啦，我想。香文再上嚟，即系同我哋讲喺十五规划里边，逐点逐点同我哋仔细到底，我哋有啲乜嘢可以跟到呢个政策，而我哋香港嘅体育界甚至个体育产业咧，可以喺十五里边攞到我哋嘅地位同埋角色，好唔好啊？香文，
0: 好，
1: 约定你噶咯。
0: 诶 ，my pleasure，
1: 系啦，今日真系
0: 讲体育嘅，真系我自己嘅爱好嚟嘅，
1: 所以我就一定会
0: 大家分享多啲吓。
1: 系啊，今日好多谢香文你上嚟我节目啦，咁啊希望你一切安好，同埋多啲贡献，同埋多啲分享你经验俾我哋呢一辈，等我哋
0: 唔敢多
1: 接你嘅棒，好唔好？
0: 我最期待再同你打多几次 pickleball。
1: 一于咁啊，我哋完咗
0: 之后
1: 即刻去
0: 同你上堂打羽毛球添。
1: 冇问题，随时交。多谢小香文。咁我哋各位听众，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黄昏六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上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部都会区建设新田、洪水桥和大固岭三个大学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后园区共26公顷的用地将会在今日稍后推出供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建设校园。陈国基指出，获批进驻的院校只需要支付象征式地价，相信政府已经提供很大帮助，当局亦都预留100亿元贷款额度，由院校自行决定是否需要申请。经初步沟通，大部分院校都未有在财政上遇到困难。陈国基说，三幅用地今年底截止申请，他会亲自主持专责审批小组，预计明年初公布结果。当局并没有就园区的院校数目设限，批准与否视乎建议书的质素。当局会明确要求申请院校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的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以及加强和龙头企业的联系。对于两个大学城的名称有所更改，陈国基说主要是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范围变动，未来新田和打鼓岭大学城的细节亦都可能会有修改。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的宏福苑业主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收购安排，正全力完成下阶段工作。目前已经有 86% 业主签署买卖合约，强调政府目标是希望业主能够早日安居上楼。黄伟纶说，如果最终业主不向政府出售单位，绝对有可能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但强调一定会依法作出补偿。根据现时的时间表，明年会决定怎样适当处理，并需要与立法会商讨。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金慕贤逝世，终年83岁，司法机构对他逝世表示深切哀痛。金慕贤在1995年至2012年期间出任澳洲高等法院大法官，2013年获委任为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任内多次在终审法院审理案件，最近一次是今年5月。司法机构说，金慕贤撰写多份重要判案书，令本港的法理更臻丰富。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星期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在两国元首会面前夕，美国向中国归还58件文物，创造两国友好氛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当地星期三举行文物返还交接仪式，接收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和古物项目组归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今次文物返还是中美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实践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可视化成果，体现了双方对历史负责、尊重文明、坚守正义，为各国树立了积极示范，再次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很多大事，实事和惠及两国的好事。美国国会早前通过一项法案，授权总统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国家加征最高100%的关税。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0: 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俄罗斯展开为期三日的国家杜马即下议院选举，为2022年初全面爆发俄乌冲突以来首次国会投票。外界普遍预期总统普京支持的执政统一俄罗斯党将会维持控制权，但关注投票率和胜选幅度和民情变化。国家杜马共设450个议席，執政黨需要奪得至少300席以維持修憲絕對優勢。之前唯一反對戰爭的自由派蘋果黨已經被最高法院取消參選資格，所有參選政黨都已經公開表達對普京的忠誠。倫敦商學院教授古里耶夫指出，戰事持續超過四年半，引發全國性能源危機和烏克蘭無人機襲擊，經濟停滯迫使政府加稅，財政赤字擴大亦都引發不滿。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复杂嘅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的。
4: 好，继续是属于呢度新城资讯台 FM 99.7 啊，无限定啊，咁咧就系除咗有我啦 ，Michael B 之外啦，咁啊包括有我嘅即系其中一个节目主持女主持铃声 ，Hello，
2: 大家好，我系铃声
4: 啊，同埋咧欢迎我哋今日嘉宾啦，就系、是、啊袁师傅嘅，
5: 多谢大家，
4: 师傅系啦，欢迎袁师傅，
5: 大家好，我叫袁荣伟，我系江亚流赤心会嘅教练，
4: 系，好啊。咁啊，阿铃声继续啦，即系介绍下袁师傅，即系威水史俾大家听下。
2: 犀利咯，袁师傅咁除咗系一个空手道嘅教练之外啦，佢亦都系一位太极嘅师傅嚟嘅。
4: 嗯，
2: 咁究竟空手道同太极两样完全南辕北辙嘅嘢，完全唔同，系点样可以融合埋一齐咧？咁我哋就会用两集嘅时间啦，去同大家分享翻究竟空手道同埋太极嗰个分别，由学去到教嗰个心路历程会系点样咧？
4: 嗯
5: ，OK。我最初其實要講翻就講翻我十幾歲嗰段時間啦。咁初我因為我小學嗰段時間咧，我係一個全男校嚟嘅，當時係冇接觸過任何武術，亦都對武術係冇任何一個興趣。
4: 嗯，
5: 係啦。咁直至到我上咗中學，中學一段時間，原來發覺有好多同學咧就係會參加一樣運動嘅。咁後屘好啦，嗰陣時我最記得我應該中二、中三到嗰段時間，
2: 係
5: 因為暑假。咁咧就諗住去揾啲興趣班去報下，嗰陣時我喺西營盤住嘅。
2: 嗯。
5: 咁跟住咧就落咗去少年警訊會所嗰度，咁咧睇咗啲章程。咁跟住咧就我再睇啦，咦原來有個空手道班喎，章程入邊。咁嗰空手道班咧，但系咧就唔喺西營盤上堂嘅。
2: 係。
5: 就要喺上環阿巴甸街警察宿舍嗰度上堂嘅，嗰個會所少年警訊會所上堂。咁跟住我就報咗。咁跟住我就加入咗呢個空手道啦。
4: 嗯。
5: 是啦，跟咗我師傅啦就。
4: 不過會唔會可能係嗰個年代？我發覺即係可能六七十年代咧，即係香港人係多啲人係中意習武
5: 嘅。誒會嘅會嘅會嘅。其實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就係話，會唔會我受咗李小龍嘅影響？
4: 係。
5: 咁我去學習武術，其實唔係嘅。其實因為點解咧？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一個暑期入邊，暑假入邊，咁因為我嗰陣時我十三四歲，咁我亦都冇可能做暑期工，咁變咗咧我就寧願揾啲興趣班去上下堂。
4: 系，
5: 系啦，咁样先至最初去接触武术。
4: 哦，
5: 系啦，咁初学空手道嗰段时间咧，我都唔知系乜嘢嚟嘅。
4: 系，
5: 咁啊，翻到道场学啲马步啦。
4: 嗯，
5: 咁跟住到后期啦，中期一段时间开始要上去考色带咯。
2: 系，
5: 最初入去系白带嚟嘅。
4: 嗯，
5: 咁跟住隔咗六个月到啦，吓，跟住咧就开始师傅就话，咦，有个升级试咯，可能要考黄带咯。咁嗰段时间咧就开始慢慢。就會接觸咗咯，叫搏擊嘅運動，
4: 係
5: 即係話空手道入邊叫早手，
2: 嗯，
5: 係啦，空手道入邊咧分開兩種嘅，一種咧就係 kata 型，第二種咧就係搏擊，亦都叫早手。
2: 咁係咪真係奧運入邊劉慕常佢所打嗰個就係型 kata？
5: 冇錯，啱，準確，係啦，佢係呢個，因為點解咧喺空手道入邊咧，其實兩個選項都可以攞到獎牌嘅，
2: 嗯，
5: 係啦，咁變咗咧劉慕常咧，因為佢係一個好專業嘅空手道。選手嚟嘅，咁如果佢嘅型系都可以喺香港都好出名嘅。
4: 喂，咁我想問下，通常譬如你帶，你由白帶咁一路上咧，上到黑帶要幾多年到啊？通常有冇？
5: 嗱，其實正常嚟計嘅話咧，就我哋當其時就應該六年時間到。
4: 哦，
5: 六年時間到，係啊，因為最初你六個月投入去六個月，可能係白帶。
2: 嗯，
5: 咁白帶嗰段時間咧，跟住咧我哋就考黃帶就開始接觸到搏擊啦。
4: 嗯，
5: 好啦，咁搏擊一段時間最初咧係唔識嘅，因為最初師傅教嘅。都是很基本的一拳一腳、
2: 嗯、
5: 由一拳一腳開始好啦咁跟住點呢跟住呢去到真係要兩個人去接觸喽兩個人要去打喽好啦咁但係呢個呢就係、是、呢、這個叫自由早手咁、
4: 嗯、
5: 之後呢原來仲有一個叫定步早手、
2: 嗯、
5: 好啦定步早手呢就辛苦少少啦點樣辛苦少少呢就兩個人呢要落一個四股籃即係好似人哋紅拳嗰啲四平大馬一樣
4: 四平大馬
5: 係啦、okay ，一個四股立咁，跟住咧就面對面就大家度手位啦，冇、得走嘅馬步係唔喐嘅。
4: 哦，即係大家唔準
5: 喐嘅，係啦，因為呢樣嘢咧係令到你一個學員係唔怕落拳頭。
4: 哦，
5: 你學武術學咗用唔到，你等於冇學過。
4: 哦，
5: 你學咗武術而怕落拳頭嘅話，更加係冇學過。係咪唔好話你識唔識運用先啦？ 系咪？你咁我系惊咗嘅，咁你都唔
4: 即系变咗就话佢哋对打嘅时候，就你又要学点避啦，会唔
5: 会？系啊，点
4: 避啊？
5: 避咧就系要学啦。
2: 其实冇得避嘅，因为咧你系面对面企。

0: 呢度，然之后一个手位嘅距离，你只脚系唔喐得嘅，你只可以用手嘅动作去挡啊，或者系反击啊，打翻转头嚟攞分咯。
1: 即系譬如打面咁，又可唔可以打开打面嘅？打面，因为我见到有啲都包晒头嗰啲，好似嗰啲。
2: 系，而家咧练空手道或者而家学习空手道咧，就已经系保护到选手已经好足够。佢有头盔啦，有拳套啦，有护颈啦，亦都有脚面啦。咁但系当其时我哋八几年嗰段时间，其实我哋系唔好兴带装备，咁变咗就系话同你面对面练习嘅，就唔一定系你同一个级数嘅兄弟啦。可能你会对住啲绿带，我当年系白带，咁我你会对住啲啡带，
1: 佢就会啲黑带会就你嘅嗰啲。
2: 唔好，系你，因为点解咧？系啦，其实基本上咧，白带有个好处嘅，其实咧就俾啲高色带咧就练习下咧系一个几好嘅，系啦，即系人肉沙包咁啦，系啦，冇错啦。
0: 据我所知啦，师傅，我想确认一下系咪个带数咧系白带、黄带、绿带，之后系啡带、黑带咁样。
2: 系冇错，因为当其时我加入。又是一个正钢管，是啦，咁日本正钢管，咁变咗咧，我哋个级数嗰个证书咧，我哋系借得黄带啦、绿带啦、啡带啦，同埋黑带咁样上咯。譬如其他嘅空手道会可能亦都有多几只带，咁我哋都系跟翻白、黄、绿、啡、黑。咁嘅級數啦。
1: 咁我想問，譬如考呢啲嘅時候咧，即係會唔會？因為我冇接觸啦，咁我唔知道就係可能譬如鋼琴嘅，或者可能音樂嘅，咁啊要考級數有即係皇家音樂學院嘛。咁譬如好似你哋即係空手道咁考帶嘅話，需唔需要日本嗰邊派人嚟啊，或者點樣啊？
2: 嗱，其實以前係要嘅，以前係要嘅。我哋八幾年嗰段時間咧，其實香港咧冇乜空手道會嘅啫。係。咁變咗咧，因為點解咧？當其時香港嘅空手道嘅會係可以一隻手。其实呢就他们全部都是有日本师范的，日本师范找日本总会本部就找个指导员来香港，这样呢就是教你们的学员和在这帮你负责考试的，但是就每两年呢就会去回去述职一次个指导员，是啦，咁两年之后又派另外一个过嚟咁样。
1: 哦，佢系譬如一嚟系一路住喺香港咁样去。
2: 系冇错啱。
1: 咁要咁啊，即系要请佢。
2: 以前系又冇错啱。
1: 即系俾钱请佢，即系要住宿嗰啲咁。
2: 唔系嘅，佢哋本身日本喺香港开个支部，我哋叫支部，即
1: 系
2: 分会。日本嗰个叫本部，即
1: 系
2: 嗰个叫总部。系啦，咁变咗咧就话佢日本嗰边咧派过嚟咧就负责收学费同埋收考试费。咁就已经包括咗佢嗰个食宿啦。系啦。冇錯啦，係啦，咁同埋咧，多數呢啲指導員咧喺香港有工作
1: 嘅，即係有工作嘅應該
2: 係佢係 full time 嘅，咁佢係星期六、星期日咧先至
0: 係
2: 幫你指導咁樣，係啦，有咩事嘅話或者要考試咁，佢唔會出嚟咯。
1: 哦，明白，係啦，都幾會唔會幾難嚇？我覺得因為嗱，你有一個日本人嚟香港工作，即係。跟住，但又要佢又要係
0: 指導員，
1: 指導員一定係有個級數噶啦，即係唔係話我識日文就可以去教，唔係喎，佢係要去即係要係
0: 由白帶開始考，都係黑帶。
1: 咁跟住先至即係咁去有時間啦，就先至再可以即係去做呢件事。
2: 冇錯，係啦，係啦。
0: 同埋師傅好似係除咗佢係黑帶，唔代表佢有資格教人，佢要特登去考個指導員證噶嘛。
1: 係。
2: 同埋一樣嘢就話，香港唔係唔容許你考呢資格。咁如果容許你考嘅話，爭在你有冇時間或者你有冇。耐性去考咗呢啲資格翻嚟，係啦，因為空手道教練你要去體院考嘅，係啊，要上堂嘅，
1: 要
2: 因為攞嗰個係體院嘅教練證。
1: 哦，
0: 咁當時你花咗幾多個時幾耐時間去攞呢證書？
2: 好多，我花咗差唔多都有六七年時間去做呢樣嘢。係啊，咁嗱，去空手道總會做裁判啦，每次總會有賽事你都要出席去協助啦。好啦，咁跟住仲要去體院上堂啦，考埋個教練證啦。係啦，咁變咗你嗰段時間就變咗係公餘嘅時間，因為可能或者我自己有做生意嘅關係，我時間比較自由啲，所以我就可以做到咁樣。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啊！季军作品歌名叫。

0: 小肥 featuring 丽英嘅不省人事。
1: 但是有谁有没有坏女无够送我着吗？无从开口，却在厮守。
0: 一个系单眼皮，一个系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嘅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嘅属于大家嘅世界。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好，继续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无限定啊！直播室就系除咗有 Michael B 之外，继续系有嘅其中嘅节目主持人铃声，同埋佢嘅今日有呢位嘉宾咧，就系袁师傅啊，空手道嘅袁师傅啦。咁啊，继续同大家讲讲啦。咁啊，袁师傅点样开始你嘅空手道白带嘅咧？吓
1: 咁啊，初期咁我讲翻嗰个，我由白带考黄带啦。咁啊，真系打到真系都已经咁，你打受伤咗嘅话，翻去再俾阿妈知嘅话，咁啊唔使玩啦。咁你下次唔好去啦。咁样系啦。咁跟住翻去咧就自己慢慢自己追藥走啦，係啦，咁但係都會照翻嘅，都會照翻練習嘅，咁啊包括係體能啊咁其他嘢，咁咧直至到考到去六大啦，係啊嗰段時間咧就開始要出嚟社會做嘢。
2: 咁、
1: 嗯、
2: 前後呢段時間大概用咗幾多年？
1: 都用咗有成三年啊，
2: 即係大概每半年考一次左右。
1: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我最記得就係話最初我考咗條六大之後咧好開心啊，因為落嘅苦功有回報啊嘛，
0: 即係都難㗎嘛，
1: 誒難梗係難啦，要對打啦，要打吉他啦，咁但係咧學咗之後咧，令到你個人嘅自信心會加強咗。
0: 係，咁但係一路譬如好啦，咁啊一路學啦，咁你自己本身譬如係去到而家已經即係呢個師傅級啊咁樣啦，又有即係教授啦，咁成個過程有冇話中間會曾經可能放棄過啊，或者可能要可能太辛苦，或者可能想做其他嘢，咁定係你嗰個路程係點行
1: 嘅？其實有嘅，有嘅，因為我去到中學畢業之後咧，就因為屋企嗰個經濟環境係唔係咁容許啊，雖然學費唔係好貴，但係本身我諗我當其時都有十，我中學畢業已經16歲，咁開始我要出去做嘢啦，開始出去做嘢啦，咁嗰段時間咧就開始翻少咗道場，咁離開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後尾點解我會再翻嚟空手道呢邊咧？其實我離開咗我諗都有十幾年嘅時間，咁直至到我結咗婚，咁我仔有6歲，我仔有6歲，咁跟住我有一次我就我太太講過，咦，不如咁啦，不如叫個仔去學中運動，係啊，咁都比較強身健體會比較好啲，咁我太太話咁學咩運動咁樣，咁跟住咧我就落咗去，又係落翻去少年警訊啦，就西區少年警訊啦，
2: 系，
1: 咁跟住落咗去睇到，咦，有空手翻喎，竟然西區少年警訊活咗，咁我就
0: 好開心。但一嬲都有㗎嘛，應該
1: 不嬲係冇嘅，
0: 不嬲冇嘅，
1: 因為點解咧？其實空手道班咧係少年警訊活咗係有嘅，咁亦都每個區份都有嘅。咁但係可惜西區咧，可能當其時八幾年嗰段時間咧，可能或者太多武術團體啊，咁亦都安排唔到去西區。咁好啦，咁當我落咗去西區少警，咁我發覺，咦，有空手道班喎，咁我就叫咗我仔去報空手道班。咁跟住咧，我嗰時我未join翻嘅，咁我都唔敢講我自己學過，因為我唔知咩人教，因為個會係叫赤心會，嗰時叫赤心會，我唔知係咩人嚟。咁跟住，咁我就喺坐咗邊，我當家長咁樣坐咗邊睇個底上堂。咁我覺得咦幾好喎咁樣，咁見到有其他學員啦，咁啊嗰個教練又都教得都唔錯咁樣。咁有一日，咁我就撞翻以前一齊學拳嘅兄弟，咁跟住就問翻佢，咦我話我帶咗我仔落去西區少年警訊度學空手道喎，佢話係啊咁樣。我話你知唔知嗰個邊個教咁樣？佢話知，係我哋其中個兄弟教。我話嚇，我話點解我哋以前咪正光館，點解而家變咗赤心會咁樣？咁佢話呢啲歷史咧就係
0: 太長啦，
2: 太長啦。
1: 咁我哋呢度唔講啦。咁跟住咧，我就再落翻去，我仔就攬緊白帶，我就攬翻條綠帶落去，再練翻咯。
2: 就一齊上堂，
1: 一齊上堂冇錯。咁由綠帶開始練翻開始。咁跟住後屘好啦。跟住一個好唔好彩，咁啊俾館長知道我翻咗嚟喎，跟住咧就佢就揾人約我去醫館見佢，咁啊師傅講，咦點解你要翻咗嚟咁樣？我話冇啊，我。

0: 我想去
1: 學啦，學
0: 係啦。咁我又覺得咦都幾好喎，又重拾翻呢個興趣。OK， 咁跟住就開始練翻，咁跟住就慢慢咁就阿師傅就再叫我哋考試，就再叫我哋升段數。
1: 係係。
0: 咁跟住就直至到館長走啦之後啦。
2: 嗯。明白。
1: 咁跟住去到而家係黑帶啦。
0: 係冇錯，啱唔準確。
1: 幾年啦？咁樣你
0: 其實我翻咗嚟都十幾年啦。我翻咗十幾年啦。係啊，其實我最初翻嚟嗰段時間都係由基本學起啦，即係靠啲聲底。係啦，咁就咁啊練翻啦。咁跟住館長又同我哋好緊密咁去聯絡嘅，係啦。咁跟住我自己亦都喺加入咗空手總會啊，係啦。咁亦都喺入邊就考取咗啲裁判牌啦，係啊。咁亦都去協助空手總會去空手總會嘅比賽去協助去做裁判工作啦。
2: 係
0: 咁，我識咗好多而家空手總會嘅賽例啦，或者而家打緊奧運嗰啲賽例啦，係啦。咁我哋就先至可以令到我哋石心會嘅學員再同國際係有少少聯繫位接
2: 觸，
0: 因為你冇信息帶翻去個道場入邊嘅話，你只會就係自己同自己練。其實空手總會入邊咧，其實每一個會員。其實佢都要有一個中加證書，先至可以入到空手總會做會員嘅。
1: 哦，
0: 譬如話，好似我講真嘢，咁而家空手總會入邊嘅，只係接受四大流派，譬如話當日流啦、師東流啦、松濤流啦、磨道流。好啦，咁你如果你係其中嘅流派嘅學員，而你亦想去加入呢個總會做一個會員道場嘅話咧，咁你就要將你自己嘅流派嘅證書個中加，係啦，咁咧就去俾總會去審核，咁總會覺得接受咗嘅，咁你就可以去做一個會員啦。
2: 明白。不過就咁聽，即係袁師傅係由細到大同空手道都好有緣喎。明明已經考到係六大，跟住中間斷咗一段時間，到最後因為小朋友嘅關係咧，又開始接觸翻空手道。
0: 冇錯。
2: 跟住就咁樣父子一齊上堂啦，又可以去到去黑帶都成為教練。但係其實點解你會係得起心肝去考埋個教練證咧？咁樣
0: 因為我都仲未退休嘅，我要工作嘅。咁當其時，譬如嗰段時間，我見到館長其實對我哋呢啲舊學員都好好。咁呢個其一，第二樣嘢，咁我都經濟上有咁嘅能力啦。咁我都自己買咗個地方嚟做自己嘅道場。咁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一個空手道教練。你冇一個專業嘅資格，咁我諗啲學員比較嗰個
1: 信心
0: 冇咁大，係咪？
1: 係。
0: 同埋一樣嘢就話，香港唔係唔容許你考呢啲資格。咁如果容許你考嘅話，爭在你有冇時間或者你有冇耐性去考咗呢啲資格翻嚟。係啦，因為空手道教練你要去睇院校嘅。
2: 系，
0: 去睇院校嘅，系啊，要上课嘅，因为攞嗰个系睇院个教练证。
2: 咁当时你花咗几耐时间去攞呢证书？
0: 好多，我花咗差唔多都有六七年时间去做呢样嘢。
2: 系
0: 啊，咁嗱，去空手总会做裁判啦，每次总会有赛事，你都要出席去协助啦。好啦，咁跟住仲要去睇院上堂啦，考埋个教练证啦。系啦，咁变咗你嗰段时间就变咗系公余嘅时间，因为可能或者我自己有做生意嘅关系，我时间比较自由啲，所以我就可以做到咁样。
1: 咁我覺得都幾好啊！呢樣嘢即係又強身健體，同埋都叫做又做到有啲成績出嚟喎。幾
0: 其實
2: 犀利。
0: 我覺得咧就話，如果練空手道嚟計嘅話咧，佢屬於外家拳。如果外家拳嚟計嘅話咧，你會做到你嘅自信心。
1: 係
0: 呢個第一樣嘅。
2: 係
0: 啊，你個手腳協調咗嘅。係啦，
1: 因為真係要即係練習對打啊。係
0: 啦，即係有啲其實基本上佢係認知係點做，佢睇到你係點做，我師傅講。
1: 即
0: 係
1: 反應快啲添個。
0: 快咗係因為你手腳協調咗。
1: 係啦。人哋一嚟咁，你就
2: 識
1: 得咁樣，
2: 即刻有反應。
0: 冇錯啦，即係就唔會話好似你出行街，成日都會踢到腳撲低，就係因為你個左腳踢右腳踢曬腳。
1: 因為我以前中學嗰時都係有個同學，即係佢唔係玩過空手道嘅，但係唔係話可能我一兩個學期到啦。但係佢玩空手道嗰個期間咧，好得意嘅，即係譬如我大家一齊食飯食 lunch 咁樣啦，跟住可能其實冇意嘅，其實可能大家咁嗰時佢喐喐隻手咧，佢已經即刻咧，
0: 係冇錯。
1: 咦咁啊？我咩事啊？即刻已經咁樣，
0: 哇！因為呢個係佢個肌肉記憶，加埋佢個自然嘅反應。
1: 哦，
0: 咁呢個咪變咗手腳協調
1: O K， 係咯，我就好有印象。
0: 係啦，所以譬如話好似奧運阿林翔小姐咁樣，佢好攞到個奧運嘅銅牌，咁所以變咗佢打著其他都好好。
2: 咁袁師傅，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我喺網上咧見到有人就問佢話：，就係打吉他又唔係對打，點解林木常會受傷咧？點解會拉親？其實關唔關事係因為用力嘅問題啊，定還是係真係要對打先會受傷嘅咧？
0: 因為點解咧？早修運動員咧，佢會變啊，佢喐到唔個關節喐到唔同嘅位置，肌肉有唔同嘅反應。 係咪啊？佢唔會淨係喐死同一個位置。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話你去選擇做其他嘅選手嘅話咧，佢哋訓練出嚟好艱苦嘅，一個動作可能打萬次，
2: 嗯、
0: 打到就係要連貫要靚。佢、
2: 嗯、
0: 每一次移動嘅，會唔會喺度搖晃？你有冇個決心個眼神？
2: 系
0: 呢、這个好重要
1: 哦，即系佢睇埋你嗰个只眼，
0: 成个意识做晒。
1: 所以我都系即系我睇片段都话啊，佢点解好似
0: 咁？所以个 P.I. 好大声，好有决心，
1: 拍戏咁嘅感觉。
0: 系冇错，
2: 神恶煞都会系。
0: 所以变咗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话将你个意识训练到，所以同埋佢哋下个苦功系好多。
1: 系明白明白，咁啊空手道方面就讲到呢一度啦，转头咧就会讲太极喎，系嘛，林星？
2: 太极咧系一个讲好。柔和嘅嘢，而空手道系讲紧一击必杀啦。咁、究竟两个咁唔同范畴嘅嘢，系点样去学，点样去控制嗰个力度啊、或者系个打法会有啲咩唔同咧？
1: 好啊，转头翻嚟继续啊。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黄昏六点三十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的。
5: 好，继续翻翻嚟今日无限定嘅直播室方面咧，除咗有最后 Michael Beat 之外啦，咁啊继续有两位嘅朋友啦，包括有我哋一位嘅女主持系啦，铃声。
6: Hello， 我系铃声。
5: 系，仲有我哋嘅空手道师傅，兼且系太极师傅啦，今次加到。
7: 大家好，大家好。
5: 阿袁师傅你好。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多谢就系邀请。
5: 系啦，咁啊讲翻啦，即系空手道成个历程啦。除咗呢样嘢之外，阿铃声都话俾我听，咦？你亦都係太極嘅師傅嚟嘅，
7: 係冇錯冇錯，我係有教授楊家太極，
5: 係係啊。呢兩樣嘢點解會扯上關係？因為一江一遊，如果我感覺啦，仲要係一個係中國，一個係日本方面，
7: 係冇錯。嗱，其實我大家都知道，我最初係學空手道在先嘅，因為我十幾歲嗰段時間我係空手道，
6: 係
7: 咁跟住後屘，我最記得喺呢個2006年。至2007年之間，咁嗰段時間咧，就突然間有個朋友佢同我講，佢話：，阿袁師傅啊，其實你學空手道，咁你學嗰個係咩流派咁樣？咁我學嗰係江油流咁樣。佢江油流，但係我見你打啲拳出嚟，好似有江冇油喎。我嚇，咁跟住後屘嗰個朋友同我好熟嘅，咁跟住後屘咁嗰個朋友就同我講啦，佢話咧我太太咧學太極嘅，佢太太學太極，唔係佢學太極。咁佢話你介唔介？你有冇興趣？譬如話你去試下去學下太極啊咁樣。我太極。我太極我又冇接觸過喎，咁好啦，咁佢再第二三次我見到佢又再同我講起呢啲問題，咁跟住我好啊咁樣，咁亦都喺我住屋企嘅附近嘅，係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嘗試嗰朝係7點，朝七點，咁就跟住佢太太一齊去學呢個太極拳啦，啊，咁好啦，最初咧我印象中咧就係話，我起碼我都係一個空手道黑帶，係啦。咁我亦都空手道習咗咁多年，咁但我覺得太極，我覺得嗰陣時我係可以駕馭到佢嘅，我覺得啊。
6: 師傅，咁你嗰時已經係做咗空手道教練未㗎？
7: 做咗㗎啦，係啦。咁好啊，咁跟住點咧？跟住咧就我見到一個老人家，咁老人家六零歲到啦嗰陣時，咁係我朋友個太太個太極師傅。咁大家介紹完之後咧，就咁我就講我話師傅，我想學太極喎咁樣。佢話好啊，你跟住耍啦咁樣。咁我嚇跟住耍，佢話係啊，你跟住耍啦。你因為嗰陣時好多人一齊練。咁好啦，咁我師傅喺前面耍，佢其他學生咧就喺後面跟住耍。
6: 係，
7: 我亦都係其中一個。咁我耍完我都唔知道自己耍啲咩喎，其實。咁後屘原來再學耐啲，最初係好辛苦嘅。咩叫好辛苦呢？因為我要朝早7點起身。係。係啦，7點起身，咁啊耍到8點。8點咧就跟住再翻屋企食早餐，跟住就沖個涼，跟住就再去翻工咁樣。
5: 哇！咁但係如果咁講，嗰個禮拜你都幾忙喎？你上晝要耍太極，跟住翻工，跟住夜晚又
7: 係冇錯，係冇錯。其實最初係好辛苦嘅，因為點解？其實我兩者分唔清啊，空手道同太極兩者我分唔清。係啦，點解兩者分唔清咧？其實應該就唔會撈得亂。
5: 啊，
7: 空手道係外加拳。我空手道講求嘅係爆發力、速度，係咪啊？我嘅
6: 有一種很勁嘅感覺，
7: 係啦，即係我嘅意識。好啦，但係太極掉翻轉，太極佢要鬆，佢要柔，佢要空，佢要上下相隨，內外相合。最初我唔知係乜嘢，咁點咧就以為冇力。放鬆放軟成個人，咁就已經係太極。
6: 其實都係啊，俾我嘅感覺咧，空手道係一拳就打出去啦，係好直接嘅。但係太極有時候咧，好似隻手擺動嘅時候，好似有一種楊柳枝嘅感覺啦，擺下咁樣，會覺得係咪真係可以用到嘅？係咪真係打到人嘅咁樣？
7: 冇錯啱啊，
6: 係完全唔同嘅兩個感覺。係
7: 啦，咁所以咧，最初咧，我由空手道。就再兼學埋太極咧，嗰段時間就唔係好適應嘅，係啦，因為嗰陣時咧就發覺一樣嘢咧，就話越練得耐太極咧，就發覺空手道好似冇力。
5: 嗱，我就唔清楚就話係朝頭早公園耍嗰只就係太極拳嚟噶。
7: 其實朝頭早
5: 定係仲有第二啲咧？
7: 唔係，其實朝頭早公園耍嗰啲咧都係太極拳。
5: 係
7: 其實太極拳咧有分好多種嘅，係啦，咁又
5: 但你學講嗰種係
7: 楊家太極拳。
5: 楊家太極拳
7: 係啦，就唔係康文署嗰個太極拳。
5: 哦，
7: 係啦，因為康文署太極拳咧，佢本身咧就係國家體位，中國國家體位，咁咧就攞嚟做競賽嘅，所以有個叫競賽套路。咁好啦，咁最初咧就真係搞唔掂。咁點咧？空手道冇力，就太極好有力。咁啊，
6: 混亂。
7: 好啦，咁個師傅成日我講，佢話：哇，你咁好力嘅咁樣，哇嚇！ 唔係咁噶，佢唔係咁，你放鬆啲啦咁樣，咁啊再放鬆，咁我以為唔用力，咁就已經係太極拳，
6: 係，
7: 咁但係唔用力，跟住咧好啦，咁有一次咁啊同師傅喺公園入邊，咁啊佢解釋一個式子嗰個用法，
5: 式子即係咩？
7: 式子即係話太極拳入邊有85式，係啦，譬如話其中一個式子，譬如話一個爆兩次，咁係點用咧？
6: 即係其中一 part 嘅動作，
7: 冇錯啦。
5: 即係佢耍完，即係每一個動作其實係有用嘅，有用嘅。
7: 每一個式子其實太極拳最初係單式練嘅，單式練嘅係每一套套路嘅，係單式練。譬如一個拿沙布，一個手批琵琶，一個爆兩次，一個
5: 即係呢個你係其實一個形容詞，形容佢嗰個動作㗎嘛。
7: 冇錯，係啦，好啦，咁跟住呢個式子個名嚟㗎。
5: 係 OK，
7: 好啦，咁跟住咧就佢教嗱呢下咧就咁用咁樣，咁跟住佢叫我嗱你佢叫我嗱你推我啦咁樣，一推佢跟住我一推落嗰下，跟住佢就沉。一沉，咁我就向佢側邊跌，跌都不得止，咁我跌我都係跌地下啫。跌完之後，跟住佢隻手個單邊個勾就上啦，就成個下巴打你向後打，係一落一上，好連續嘅，冇一個間斷嘅。
6: 即係個感覺好得意啊！即係當時你應該30多歲左右啊嘛，然之後師傅就係60多歲咁樣，
7: 冇錯啱。
6: 就喺個公園平台入邊對打啦，咁而且師傅你仲要係空手道黑帶教練，
7: 係，
6: 但係喺太極底下就。有一種一撲一碌咁樣嘅感覺啦，我真係覺得
7: 係。其實當其時我感覺係咩咧？我感覺就係話，其實講真，即係我同佢嘅年齡有個距離。係。咁你叫我推你，咁我都覺得我係留咗力，留力去推你嘅咁樣，係啦。咁但係佢反而佢冇留力喎。佢攞我嗰下落就好似等於失咗重心一樣。係。好似個人跌倒。
5: 佢嗰啲會唔會係有少少內功嗰類？
7: 有，直情係有。係咯，係咯，啱準確。所以
5: 即係暗力一種係咯。
7: 佢唔係暗力。佢其實佢係夠鬆，佢聽到你嘅力喺邊度嚟。
6: 哦，
7: 係啊，呢種叫聽勁。你落咗去不得止，佢將佢唔會阻你嘅力落去。咁但係佢會俾你跟住去。
5: 哦，
7: 兼且佢會再反多下俾你。
5: 係，
6: 即係有啲係借力打力嗰種感覺。
7: 冇錯啱，準確係啦，即係佢唔會阻你噶，所以呢啲佢唔會吊頂你，即係佢要不吊不頂嘛。
5: 係，
7: 佢同你吊頂嘅話，即係佢同你鬥緊力。
6: 即係唔會力度嘅硬撼，而係會借住你度力。
5: 咁但係呢樣嘢要。你怎樣去即係要去認識，或者即係可能一般人都很難理解
7: 嘅。係啊，初初我嗰陣時我都覺得自己好似有少少人格分裂嘅。即係點樣空手道同太極之間攞一個平衡？
5: 係咯，
7: 係啦。咁後屘我越開始練耐咗，咁跟住練耐咗都係認知有限。咁跟住後屘咧就係去到。太極師傅死咗啦，走咗啦。佢喺2012年走咗。咁啊，2012年走咗。咁跟住咧就原來發覺喺靈房上面咧，我哋識到一班係叫師叔，我哋嘅師叔，大家一齊當其時佢大家一齊兄弟嚟嘅，喺太極拳入邊。咁當其時佢哋咧亦都係跟一個太極師傅叫梁敬於嘅太極師傅，咁係好出名嘅。嗰陣時喺中環呢個應該喺百花街啊，佢有個醫館嘅嗰陣時。
6: 系，
7: 咁佢大家系兄弟嚟教出嚟嘅，即系梁建一个师傅教咁多徒弟出嚟。咁佢咁嗰班师叔就同我哋讲，佢话不如咁啦，咁样你师傅走咗啦，咁你得闲你就来唔来上嚟香港大学，系啊，搵我哋练习啦，咁样。咁因为佢哋平时都会逢星期日都会喺香港大学度练习嘅，系啦，练习大家练下拳啊，推下手啊，系啦。咁我话都好啊，咁样好啦，初初上去，咁啊初初上去练习，咁咧就跟啲师叔去练啦，系啦，咁跟住咧。啲師叔就講啦，佢話不如你打套拳我睇下先。
6: 係。
7: 係啊，咁跟住我好啊咁樣，咁跟住我打完套拳出嚟之後，跟住佢問我呢套咩嚟㗎咁樣，我拳咯，邊個教你㗎？師傅教咯，你師傅冇執你拳嘅咩？我有啊，執有執㗎，執咗咁多咩？跟住就再由頭執一次嗰套拳啦。
6: 明白。
7: 係啦。
6: 我真係完全係由白紙，即係有一種軟手軟腳嘅感覺，跟住再去慢慢學曬啲招式，跟住再遇到師叔伯，然之後就再執嗰啲招式。
7: 係啦，冇錯。因為點解咧？其實太極入邊咧，佢講嘅係叫要求鬆，同埋空。
6: 系啦，
7: 咁就唔系话要求，佢系要求有用意不用力嘅。
6: 明白。
7: 咁但系你用力，咁你唔用力，咁你点耍拳咧？系咪？
6: 系。
7: 佢只系唔用死力啫。

0: 黄昏6:42。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3: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混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肺部有结节，传统可能要抽针检验。崭新机械人导航气管镜，结合人工智能同导航，深入肺部，连微细病灶都精准找到。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中心主任林兵医生讲解机械人导航气管镜。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好，继续翻翻嚟今日无限定嘅喺直播室方面，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 之外，亦都有我嘅拍档铃声啦，同埋佢今日嘅呢位嘉宾袁师傅，空手道师傅。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袁师傅除咗咧就系一位空手道嘅师傅之外咧，其实咧佢都系一位太极师傅嚟。咁麻烦袁师傅咧讲讲咧，即系几时开始对呢个太极有兴趣嘅咧？
1: 学太极嗰段时间，应该我喺2007年。差唔多2012年之後，再跟啲師叔再深入去再教我太極。
2: 前面就學咗5年到啦，之後就再去進修補課咁樣。
1: 準確係啦，
2: 係啦。咁點解你會開始向住一個教練或者一個師傅嘅方向進化咧？
1: 其實唔係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就係話最初我學太極拳咧，我冇諗過教人嘅。我想过就是我自己去练拳的。那我练了之后，那太极拳对我自己有什么改变呢？
2: 譬
1: 如说我觉得练了太极拳之后呢，其实我人的身体呢就起了有少变化。变化意思就是说我的呼吸好了，我的身体好了。但是太极拳室即辛不辛苦呢？是辛苦的。
2: 即是虽然动作看起来好像没有那种杠劲，但其实耍的时候呢，我听朋友说是会成身汗的，其实是不是的？
1: 是啊，没错。因为为什么呢？你在一个太极拳呢，其实最好就是在一个露天地方耍。
2: 是
1: 啊，风和日丽当然非常好啦。好啦，第二样东西，它是会有个内动。太极拳呢，因为你的呼吸，咁你会你个内脏会有个运动，咁咧令到你咧自己嘅水分会自己慢慢会排出嚟，
2: 将你嘅毛，所谓称呼为之内家拳，
1: 冇错
2: 嘅意思就因为有个内动喺度，
1: 冇错啊，跟翻你个呼吸，令你嘅身体入边有个内动，
2: 系
1: 啦，冇错啦。
2: 咁當時你係咪已經開始慢慢克服咗打空手道同埋太極嗰個分別？因為頭先你有提及過啦，就係話打太極嘅時候就會好用錯力啊，有一個瓶頸。但係如果去到空手道嘅時候就開始冇力。咁之後你係點樣調和翻呢一個不適應呢？
1: 這個我都嘥咗好長嘅時間。好長嘅時間嘅原因咧，就係我用咗差唔多都有7-8年嘅時間，去將呢兩樣嘢融合。咁啊點去融合呢？就係話你受傷。
2: 是
1: 啦，即是我自己啫，我自己就因为我两样嘢一起练嘅话呢，其实我好容易会令到自己受伤。
2: 是
1: 啦，受伤。

0: 係呢個係啲經嘅。
1: 咁算唔算係發錯力嘅一種？
0: 佢唔去到法力，未去到法力，佢只係就係話佢嗰段時間，譬如話你勞損啊，應該咁講，應該係肌肉嘅勞損會比較多啲。
1: 哇，咁樣即係要慢慢適應受傷之後，再去將兩樣嘢融合埋一齊。咁同埋袁師傅，你頭先所講嘅就係話，你嘅朋友啦，覺得你打光油流嘅空手道嘅時候缺乏咗油，咁之後你會唔會將太極嘅嘢融入埋落去你打空手道嘅時候咧？
0: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最初咧就冇嘅，冇呢樣嘢嘅，所以最初我都覺得自己好似人格分裂。
1: 係啦，即係係咪類似啲做動作嘅時候啦？可能係你轉動作啊，或者在预备动作的时候就放松个人，但如果你一拳打出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狠劲在这里，是不是这样的游合？
0: 这个是其一。第二件事就是说，你那个拳由哪里发出来呢？是不是是你的膊头发出来，还是由你的腰胯发出来呢？那你的腰胯发出来了，那又需不需要配合你的马步呢？是不
1: 是
0: 是啦，那所以变了就即三者为之一体了，即是由你的腰胯，由你的马步，直到你打个拳出去的话，其实都是一种爆发力，但你变了是不是上下相随到啊？
1: 咁系咪即系有一种系力从地起嘅感觉，即系由地下攞力再打到嗰一拳咁样？因为啱啱听嘅系由脚啊到腰之后再到手咁噶嘛。
0: 嗱，呢个就唔系力从地起，因为点解咧？你要打一个拳出嚟，如果你普通空手道嚟计嘅话，佢会教你转腰，佢会教你沉个手骨落去。但系最大嘅问题就话，你由边度打个拳头出嚟？如果你都系用翻膊头嘅话，咁你真係冇改變過，咁我真係有光冇有啦。因為你一打拳頭出去，個膊頭一格格起咗嘅話，咁你變咗就係你個力度有限，你做唔到呢個爆發力。咁但係如果當你上下相隨配合到嘅話，即係話譬如話由你個腰胯開始鬆彈個拳頭出去嘅話，咁就係兩樣嘢，絕對係同膊頭冇關係嘅。
1: 即係同時間要教空手道，同埋要再教太極，係好難嘅一件事嚟。我就咁聽覺得，哇，完全有一種暈暈地嘅感覺，又要將兩件事融合啦，然之後又要分得清楚，朝早係教太極嘅。
2: 我會覺得即多唔多呢一類型，就係話哦，又學空手道又學太極，
0: 其實少嘅少嘅，因為點解會少呢？其實就係話
2: 比較少人好似你咁樣領悟得到嗰啲道理喎。
0: 因為點解咧？其實學空手道同埋學太極咧，其實兩個範疇或者年齡階段唔同。
2: 係啦，
0: 學空手道嘅好多係都係後生啦、青少年啦，或者係上咗年紀都會空手道。咁佢哋覺得佢哋自己當咗個運動。好啦，咁但學太極咧，就反而我而家好多太極嘅學生，就係
2: 養生、醫病、
0: 醫病。因為點解咧？我有部分嘅太極學生咧，就佢哋係經我啲徒弟介紹嚟嘅，即係一個介紹一個介紹咁嚟。咁有部分咧，佢本身係有 cancer 嘅，咁啊做咗切除手術，跟住就做緊化療嚟嘅。
2: 係
0: 啦，咁有部分咧就係初發現有 cancer， 醫生叫佢去做運動嘅。因為呢啲三高太多啦。係啦，咁或者譬如話個壞嘅膽固醇嘅指數比較偏高啊。咁醫生就話：，你做下運動得喎。係啊，你唔做運動嘅話，咁你要食藥嘅咯喎。係咪？咁所以變咗，但係佢哋練完太極之後，大部分都是有一個改善的。
2: 係
0: 呢個改善呢，譬如話我有個學生，佢本身佢跟咗我五年，五年前佢是啱啱做完化療嚟嘅，五年後咁啊，醫生再同佢 check 翻，佢話佢嗰個身體好好，咁啊連三高指數都好，係啦，咁佢話你唔使再戒口啦，係啊，即係你而家復發機會比較少嘅。
2: 啊，我有樣嘢想問你。太極嗱，我哋通常都係見到即係朝頭早即係啲人耍太極啦。其實夜晚有冇啊？
0: 有嘅，有嘅，有。其實咧就最好係咁啦。其實咧講真一樣嘢，其實夜晚都有人耍太極嘅。咁但係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呢啲係因人而異，但係最好係日頭耍。
1: 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最好日头晒呢？因为日头呢，如果你是在一个空地或者你有些树木阴凉的地方去做的话，日头呢就树木就会释放这个氧气，就吸二氧化碳。到夜晚的话呢，这些树木就啱掉转，它就吸氧气释放二氧化碳出来。其实呢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你夜晚晒太极的话呢，我都曾经试过的。我试过的。为什么我试过呢？最初我晒的时候因为调气不太顺。
1: 明
0: 白。即係一個幾廿歲嘅師傅，即係將我打到喺公園度一棵碌咁，即係都即係唔係咁覺得冇理由啦咁樣。
1: 係
0: 有一段時間好沉迷咧，就朝灑一次，黃昏灑一次。係啦，咁黃昏我收工之後咧，我就五點零鐘到咧，咁我
2: 即係朝頭早一兩次咯。
0: 係啦，冇錯，其實正常係一日灑三次係最 perfect。
1: 係
0: 啊，冇錯啦。
2: 我所以晏晝多嘅係晏晝都。
0: 晏晝咧你就真係唔好正午啦。
2: 唔好正午
0: 係。係冇錯，
2: 四五點嗰陣時
0: 咯。係啦，冇錯啦。好啦，咁有一段時間我係分兩次灑嘅，之後發覺問題出現咗啦。朝頭早灑嘅，我會成日都好精神，我嘅內動令到我成個人個精神好好。

0: 都是你的上下相隨或者內外相合你才做到的。你想想太極咁啊，用唔用到呢、其實用到嘅。
1: 嗯，
0: 太極用唔到，唔會流傳有嚇
2: 咁
0: 千年，
1: 係
0: 有幾百年，只一千年咁長時間，用唔到嘅嘢唔會流傳咁耐。
2: 係，不過睇你識唔識用。
0: 冇錯，唔係嗰樣嘢，就點解而家發覺，咦？點解用唔到咁咧？就係話，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咧，就係有好多人就攞嚟做咗養生。
1: 嗯，
0: 搏擊嘅意識係少咗。
2: 嗯，
0: 但係只我先話俾你聽，以我認識太極拳入邊嘅話，佢係用得到。
1: 係。
0: 佢同空手道係不相伯仲。太極佢有個聽，有個黏，佢唔使去接你個拳，唔使去擋你拳，佢只要掂住你嗰個地方，咁佢就會知道你嘅力點喺邊度，咁佢好前就會放咗出嚟。
1: 係
0: 啦，其實呢個係借你嘅力嚟打翻你啫嘛。咁就借人嘅力啦，借地嘅力就量第二樣嘢嚟啦。其實太極拳係借人同借地，空氣係借唔到力噶。
2: 係
0: 啦。
2: 咁今日非常之即係多謝啦，阿袁師傅同我哋即係上嚟解釋咗
0: 唔好啊呢個，唔好啊，即係大家分享下，大家分享下
2: 功夫啊，即係太極啊，同埋即係空手道啦，咁啊，希望即係有機會下一次就再可能即係講多啲有關呢啲嘢。
0: 多謝曬。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今年首宗本地基孔肯亚热个案，病人是一个居住在大角咀的55岁女子。中心话，病人在呢个月7号出现发烧、头痛、手指同手腕关节疼痛，其后面部同身体出现红疹。昨日到伊丽莎白医院求医，同日获安排入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中心正就个案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在潜伏期内冇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大角咀利德街住所。病人说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他有一个家居接触者，现在没有病征。卫生署正同相关部门包括食环署、由尖旺民政事务处和地区关爱队采取跟进工作。中心同食环署人员已经到病人家居附近一带地点进行视察、病媒调查和防蚊措施。中心已经设立热线，听日起亦都会在大角咀市政大厦地下设立健康站，为出现相关症状的市民作健康评估。计及上述个案，本港今年累计录得3宗基孔肯亚热确诊个案，包括今次的本地个案和2宗输入个案。元朗有警车和电动单车相撞，非华裔电动单车骑手受伤，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事发在下午2点几，网上流传片段显示一部警车沿朗业街东行，驶至近宏乐街交界港铁朗平站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同一部突然驶出的电动单车相撞。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推动以南金融、北创科愿景级引领香港未来空间布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通表示，将会在北都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实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世界级创科平台的目标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元朗微电子产业集群等产业区。孙东话，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定位为北都大学城起动旗舰，汇聚本地和国内外顶尖大学和机构的国际化和前沿科研力量，包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将会在香港设置的首个创业中心生命健康研发院总院。国泰公布受惠暑期旅游旺季和主要市场强劲货运需求，八月份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合共接载超过360万人次乘客，按年增长 4%， 创历年新高。其中国泰航空八月载客量按年增加半成，可用座位公里数按年增加 3%， 头八个月累计载客量按年增加15%。国泰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表示，香港和中国内地往短途目的地需求理想，八月底到北美和英国留学生客流显著增加，预计九月需求相对淡静，但国庆黄金周前夕将会回升。香港快运方面，八月接载超过79万人次乘客，按年微跌1%，可用座位公里数按年增加3%，头八个月累计载客量按年增加8%。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内的政客、公务员和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就黎智英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一案举行所谓听证会，并作出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以及再次提出所谓的法案和制裁，妄图恫吓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特区人员，予以严厉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黎智英案和新闻自由完全无关，任何借黎智英案炒作诋毁香港特区

0: 法治同人权状况嘅人都系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其险恶用心超然若缺，必须严厉直斥其非，以正视听。发言人指出，特区政府亦都留意到别有用心嘅人继续就黎智英嘅健康问题同羁押安排捏造谎言，强调黎智英喺羁押期间获得完备嘅医疗服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6: 堪记。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树窿78号，李石宏。
10: 今晚我 solo。
11: 今晚我 solo，
12: 嚟到星期四晚树窿78号咧，有今晚我 solo 啊！除咗有李世宏 Clement 之外咧，有
13: 我李俊霖细 K，
14: 有我 Icy 翟佩云，
15: 有我 Karen Kong，
16: 有我 Judy 梁浩玲。
12: 系啦，今晚边个 solo？
16: 今晚诶，我哋慢慢就会知道噶啦，呼之欲出啊！
12: 今晚咧，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恋爱脑啦。咁啊，唔知听众有冇啲乜嘢共鸣位啦？咁我哋可以先做个 test 嘅，咁有个简单嘅 test 心理测验，睇下你属唔属于恋爱脑系嘛？
16: 系啊，咁咧好简单啫，几条问题。咁第一题咧就系，当对方冇即时回复信息嘅时候，你嘅反应系点嘅咧 ？A 不断咁样检查手机，睇下佢系咪回复紧其他人。定系咧，即系佢 online， 但系唔复你咁样。B 开始怀疑对方系咪唔再爱自己。C 会有啲不安，但系都忍住唔打搅佢啦。D 觉得对方可能忙紧，等阵得闲再倾过。E 自己都唔一定即时回复 message 噶啦，咁所以都唔系特别在意啦。
12: 即系记住咗，
16: 记住咗先，记住自己系 A、B、C、D、E 边一个啦。
14: Oh, okay.
12: 好，第二条。
16: 好，第二条。你会唔会因为对方嘅喜好而改变自己嘅兴趣呢 ？A， 梗系会啦，佢中意乜嘢我就去学噶啦。B， 会试下多啲了解，让自己同对方咧夹得更加好。C， 都会稍微关注下嘅，但系又唔会完全咁改变自己。D， 了解对方嘅兴趣，但系都有自己嘅爱好。E， 唔会啊。我有自己的生活，恋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啫。
14: 好想答啊！
12: 做埋先啊！
16: 到第三题啦，在关系里面遇到冲突嗰阵，你通常会点做呢 a 即刻道歉，即使唔是自己错都好。咦，人笑啊，好似可能有啲共鸣，或者谂起一啲嘢啊。好 ，B 首先检讨下自己有冇地方做错咗先。C。会有啲难受，但系会表达自己嘅想法。D 会冷静咁分析问题所在，寻求解决方案。E 坚持自己嘅立场，理性沟通。
14: 嗯，
16: 系啦，嗱，只系三条简单嘅问题。
12: 系，
16: 咁咧计分嘅方法好简单。
12: 系
16: A 就系5分。
12: 嗯。
16: B 系4分。
12: 系。
16: C 系3分。D D 是两分 ，E 是一分，全部的计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咁样。
13: 我是一 E， 跟住就 C， 跟住就 E。
12: 哦，得五分咯，
16: 五分，
15: 五分。
16: 好，大家逐个报一报啊 ，Karen 咧，
15: 我六分，
16: 你六分，
15: 嗯，
16: 我同 Karen 一样都是六分。
12: 我都不知道我是六分定九分，我是但拣嘅啫，即系唔好咁极端咁。你当我九分啦，全部 C。
17: 嗯，我是有十一分嘅。
16: 肉出噶啦！
12: 其實 Karen 都爆曬咪，我哋
18: 報細數，
13: 優勝者啊！
15: 你贏咗喎，我想點啊？
17: 你報細數啫，
15: 今日主角係你啊！
16: 其實有少少，因為咧我哋嗰個嘅status 嘅關係啊，我哋嗰個已婚嘅咧，即係通常咧嗰個理性咧就會多翻少少嘅，因為好多生活上嘅嘢要處理嘅，
17: 全部已婚曬。
16: 誒咁，但係咧都唔好俾藉口自己啊！零至五分即係 Ice 呢一類啦，就係戀愛腦程度係0%啊，係屬於理性戀愛型保持。清醒的，
15: 嗯，
16: 好了，到我们这里的主流了，
15: 是啊，
16: 六至八分，恋爱脑的程度是50%，你们可以理智地享受恋爱和保持自我的，
15: 嗯，我好享受恋爱的，
16: 是啊，你几分话Kate？
17: 十一，
16: 好，到你了，到你了，九至十一分，恋爱脑的程度是85%，你属于痴情型，很容易失去自我，
17: 我中了15%，好彩。
16: 都是的，但是如果你再进一步的话，12至15分的话，恋爱脑程度就 99%， 你属于全程投入，愿意为感情付出一切。
12: 听完之后我觉得我应该不是9的了，我估我是6至8的，但我有怀疑某主持呢至不止11了。
17: 你不是某主持的，你这样开名的。
16: 我们不开名，我们不开名的。其实这个都是给大家玩一下的。是。是。
12: 这个给大家玩一下。
16: 我们今天发现了是有个团契在这里的。即是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些简单的测试，我就找了一个最简单的，得三题问题，可能都不是最准确。那你们可以找一些多一些问题，多一些 option 那些啦。
12: 是。恋爱脑这个字呢，都是又是近年才兴讲的。我哋以前冇呢個詞語嘅，好似
16: 以前咩有異性冇人性嗰啲咯，
12: 係係係，而家都好多人講
16: 為女死為女亡啊，
12: 都有係啊，即係點解會咁嘅咧嚇？我覺得可能係啱啱拍拖嗰陣時。

0: 咪都好唔掌握對方係咪真係認真想同自己一齊啊？係咪真係中意自己嘅時候會緊張啲？係咪咁講？
1: 即係譬如話，你明明睇得出咧，你同嗰人拍拖咧，即係身邊嘅人都話：，誒唔得啊，呢個人有問題嘅。但係永遠都唔會承認呢個人有問題咯。
0: 嗯，
2: 同埋永遠都覺得佢會變好，會俾機會佢。唔係嘅，你哋唔識佢嘅，係我先會最了解佢嘅，我喺佢隔離噶嘛，咁樣。
3: 喂，呢個係聖母症候群嚟喎。
2: 所有嘢都有 term 犀利。
3: 咁其实咩先系恋爱脑咧？你哋觉得会有啲咩嘅行为啊，或者特质嘅？
1: 我觉得就系、是、有咗伴侣之后咧，就冇咗自己啊。
0: 嗯，系即系突然间就系同啲朋友唔可以联络啦，唔联络得噶啦。
1: 系啊，就算自己中意嘅嘢又唔做得啦，跟住朋友都冇埋啦，跟住亦都冇咗自己嘅主见啊，所有嘢都系就晒对方啦。
2: 嗯，
1: 对方一 call 就即刻哇冲过去咁样，
3: 或者要即刻帮佢解决问题咁样。
0: 系，
3: 我觉得通常恋爱脑嗰啲唔系被逼嘅，系佢自愿嘅咯，佢觉得咁样先至
1: 系 enjoy
3: 嘅方法嚟嘅。
0: 系系其实直播室里面有五个人。
1: 因为得四把声音嘅。
0: 喂，嗱咁啦，咁我都上网揾咗几个叫做系啦定义咁样啦。咁恋爱脑常见特征，头先都有讲过。咁啊，生活失衡啦，将所有时间精力俾咗对方，咁啊忽略朋友、工作同埋自己个人兴趣。咁亦都头先有讲啦，过度讨好，就算自己受委屈咧，或者系发现咗问题咧，都选择哑忍啦，不断退让啦。第三咧就系情绪咧会俾对方绑架，因为对方嘅一个信息啦、一个态度啦、心情咧就非常之上落忐忑嘅。咁最后咧就系盲目理想化啦，自动忽略对方所有缺点。咁咧，甚至帮对方一啲离谱嘅行为咧，
2: 合
0: 理化
2: 全中喎、啊，
0: 咩全中？
3: 唔系呢个咪中晒所有恋爱脑嘅特征咯，
2: 系、哦、啊，
0: 系咯，系咯，就系、是、咁、
1: 啊。不如我哋访问一下咧，攞十一分嗰个啦。
0: 好，转头翻嚟，
1: 系
0: 继续敲门。

0: 晚上7: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
1: 逢星期六上午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每日的生活资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到嚟今晚我 solo， 头先咧就话我哋要访问我哋最高分嗰个啦。究竟咧呢一个恋爱脑嘅成因系乜嘢？
2: 系啊，恋爱脑系点样形成嘅咧？
3: 其实我只系得85%嘅啫，
4: 都好够啦。
1: 高过我哋全部，
5: 已经系我哋当中最高啦。
3: 系啦，系。所以咧，我都唔系好知道其实。
1: 我哋想请教一下，哦，唔知道 ，OK 啦。
4: 怀疑咗啦嘛？
2: 不过系啊，嗰啲人咧通常系啊，当局者迷，
1: 都唔知嘅。
3: 系，因为我自己唔系好觉得自己系噶嘛。
4: 吓，头先先突然惊觉啊！头先
3: 啱啱惊觉咗，原来系咁。
4: 嗱，不如咧学术啲啦，咁啊讲下啲心理学嘅原因。咁就系、是通常咧都唔知道大家中唔中啦。咁就系有童年嘅创伤或者阴影啦，成长过程之中咧，如果父母嘅爱咧系忽冷忽热啊，或者经历早期嘅分离创伤咧，长大之后咧就会容易缺乏安全感，咁就会容易恋爱脑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害怕失去，咁就喺关系之中咧。极度渴望得到关注同埋肯定啦，将自己嘅价值完全交由对方去决定，导致咧患得患失，拼命讨好对方。
2: 所以咧，真系每一个人咧，细个嗰阵嗰个成长咧，好紧要，即系父母点样对待啲仔女咧，即系好。就當然佢會好健康啦。
3: 嗯、
2: 你嗰種忽略咧，會形成好多唔同嘅問題。戀愛腦就係其中一個。哎，sorry， 我眼神唔小心望咗一邊添。
4: 唔係你啱啱坐定對家冇辦法，你見佢已經45度仲上線唔望你。
1: 不如俾少少時間你去辯解啦，係咪啊？
3: 辯解啲咩？
1: 即係因為其實係咪真係咁樣嘅咧？
4: 係咪頭先所講？
1: 頭先所講以上嘅。你覺得
5: 父母有冇忽略？
3: 我諗係人都會經歷忽冷忽熱嘅時候噶啦，係嘛？即係阿爸阿媽對自己忽冷忽熱，我覺得個個都會經歷過，唔係特別多咁樣咯。我自己就會覺得，咁、但係你話頭先你話咩關係上邊任由對方去操控啊嘛，係嘛？俾對方去衡量你嘅價值啊嘛，係嘛？即係我係有少少嘅確實，即係少少少少啦咁樣。例如咧，以前我曾經。都好努力去练歌，我会觉得自己唱歌还好嘅，但系咧对方我嘅另一半咧系一个音乐好强嘅人嚟嘅，咁变咗咧对于佢嚟讲我嘅好咧，佢都觉得系超垃圾咁啦，咁变咗我从此就唔再练歌，因为我直情放弃咗呢样嘢，我俾佢定义咗，咁我就完全冇再去。系会有啲影响嘅，确实系。哇，好一路讲都口窒窒咁样。
2: 其实除了你之外呢，因为你仲未结婚嘛，其实在我们未结婚的时候可能不多不少都会有啲嘅。
4: 有没有试过恋爱脑是吗、我都有试过短暂一段短时间。即系因为可能点解会觉得自己恋爱脑呢，咁就是觉得成日自己觉得需要一段关系。即系要一个人好似好 care 住自己啊，锡自己咁样啦，咁可能都系成长有机会缺乏爱咁，所以你觉得想有一个人爱你咁样，咁但系有一段时间就系不停喺度即系试啊，唔 work 咁又散咗，咁又嚟过搵过另一个，咁就系咯，即系咁换到一个地步咧，系有啲模糊啊，即系死啦！对方嘅生日系几时咧？乜唔系几月几号咩？唔系，嗰个上一个啊。有冇去过呢个地方？同呢个人去过呢个地方？
2: 定系同另外一个啊？
4: 系啊，突然间觉得好混乱，跟住觉得自己。

0: 一要停一停啦咁样。
1: 哦，咁都好啊！你有一个嗰、那个，即系嗰个位咧，觉得自己要改变。咁我哋女仔咧，我哋女仔有冇啲？
2: 我其实都几恋爱脑嘅，尤其是啱啱拍拖嘅时候啦。咁、我记得咧，就系、是、我细个咧，我屋企人系好唔俾我拍拖嘅，即系发现嘅话咧，系真系好大件事，会我老豆会去人哋屋企打断人哋嘅脚嗰只嚟。系啊，真系去到个男仔屋企，
0: 即不惜伤害人会俾人拉都。会做嘅，
2: 系啊！佢话我会为你而坐监咁样，我老豆反而系恋爱脑，
1: 佢系啊，最爱前世情人啊，
2: 系啦。咁啊，不过咧，我就咧，即系会瞒住爹哋妈咪拍拖啦。
0: 系，
2: 系咩程度咧？就系、是、我知道佢嘅 schedule 啦。
0: 系，
2: 咁我就知道佢哋翻工啊，我就自己咧会编做好多嘅理由啊，譬如话诶、去做 assignment 啊，去打波啊，运动啊，跟住咧我系咧踩单车咧45分钟。上山咁样嘅，跟住去到个男仔屋企，跟住同佢约会啦。约会完之后，又踩翻个单车45分钟翻到屋企咯。
0: 净系来回都冇咗两个钟
1: 嘅，系啊，个半钟。
2: 系啊，嗰阵时冇钱，所以我就即系我连零用钱都好少，所以我就唯有系单车咁样踩过去咯。可以系为咗一个人系咁样啦。不过就到最尾咧，呢个男仔系。一个好奇怪嘅理由飞咗我嘅、
0: 啊，
2: 都好 hurt 啦。不过我就唔系嗰啲要生要死嘅、
0: 嗯，
2: 我就好快揾第二个去补上佢嘅位置咁样咯。跟、住又重新再 loop 过咯。
3: 嗯、你都敢爱敢恨喎、
1: 啊！我以前咧试过谂起自己最恋爱脑嘅时候咧，就系、是、我人生系只有一次系俾人飞噶嘛。咁咧，但
0: 系
1: 嗰个男仔同我讲分手嘅时候咧，佢就话啊，不如。我哋冷静一年时间，我哋一年之后咧、再睇下大家，系啊，但系咧好蠢啊嘛！嗰时都话即系恋爱脑嘅时期就系冇咗个理性啊，咁咧即系我仲觉得好啦，咁我等佢啦。咁如果我有啲咩感受咧，我就写低啦。咁我隔一排咧，我就会将嗰封信入喺佢个信箱度、即系有时咧就会话我觉得已经释怀噶啦，即系等等咁样嘅嘢啦，即系希望佢会觉得我有改变而可以一齐翻咁样咯。咁直到有一下咧，就系、是、个男仔同我讲，其实咧你都系唔好做咁多呢啲啦，我觉得好大压力啊，咁样啦，系、啊，
0: 即系其实我都系耍嚟嘅啫，你唔使咁认真。
1: 跟住咧，其实嗰个时候已经过咗几个月嘅时间、即系个人开始醒醒地啊嘛，咁咧就觉得唉，都系唔得噶啦，咁算啦，咁我都系
3: 搵个啦。
1: 唔系啊，我要自救啊！嗰个自我同 Clayman 有少少相似咧，就系、是、嗰个自救咧，就系、是、我唔可以再系咁样。浪费时间喺啲错嘅人身上，跟住咧我就直情去揾辅导员啦、即系去处理我里面嗰一啲唔识得点样同人相处，唔识得乜嘢系健康恋爱呢样嘢。
0: 系Icy咧最冇恋爱脑嗰、那个，有冇？
4: 其实我以前系劲恋爱脑嘅，咁、当你经历过，即系由细到大都好中意拍拖嘅，咁、但系当你经历完之后，你又觉得其实。拍拖都唔系咁好玩啫，系、会受伤害嘅。咁我就觉得唔中意呢种感觉。咁、当然而家咁样咁多历练之后，就会变得好理性咯。所以系啊。

0: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晚上7:32，
2: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测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靖智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12:00节目重温。

0: 话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2: FM 99.7
3: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4: 树窿78号，李石宏。
5: 我 solo，
6: 好，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既然大家都讲咗我咁耐啦，不如我哋而家讲下个案，
7: 转下话题系咪？俾你啦，俾你。
8: 都系啊，因为呢个世界实在太多人唔 solo 啦。咁冰山一角嚟嘅啫
6: ，Kevin 真系
8: 啊。系啦，咁啊，
7: 关咩事？
8: 有位听众咧就话啦。是会想起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呢，就自自然然觉得很幸福很开心。但是呢，即其实他都还有少少清醒的一面的、就是。但是呢，要知道对一个人有好感啦，喜欢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呢，这三个层次呢是完全不同的事来的。有些深度。
9: 其实想起那个人都很视乎那个人对你好不好的嘛。即如果那个人是对你很差的，你想起他应该很难开心的嘛。
7: 还有即是很多人都混淆，即是太爱一个人还有那个人是已经是令你变成另外一个人，即是你是为了他失去自己，是会混淆咯。我觉得是正常的，如果你很爱一个人，你为他付出、是应该要的，在一个关系里面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要这样去做。不过如果是搞到如果那个人本身即是原本正正常常的，跟住就突然间为了爱一个人而完全的底线是啦，越降越低咁样、改变自己，为了对方咩都是为他、即是他一不开心你就不开心咁样、即是全世界围住他转，咁就真係有啲 red flag 啦、我觉得
9: 係。我都收到一个个案咧，就系讲诶，佢以前中学读书嘅时候咧，个初恋男朋友啊，当阵时咧，佢都几自恋或者几自我啦，就话啊，我同时中意咗两个女仔，同嗰两个女仔讲系啦，咁跟住就话啊，等我谂几日，我想同边个一齐先咁样。咁正常嚟讲，我都觉得吓啲、女仔应该要嬲噶啦嘛，即系你当系乜嘢啊吓？咁样你系皇上啊？即系你点边个支灯、啊？
6: 飞奔。
9: 咁最后咧就同咗呢位听众一齐拣咗佢，咁啊真系哇！佢觉得中咗头奖咁啦，哇！拣咗我冇拣对方咁、样，咁但系咧一齐嘅时候，因为佢都几有自我嘅男仔，咁就成日会一啲就喐手喐脚啦，或者嗰、个占有欲好大啦，即系唔俾佢有自己嘅生活啦。咁后来佢都醒翻啦，呢、个听众，咁佢就同佢讲分手，同呢个男仔讲分手。咁但系个男仔咧就好唔接受啦，成日跟踪佢啦，咁样后来就好严正同佢讲话唔可以再跟。如果唔系就报警咁样啦，咁跟住终于唔跟踪，后来咧佢就系啱啱升大学，咁佢就有大学收咧都唔读书，咁样本撇咁样咯。
8: 哇，唔系啩？
6: 书都唔读啊？
8: 系咯，即系有啲严重。不过即系提醒各位女孩子，有时咧啲男仔咧，男女都系咧。其实如果有个人咧，你对佢有好感，然后佢话我有好多选择，而家我拣你咧，其实系一个好危险嘅信号嚟嘅咯。
9: 即系永远佢系上把你下把啦。
8: 系咯、即系好似你冇得拣咁，但其实你自己都有选择噶咯。
7: 系因为咧，其实一段关系嘅开始咧，一开始就定咗大家嗰个位置
10: 高低，
9: 系
7: 系啊，咁。定咗之后你好难去改变嘅。
8: 系啊，同埋你都唔知道佢系咪真系有好多选择啦，系咪先？即系佢系要摆一个姿态出嚟咁，系咯、
10: 我自己觉得咧，如果真系有好多选择嘅人，系唔会咁样讲咯。
8: 系喎、系喎，
10: 都系流啊。
9: 可能系饥饿行销嚟噶嘛？即系同其实同两个都同佢讲啊，我谂紧拣边个咁，等两个啰啰挛咁
8: 啊嘛。系啊，唔系话 demand supply 咯，supply 系得一个，你哋有两个 demand 喎。
9: 系咯。
7: 同埋第二个 red flag 咧，其实就系、佢会将你身边嘅。人的关系全部都要你
8: 截断了。
7: 截断了

0: 即系要你停止所有你有嘅嗰、那个、support system 啊，
1: 嗯，
0: 你嘅、朋友啊，你屋企人啊，只可以靠佢啦。咁、第三个 red flag 咧，其实都睇到好严重，就系佢开始喐手咯。
1: 嗯，
0: 我觉得呢个系直头系无论任何一个人都唔可以接受嘅。一个底线咯。
1: 啱啱听嗰个就系比较即系有侵略性啦，有攻击性啦。咁、另一个听众咧，佢就唔知算唔算系好彩啦，唔知边个好彩，边个唔好彩咧，就系话啦，佢曾经同一个男仔拍拖，咁呢个男仔咧就系、一个孖宝嚟嘅，即系屋企好锡佢啦，锡佢锡得好紧要啦。头先嗰个 case 其实都系，咁呢一个咧就系屋企好锡佢啦，咁得一粒仔啦，咁就佢可能由细到大啲人都好锡佢，咁但系有少少玻璃心，因为当呢位听众同呢个男仔想讲分手嘅时候咧，佢接受唔到，于是咧自杀。真系轻生死咗咁样，即系只不过系俾人飞啫咁样。
0: 好傻啊，咁傻猪猪嘅。
2: 系啦，即系人生好多价值啊，听到呢啲真系好伤心啊。
0: 因为其实讲真，如果愿意为爱情而死嘅话，其实对方更加唔会更加珍惜或者系怜悯你咯，佢会觉得。你咁样谂法嘅，其实佢反而会觉得哇，个心都要寒一寒啦，真系。
2: 系啊，即系佢咪更加觉得好彩冇同你一齐咯。
0: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唔好傻猪猪去做呢一啲嘢，为咗爱情。头
1: 先两个就一个伤害人，一个就伤害自己。
0: 嗯，
2: 系啦，
3: 总之系要有受伤呢样嘢啦，点样都会。
4: 不过好多人咧，俾自己嘅伴侣打嘅时候咧，当即系俾人打发生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拣忍嘅，佢唔会拣走先嘅，
0: 系同埋咧会帮佢合理化个行为咯，
3: 仲可以选择 enjoy 嘅，你 M 底咪得咯，
1: 可以问下，
4: 咦，咁要请假？
1: 自己挖个坑俾自己，
0: 你都你合理化成件事喎。
2: 咁去到呢个即系要打啊呢啲，即系都比较严重啦。咁我相信大部分我哋嘅听众咧，都系仲有保留理性嘅，又或者就算恋爱脑，可能都系中意黐住对方多啲。
3: 最多都系
2: 啦，冇错，我认识嘅人最多都系85%啫。
1: 话自己85%啫。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中年好声音科嘅冠军冠军啊，尹景顺，就好欣赏你。
2: 多谢多谢晒，多谢晒
1: 你。你歌啊唱得好好嘅，
3: 一路以嚟咧，佢都系唱好多咧，即系嗰啲 lunch 嗰啲咧。佢话哇，佢啲歌咧多到咧
4: library 咁啊，
3: 系啊系啊，其实所以就知你识唱啦，定
2: 系啊。其实因为我哋喺马来西亚咧嗰度驻唱咧，驻唱系咩乜嘢歌你都要识唱，
3: 咩话都有嘅，
2: 系英文啦、广东话啦、国语啦，咩都要。
3: 闽南话，
2: 闽南话都有，
1: 都有啊，
2: 系啊。
1: 马拉歌佢哋识唱噶，
2: 马拉歌识一两首咁啦。
1: 我识唱啦啦啦呀，啊我嗰个咪啦呀啦呀
2: 嘿，啦啦啦呀啦呀嘿呀。
1: 唔系唔系，乌龙格格杜啊，唔系马拉歌啊。
2: 系，但系我唔识唱。嘉燕姐仲劲过我，
3: 冇错。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6: 每一个星期六。
7: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8: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9: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0: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11: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3: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哇，听咗好多咧恋爱脑嘅 case 啦，但系有冇得救嘅咧？
4: 你一个救救恋爱脑，
14: 真系要救啊！头先我譬如我哋啲听众嗰啲分享咧，嗱可以即系明明大好前途，有书读又唔读啦，放弃自己啦，有啲系放弃自己生命啦，咁。即系人生唔系净得恋爱一样嘢噶嘛？如果将嗰样嘢系摆到大过所有嘢，咁就有问题啦，要救一救啦。
13: 系啊，真系要重新排翻好自己嘅 priority 啦。咁即系你未必需要将自己摆到好大好大，即系嗰种好膨胀，但系都真系要建立翻嗰个自我价值咯。你要去自我增值啦。其实我哋好多集都有，即系同大家讲，即系你健康嘅时候，其实需要系你有你嘅事业啊，有个朋友圈子啊，或者你有嘅兴趣啊，你各样嘢咧都可以去 develop 下咯，唔好净系 focus 系一样咯。
4: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的伴侣啦，是真的会允许你去做这些事的。还有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其实本身都是一件其实已经会失去少少理性的。
13: 是如果感受东西来的。
4: 是你会为他疯狂啊、心动啊、挂住啊。
2: 即是正常都不会喜欢你的。是失去理性才会是不
13: 是是这个是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感性嗰度多咗，
4: 系啦，系会有嘅，呢个系 it's OK 嘅，但系可唔可以做到？即系同时咧，我好爱个人，但系同时我亦都可以好爱自己，
14: 系啊，
4: 最健康就
14: 系识得爱自己先识爱人，其实，
4: 哦，系啊，反而系调翻转咯，即系如果你连你自己点样去爱你自己，点样陪自己，即系譬如话好多人其实好惊咩咧，惊孤独。
13: 系
4: 啊，所以佢需要一个伴陪佢去度过啊嘛，不过其实。自己是不是都可以陪伴回自己的呢其实。
13: 是啊。其实呢即想有人陪伴呢都很正常很合理的。即我觉得人是群体。
2: 是错的这件事。
4: 是群体。
13: 你怎么突个头像 即系人人都需要人陪伴，人系群体嘅生物嚟噶嘛。咁但系咧喺嗰个陪伴或者相处嘅里面，真系建立一个健康啲嘅沟通方法啊！即系唔好净系人哋讲乜嘢就所有都系系啊系啊系啊，自己就唔够胆去讲咯。咁当然。要时间去适应嘅，或者系突破一啲嘅心理关口嘅，但系可能你试咗一次，咦，原来其实对方都听嘅，咁都鼓励翻自己继续去沟通。
14: 会唔会对恋爱咧都要有合理期望咧？头先有度谂起咧，最近有个朋友咧，就系佢多年嚟都即系恋爱佬啦，但系佢就唔知点解成日都觉得自己要同名人拍拖啦，咁但系。中間係中過啲網騙啦，咁一次又一次，咁但係最終令到自己個精神健康都唔係真係咁好咁樣。咁其實頭先阿 Judy 有提過話要陪伴係好正常，但係一下子去到天花板，即係全香港都識嗰啲名人咁啊，真係
13: 嗰啲真係陪伴唔到你啦。
14: 係咯，即係其實會唔會調翻即係個正常？其實身邊應該有啲叫做貼地啲嘅選擇噶嘛。
6: 但係點樣可以調節咧？即係都要分享俾佢哋聽。
13: 起码要有你的朋友圈子咯，即如果你根本都不出去识人嘅，你都冇朋友，你点样可以有一个人可以更加尽心的关系呢？
4: 系，我曾经都遇过一个朋友啦，咁咧佢就同一个男仔拍拖之后咧，跟住咧佢中间都做过好多好疯狂嘅恋爱脑嘅事件啦，包括咧即系佢要威胁嘅男朋友唔好同啲 friend 玩咁耐咧，佢系。出去找他啦，跟住咧翻屋企嘅时候瞓喺个地下，即系马路中间啊，跟住喺度扭计，跟住算啦，扭完计之后啦，咁啊个男朋友真系顶唔顺啦，就同佢分咗手啦。跟住佢咧继续即系幻想个男仔有一日会翻嚟咯，而呢件事持续咗八年咯，
6: 跟住瞓喺嗰条马路八年，
13: 应该警察系会抬走佢。
4: 唔使八年啊，八分钟都俾你代咗。咁之后佢就继续等啦。咁佢咧就最近都行咗出嚟啦。佢话哦，我好想认识啲男仔，但系佢又唔出门口啊。
14: 哦，
4: 系啊，即系有啲系啦，即系我觉得有阵时都会做翻一个相应嘅，你想要啲乜嘢，你自己知道嘅，咁都要自己去调整自己嘅状态。
14: 会唔会都系又系心头过高嗰啲咧？
4: 其实唔系噶，佢系因为呢个男仔咧系直头嘅人系直头系抑郁咯，系啊，咁佢个男仔其实我觉得对我嚟讲，当然啦，我觉得系一般啦，即系好将你我老公最正噶嘛，系咪先？
13: 梗系啦，
14: 系啊，一般
13: 求生欲 max
4: 系，不过亦都唔使咁等一个人等咗咁耐，跟住亦都继续等咯，我觉得呢个系好浪费青春嘅一件事。
13: 都是的，即是我都用自己来做例子，就是即是刚才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0: 有嘅，打開就得。但係有啲人真係踏唔出嗰一步咯，
1: 係
0: 佢哋係會想人哋去拯救佢咁、樣，跟住
2: 躺平啊嘛，咁可以
1: 係。唔係佢以為咧戀愛嗰個對象可以拯救到佢，但係佢就跌一個嗰、個戀愛佬。
0: 係啦，
3: 咁會唔會養寵物都係一個選擇咧？
0: 絕對係啦。
3: 一路傾嘅時候都諗起啊，即係好多人都會寵物都係個寄託啦。咁、有啲就正常啲啦，有啲就可能好 over， 即係養好多咁又會做一啲好災難嘅場面啊畫面出嚟，影響到人啊，影響到衛生都有嘅。咁係啦，即係種種，你仲有冇諗到啲咩同寵物有關嘅可以邀請大家去講下
2: 嘅？你會揀邊一種寵物咧？同埋點解你會揀嗰只寵物咧？
0: 而家有好多特別嘅寵物，好似蛇咧，有啲好似手鏈咁細條嘅蛇，
2: 啲人真係攞嚟做 fashion。係
1: 咯，係啊，係啊，都有朋友養手工啊嗰啲啦。
2: 同埋近幾年好似多咗人養鸚鵡，覺唔覺得？
3: 係咩？鸚鵡咪出世過都有，
2: 以前係冇咁多噶。
1: 街咯，而家
2: 係啊。
0: 誒，我都有養過鸚鵡，
2: 好似越嚟越多元化。
1: 即
2: 係
1: 我爺嗰代係養麻雀噶嘛，唔係咪嗰啲叫？我唔知咩雀，金絲雀，
3: 金
1: 絲
2: 細只
1: 嗰
2: 啲，係
1: 啦，喺個鳥籠裏面嘅。
3: 歡迎大家透過樹窿78號嘅 Facebook、IG 或者 Fresh 啦，仲有 WhatsApp 24597820078，或者寫信嚟紅磡黃埔花園新城電台寫明今晚我 solo 啦，咁就同我哋分享下，即係寵物對於你嚟講係乜嘢咧，或者身邊啲人養寵物嘅養成點嘅咧，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見。
0: Bye bye。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今年首宗本地基孔肯亚热个案，病人是一个居住在大角咀的55岁女子。中心话，病人在呢个月7号出现发烧、头痛、手指同手腕关节疼痛，其后面部同身体出现红疹。昨日到伊丽莎白医院求医，同日获安排入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中心正就个案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在潜伏期内冇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大角咀利德街住所。病人话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佢一个家居接触者，依家冇病征。卫生署正同相关部门跟进。中心同食环署人员已经到病人家居附近一带地点进行视察、病媒调查同防蚊措施。中心已经设立热线，听日起亦都会在大角咀市政大厦地下设立健康站，为出现相关症状的市民作健康评估。计及上述个案，本港今年累计录得3宗基孔肯亚热确诊个案，其中2宗是输入个案。元朗有警车同电动单车相撞，非华裔电动单车骑手受伤，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后，以涉嫌危险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冇戴上认可防护头盔同冇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拘捕该名23岁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喺下昼2点几，一部警车沿朗业街东行，驶至近宏乐街交界港铁朗平站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同一部由安乐路右转入宏乐街的电动单车相撞。柴湾杏花村发生谋杀案，一名女子死亡，身上有多处刀伤，她的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表示，被捕人近期进行高风险投资，负债过100万元，夫妻曾经发生纠纷，关系较差。警方表示，被捕人昨晚大约7点半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说较早时在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入面用厨房刀杀死妻子。警员随即到场调查，发现事主倒卧在主人房创伤，颈、腰同手都有多处刀伤，经救护员检查证实当场死亡。警员相信案发时间在昨日清晨至日间，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和死亡时间。警方说51岁被捕人从事资讯科技行业，有稳定工作和收入，53岁死者是家庭主妇，两个人育有两个仔，分别22和15岁。警方未曾接获有关家庭涉及暴力或纠纷的报案，亦都没有资料显示两人有精神病记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禁止13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而13至15岁青少年就限制使用。他又提议就对18岁以下儿童同青少年提供服务的社交媒体影片分享服务、线上电玩游戏同 AI 聊天机系人施加一系列限制，对象包括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据法新社取得的欧盟文件显示，提议15岁及以上青少年可以开设自己的账号，13至14岁的青少年就由家长开设一个入门级账户，使用时间和范围受到限制。3至12岁儿童的账号就将会完全由父母管理，而且只能够使用符合严格安全标准的儿童友善服务。欧洲同阿拉伯国家星期四在巴黎举行军事会晤，评估黎巴嫩政府军的需求，并讨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即将结束行动后的后续安排。会晤将会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黎巴嫩总统奥恩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亦将会出席。美国会派出一个负责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事官员出席。以色列同黎巴嫩已经举行多轮由美国斡旋的会谈，并达成一项框架协议，设想随住黎巴嫩当局解除真主党武装，并在该国南部部署兵力，以军将会逐步撤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
4: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魏冠先又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集奖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魏冠同亚军都系新上榜，就系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在播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来自郭富城、君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啊，开始今日嘅麦华街保健养生街嘅时间。直播室入边除咗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之外，当然有吴海琪中医师。你好啊，吴医师。
2: 你好啊，小麦。
1: 你又好啦，咁受欢迎，个个咧 WhatsApp 我咧就系揾你嘅。
2: 好感动啊，多谢
1: 大
2: 家。大
1: 家都系为咗咧就系去请教下你之余咧，都系攞翻啲汤水食谱啦。今个礼拜咧，我哋有两种唔同嘅体质都会有汤水食谱嘅。如果大家咧希望攞到嘅话，准备你的手机啊 ,55014997, WhatsApp 过来我们就会复返你就是有这个食谱。但如果你有些个人少少的中医问题的话，你可以讲得概括一点写给我，跟住之后我们都试一下可不可以在这一集或者之后的集数的麦华街里面就找吴医师跟大家就去解释一下。未必一定可以帮到你，但是尽量希望收到的问题都可以透过麦华街的大气电波时段同大家去解决的。不过当然记住有些什么事真是病的话都是要看医生，不要就想着等下个礼拜的麦华街才问吴医师。有时候有些时间真的不拖得的。喂，不过有个听众朋友就有个问题，我都觉得我听过身边的有人是这样的，我觉得值得同大家在大气电波时段都分享。所以未讲今天嘅体质之前咧，先问咗吴医师先啦。嗱，佢咧就话咧，本来冇乜大问题嘅，但系咧佢就怀疑咧自己咧身体有少少失调啊，成日咧都好似咧就坐喺船上面咁摇嚟摇去嘅。嗱，坐喺度做嘢咧就好彩冇乜大问题，但系一用脑谂嘢嘅时候咧，佢会头痛。嗱，瞓觉咧就瞓得好啲嘅时候就会好啲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都会感觉到好似成日自己坐船咁。外人就看不到他晕的，即不是晕到呢，即好像意水不平衡那些樣，是即刻說要踎低，他又没那么夸张，只是感觉到是好像坐船那样。他在政府呢就排緊呢就照 MRI 嘅，咁亦都希望呢可以照埋个胸椎，不过呢佢就唔係好清楚啊究竟关唔关呢一啲嘅问题事。但近两个月呢个背部呢有时仲会麻痹添。呢位听众朋友呢就係女士嚟嘅，50多岁，所以吴医师呢睇下会唔会你都有啲意见呢。呢个只係意见啊，透过大气电波，因为我哋冇真真正正知道摸过睇过嘅，咁所以呢只係课参考嘅。
2: 我哋想讲呢，听根据个头先佢所个叙述嚟讲咧，咁佢有机会咧系颈椎第一、第二节歪咗。咁因为第一、第二节咧横竖关节，第一、第二节嘅时候咧，佢会系影响到咧我哋嘅耳神经同埋眼神经，系啦。咁所以咧，佢嗰个血啊上唔到去，因为佢歪咗，脑供血不足。咁所以咧，佢到时咧就会一用脑嘅时候，因为气血上唔到去，佢就会有啲头晕嘅情况出现。加上咧，佢个第一、第二节个颈椎嗰度歪咗嘅话咧，佢会影响到佢。那個耳神經啊，佢都會有啲想耳水唔平衡嘅情況出現，
1: 但又未係真係耳水唔平衡，
2: 係啦，同埋因為佢都係嗰句啦。頸椎的健康呢，其實每一節啊都會影響到不同的臟腑功能嘅，同埋佢啱啱有講過背部有麻痹，背部有麻痹即係話佢胸椎骨入邊都會有啲骨係會壓住咗啲神經線，導致佢有麻痹嘅情況出現。所以其實好多時內科病嘅源頭咧係嗰個骨啊，脊骨健康啊嗰個問題引致嘅。
1: 係，所以即係其實頭先你咁樣講咧，佢都係趋向一个比较严重，即慢慢会严重咗。初初佢冇背部麻痹噶嘛，咁啊近呢两个月开始先至有，即其实都要留意噶。
2: 系啊，因为上梁不正，下一句系咩？
1: 下梁歪。哦，
2: 系啦，咁佢上边颈椎已经开始歪嘅时候，佢慢慢一节一节咧，佢就会影响到佢背部都会歪埋嘅。所以咧，我其实都几建议佢咧，揾中医去摸骨。復翻正個位置，或者照一照個X-ray 啊，望一望啲骨係唔係係咪有歪到啊咁樣。
1: 即係 MRI 可以照排，不過其實可以照多張 X 光，望一望究竟個脊椎係乜嘢樣先，跟住就再睇下究竟下一步嘅行動係點樣去做。不過一聽到咧脊椎有問題，其實大家覺得好大件事，好多人都以為嚇係咪要跌過啊、碰過啊，甚至乎唔知點解，即係好大力咁樣喐過、挫過先至會出事，但是我又听不到他有这样讲。其实脊椎有问题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有意外受过伤才会的呢？
2: 未必一定的。譬如我们 我哋所讲咧疾病啦、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会有影响嘅。
1: 饮食习惯都有影
2: 响。系啦，咁如果脊骨嚟讲就系生活习惯影响为主嘅、就例如咩咧，好容易中意打侧身瞓啦，咁脊骨咪会歪咯。系啦，咁又或者系坐嘅时候，我哋坐啲碌碌凳啦，碌碌凳咧其实咧就好容易令到个腰盘。
1: 喺 YouTube 嘅朋友就知道我
2: 腰盘会歪嘅，系。咁咧，咁我哋同埋好多人中意斜孭袋啊，斜孭袋或者单孭袋，唔系用一个双孭嘅袋啊，
1: 型啊嘛，
2: 冇错啦，系型得滞就型到只骨都歪埋啦，系啦，因为咧通常咧你单边受力咧，佢会令到我哋个骨啊会有旋转关节嘅错位啦，咁同埋扭埋一边啊，咁所以我哋有啲人咧企嘅时候咧，你发现咧佢都会系高低盘啊、长短脚啊咁样咧，企得唔直嘅，
1: 即系佢本来系冇呢啲长短脚嘅问题，就系因为可能孭个袋型嘅。

0: 几年咁就无端巴士变咗只长短脚噶
1: 咯，首先会影响咗个高低膊先，跟住之后高低膊，
0: 高低膊最多石膊啦，
1: 系啦，就会有个交叉拉力嘅，交叉拉力令到我哋个盘骨都变高低，咁跟住又再变埋长短脚，咁系一个相辅相成嘅环环相扣嘅影响嚟噶。
0: 嗱，我啊当讲笑咁讲，不过你大家真系，如果你话你系单边孭袋孭过几年，就千祈唔好讲玩啦吓，真系去揾一个合格嘅注册中医师帮你做一做，究竟个脊骨系唔系脊椎啊，系唔系有问题？有问题点样解决？可以慢慢商量嘅，即系我相信好多唔同嘅方法时序，但系最少要揾到个问题出嚟先。有阵时好得意啊，即系头先你问我咧，如果我唔识你咧，我真系有人咁样问我，我系冇办法可以想象到原来咁样，即系感觉到系成日好似晕咁样，系同个脊椎有关。第一听就哇！真系个人系惊一惊嘅，咁但系而家听你咁样讲，原来都系一啲可以处理嘅问题嚟嘅，系咪啊？
1: 可以处理好啊，例如我哋针灸啦，针灸放松咗嗰啲肌肉啦，通经活络啦，跟住就做一个复位嘅手法，系啦，中医嘅正骨复位手法，咁就每一节骨都帮你整翻正去咯。咁当你每一节骨整翻正嘅时候，佢嗰个骨冇再压住一啲中穴位啊，同埋呢个血管神经啊，咁佢嗰个气血咪可以充盈翻我个脏腑功能度咯。咁然之后气血上升。翻嘅话，咁佢咪变翻一个功能正常嘅一个人咯。
0: 系喂，不过咧，我都想问一下啦，即系既然系咁啊，系唔系调翻转啊？我哋成日都讲啊嘛，希望可以治未病，即系未咁祸嘅时候，我哋就去处理咗先。而家咧就好多时细个咧已经听到咧有啲家长朋友咧就帮啲小朋友咧，哇，你坐直啲啊，或者即系要有啲咩唔好挛埋佢啊，咁即系呢个知识系多咗。咁譬如话一啲可能而家系年轻嘅朋友，甚至乎可能三四十岁都已经系办公室工作。做咗十零年嘅朋友，系咪可以突然之间就去照下自己嘅 X 光嘅脊椎，或者揾一啲合资格嘅中医师去处理翻自己呢个问题，摸下有冇事先咧？喺未有症状出嚟，
1: 系啦，可以嘅，系啦，咁样
0: 会唔会好奇怪嘅？走去你摸一摸我条骨啊，咁有冇啲咁嘅事噶？
1: 啊，冇问题嘅，其实好正常嘅啫，因为你中意望闻
0: 咁啊，调翻转
1: 望闻问切啊嘛。譬如你系好中意翘脚嘅嗰啲咧，同时一般咧嗰个腰盘都会有歪嘅。咁、哦、一般腰盘歪咧，你以为唔净止话你话有腰痛啊，同埋嗰个盘骨痛呢啲咁样嘅拉扯嘅感觉之外咧，或者冤冤感觉之外咧，其实咧你嗰个盘骨前面系咩？系腰同埋呢个。肠啊嘛，系啦，同埋呢个子宫卵巢或者系前列腺啊嘛、嗯，如果男仔系前列腺，女仔就系妇科啦，系啦，咁就如果你有长期嘅便秘嘅话咧，或者系一啲妇科问题、前列腺问题咧，你都建议你。望望你个腰盘有冇歪，变翻正先。首先就系拱翻正晒啲骨，跟住再食中药调养系最好嘅。
0: 小至去洗手间唔顺畅，大至前列腺或者其他嘅一啲问题。其实都可能真系一个歪咗嘅问题嚟嘅啫，
1: 系啦，
0: 所以早啲搞就早啲舒服。不过当然真系要揾合资格嘅，同埋千祈唔好乱信，可能坊间或者网上一啲话，喂、哎、我搞得掂，嗱搞得掂同佢系咪持牌注册搞得掂咧，系完全两件事嚟嘅。好多方法，但系记得咧就要揾一个合法合资格嘅方法啦。呢、這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睇下今日讲嘅两种体质。
2: 麦华街
3: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四十五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4: 即系镜包围住。
3: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5: 为你钟情。
4: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啊？
3: 有咁大好
4: 啦。但我想问一下艾米高呢首歌前辈呢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3: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8: 情寻记情海恩。
7: 为把往日美好保
9: 永桥 Sapphire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为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起，星期六日深夜1到清晨6，
3: 只想听音乐。
5: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6: 好，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四晚上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小麦麦卓华今晚保健养生街，我哋有吴海琪中医师喺度啊，你好啊，
7: 你好啊，小麦，
6: 提提大家，如果你有健康嘅问题想问嘅话咧，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储落啲问题咧，我会揾吴医师咧同大家解答之余咧，今晚会介绍两款汤水噶，如果你想攞到咧相关嘅食谱嘅话咧，都可以 WhatsApp 嚟同一个 number 55014997，制作精美嘅两张 A4 图咧，由吴海琪中医师提供嘅，
7: 多谢你。
6: 今日我哋讲嘅体质咧，成日都听噶啦，有一个我成日觉得系我咯。咁啊，呢个唔系讲咗先，呢个系阳虚啊。咩叫阳虚？上次讲嘅气虚啊嘛，系嘛？
7: 系啊，
6: 气虚咪虚咯。点解突然之间又会嚟咗个阳虚嘅咧？
7: 嗱，气虚啊，顾名思义系唔够气啦。阳虚系咩咧？阳虚即系话我哋个阳气唔够啊。阳气唔够嘅人系有啲咩特征啊？例如手脚冰冷啦，好冻啦，成日好怕冻啦，面色咧面无血色啦，个人咧都系会觉得冇乜力啊，个人冇力就
6: 系嗱，即系我按字面解，阳虚就系阳唔够，
7: 系啦，
6: 系啦，即系太阳个阳啊吓，咁所以咧就会出现一啲冻啊，系咪嗰啲尖寒尖冻就系阳虚啊？
7: 系脂肪尖冻系感冒有可能发生，或者系一啲平时真系哇啲风一吹哇打晒冷震啦，
6: 20多度都嗌冻嗰啲人，我身边有个朋友
7: 嗰啲啊，
6: 系啊20多度佢都上嚟我架车，我都滴紧汗，佢同我讲好冻嗰啲，系咪就
7: 系
6: 阳虚？
7: 系啊，阳虚。
6: 阳虚系咪身边有啲朋友话真虚啊？即系因为好多时即系佢会觉得仲有样嘢叫阴虚啊嘛，咁但系除咗阴虚之外，呢个就系你虚啊，咁系咪其实都系解阳虚咧？
7: 系你虚，其实就虚有好多种嘅。剛才所讲阴虚、阳虚同埋气虚啦，我哋咧点样分别我系阳虚定气虚定系阴虚啊？气虚上次我哋讲咗啦，
6: 唔够气咯，
7: 唔够气啦，系啦。阳虚咧就系睇条脷，条脷肥嘅，
6: 系
7: 有牙齿印嘅。
6: 即系肥肿，因为佢系咪啊？
7: 因为佢阳气唔够咧，所以条脷咧湿气重就发大咗。咁、发大咗，我哋条脷发大咗，隔篱就系啲牙啊嘛。咁咪会逼住佢，咁咪变咗有牙齿印咯。所以你见到你条脷咧有牙齿印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啦。
6: 我只知我同边个有牙齿印啫，我条脷就应该冇牙齿印嘅，系啦。所以我估我唔系阳虚，我真系唔知道，原来有啲人条脷会有牙齿印。
7: 会噶会噶，
6: 我只系知道人可以有牙齿印嘅啫。
7: 都好少人嗌人嚟，喂，伸条脷出嚟睇下。通常都系啲医师嗌人伸条脷出嚟睇。
6: 喂，咁但系嗱，即系而家画面都系咁写啦，就系、我见到一个叫喜暖饮食啊，即系中意饮暖嘢食暖嘢噶，即系真系会咁得意嘅咩？你个身体体质系边一样，你就会有样嘢追住去。咁我中意饮冻嘢嘅，即系肯定唔系阳虚噶
7: 咯。你湿热为主啦。
6: 即系我一定唔系阳虚啦，讲得湿热啫嘛，咁但系阳虚通常有啲咩唔好啊？
7: 阳虚咧，我哋会话咧，譬如好容易咧会冻亲感冒啊，
6: 系
7: 啦，因为我哋阳气唔够力啊，冇一种保卫自己嘅气啊，所以咧啲风一吹一吹咧就会即刻打晒冷震，成日都好容易反复感冒嗰啲。
6: 咩叫感冒？嗱，呢个问题咧听落去咧，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做乜嘢？你会翻翻幼稚园咁？唔系，因为近年咧。實在有太多咩流感啦，有啲咩菌啦，跟住你而家講感冒啦，其實感冒係冷親啊嘛，我哋成日話，咁冷親嘅感冒同即係嗰啲咩菌啊 H 幾 N 幾嗰啲有啲咩唔同，定係都係同一樣嘢嚟嘅咧？
7: 中醫嘅角度咧，我哋就會分有一個風寒感冒啦、風熱感冒啦，或者係一啲叫做即係一個特別。 厲害流行性嗰種感冒，係啦。咁我哋所講咧，風寒感冒即係話
6: 冷親
7: 啦、凍親啦，

0: 風熱感冒咧，即係話啲風入咗嚟之後咧，我哋化咗熱，或者係一啲燥嘢暑啊暑熱啊，
1: 係咪我哋嗰陣時細個叫焗傷風嗰啲啊？
0: 係啦，焗親啊嗰啲咧，都會係有啲風熱感冒，就係會令我哋。有嘅咁嘅情況出現咯，咁所以你分嗰時候咧，你摸脈咧就會清晰咗，究竟係風熱感冒定風寒感冒。
1: 所以陽虛嘅朋友就容易寒感冒。
0: 寒感冒係啦，冇錯。咁另外咧，我哋又會叫做時令嘅感冒啦，即係譬如佢會嚟得好快嘅、好急嘅、病症好重嘅，咁呢啲就叫做流行性感冒咯。
1: 係啦，所以兩樣嘢唔同嘅。
0: 係啦，但係而家咧，我哋發現咧，臨床上咧，而家呢段時間可能呢啲新冠肺炎咧都仲依然存在緊啦。咁咧，所以咧，而家啲感冒咧相對。比以前可能以前三日到咁就已经好翻晒啦，咁而家可能要去咗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1: 咧
0: 先调理先至可以好得翻晒嘅，咁所以我哋都建议咧，大家咧我哋叫做未病先治啊，先防咗佢先。咁点
1: 打定个底先？
0: 冇错啦，我哋平时咧就要多啲浸脚啊。
1: 哦，浸脚可以防到感冒啊？
0: 系啊，冇错。
1: 讲嚟听下先，我哋搵一集可以再讲，但你快啲讲嚟听下先，我有兴趣。
0: 咁咧，点解咧？我哋
1: 写低先，系。
0: 系啦，咁如果咧，譬如有啲人嘅小朋友啊，好容易咪会感冒嘅，日日都要差唔多一个月都要睇一次医生嘅，呢啲咧，我哋有个外治嘅方法，例如点咧，搵艾叶，要搵一个湖笔。奇春嘅艾，咁就手攞两汁艾，大概20 gram 到啦。
1: 艾叶喺边度买啊？
0: 药房，
1: 药房有噶啦，但系新鲜嘅定系
0: 干嘅？
1: 干嘅，
0: 干嘅有系佢个阳气嘅精华。
1: 喺边度嘅话喂？
0: 奇春啊，
1: 奇春
0: 系啊，李氏真故乡
1: 系
0: 啦。
1: 好，
0: 咁跟住咧就攞两汁艾，20 gram 到啦。咁然之后六片姜，加两汤匙盐，系啦。咁然之后我哋咧就可以去浸脚，37-40。倒水，咁啊浸15-20分钟，咁期间一定要避风，揾条大毛巾咩冚住个膝头哥，连埋个盆，系啦，点解咧？因为咧你嗰阵浸紧嘅期间啊，毛孔发大咗，如果有风吹咧，就容易会
1: 真系有得解噶，系啦，唔系话真系搞出嚟噶吓，
0: 系啦，同埋会有温差喺度啊嘛，咁你揾住毛巾冚住个膝头哥，咪冇咗个温差喺度，一直都焗住佢咯，咁焗啲汗出嚟，焗啲寒气出嚟，逼翻啲寒气出嚟，
1: 脚度逼翻全身嘅寒气，
0: 因为你会。微微出汗嘅，
1: 不過浸腳本身已經係一個好舒服嘅一個動作。
0: 其實浸浴仲開心，如果有浴缸嘅可以攞嚟浸浴。
1: 即係呢個可以嚟浸浴啊？
0: 可以浸浴啊！如果你嗰個小朋友咧由細浸到大咧，基本上咧佢感冒嘅機率咧係好微啊！
1: 系咪啊？
0: 系好
1: 美，但好奢侈喎！如果可以成日都咁样浸浴，尤其是喺香港，即系唔系个个人屋企有浴缸。
0: 哦，咁系都系嘅，浸浴都会有注意嘅。咁如果一日浸唔到，咪隔两日啊、三日都要浸。
1: 冇浴缸就点样隔都唔得啦。
0: 咁咧有陶记嗰度咧就会有啲开合式嘅浴缸嘅，系啦。咁但系冇嘅都唔紧要，我哋浸脚浸住先啦，系啦。咁啊，但系浸浴都有分嘅，浸浴咧最好都系喺个胸口。位下啲啲嘅位啊，同埋咧要空氣流通嘅地方，咁啊浸10分鐘。如果係浸浴，
1: 浸浴就10分鐘 OK。但幾多度水咧？浸浴就應該暖少少，係咪？
0: 暖啲啦，37度水度啦。
1: 哦，37都 OK 啦。
0: 37度都 OK 啦，係啦。咁跟住個份量，頭先嘅份量就乘二，咁就都 OK 噶啦。咁點解我會話浸浴咁好咧？因為咧有一個老師咧，佢本身咧細細個嗰陣時候咧體弱多病嘅，基本上咧一個禮拜咧就要去一次醫院咧，又要打點滴有啲。有性嘅啦，咁咧，但系咧，我哋见到佢3度，当时我哋喺湖北见到佢3度，竟然着住件短袖衫，佢嗰阵时30几岁啊，个老师，我谂紧点解你可以咁壮健嘅咧？佢就系因为以前细个太体弱啦，咁个老中医咧就嗌佢浸浴浸到大，佢浸到我家人帮佢浸到10几岁，咁结果佢到而家咧。都冇感冒过，系啦、
1: 哦，
0: 由细到大之后就冇感冒过，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而家未病先防，可以做行呢个浸浴或者系一个浸脚嘅方法。
1: 系当然啦，即系大家即系人人嘅体质唔同啦，唔系话浸完肯定唔会感冒，不过浸咗咧，肯定可以咧令到你身体入边咧个抵抗力啊会高咗。咁啊，正如头先啊吴医师所讲啊，好，你休息一阵啊，继续分享翻嚟咧就介绍汤水啦。

0: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八点三十三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8: Hello。
1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1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5: 好啦，听过天气之后咧，继续麦华街啊！我哋今晚保健养生街有吴海琪中医师喺度噶，吴医师你好，
16: 你好啊！
15: 其实天气同体质有冇关系噶？
16: 哦，天气同体质都有关系嘅，系啦，譬如我个体质弱啲嘅，譬如好冻嘅，你一到冬天嘅时候根本就唔算出街，系咪？系、
15: 哦，
16: 但系你夏天嘅时候咧，我就会活跃啲咁样。
15: 所以听天气报告，除咗系拎唔拎遮之外咧，有阵时对于关顾健康嘅朋友，你听到约莫几多度，或者系咪翻北风咧，可能咧你嗰个配搭啊，或者听日你出街嘅时候咧，点样着都系一个问题啦。不过头先咧讲紧咧就系阳虚嘅朋友啊吓，嗱针灸就人人都得嘅，不过阳虚就更加需要啦，因为佢成日都感冒嘛。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如果你话你已经咧系准备咗呢啲料嘅，等埋先，唔好去浸。如果你浸浴更加要等埋啦，浸脚咧等一阵先，因为而家即刻有款汤水咧介绍俾大家，而且呢个汤水咧，我觉得要嚟当汤饮咧都好好。我真系有个问题啦，我知道自己系阴虚嘅。如果我饮咗呢个阳虚汤水，有冇问题噶？
16: 阴虚嘅话咧，我哋就会容易火旺啊，
15: 系
16: 啦，咁就系、是、大家都虚，咁所以咧都可以补下嘅，
15: 即系唔会有啲咩事相冲咁样噶嘛。
16: 系啦，但系阴虚嘅话咧，我哋会加翻啲沙参玉竹麦冬去滋翻阴。
15: 再问你，搞咗呢一个阳虚嘅先，今日我哋教乜嘢？
16: 今日我哋教咧，我哋张仲景双雄龙所推荐嘅温补食疗方啊，呢、這个叫做当归山姜羊肉汤。
15: 哇！我听到羊肉汤三个字，我已经好肚饿。我哋做呢啲八至九节目嘅咧，其实真系好惨嘅。食咗饭先做，又惊会眼瞓，又惊会有胃气。但系你九点后咧，就系、是、好似而家咁啊！个嘉宾同你讲嘢食咧，你都唔知点搞。你而家嚟呢一个汤，你讲下点样整先啦。
16: 好啦，咁我可以讲一讲个材料先啦。咁一个山姜当归羊肉汤，顾名思义咧，就会有呢个当归啦，系、啦，当归就10克嘅。 咁就味辛温我哋可以攞嚟补血活血啦，亦都可以润肠通便啦。咁亦都会有一个生姜三片啦，羊肉咧就450克，系啦。咁黄芪咧15克就可以帮我哋咧补翻我哋个气啦，党参咧。补脾胃嘅就10克，淮山25克啦，可以健脾补肺啦，茯苓去湿嘅就20克，去咗心嘅莲子20克，红枣养血嘅就4粒，陈皮1块啦，系啦，咁陈皮就理气和胃啦，咁我哋将所有嘅药材咧，就先可以一齐。泡一泡佢，连埋啲水泡一泡先，咁等会出味啲嘅。咁另外羊肉咧就同三片姜咧一齐咧，我哋会煲水飞水，
15: 又系飞水飞油啦。
16: 系啊，飞水飞嗰啲血啊腥啊，嗰3分钟啦，跟住捞翻水就同头先所讲嗰啲药材，连埋嗰啲水一齐去煲，系啦，药材水啊，系一齐煲。大火滚起，滚起咗之后咧，跟住我哋就变做细火，系啦，一个钟头，咁跟住煲完出嚟就可以食噶啦。
15: 系，不过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上次我哋讲鸡咧就容易买啦，大家都识煲鸡汤啊嘛，羊肉汤啦，买羊啦，边度买好咧？
16: 街市，
15: 我知系街市，但系点样拣咧吓？
16: 哇，依、這、一个系依、這个最紧要咧，睇下佢咧佢嗰个肉质啦，系咪好鲜啊？新鲜嘅肉质啦，唔会话系好暗淡嘅，最好系一啲新鲜嘅，即系颜色。比较艳啲嘅。
15: 哦，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咧之前几款嘅汤水咧，即系我哋咁多个礼拜，你都介绍嘅唔系用瘦肉咧，就系用鸡。点解零零舍舍今次呢一煲汤会用羊肉咧？
16: 因为羊肉咧有我哋补益我哋嗰个作用啊，同埋补血嘅作用啊，系啊，所以咧我哋会有食完羊肉之后个人会暖粒粒啊，系啊，因为佢就会有一个养血嘅作用嘅。
15: 系嗱，其实咧我见到咧呢一个嘅汤水咧，即系其实嗰、那个药效应该都劲过之前你教的。嗰啲汤水系咪？因为第一样嘢我见到嘅就系个羊肉啦，即系呢个已经系好明显啦，同埋都有多比较大效用啲嘅，譬如话当归啊呢啲药材都系补血嘅，所以会唔会有啲人系唔适合饮噶？
16: 哦，我哋话咧，如果孕妇啊嗰啲咧就个当归就可以拎走咗佢嘅，系啦，因为惊佢活血成分啊嘛，系啦。咁但系如果系感冒期间都唔好食嘅，系啦。咁一般咧感冒就唔补得嘅，咁所以咧一般就系话孕妇啊或者系感冒嘅人。都唔適宜食住咯，
15: 系，
16: 费事补住啲菌。
15: 我又见到咧，即系其实咧，今次咧喺你呢一个嘅阳虚嘅介绍入边咧，都有个贴心小建议。嗱，其中一个咧就讲浸脚，头先我哋就讲咗啦，就系讲紧艾叶再加生姜。咁呢个我唔再讲啦。但系一头一尾仲有就系早上可以饮一杯姜汤。姜汤系咪都要泡定，定系话可以朝头早先搞啊？
16: 哦，姜汤咧，其实市面上咧有一啲叫做老姜粉嘅，系、
15: 哦、
16: 啦，我哋朝头早咧可以冲一杯和暖水。45度水嘅老姜粉嘅汤咯，系啦，咁亦都咧可以平时咧亦都可以买定啲生姜摆喺屋企，切三片姜，系啦，跟住之后就攞嚟煲水饮都仲得，系啦，其实咧好得意嘅，如果饮得姜汤多咧，你系会瘦噶。
15: 哦，又会噶，
16: 会瘦噶，
15: 但都要睇体质噶，
16: 因为睇阳气啊，系咁、哦。当然你条脷要睇条脷，你条脷系白赖晒嘅话咧，就好适宜饮姜汤嘅。如果你条脷咧系黄揿揿嘅话咧，即系个脷胎系黄口脷咧，即系代表入边有湿热啦。热嘅话咧，就或者系喉咙痛嗰啲啊，就唔好饮呢个姜汤啦。
15: 所以都要睇翻啊吓，即系如果你自己搞唔掂、搞唔清嘅话咧，就问问中医师。如果你话啊，你听完你都好有信心 ，OK， 咁啊姜啫，冇问题嘅，你可以自己试下，不过唔好撞板就得啦呢样嘢。但最尾我反而咧，即系呢个我都想问一下，即系多做呢、這、一个艾灸啊。咁不过咧就要由注册嘅中医师去辨证咩叫多做艾灸咧吓。
16: 艾灸咧，其实咧我哋所讲针灸系啦。咁针系我哋平时落针嘅针啦。艾灸系一种头先所讲嘅艾叶整出嚟嘅一个艾条，系啦，佢哋有一个艾蛹整出嚟啦，系啦。咁跟住你燃烧佢，咁佢烧嗰阵时候咧，佢会每秒钟咧。系会发放18000几J 嘅远红外线、近红外线，
15: 几多话18000几？
16: 18000几J 嘅远红外线、近红外线，同埋微量元素，可以直达人体深层嘅。咁走三阴经去一切寒湿，补五脏六腑嘅气。咁所以艾灸系一个好好嘅养生嘅补品嚟嘅。譬如我哋唔识练气功，我哋唔知道点样可以补翻好我哋嘅元气，我哋可以透过做艾灸咧嚟补翻我哋嘅气嘅。
15: 咁做艾灸系一定要揾医师去做，定系自己屋企可以做到？ 到
16: 嘅？其实咧就当然揾注册中医师做最好啦。咁、但系自己喺屋企做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系啦，咁我哋一般我哋话我有片姜摆喺个肚嗰度一 cm 厚，咁然之后咧笃喺个姜度笃几个窿，咁上边咧就。捽一个三角形圆锥体嘅艾绒，然之后摆喺个姜上面燃烧，就摆喺我哋个肚脐窿神阙穴度嘅。
15: 可以揾一集我哋讲下艾，因为点解咧？其实我都有啲经验可以分享，系有少少时间啦，可以讲一讲。就系、咧有一次咧，我坐骨神经痛，我初初以为系个肾有事，因为后边啊嘛。咁但系一去到咧，我睇西医。个西医咧就笑，就话你都系有病先嚟噶啦。不过今次你好彩，唔系佢觉得系坐骨神经痛，但系西医嘅角度咧，嗱系嗰位西医咁讲啦吓，佢就话其实我都系冇乜嘢特别嘢做到，都系叫你去做物理治疗嘅。咁你排得嚟，不如你而家去国货公司就买艾灸，买艾粒。同埋买个艾灸罐，跟住咧佢就叫我咧就摆咗喺嗰个痛嗰个位，跟住有条孭带咁样孭住嘅，我好记得咁啊，一路喺屋企行咧，佢话你嗰件衫预咗你唔会再要噶啦，咁但系真系好神奇嘅事就系咧，嗰晚做完咧，哇痛咗几日完全就冇咗啦。即系艾呢一样嘢，系当时我发觉咧，原来系咁神奇嘅。所以今日你话可以嚟浸浴啦，甚至乎呢一个艾灸可以令到啊，头先你讲紧嘅远红外线、近红外线咁样发出嚟，令到个身体都有帮助咧，我都相信嘅。不过究竟详细系点咧，我哋留翻下一集讲一讲吓。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

0: 街。
1: 晚上八点四十八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4: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㗎喎。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緊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啦。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至8:30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9: 好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保健养生街。

0: 有吴海琪中医师喺度嘅，如果想攞到咧今晚嘅汤水食谱嘅话咧，可以喺 WhatsApp 俾我哋嘅55014997 55014997啊。今晚咧我哋讲紧咧阳虚同埋阴虚，头先咧就讲过阳虚啦，阴虚咯，其实又阳又阴。阳虚咧我就再讲一次咧，睇我学得啱唔啱，就系唔够阳啊嘛。
1: 系
0: 啦，即系可能系即系成日都沾寒沾冻嗰啲就叫阳虚。咁阴虚调翻转系点咧？
1: 哦，阴虚咧，你会发现咧，佢手心脚心会好容易发热同出汗啦，面嗰度咧就颧骨位咧会红卜卜嘅。
0: 系
1: 咁，同埋咧，佢哋咧啲皮肤都相对会干啲嘅。
0: 哦，
1: 系啊，跟即系好似缺水嘅感觉咁啊。
0: 系
1: 同埋条脷咧系会好细条啦，好红啦，同埋毛胎啦，或者甚至阴虚得劲啲嗰啲人咧都会有剥落胎嘅情况出现嘅，剥落胎即系话咧，佢个胎咧喺脷胎嗰度咧一块块冇咗，就系一嚿嚿咁样嘅。
0: 但系头先譬如话你睇到我嗰个情况咧，嗱我自己咧即系个身体上边感觉咧就应该吓就系阴虚嚟嘅，即系有人都系咁样讲我，但系我似唔似咧？你头先见到我条脷，
1: 我见你条脷系湿热啊，
0: 我条脷系湿，即系湿热又系另外一种体质嚟嘅，就唔系阴虚嚟嘅，
1: 唔系阴虚嘅体质嚟嘅，但系有啲人系混合嘅，
0: 系
1: 系啦，所以都要。睇一睇當時嘅情況會係點咯，因為都唔知道你朋友係幾時睇你嘅，可能你以前睇嘅時候係陰虛，咁到而家已經轉化咗成為濕熱啦咁樣。
0: 喂，陰虛嘅朋友，咁有啲咩平時生活上要注意先啊？
1: 哦，平時生活上我哋建議咧，因為陰虛都係缺少水啊，係我叫陰虛通常會火旺啲，咁佢哋嗰啲係虛火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唔好飲涼茶，係啦，佢哋以為自己有火，但係實際上呢個火咧，如果一飲涼茶太涼嘅話咧，令到佢更加之容易生疮、
0: 哦，因为佢已经唔够阴啦嘛，阴虚啊嘛，咁你再冚埋啲阴就冇晒
1: 咯，系啦，冇咗嗰啲，
0: 系
1: 咁就会反噬，就会变咗做生疮更加之劲，好、多粒粒。
0: 咁唔饮凉茶，调翻转要搞啲乜咧？
1: 滋阴降火。系啦，同埋阴虚嘅人咧，佢哋好容易会失眠啊，瞓觉瞓得唔好啊，系因为火旺咧个虚火喺上边啊，我哋叫做咧个火烧心啊，嗰个心神咧会受到影响啊，咁所以咧我哋建议咧阴虚人都系平时饮啲滋润啲嘅。汤水同埋食下啲雪梨，系啦养阴，或者食下一啲菇类，系啦，同虫草花啊呢啲咧，都可以帮佢哋养翻佢哋嗰个阴液嘅。
0: 系除咗呢个凉茶之外，喺饮食上面有啲咩都系尽量避免啊。
1: 我哋建议咧都系唔好食煎炸嘢，嗰啲煎炸嘢咧会令到佢哋更加之容易燥火啊。系、啦，反而咧就食真系食滋阴嘢系最好嘅。譬如食雪梨，我哋都话叫用绿水啊，攞绿。温水落一落去，等佢冇咁湿咁样嚟食嘅。
0: 所以大家都其实喺生活上面注意嘅话咧，个体质咧都唔系话真系注定你系咁就系咁样嘅，你都可以令到自己个身体舒服啲嘅。不过讲到汤水咧，今次又会介绍一个咩汤俾我哋咧？
1: 系啦，今次咧我哋介绍一个叫做沙参肉粥啦，百合煲鸡汤。
0: 听到都润啊，
1: 系好润嘅，
0: 听到都够晒润啦。讲讲材料先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咁样我哋材料方面咧就会有沙参啦。肉粥啦、百合啦、莲子啦、茯苓啦，同埋红枣同埋淮山嘅。咁我哋肉粥咧就20克啦，咁就可以帮我哋咧养阴润燥啦，系啦。咁麦冬咧就系可以咧帮我哋。都是可以养阴生津的就12克，沙参呢就找不沙参就15克，可以养阴清肺，百合呢就20克，可以令到我们养阴润肺，淮山呢就30克，淮山呢对我们的脾胃和肝肾都有益处的，莲子20克，咁就可以帮我哋温补止泻、养心安神，茯苓就15克，可以帮我哋健脾渗湿啦，宁心安神。咁我哋都会加4粒去核嘅红枣嘅，四核嘅红枣咧就可以唔燥之余咧，又可以帮我哋补气养血，宁心安神。咁同时咧，我哋都会可以加一啲，譬如。红萝卜啊、粟米啊落去都冇问题噶。
0: 系哇，咁其实咧，即系呢个汤咧本身嚟讲啊，都唔算话好难煲，但有冇嘢要留意咧吓？喺材料上边，
1: 材料上面都系飞水啦，系啦，
0: 呢个都大家好紧要啊。
1: 系啦，姜就3片，跟住冻水落，然之后煲3分钟，跟住拎走只鸡佢，将嗰啲嗰啲血啊嗰啲洗晒干净佢啦。然之后咧煲汤咧都系
0: 大火滾曬落去，
1: 全部嘢拉曬落去，兩公升水或者多啲水都得。跟住咧就大火滾起之後咧，就轉細火變煲一個鐘，咁就 OK 啦。同埋咧，我哋都建議咧，陰虛體質嘅人咧就盡量唔好捱夜啊，都係11點鐘之前瞓啊。咁11點鐘之前瞓嘅話咧，就可以保持翻我

大家讲咗咧，就系阴虚同埋阳虚。当然啦，凭你自己每日嘅生活习惯咧，你可以咧就揾到究竟自己系边类体质。不过如果你都系唔肯定嘅话咧，揾个中医师啊，帮你望闻问切咧，就可以知道究竟自己要饮啲咩汤水，甚至乎每一日咧喺饮食上面有啲咩要注意。千祈咧就唔好你系嗰种体质，跟住咧你就最忌系嗰样嘢，你仲特登去做嗰样嘢咧，咁样肯定咧对于你身体嘅健康咧就会有影响啦。话明我哋系保健养生界，都系希望大家可以治未病之余保持身体健康咧系最紧要嘅。今晚咧茂华街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园区用地，供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并提供贷款安排支持其校舍建设。三幅用地面积介乎 4.4 至 16.5 公顷，总面积大约26公顷，今年底截止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获批进驻的院校只需要支付象征式地价，相信政府已经提供好大帮助，

0: 当局亦都预留100亿元贷款额度，由院校自行决定是否需要申请。经初步沟通，大部分院校都未有在财政上遇到困难。陈国基说将会亲自主持专责审批小组，预计明年初公布结果。当局并没有就园区的院校数目设限，批准与否视乎建议书的质素。当局会明确要求申请院校聚焦前院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的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以及加强和龙头企业的联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政府已经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检视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表示，政府将会推出口岸通2.0，在今年第四季引入实时影像功能，利用人工智能评估陆路管制站的实时过关情况，以便市民规划出行。他又说高香港应用程式昨日推出，以便旅客预先登记使用伊度。另外，邓炳强说当局会提升999紧急求助服务，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分流来电，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一份施政报告公布，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指定仓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黄金市场是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元素，在现时地缘政治局势下，观察到其他经济体的央行有兴趣将他们的黄金仓储转移至本港的仓库，如果外汇基金将黄金储存转回港金结算系统指定仓库，可以进一步增强其他央行对在港储存黄金信心。加上本港可以同上海黄金交易所互联互通，可以进一步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宣布辞职，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再辞职信，指瑞典议会选举已经完成初步点票，选举结果可能为新政府的组成带来复杂局面。现在瑞典议会各党派需要展现建设性的开放态度，推选新总理能够为组成一个稳定而且务实的政府创造条件，令到新政府获得更多支持。瑞典星期日举行议会选举，据现时初步点票统计，在349个国会议席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间偏左阵营已经赢得过半数的176个议席。俄罗斯展开为期三日的国家杜马即下议院选举，为2022年初全面爆发俄乌冲突以来首次国会投票。外界普遍预期总统普京支持的执政统一俄罗斯党将维持控制权，但关注投票率和胜算幅度以及民情变化。国家杜马共设450个议席，执政党需要夺得至少300席以维持修宪绝对优势。之前唯一反对战争的自由派苹果党已经被最高法院取消参选资格，所有参选政党都已经公开表达对普京的忠诚。伦敦商学院教授古里耶夫指出，战事持续超过四年半，引发全国性能源危机和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经济停滞迫使政府加税，财政赤字扩大亦都引发不满。新一届国会任期将会直至到2031年，跨越2030年总统大选，对政局具有战略意义。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Music on board。
3: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 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我是定欣，
6: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5: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行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是读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10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我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6: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9月17号，系啊，嚟到呢个工作星期嘅第四天，第四天俾你嘅感觉系添咧，系第四晚嘅心情。诶、这个系郭富城嘅歌名嚟嘅，会唔会今晚咧就系撞咗？今晚你又好想听佢嘅歌？嚟振奋一下咧，未必今晚有佢个作品，不过咧依然照例地喺呢个星期四，梗系要开放啦，就系、是、呢个歌单嘅位置。咁除咗得分咧越嚟越少啦吓，咁啊拣嘅歌讲少啫吓，我哋尽量大家一半一半啦。有你想听嘅歌，同埋咧就系、是、我一直都系每晚都为你精心去挑选出嚟嘅作品，希望咧我哋 mix 埋出嚟咧。有啲咧好强嘅化学作用，俾特别系大家辛劳工作啊，要翻工哇，做嘢好辛苦嘅朋友，翻学读书都辛苦噶，系咪先？要经过咁多嘅课程，仲要咁多嘅校外嘅一啲嘅补课啊，一啲特别嘅 course 啊，学紧嘅东西啊，哇！令到所有学生们又好，或者打工仔们都好啦，每天都系营营役役啊。去到九点几，应该可以放一放自己嘅呢一个好重嘅重担啊，喺呢个背囊等等嘅嘢咧，喺地喺台面，喺屋企张凳，暂时咧好轻咁样咧，就系、是、换上你一身咧好简单你中意嘅睡衣又好咧，总之系舒服嘅一套衫。跟住咧，可能食饱饱，或者准备咧，话听住得分做节目咧，就系、是、食你呢个咧就系、是、健康嘅晚餐。乜嘢嘅心情都好啊，都系无人欢迎。咁啊喺呢个星期四晚，我谂大家经已喺呢个工作上面咧都有一定嘅付出啦。咁啊去到大直路咯噃，唔准备要冲线，因为要冲过去礼拜五啦。希望大家去到大直路嘅时间咧，准备冲刺。咁希望咧你喺工作上面嘅进度咧配合翻你喺星期一 set 嘅一啲嘅目标，去到礼拜四咧翻完差唔多，越嚟越近啦呢一个终点。咁啊希望你全部都系听日 KO 晒所有嘅 deadline 啊，要 KO 嘅 project 好嘛？读书嘅朋友星期五当然喺你面前，咁啊可能大家都要翻多一日学。咁啊要做嘅嘢，咁啊努力去要温嘅嘢，咁啊努力去。处理埋佢，跟住又准备过呢个 Happy Weekend 啦。好，我哋讲到好远，我哋翻翻嚟呢个星期四嘅晚上，大家可以继续去到呢个 Facebook 嘅专页，揾一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恳请你揿个 like 啊！多谢你个 follow， 跟住咧就系 inbox 我，同我倾偈之外，系啊，乜嘢都可以讲嘅。过去嗰四天发生过咩事啊？讲下你个心情啊，讲下你嘅爱情故事啊！或者遇到啲激气嘢，我都可以同你聆听一下。我未必可以解决到，或者俾到咩意见你，但希望咧换上一首歌，你听我之后咧，会令你咧就系、是、不单止系舒咗啖气，仲可以令你心花怒放添。系啊，拣歌嘅朋友记住，如果今晚听唔到嘅话，我哋仲有好多个晚上。我哋讲翻今晚先，今晚我哋有唔同嘅选择，有我嘅挑选。仲有歌单开放咗俾你填满嘅位置。开始嘅时间我哋继续需要啲一点动力，所以我哋搵一啲比较有气势嘅作品先。有呢一对朋友 ,Aiden, 霍俊威 featuring Mr. 嘅 Ronnie, 佢哋嘅呢一首叫做负重人生。

0: 晚上9: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无论星期四的这个晚上你已经吃饱饱或者是准备吃晚餐又或者仲未啊，仍然在 office 里面就是 OT 紧或者是差不多执紧嘢，真的终于可以回家了。无论什么心情都好，我希望你都是一可以放松的时间就可以继续是扎扎跳。当然啦，有啲朋友真係坐足成日㗎，工种关系啊，大家知道啦，其实行路啊，即係企起身啊，多啲运动呢係对自己好㗎。咁有冇諗过呢，你放工嘅呢刻啦，或者你经已喺晚饭过后呢，就係喺街中踱步，踱咗几多步啦。有呢啲节奏，我諗陪住你呢就可以你一个缓步跑添。不过食咗饭都係慢慢行好过啦。不过呢啲节奏呢几时听都啱㗎。Carina 嘅呢一首叫做《半夜跳进你限动》之后呢，我哋继续呢一啲节奏。係呀，我哋可以跑返快少少啦。係咪经已差唔多你好早食晚饭嘅人嚟㗎呢？咁过得起码都四五个钟，你一个少少嘅缓步跑呢都唔错嘅。所以呢专登准备咗呢一个拍子。我哋有佢 ,Joey, 容祖儿等等等等。

唱歌嘅呢位朋友咧，一直都俾我感觉到咧，佢系好健康咧，同埋咧生活咧好有纪律嘅。咁啊，因为咧，我记得啊，佢曾几何时咧做过咧就系医护人员，咁所以咧，佢都好知道咧，即系究竟咧，即系健康之道系点样。总之系咁啦，几忙都好啦。佢我知道佢都仍然咧都系热爱运动嘅，咁所以咧今晚喺呢个星期四晚，头先我讲咗好多关于咧喺夜晚啦可以做嘅运动，都系离唔开咧，都系呢个缓步跑啦、散下步啦。可能呢个钟数你先至有时间去做 gym 嘅话咧，咁啊希望你可以透过做 gym 之后咧，同埋听埋一啲好嘅音乐作品咧，即系散发晒一啲安多芬出嚟咧，有一天好谷气嘅星期四变成咧非常之开心嘅呢个晚上，好吗？我哋有好健康嘅安仔陈建安，悲伤的后劲。

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晚上9: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3: 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4: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12:00节目重温。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星期四晚嘅节目下半段嘅时间，我哋听听呢个继续系少少嘅爵士环节。呢、這个名字我发觉咧啊，好耐好似冇佢嘅新嘅资料，咁啊再上个网睇下啦，发觉啊睇翻嗰啲资料，原来佢喺格兰美方面咧，佢有好多好多次嘅提名，超过十次嘅提名。咁后嚟咧知道佢纵使攞个奖唔多，起码攞过两次 Grammy 啦。跟住咧佢无论喺Billboard 嘅爵士榜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音乐榜上边咧，哇佢攞过有好多个星期嘅 Number One。咁所以咧，佢仍然咧坐稳呢一个咧，就系爵士啊女神嘅宝座啊！有好多朋友咧想系一听再听嘅呢一首作品，当然咧仍然一首经典嘅作品，嚟自英国嘅一位歌手叫做 Dusty Springfield。后嚟咧有好多朋友翻唱过呢个好爵士嘅版本，亦都系爵士女神嘅代表作啦，变成佢叫做 Diana Krall， 佢嘅呢一首叫做 The Look。Of love， 跟住嘅我哋仍然都系唔少得呢啲心情。星期四晚，大家咧可能咧都系心情有少少唔同嘅想法，或者系几忐忑嘅，因为咧辛劳过后嘅星期四仲争少少。但系有啲朋友就竟然系早有预备，因为咧掌握晒所有咧星期五要做嘅嘢，礼拜五应该翻到去咧，哇埋一个尾，跟住就可以 Happy Hour 过一个 Happy Friday。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尽情去幻想啦。我哋呢少少爵士嘅感觉，唔好俾佢停。我哋又幻想一下，我哋飞一转，好快咁样去巴黎，好唔好啊？我哋有 Chris 黄海芹，仍然系好多朋友再想一听再听黄海芹有好多嘅作品。今晚我哋继续浪漫一下，离月去巴黎。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为乔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睇嗰啲網上嘅留言咧，好多朋友咧就後嚟咧就認識呢位歌手。咁當然咧，講緊當然真係唔係同我同代嘅啦，可能係 Gen Z 嘅朋友啊，或者係再前少少咁多嘅朋友咧，後嚟先認識呢位歌手嘅。咁後屘跟住發覺咧，哇！點解原來有個呢個歌手出現都唔知嘅？咁當然啦，佢有好多年嘅時間咧，擺咗好多地方喺內地巡唱啦，世界巡唱啦。咁佢啱啱喺今年完成曬，差唔多完成曬佢嘅呢個回響嘅演唱會，最後一站應該喺上海。咁後嚟嘅有啲朋友認識咧，真係當佢一個全新嘅新人去唱，發覺哇，點解可以唱得咁好啊？係啊，呢啲唱得咁好嘅人咧，早早咧喺我嘅年代已經出現噶啦，而家先至認識佢，真係當新人去認識一啲都唔覺得係出奇。再加上咧，聽佢唱歌咧，我覺得咧，中意唱歌嘅人，或者係有理想，或者係從事音樂事業，甚至乎想做歌手嘅朋友咧，咁得分真係向你挑戰啦！聽多啲佢唱歌嚇，絕對係冇時間性，同埋咧好多一啲嘅技巧都可以咧參考佢。係有好多朋友都係喺呢個晚上揀咗佢嘅歌，我決定揀呢一首，又容易記得。但系我发觉又冇乜时间性，隔咗咁多年之后再听咧，呢、这个新意仍然系非常之系好 fresh 嘅。Sandy 林忆莲嘅《寂寞流星群》送俾曾经拣过 Sandy 嘅歌嘅每一位，最后嘅呢一首咧都系好多朋友钟爱嘅。系啊，今晚嘅节目8899再见你系听晚，希望咧今晚你休息过后，听日咧就系扯进佢。跟住呢就係完成晒所有嘅工作 ,KO 晒所有嘅 project, 喺 deadline 面前全部呢都係全部可以 KO 晒，跟住呢就同你一齐过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 好唔好啊，得分又定你呢晚9:10继续有沿途有我勾人得分，最后交俾蔡玲玲，有呢一首好多朋友继续想一听再听。细水长流，得分希望你一个愉快嘅星期五。约定你听晚同你 Happy Hour， 一分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2: 新城广播新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想，并强调相关最终协议将交由加拿大国会表决。卡尼星期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全会发表演讲，他虽然未直接点名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暗指美方发动关税战，直指经济一体化正被武器化，金融工具被用于威胁，供应链亦都成为被利用的脆弱环节。针对特朗普将加欧联系构想斥为荒谬并威胁加征关税，卡尼在记者会强调加欧合作属于积极过程，一个更具韧性和主权完整的加拿大将成为美国更高效的伙伴，并表明没有人可以摆布加拿大的文化或指定加拿大可以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卡尼澄清加欧走近并非要打造第三大国集团争霸，而是为了

0: 強化集體韌性，確保冇人能夠操控開放市場，損害主權或威脅自由和法治。美国军工巨头洛歇马丁公布，已经引进通用汽车进入他军工供应链，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零部件，以协助补充美军因应乌克兰和中东冲突而消耗的弹药库存。洛歇马丁透露，通用汽车已经在上个月交付首批用于爱国者导弹拦的弹体外壳组件，但未有披露订单规模和后续合作细节。受到俄乌战争和中东地缘冲突持续消耗影响，美国弹药储存急剧下降，五角大楼已经要求洛歇马丁等防务承包商大幅提升产能。五角大楼官员正积极吸纳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链企业，透过和国防承包商合作跨界合生产，以加快补充军用物资。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持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攻击，现在是时候落实早前和沙特及土耳其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阿西夫接受巴基斯坦传媒访问时表示，胡塞武装企图对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动无人机袭击，已经将局势推至必须执行麦加协议的地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上个月签署的麦加协议规定，如果三国中任何一国领土完整或地理边界受到侵犯，三国将进行共同防御。阿西夫说，该协议的执行条款并没有任何歧义，不重申伊斯兰堡致力履行协议的义务，但不会披露任何国防或军事战略的细节。在本港流浮山凤凰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表示火势在晚上九点半大致被救熄，火警中并没有接获受伤报告。火警发生在下午一点十五分，现场火势猛烈，浓烟席卷半空，消防在十四分钟后将火警升为三级。消防员曾经动用五条喉和五队烟雾队灌救，火势在挨晚近六点受到包围，大约七点受到控制，在晚上九点半大致被救熄。元朗有警车和电动单车相撞，飞华瑞电动单车骑手受伤，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后，以涉嫌危险驾驶、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和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拘捕该名23岁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午两点多，一部警车元朗业街东行驶至近宏乐街交界港铁朗平站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同一部由安乐路右转入宏乐街的电动单车相撞。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局方将每年拨款6000万推动北都大学城发展，打造产学研共生引擎，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国家战略需求协同培育人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4: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 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6: 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7: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谂定用咩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同埋订做家私嘅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6: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8: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9: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0: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好啦，咁啊，十点新闻过后开始，今个星期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嘅节目啊，我是 T-Max 海鉴清。今个星期咧，继续有我同大家 focus 一啲作品嘅幕后故事。头半个钟头，我继续拣咗一啲最近嘅歌啦，咁啊，讲下佢嘅班底啦，讲下佢嘅幕后。去到十点半新闻过后Tommy 的第二部分訪問，延續上個禮拜的話題，了解一下這一位的音樂人到底是怎樣走到今時今日。喂，那不阻礙大家時間了，即刻開始今天節目。首先我們聽一下近期一些 hit 的作品，讓我跟大家介紹他的幕後故事。咁啊，一开头咧，首先呢一位嘅朋友系泳儿，有呢首佢嘅全新作品《全换》。今次想 focus 嘅系呢首歌嘅编曲同埋监制，佢叫做蔡德才啊。

0: 原本是一位執業律師的他91年被黃耀明發掘，亦都參與了他的首張個人大碟，曾經做了很多經典的作品，包括黃耀明的《春光乍泄》、《小王子》。近期啲咧，應該係2024年啊，咁啊擔任咗陳雷演唱會嘅音樂總監，非常之中意將 synth pop 啦、管弦樂同埋古典鋼琴融合埋一齊，成為一首又一首經典歌。跟住有 Jeffrey 魏俊生嘅《已出之物》啊。咁啊，呢一个班底咧，即系网民系评语为世一班底嘅呢只歌。作曲翟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谂咧，即系 Christopher 啦，即系翟日升嘅作曲咧，相信一听咧，你都会估到系佢嘅。嗰种咧好长嘅急口令式嘅旋律咧，喺一首抒情歌入边有一种好爽嘅

0: 加埋有 Y 文嘅歌词啦，咁啊苏道哲嘅呢一种编曲好简单，但系一路爆发落去嘅嗰种情绪，呢首歌真系西一班底制作出嚟嘅一首作品啊！音乐后盾，我系 T-Max，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新城劲爆龙
4: 凤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啊！季军作品歌名叫《

0: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属于大家的世界。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1: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99.7 星城劲爆流行榜，
3: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青。

首歌嘅編曲 Will War 嘅處男作啊，即係首次正式發表嘅曲編監作品啊。作品名稱錯，佢係 Fat Boy。

好佩服嘅咧，系呢首歌嘅填词许宏毅啊。呢首歌有两个版本嘅，粤语同埋国语。咁啊，同时写呢两个版本嘅歌词，而且相似程度系九成以上啊。其实真系好难嘅，即系广东话同国语始终系两个发音嚟噶嘛，犀利。然之后咧，就有一位唱作人好想同大家介绍下，佢系 Koodles 啊。呢首系佢嘅作品，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

0: 呢首歌咧，正正就系 Y 文私信咗 Kudos， 就系话喂，如果你写一首歌，我好乐意为佢填词，而有嘅一首作品啊。音乐后盾，我系 T-Max。爱过就
1: 不要说抱歉。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2: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晚上十点三十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7: 哦！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8: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Superland。只因有你 ，Happyland。
7: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6: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7: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9: 只因有你，Wonderland。
10: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1: 非常之好戏嘅、就系邓志坚，佢做喜剧仲劲，但系个样好斯文又好静静咁
12: 咯。你真人你见佢系
13: 个样系咁咯，但系我可能通常都系揾我做啲反差好大嘅，
12: 系
13: 系、可能粗鲁啲啊，之前有杀人犯啊，或者年纪大啲嘅高层啊，即系成日做啲好反差好大嘅。
11: 系佢系高层专业户咁样，好似
13: 同办公室有关嘅戏咯。
11: 5年，
12: 好好睇，
11: 系已经系学院嗰度学习。
13: 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面试见到 King Sir 我是讲了个大话的。咁佢阿 King Sir 问你屋企人反不反对你读演艺？咁、其实我妈妈当时是反对的，但我就跟佢讲不反对啊。咁所以我哥系我好支持的。咁我就第一次的演技就在 King Sir 面前就系讲呢句，都好深刻。
12: 如果我入不到啊，嬲死我啊！
13: 呢个我的演技就喺嗰度。
12: 好嘢喎！
14: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15: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16: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FM 99.7，
17: 只一零。

0: 点一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青。好啦，又翻翻嚟音乐后盾第二部分嘅访问时间。上个礼拜开始佢喺度，佢系 Tommy。
1: 系，大家好，我系 Tommy。
0: 系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咁啱啊讲到咧，就系、是、即系佢接触一啲唔熟悉嘅嘢，佢打破咗一啲嘅盲点。但系有冇一啲好具体，你都好记得？就係、是、其實我最初因為 Elvis 嗰隻歌，雖然都係你未必覺得最好嘅嘢、但係都係你寫嘛，係、即係其實都係我自己嘅嘢，雖然我未必係我，但係有冇啲時候嗱呢、這個係講你主動啦、但係有時做編曲或者做作曲，有時就係收 order 要做啦，係、你有冇試過有冇一啲嘢真係最初收到嘅時候，哇企咗喺度，但係又要做一個頭兩個大，定係你會索性啊咁就唔接啦咁樣？
1: 我又唔會話。直接話唔接嘅，即係即係一來我覺得推 job 呢件事嗰個磁場冇。
0: OK。
1: 我真係有時相信緣分咧，即係如果你問我有時譬如收 order 做嘢去一啲咧近期啦，即係突然間即係腦海就係譬如我幫即係一個歌唱節目啦，即係啦某電視台歌唱節目啦，咁我
0: 改編
1: 歌，其實你啱啱講起呢樣嘢，我就突然間醒起，其實改編歌，其都真係其中一個幾多我哋講呢個 case 要做法上，你係收，你係被動啦，總之你係被動，你要跟一啲嘢去做，你要跟啲方向去做，咁你就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成就到一件事。咁改編歌應該係其中一個成日會遇到嘅嘢嘅，因為其實我都做之前都做過。另外一個台嘅其他一啲改編歌或者一啲 production 嘅嘢，咁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咁但係因為記憶猶新，我就講，譬如即係有一啲呢個節目入面某啲歌，咁其實佢係一啲經典歌。系啦，咁改编经典歌呢，我都之前好似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都有分享过，我觉得最难嗰样嘢呢，就係经典歌呢喺大家嘅世界入面呢，那个 image 呢太深啦。你要去尝试去扭曲一啲即係譬如举个例，你听陈奕迅嘅某一隻歌，你要将佢重新喺你个脑入面改成第二样嘢呢，其实基本上係冇可能嘅。因为
0: 你一改，我已经想象紧，如果明年今日跟住重新编曲，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
0: rock 啲啊咁样，
1: 系啦，即系就系咁啦，就系咁啦，即系你嗰样嘢系嗰个经典歌嗰个根深蒂固嘅程度，系佢唔系净系个歌喺你个脑，系只歌系个 intro 一响喺你个脑，你已经有嗰个预判，即系我觉得 就算唔系话做音乐普罗大众，其实大家对呢个印象系好深，
0: 好深。
1: 咁所以你要改编，譬如改编某一啲好经典嘅歌嘅时候，你其实嗰个做法上面就系、是。首先改編嗰樣嘢個難度就係你唔可以做翻原本嘅嘢啦，

0: 版嘅慢歌
1: 啊，
0: 系啦，你而家明白我讲咩啦？嗰啲啦，即系明年今日，跟住就蹦切不切蹦嘅嗰种啦。咁你就会觉得呢个人喺个脑好似炸开咗咁样，系啦。但系以前嘅我就会觉得，哦，如果我要改编一只歌，我系要改到好唔同。
1: 哦，
0: 系啦。但系依家嘅我咧，即系唔系话偷懒，但系我就会觉得。有一啲嘢咧係要保留嘅，因為咧冇你係冇辦法將大家嗰個對於原本首歌個印象去完全改變佢。
1: 嗯，
0: 呢個會係其實會係有一個好反效果嘅行為。
1: 嗯
0: 即係就係頭先我哋聽到嘣切八切嗰個好炸裂嗰個效果。
1: 我明你講咩？
0: 咁但係有時有啲 order 就係譬如佢因為有啲係女仔歌，你要變成男仔唱
1: 啊，
0: 係啦，即係呢個。其实呢个是一个好似大家听落去，其实女仔歌男仔唱
1: 咪转咗 key 咪得咯，
0: 系转咗 key 咪得咯，
1: 系啊。
0: 但系其实，譬如我就系想讲，我试过改编一只卫兰嘅歌，
1: 吓
0: 要变成男仔唱，
1: 边只啊？
0: 就系、是、就算是世界
1: 普通话，
0: 普通话系啦，咁啊系 Michael 唱噶啦，其实直接讲都得。咁、然后就。好似好容易啊，轉個 key 咪可以唱咯。
1: 係啊，
0: 但係其實唔係嘅，即係衛蘭嘅歌，大家諗深一層，衛蘭嘅歌係好啱女仔唱，但係好唔啱男仔唱。唔係淨係個唱法上面，係成件事，因為衛蘭嘅歌好多編曲上面其實就係夾衛蘭呢一樣嘢。
1: 嗯，
0: 佢一個好女性化、好女仔心入面嘅嗰樣嘢。
1: 嗯，
0: 咁你要將佢變成男仔唱嘅時候，你改咗 key， 其實稍微有少少想像力，就想像咗佢就會變成一個好奇怪嘅嘢。男人唱，
1: 我想讲我最近经历过一次 exactly 类似嘅境况，就系、是、花无雪泳儿嘅花无雪，有一个男仔想唱，然之后我就直接降咗个 key， 佢唔系唱得唔好，但系本身
0: 就个氛围就会好奇怪咯，
1: 系啊，
0: 咁所以最后就我哋就会谂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可以摆入去，我哋冇尝试去一次过去令到佢完全改头换面，但系最后即系譬如分享一下就系我哋用咗一个 approach 就系、是因为呢首歌其实都系讲盼望同埋讲呢个世界观嘅嘢啦，即系你点样系呢个世界冇童话，但系你点样去令到自己可以变成呢一样嘢，咁我哋就用咗一个好好嘅 reference， 最后我哋 come up with 一个好嘅 reference 就系 Coldplay 嘅 Fix You。咁、所以最后只歌咧，即系喺 YouTube 有片嘅，大家可以去睇下改编咗嘅版本，就系佢就一嚟就系、是、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卫林嗰只歌，咪有个 intro， 跟住幻想一下，佢就变咗 Fix You 一开始嗰个 organ。揿住落去，系啦
1: ，OK， 哇，
0: 咁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是、即系你点样去、那个 challenge 就系最后当然呢个系个结果啦，就
1: 是、
0: 中间嘅过程就
1: 系
0: 你点样将佢变成依家呢一个咁样嘅嗰嚿嘢，就系、是、我冇刻意去改变，但系你一定要改变咗佢嘅 texture，、令到佢变成一个适合男仔唱，咁我哋揾到第二首歌嘅 texture， 而佢又可以另加入翻变成一个比较男性化嘅。个编曲，咁呢个就系改编歌嘅其中一个难度同埋挑战咯。
1: 哇！但系你自己做呢啲嘢时候，你系咁嗱，我哋知道个结果，我哋都知道睇到，哇！好最后好犀利谂得到，但系中间个过程，你哋系如果遇到呢类型嘅，因为我知道你都唔止呢只啦，即系其实你好多嘅改编歌要做啦。你点样攞到呢一下？
0: 其实同我谂同平时你。點樣編一隻歌，或者點樣寫一隻歌，都係一樣個個 base 係一樣嘅，就係、是、你首先要諗唔到嘅就去聽歌啦，即係你冇 stuck 喺嗰個位啦。
1: Okay.
0: 你聽好多歌，甚至你可以聽好多唔關事嘅歌，因為我記得以前學吉他咁啊，雞即係 Super 阿雞有同我講過，即係你諗吉他點樣彈，其實你唔一定要聽吉他，你可以聽下其他樂器嘅，即係你可以好偏門咁，你可以聽下古箏點樣彈，你可以听一下，即系或者你编紧一只 pop song，你可以听一下 metal 点样编，因为其实你走去不断听 pop 点样去编嘅话，其实你都系喺同一个世界入边，即系其实又系呼应翻你要跳出去嗰个你本身唔 comfortable 嗰样嘢，咁你就可以突然间好似其实咧，好似一啲组合咁样，你就可以揾到喂，其实原来发现我听到某一首 metal 歌嘅嗰啲 licks 或者嗰啲 lines， 其实佢可以唔系嗰个声，但你可以摆翻入去令你自己要做嘅嗰只歌度，即系呢啲就系不断咁样 mix and match 嘅一啲咁样嘅组合，去令到你自己有一啲好多唔同嘅。睇法，即系其实我点解会即系会有时会觉得啊，某啲好 jazz 嘅歌或者某啲好 rock 嘅歌，点解可以摆到入去一啲好？

0: copy 嗰入边，因为你可以想象下嗰啲元素，但系佢唔系嗰啲声
1: 啊。
0: 你可以想象佢唔系用，可能佢用 synth 弹出嚟嘅，你可能吉他弹出嚟嘅。咁嗰件事就会已经好唔同。
1: 系，
0: 同埋你就唔会话好担心，即系有时我哋 reference 其中一样好担心嘅就系抄袭。
1: 系，
0: 系啦，即系嗰个抄袭你唔系 intentional， 但系你只不过你个脑海入边，哦哼到呢个旋律或者哼到呢个元素，我好想加到，但系你不知不觉间唔小心加咗人哋呢个亦都系有时出现一啲好争议嘅作品，其实佢唔系有 intention 去做呢样嘢，但系你个脑海就系因为你太中意嗰首歌，或者你太中意某一样嘢，你加咗落去你嘅作品而你唔知，但系你有时你可以转转个做法，咁就会令到咁。但系其实呢个都唔系，即系我哋成日觉得 reference 就系佢唔系抄袭，你要将嗰样嘢变成你自己嗰样嘢，咁你就可以好好运用到 reference。因为其实音乐系冇可能凭空想象，即系凭空作曲系冇可能嘅。你作曲、你编曲、你全部都系 based on 你自己听过嘅嘢。嘅一个脑入边潜意识计算出嚟嘅 outcome 嚟噶嘛，即
1: 系
0: 好科学性咁讲。
1: 我明你讲咩？
0: 咁所以其实每一样创作嘅嘢，其实你都系做咗 reference 呢个步骤，只不过有时我哋唔会特登咁样去谂呢样
2: 嘢。或者我都唔知自己做咗，
0: 系
2: 冇刻意。
0: 你自己个脑 process 咗好多嘢，你自己系唔会知。咁所以理性啲嘅时候，你要解决你某啲棘嘅位嘅时候，就将翻呢一件事就形象化。我真系就去 reference 一啲嘢 ，reference 啲好唔同嘅嘢翻嚟去谂。摆落去你自己嗰度，咁你就会得到好多你本来都冇谂过嘅效果咯。
2: OK， 哇，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point 啊，即系我特别中意就系讲紧即系呢个抄袭嘅问题，最近都如火如荼嘅，间唔中嘅有人讲，但系我自己有时有啲朋友都会问我，我话其实。To be honest， 你問我，當然我覺得佢哋冇人係有咁嘅 intention 去做，因為其實音樂就係得13個音嘅啫，係
0: 啊，
2: 其實冇噶啦，佢就係得13個音嘅咋，咁所以到底嗰個組合出嚟覺得好聽嘅 melody， 我有時成日覺得都而家都俾人寫得七七八八嘅啦，
0: 係啊，冇錯，真嘅呢個係真嘅，
2: 係啊，咁所以點樣令到喺後面令到啲嘢唔同咗，或者你有新嘅感覺，其實我覺得編曲反而有機會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推手，喂，唞一唞。我转个头翻嚟，继续同 Tommy 倾。音乐后盾，我系 T-Max。
3: Canto 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4: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 Pop 嗰個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個新嘅 Canto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3: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9，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咏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一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四十五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4: 即系唱嘅时候，包围住。
3: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5: 为你钟情。
4: 你是不是想住在家装镜啊？
3: 有咁大好
4: 啊？但我想问一下艾米高咧，呢首歌前辈咧帮你写完之后，咁佢觉得你 deliver 成点样？
3: 应该都是过关的。
4: 咁但我想问一下艾米高咧，呢首歌前辈咧帮你写完之后，咁佢

0: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
2: 好，翻翻嚟啊！继续音乐后盾同 Tommy 倾偈啊！咁啊，最后一节啦。其实咧，我首先好想咧，借住呢个位咧，同听众都讲啦。啱啱佢讲嗰个选秀节目系咩咧？就系《中年好声音》。
3: 系，冇错。
2: 因为我觉得，如果就咁讲啦，我惊啲听众觉得咩嚟噶咁样。哇，好犀利噶人哋，《中年好声音》系佢做噶。OK， 系啦。咁样嗱，其实做咗咁多唔同嘅歌啦，唔同嘅音乐啦，同唔同咁多个单位合作过啦。如果我而家真系同你讲佢。即系问你就哇，做咗咁多嘢，你自己嘅作品当然系一个代表你噶啦，但系除咗你自己嘅作品之外，叫你拣一首歌，觉得代表作，我觉得我做落去最爽、最开心嘅，你会谂起边一只歌咧？
3: 爽啊！都难拣嘅，因为其实都有好多，即系都多咗。
2: 或者你最深刻的一隻做出嚟，或者成個合作的過程，
3: 不是我自己的，
2: 可以不是你自己的。
3: 如果你話深刻，可能都真係要，都可能係。如果我有得揀我自己嘅話，就即應該真係我自己嘅，因為
2: 可以啊。
3: 做幕後嘅角色有時受制於 workflow 或者嗰樣嘢，我哋未必參與曬成個過程。咁當然有好多歌都好深刻嘅，即係但個深刻嘅過程可能係寫咯，即係譬如果你話。计深刻地作曲，而我又觉得好爽嘅，咁系有一首歌叫做《跳》，咁系嚟自 Andy 黎展峰嘅一首歌，亦应该系我冇记错，应该系佢嘅出道嘅第一首歌嚟。咁系因为话说就系我好中意架仔 band 啦，日本 band 啦，咁我嗰阵时写到一只。日本 band 嘅曲风嘅作品而卖到出去的歌系好开心嘅，系啦，咁呢个都系多谢 Adrian 啦，多谢佢可以令到呢件事发生到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譬如即系一啲好深刻嘅作品，其实都应该真系我自己嘅作品。
2: 哦，咁你自己边一首咧？
3: 如果你叫我拣一首我好深刻嘅作品咧，咁就真系应该系啱啱對上出咗一首歌叫做《失物歌》。
2: 哦，《失物歌》。
3: 咁其實即係你話點解咁深刻呢？其實深刻嘅有好多嘅，即係譬如《混亂人生》，我都覺得係人生深刻嘅作品。
2: 係啊，係啊。
3: 但係點解我覺得《失物歌》咁唔同呢？係因為即係呢度都順帶就係因為小弟今年要出碟。要出自己的專輯，咁其實係我點解會覺得今年其實睇做音樂或者睇做自己創作嘅一個角度都好唔同嘅原因，係因為我要完成呢張碟啦，即係完成咁新物歌啦，咁同埋今年仲有兩首歌會出啦，咁然後就大即 album 就會出啦，咁做呢啲歌嘅過程入邊，其實今年做嘅歌，即係。順便透露埋啲曲風啊，嗰樣嘢有啲都真係其實都幾唔係我本身會做嘅嘢嘅，係啦。但我又真係宏觀點解我會做係因為我覺得隻碟入邊唔我想有呢啲元素嘅喺入邊，隻碟先會完整。咁於是就會出現咗，譬如失物歌，其實佢係我中意嘅 groovy， 但係佢唔係一隻好完全係我會覺得好喺我世界或者好舒適嘅一樣嘢。但係喺個過程入邊就係其實因為呢隻歌係兩年前我已經寫咗，同埋有一個 demo 喺度。我一直歌對於呢隻歌嘅印象咧，就係佢係一隻好木吉他嘅歌，係啦。咁即係係因為我 reference 去寫呢首歌嘅時候，我係揾咗一隻好木吉他嘅歌，咁而去寫咗呢首歌，咁然後我 demo 都係彈住木吉他，有啲鼓一啲 bass 咁樣嘢，而我一直都係。覺得個印象係咁，但係當我兩年之後，即係今年年頭去做呢首歌，決定要做呢首歌出嘅時候，我最後係冇用過木吉他嘅，係啦，我就變成咗一隻電吉他嘅 groovy 歌，係啦，同埋有一啲 synth 化 EP 啊，
2: 係乜嘢令到你決定咁樣改變？
3: 呢個就係我覺得有時我。兩年前覺得隻歌個曲風係咁樣，但係真係隔咗，因為兩年都唔短嘅時間，你當中吸收咗好多嘢之後，我突然間聽翻呢首歌，我就會覺得佢即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分別就係本身我隻歌有個 intro，兩年之後我覺得呢隻歌係唔應該有 intro， 即係。

0: 那個 perception 就係好唔同，就係我覺得因為。我就兩年後有燒，因為份詞都是兩年前寫啦。兩年後睇翻份詞，因為呢只歌係生物歌係講揾嘢嘅。咁我就覺得有一啲位或者有一啲事，點樣去做呢首歌上面，我就覺得要直接啲。
1: 嗯，
0: 係啦，最大嘅分別就係我覺得件事要直接啲。
1: 嗯嗯。
0: 咁但係點樣我會有呢個咁嘅體驗，都係因為我之前做過一啲歌，或者我寫過一啲歌，而嗰啲歌我聽翻嘅時候，我覺得佢好累贅。
1: 嗯，
0: 佢唔係好直接。但可能某程度嗰阵时，我喺我嘅世界，我觉得咁样已经好直接。
1: 嗯，
0: 系啦。咁写歌就系咁样啦，即系你永远都系嗰个时间点最好嘅嘢，你出街。但你听翻永远都有更好嘅 option，所以作歌系唔会作到一首最好嘅歌，就系咁解。但系呢首歌就因为佢有咁嘅时间差，令到我有一个新嘅对于佢认知。咁所以呢首歌做落嘅时候，后屘嘅过程系好顺畅嘅，因为我发现我觉得我好直接咁样做，就一路咁样做落去。咁然后就唱啊嗰样嘢都系好顺利啦，但系就应该系我谂翻起呢个过程就系同我预先谂嘅嗰首歌嘅世界就应该系完全唔相关嘅啦。
1: OK，
0: 系啦，咁嚟紧其实我将会出嘅歌出即嚟紧准备之后会出嘅嗰首歌，其实都系一样咁嘅道理。
1: OK，
0: 即到大家到时听呢首即新歌就更加会系其实佢大家应该未必会联想到呢一个歌嘅曲风嘅世界会同我有关。我嗰刻嘅做只新歌嘅心血来潮就系我好想做一个呢个曲风嘅歌，因为我有时听呢个曲风嘅歌嘅时候，我觉得佢好好听，好舒服。咁我想我试下做一只歌而做。做呢个歌嘅过程，做新歌嘅过程入边，我觉得有啲艰难，因为我要去适应好多，我唔想用翻我以前同一个唱腔或者同一个tone、同一个 texture 去演绎呢啲歌，呢个曲风嘅歌。咁因为佢系一啲懒啲嘅嘢，好啲好 low five 或者好懒嘅嘢，咁我就觉得。是做呢只碟嘅过程入面我就其实都真係认识咗自己好多或者technically 就觉得 upgrade 咗自己都有几多嘅嘢真係几好我觉得。我觉得呢个就係你跳出呢、這个有时跳出个舒适圈去做人哋嘢好或者做自己嘅嘢好时候其实返去返嗰自己嗰个世界嘅时候可能都会唔同咗。
1: 嗯我所以觉得呢个就係音乐神奇嘅地方。
0: 好神奇㗎。
1: 係佢会令你喺成长嘅阶段你经历嘅嘢唔同可能嗰样嘢根本同音乐冇乜关系，但系佢影响咗你听歌嘅时候，你想要嘅嘢或者你觉得应该系你中意嘅嘢，就住呢样嘢改变。我觉得呢样亦都系令到你咁沉迷嘅地方嘅，
0: 系
1: 啊，即系就系因为呢样嘢，所以大家爽咯，系啊。喂，咁啊嗱，好多谢 Tommy 倾咗两集啦，已经咁样，咁啊期待你自己嘅专辑啦，亦都好期待你之后继续同唔同嘅人合作，一齐去做一啲更加好嘅作品俾大家听。系啊，喂，咁啊再一次感谢 Tommy，Thank
0: you。

0: 乐后盾，我是 T-MAX。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1点。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他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应该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并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向外界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向信息。双方亦都就中东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国务院宣布延长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官员的签证制裁，禁止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美方指责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未履行改革承诺，并在直接谈判之外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将会同以色列的争端提交国际社会，以及向被控襲擊者以及其家屬提供資助，因此連續第二年拒絕向阿巴斯和高層官員發放赴美簽證。根據聯合國總部協定，巴勒斯坦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常規工作人員獲得豁免，可以繼續留在紐約工作，但個別官員被禁止入境。阿巴斯原定在大會演講中推

0: 动国际承认巴勒斯坦国并重启两国方案，同时关注加沙的人道灾难和约旦河西岸非法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建问题。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涉嫌战争罪的逮捕令，以色列官员并未面临任何赴美限制。联合国人权专家批评美方的拒签做法。已经解散的支联会三个前领袖日前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被判监5年2个月至到7年3个月不等。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深表关注并强烈谴责判决。欧洲议会星期四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无约束力决议，严厉谴责有关判刑，并呼吁欧盟委员会动用人权制裁机制，制裁所有需要为此负责的中央和香港特区官员。决议同时指出，欧委会应该着手推动暂停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成员地位。香港目前作为独立关税区，在世贸拥有独立于中国内地的正式成员资格。来自斯洛伐克的保守派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指出，香港现在已经成为北京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甚至被利用来规避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和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就黎智英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一案举行所谓听证会，并作出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以及再次提出所谓的法案和制裁，妄图恫吓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特区人员，予以严厉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黎智英案和新闻自由完全无关，任何借黎智英案炒作诋毁香港特区法治和人权状况的人都是歪曲事实、颠倒刻薄、其险恶用心、超然若揭，必须严厉直斥其非，以正视听。发言人指出，特区政府亦都留意到有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就黎智英的健康问题和羁押安排捏造谎言，强调黎智英在羁押期间获得完备的医疗服务。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今年首宗本地基孔肯亚热个案，病人是一个居住在大角咀的55岁女子。中心话，病人在这个月7号出现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疼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现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同日获安排入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1: Music on board， 现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 KT、 唐嘉伦，大风吹。
4: 今晚咧就揾嚟一位咧，可以话系我哋嘅前辈啦吓，咁啊喺呢个艺术方面啦，即系做咗好多嘅贡献出嚟嘅。咁啊自己咧都系一位咧咁啊律师嚟嘅，即系有咩同我律师讲嗰啲啦，系啦，我哋就揾嚟咧就系李伟文律师，都咧大家叫佢咧就系而家呢个笔名系咧老文青，
5: 系啦。
6: 我哋今日请阿李律师上嚟，系咪因为我哋前西几个礼拜咧咁多夜场人士咧多啊，访问好多夜生活，今日请翻个正气啲排排毒咁样啊，
4: 冚过晒佢哋，
5: 冚过晒佢哋，同埋可以问下啲法律上嘅问题。我哋有，
7: 你觉得律师都系正气嘅咩？
6: 唔知其他我唔知，我望到你，我觉得你肯定系正气，
5: 肯定系，
6: 净系叫你眉宇间嗰股精神力啊，已经系好啦。喂，阿李律师，我想问你个，你有个笔名嘅，你叫做老文青，文青，点解咧？
7: 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始終做緊法律，我都做緊法律嘅嘛。咁、如果你個名混淆，人哋唔知當你律師啊，定當你文化人好，咁、我就唔係好想去叫翻我個真名咯。咁、要整個藝名咯，咁藝名嘅時候要響口嘅嘛。咁我發覺我已經老到係麻甩佬個佬啦。咁但係我覺得我係文青喎，係啦。咁青字都等翻個老啊嘛，咁所以就。老文青呢個名字都用了十幾年。
4: 咁、但係你以前咧，即係一路做律師嘅時候，你咧嗱，而家就好多其實藝術工作你都係已經涉及咗啦，即係無論係即係電影、舞台劇、搞活動，
7: 仲有作家咧，
4: 作家又話又曾經又係搞過啲劇添啊，拍劇都有嘅。咁好多嘢涉及咗啦，同埋或者可能好多唔同嘅協會入邊啲崗位啦，又做過即係藝術發展局嘅副主席啦，好多。而家就現任就係呢一個嘅粵劇啦，係嘛？協會嘅係啦，都係
7: 委員會，
4: 委員會係啦。咁啊，所以變咗好多嘅藝術嘢，你都牽涉咁多。咁但係你以前做律師嘅時候，同啲藝術係咪你係專係幫我哋娛樂圈或者藝術界嘅朋友做嘢嘅咧？
7: 咁、我要講我的前半生啦。
6: 我哋由1980年開始講，就係你加入第一屆嘅編劇班嘅時候啦。請講。
7: 好啦，咁嗰陣時咧，我喺九龍塘讀中學嘅，咁啊 TVB 喺廣播道，咁啊行上去翻學咧就15分鐘嘅。咁、我就諗住咁近好啦，咁嗰陣時叫 Lower Six 啊，而家唔興叫翻。
4: 即係點啊？你喺九龍塘翻學，點解你會諗住去行上去 TVB 廣播道咧？
7: 近啊嘛，15分鐘啫嘛。
4: 你上去做咩？
7: 咁咪放嗰陣時，我考到第一屆啊嘛。
4: 哦，你中意做，跟住你喺嗰度翻上堂啦。
7: 係啦，我喺中學放咗學，我嗰陣時讀牛津道嘅叫英華，咁啊走上去，咁啊
6: 高級書院啊，
7: 高級書院，分10多分鐘啫。咁、其實我階段就係由個學生咁喺 TVB 讀，咁後來咧喺港大讀。 法律嘅時候咧，咁無線話請我做 part time， 咁、我都唔知我做律師定做 TVB 啊嘛，咁啊照翻三日啦，咁呢個維持咗幾年之後到我畢業啦，因為 TVB 人工實在太奀，
4: 好醒咗啦已經係，
6: 但係點解你唔去認真做藝員咧？你都幾靚仔喎，
5: 係咯，你係應該係參加誒
4: 嗰啲尖尖咁
5: 藝員訓練班咁樣喎。
7: 喂，點解你好似全部估到嘅？嗰陣時咧，因為其實 TVB 唔知你去過舊五樓嘅嗰啲監製啊。嗰啲坐曬五樓㗎，
6: 我真係九龍塘，我真係未去過，真係未去過。
4: 廣播道都未入過。
6: 好，廣播道嗰個未去過，嗰廣播道嘅 TVB 喎。
7: 係啊，
4: 我入過入過。
7: 你應該去過。
4: 我大一個月㗎，我都。
7: 咁其實嗰陣時我係要做搞笑嘅，因為我腦筍未生埋，即係得十零歲。咁我嗰陣時係做啲搞笑節目度 gag 嘅。咁點知有個做兒童節目嘅就話：，你有冇興趣做埋主持啊？
5: 嗰個唔係星爺啊嘛。
7: 星爺好後輩，嗰個應該後來取代我係陳福生，同埋有個做咗保險叫咩名我唔記得，有個男人做咗保險嘅，
4: 保險啦，
7: 好成功嘅，嗰個叫咩名我唔知噏到嘴邊，
5: 唔緊要啊，
7: 係啦，
6: 戴鏡嘅，瘦瘦嘅，
7: 係啦係啦，
6: 成日請啲藝人朋友去睇戲啊，好有善心嘅，
7: 係啦，
6: 我都唔記得咗，
7: 係，
6: 我都諗唔起，
5: 我都你真係知邊個，
6: 我知邊個，
7: 係
6: 阿連燕輝，
7: 係，
6: 連生係，
7: 咁嗰個年代咯，咁但係我屋企極力反對啦，
4: 因為你又已經係讀緊法律啦嘛，
5: 係咯。
7: 佢哋啱嘅，因為其實我係好扭擰嘅人。咁如果你做演員，舉例人哋要你做導遊，你又要做嫖友，又要做，我唔係嗰種人啦。咁同埋又唔係靚仔，又唔係高，咁你到時唔紅，咁就驚唔頂。
4: 咁但係你嗰一屆嘅編劇啊？第一屆喎，即係嗰陣時，而家都
6: 有咩人嘅咧？
4: 係咯，邊個喺度咧？
7: 好多都消失咗。而家唯一喺度，因為我好細個，我十幾歲，佢哋廿幾歲。咁我諗而家大家都識嘅就係魏炳郎咯。
4: 哦，
7: 係啊。咁但係佢哋係大哥哥嚟嘅，因為唔知點解收咗我一個十七歲嘅入去讀編劇訓練班。
4: 咁有冇做係咯？
6: 寫過啲咩咧？裏面喺 TVB 嘅時候。
7: 你未出世嘅喎，
6: 冇出世
4: 有重播噶嘛 ？TVB 咁中意重播，
7: 有叫《論盡天堂》，分離盧大維，盧大維死咗噶啦，
4: 我知道David
7: 係啦，跟住一個叫冤家路窄，就夏雨同埋妙軒人。咁跟住一個叫君子好逑就係又係死咗噶啦，如以下同埋關聰，
6: 我全部都識，但係呢個全部都未睇過，
5: 係咯，
6: 翻嚟真係有
5: 彩色噶啦嘛，
4: 係咪全部電視劇嚟？即係唔係綜藝嚟嘅喎，全部電視劇嚟。頭先你講嗰啲，
7: 其實就君子好逑係sitcom 嚟嘅
4: ，sitcom，
7: 但係其他兩個就係嗰陣時好興嘅叫 gag show， 即係一個 gag 播一個 gag 播一個 gag，
5: 即係好似1984啊、1985嗰啲sitcom 嘢咁樣，
7: 唔係淨係一個 gag 播一個 gag。跟住整兩首歌，有啲似雙星報喜。
4: 哦，即係算係綜藝嚟㗎啦，呢個
7: 係啊。
6: 咁同咁多個合作過，即係頭先講啦，即係好多唔同嘅前輩啦。有冇邊個合作特別記憶深刻嘅咧？
7: 因為咧，
5: 好都可以。
7: 嗰陣時我
6: 講唔好先啦，不如
7: 我係僆仔咧，我就冇資格去幕前嘅，
6: 即係唔可以同佢對嘅咩？
7: 冇㗎，咁我對完個稿拎去做就係個編劇處理。咁嗰陣時我記得個編審就係吳宇咯。咁我頂頭嘅師兄就係黎全咯，咁佢哋要出去交手噶嘛，因為我第一係 part time， 第二僆仔，冇呢個資格去同人哋交手，所以我都唔知邊個好邊。
4: 咁你做咗幾耐咧個編劇？
7: 三四年到。
4: 我做三四年，即係未做律師啊嗰陣時。
7: 未喺港大讀緊法律，
4: 我讀緊，即係其實就已經又喺呢邊就揾緊編劇錢啦，咁樣
7: $500啊，
4: $500
7: 一個月啊，
6: 幾年啊嗰陣時？
7: 1980咯，
6: 咁都唔错喎，
5: 系啊，
4: 都唔系啊。
7: 后来 TVB 俾我人工问我做唔做就2000多，
4: 应该都唔系高啊，
6: 一个高噶，
4: $500百几年都唔算好高。
7: 但系人工嗰时一个月都系2000多喎，
4: 系咯，咁你$500就好少咯。
5: 唔系，反而如果佢一个月2000多，但如果月薪嘅话，佢日日翻啊嘛。咁但係佢而家係 part time 形式，$500一日就變咗係多。
7: 我諗你當而家$10,000個月，咁你如果$10,000，咁嗰陣時2000多，即係$500係佢嘅1/5

0: 咁即係15,000嘅五分一，即係3,000蚊。
1: 唔係邊邊度多啫？
2: 即係都即係比較少啲人工，奀啲啦。
0: 好似你咁，我都唔係為錢咯，為理想。
1: 你為自己中意做嘅嘢，咁但係又 keep 住就係讀書啦。跟住讀完嘅時候，就真係諗通咗啦。就去做律師啦，
0: 但我多謝 TVB 改變我一生，
1: 因為人工實在太奀。
0: 因為嗰陣時識落嘅關係，早期冇乜律師噶嘛，咁後期當我做律師嘅時候咧，就啲會湧埋嚟揾我做顧問咯，即係幾乎我做過曬MPI 啦、導演會啦、演藝人協會啦、編劇協會啦。你講得出電視人協會啦
1: 嘅法律顧問
0: 係啦，阿梅艷芳啊、曾志偉啊。Alan 佢哋
1: 咁呢啲有冇收錢？
2: 係咯，
0: 冇噶。
1: 你全部因為你又中意藝術啊嘛，個個都揾你，喂揾阿 Morris 啦，咁啊你律師啦。
0: 不過唔係嘅，見識好多嘅。譬如我哋嗰陣時籌咩四川地震乜嘢，其實係一啲好大規模嘅，我可以同啲即係叫 super level 嘅人合作。咁後來
1: 咁都係都輾轉咁樣都可能。間接都幫咗你律師嘅生意，即係人物好廣啊嘛。
0: 我諗幫咗我慢慢要燒名氣，其實我90年代喺新城都做過噶嘛。咁因為你有之前
1: 我同你同空間相處過嘅以前，
3: 但又見
1: 唔知喎，大家都
0: 因為嗰陣時會識到譬如陳欣健啊、查小欣啊呢啲 level， 咁咪做開即係。特別朝頭早節目有諮詢性噶嘛，咁梗係諗住個律師啦。咁後來我諗我做過曬港台 DJ、商台 DJ、新城 DJ 啦。咁
1: 撈曬啦俾你。
0: 都係做啲
2: 反都冇咁犀利，
0: 係
2: 阿反都差一個。
1: 我係去過隔離台，去過商台，但係唔係做嘉賓，但冇做過喺度。
0: 我未做過，我未做過佳藝。
1: 我爭一個台未做過啫。
0: 你有冇做過佳藝電視？
1: 我未出世。
3: 因为你是律师的身份，亦都在这一行带到生意给你去维系你的律师。
0: 没生意的。
3: 即是他们都
2: 不算有。那些艺人没生意给他。
0: 是啊，没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行头到今天都是他们的条款越薄越好，通常一板子不用问律师。
1: 哦，即是很简单。是啊。
3: 是不是今时今日都是 AI 搞定了？
0: 是啊。但是这个带到我后期做作家，就因为有一定的名氣啦，咁我90年代開始喺天地一間最出名嘅出版社啦，咁就散文寫到而家啦，咁仲兼就喺董建華嘅年代啦，咁就開始發覺呢個人幾特別喎，有法律背景，又有娛樂圈啊、創意圈，咁就揾我入政府做唔同嘅文化藝術委員會。
1: 但你就 keep 住一邊就做律師，跟住就做其他唔同嘅公職啦。
0: 嗰啲又冇，系啦，就係公職嚟嘅啫，即係義工嚟。
1: 係咁啊，點解會可以做到咁多咧？尤其是牽涉到咧，我哋即係藝術上面嘅嘢，電影啦，或者翻嚟可唔可以講下呢樣嘢？
0: 可以，夠老就得噶啦。
4: 今個中秋，港島南區火龍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節晚上8點，香港仔中秋火龍盛會喺香港仔中心廣場揭開序幕。豐富表演有英歌舞、滾軸溜冰同上岸舞隊上陣。火龍隨後巡遊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壓軸仲有龍歸沧海、舞龍入海，場面震撼。中秋夜一齊嚟香港仔中心食飯團圓後，感受不一樣嘅火龍盛會。
5: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唐嘉伦，
2: 好，翻到嚟继续有大风吹。哇，我今日我哋咧个文化气息好重啊！我净觉得我行出街有条书卷味，而家即刻。
3: 我而家有啲文青嘅 feel 啊，
2: 系咪啊？闻到啊？
3: 闻到，
1: 系即系纹身啫，你闻身，唔系文青，你纹身。
2: 啊，咁啊，感谢李律师啊，老文青为我哋带嚟咗咁多文化气息。咁啊，头先讲到就系你嘅前世啦，咁而家讲下今生啦。咁啊，你加入咗呢个娱乐圈之后，当咗好多唔同嘅公职啦。咁亦都而家到而家都对艺术呢方面咧，仍然有个心喺度嘅。
0: 系啊，因为我其实觉得香港不嬲嗰个所谓叫做 pop culture，其实好劲噶嘛。
2: 咩所谓唔好意思
3: ？pop culture，
1: 你质疑系李律师英文啊？
2: 唔系，我听唔到有啲远啊个距离。
3: 嗱，个人系谂咩？通常入边嘅音
1: 即系流行嘅文化，流行啊嘛。
0: 喂，你谂下香港曾经由六十年代红霸，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去到2000年就开始耷。
1: 是全球喎、啊，
0: 係、
1: 啊、即係領導者喎、啊，即係中國人嘅社會。
0: 嗰陣時叫東方荷里活、啊，邵氏嗰啲一年加埋拍幾百部、啊，
3: 仲要嗰陣係冇咁多網平台嘅網上渠道，但係日本啊、美國全部都識我哋香港嘅明星。
0: 係啊，嗰陣時有個統計話香港電影去到170。个国家
1: 好夸张，一年产量300多部，
0: 系咯，
1: 系拍完成功嘅，唔系话烂尾，三百几部电影，
2: 而家有冇13部咧？唔知
3: 三部都未必有啦，一年
0: 好似几部，
1: 几部啦。唔好提呢啲嘢住，
2: 一講你就真係
3: 一講就喊噶啦，呢個心啊！
1: 睇下嚟緊真係會唔會幫到手啊？特首尋日施政報告話，即係都要加強翻啲電影嘅，
3: 希望係
1: 資助啊、支持咁樣。好，咁啊，但係咧，阿 Morris 哥，你咁啊，第一樣嘅涉及喺呢個藝術方面嘅，你嘅公職嗰陣時係做啲咩咧？
0: 哦，嗰陣時阿董生就揾我入藝術發展局。
2: 董生即係董建華，
3: 董建華先生。
1: 嗰時係啱啱成立嘅啫。
0: 成立咗都幾年啦。咁嗰陣時我記得真係其實好感觸，嗰陣時得20多人啫嘛，但係而家聽講有100多人啦。
3: 哇！
0: 咁其實係好嘅，即係香港文化藝術係發展得大咗嘅。
1: 其實嗰陣時係即係98年嘅時候。
0: 都98-2000到咯，我都唔記得，
1: 差唔多啦。
0: 係啊，
1: 嗰陣時其實香港嘅娛樂圈都仲 OK 嘅。
0: 都未升啦。
2: 嗰陣時咪就係俾盜版打得好犀利，係
0: 啊，2000年
2: 嘅時候
1: 啦。藝人各樣在世界上面，即係樂壇好、影壇好，都仲頂得住嘅，
3: 頂得住、
1: 頂得下嘅。
0: 係啊，嗰陣時，譬如話陳奕迅都好紅，
1: 係啊，
0: 王菲都好紅㗎，
1: 四大天王都好，仲係好犀利嘅一樣。咁、但係就嗰陣時，但係係咪都已經就係你話，就係政府就其實點解要成立呢一個嘅發展局？佢之前成立就係咪都已經聞到夢隨咧？即係香港
0: 電影發展局係
1: 啊，即係知道香港會呢樣嘢，即係驚我哋個娛樂圈開始即係耷啦，係咪啊？
0: 嗱，咁我。我有半個真係好似一個前輩喺晚年我同佢好熟嘅就係顧家輝，咁啊顧家輝翻嚟我哋會飲茶，咁一次阿輝哥講咗句嘢，我好感觸記到而家啦嚇，佢話文化藝術呢啲應該大食細嘅，即係你因為以前
2: 咩叫大食細啊？
0: 係啦，以前因為中國未開放，入又經歷個缺口。出又經歷缺口，咁你咪可以咁細嘅城市，好似控制咗一個大地嘅文化咯。咁有人嚟開放咗，係啊，咁佢個市場係香港嘅200倍，14億。咁有乜理由你一個城市可以控制到一個200倍嘅14億嘅國家嘅市場咧？咁亦都你睇美國都係噶，美國唔會話突然間叫芝加哥電影噶嘛，梗係美國電影噶嘛。咁所以其實呢一種
1: 荷里活都係咁樣叫，都係因為佢有個片場喺度。 咁解啫，
0: 唔會叫洛杉磯電影啊嘛。咁所以我哋要預咗文化係大食細。咁我諗我哋、
1: 哦、即係其實睇得到就係因為回歸咗會開放，佢就知道咦。
0: 其實顧家輝已經睇到
3: 啦。
0: 咁同埋其實最主要原因係因為香港有一段期間，我覺得幾傲慢嘅，因為嗰陣時我哋帶領全中國，
1: 即係囂啦，
0: 係啦，佢哋乜都嚟。咁我哋覺得我哋可唔好畫條線，啲嘢我哋就唔同佢玩，佢要跟我哋玩啊！點知呢個策略喺各方面都錯咗啦、嗯哦。你應該一早咧就

0: 系投入嗰个大市场，
1: 同佢哋一齐，
0: 同佢一齐玩，
2: 溜去玩，
1: 冲得分 A B 啊，
0: 仲要共荣啊，
2: 系啊，
0: 咁所以有一个做电影嘅人话俾我听好笑嘅嘛，唔讲得名啦吓，佢话以前我入去啊围住我问我投几多，咁而家入去你唔使投噶啦，你即管即系你中意如你少少啦，或者我将香港嘅电影发行权俾咗你啦，其他啲我你唔使帮我哋噶啦。
2: 咁即系话嗰阵时已经中落嗰条伏线，就系你就我哋香港啊，好高高在上，咁然后我而家攞考虑侵唔侵你玩啊？你要玩你要投资我啲电影好，你要拍我戏嘅，咁我 set 埋嗰个制度、那个 rule， 你跟我去拍，咁就中咗条伏线，就变咗。而家人哋你当年咁做啊嘛，而家人哋就系 set 翻啦，我哋系有佢哋翻，即系内地系我睇下侵唔侵你玩，侵你玩嘅话就变系合拍片，
1: 系
2: 就可能啦，合拍系啦，或者你总之而家你要跟佢规矩。
0: 其实我而家睇到电影已经系内地主导啦，
2: 系啊，
0: 咁电视又系啦，你睇而家攞电视台都是内地剧，咁你见流行音乐都系咧，而家啲主办单位好多都是内地，只不过叫香港站。
2: 嗯，
0: 即系我嚟做几场，其实我喺全国100场。咁点解你舞台都仲有得做呢？因为舞台好多嘢都是政府大量支持嘅。咁你有政府嘅钱，你咪仲可以本地化咯。但我都睇到有个威胁噶啦，因为而家深圳咧开始搞好多电影啊、音乐啊、舞台啊、粤剧啊。
2: 舞台劇我都上深圳睇过几次喎。
0: 係啊，佢而家搞舞劇啊，搞呢搞
2: 路。又啲场又好靚啊。
0: 咁你好容易啲人过咗去睇㗎。
2: 係啊，
0: 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危机。
1: 出发就 AI 啦又。
0: 係啊。
2: 咁但係点解电影都一早諗睇到。到啦！你當年啊，藝術發展局直情就係你哋都成
0: 功。嗰個唔係電影發展局，嗰個
2: 藝術
0: 唔係嗰個唔係藝術發展局，電影發展局，你唔好怪錯咗隔離。
2: 你哋都成立咗呢個。
3: 我哋好少講呢啲 topic 咧，所以會分係會亂咗少少。
2: 電影發展基金就係你哋啊，係嘛？
0: 系电影发展局里面有个基金，
2: 系啦。
3: 咁点样成立咧？其实呢个你有份嘅嗰阵时，
0: 冇系再早一代前辈，因为嗰阵时都唔系好掂啦。咁所以
3: 边个唔系好掂啊？即系我电影圈开始唔系好掂。OK， 跟住咧，咁就谂住政府就帮手啦。
0: 政府嗰阵时系啊，就揾晒好多喺电影界嘅大哥。真係高到可能係百老匯院線個老闆啊，即係嗰個 level
3: 啊，大家坐埋一齊研究對策，
0: 係啦，施南生啊嗰啲咯，
2: 係啊，江山佢哋係嘛，
0: 係啦，
2: 咁但係就即係都係都咁，你睇到係啦，都知道已經唔係好得嘅時候，你哋又都有。幫手啦，即係喺個電影業度咁樣啊，有基金咁成，咁多年可能俾好多嘅資助出嚟啦。但係點解都好似即係令到香港電影都係可能越搞越差咁樣啦，即係戲又越嚟越少開，上畫又少。
0: 其實我自己
2: 執笠啊，
0: 歸咎係香港做生意嘅人好實際咯，因為我哋做文化藝術時叫佢哋參與啊、捐錢啊，佢哋都會覺得文化藝術咩嚟㗎？我捐錢，我捐俾醫院，我知道。救翻一条命，我捐俾教育，我只有个人读到大学。
1: 啊，捐俾电影有啲乜嘢可以翻到嚟咧？钱啦，定系点样咧？
0: 咁所以变咗，根本你话香港投资文化艺术嘅商人咧，系已经好少。
1: 因为我觉得艺术咧，永远你要有钱先有艺术。你冇钱嗰啲唔可以称为艺术，系你自己。
2: 以前有一轮有句说话啊嘛，你唔妥边个，你想害佢就叫佢搞电影啊嘛。
0: 咁又冇咁悲哀，因為好多地，
3: 頭先佢話嗰啲商人就傷曬㗎啦，其實而家全部都
2: 商人十七。
0: 咁有啲地方搞一個叫文化經濟或者創意經濟好成功，譬如韓國。咁而家最主要就係話我哋唔識將文化嘅藝術或者創意變成一個經濟力量。
1: 係因為韓國政府都會好撐佢哋做娛樂嘢，即係女團啦、男團啦、show 啊、電影啊，基本上 cover 曬佢哋。
0: 係啊，咁。我谂最主要系政府个拨款机制咯，因为而家拨款机制叫做资助，咁其实好多时喺嗰啲国家咧个政府嘅机制系直接参与，
1: 系，
0: 即系我嚟参与埋一份，睇埋一份，咁但系呢一个要系一个质化嘅判断，因为我哋分量化判断、质化判断，
1: 系，
0: 咁质化就好。 主观啦，咁我哋嘅政府惊主观判断噶嘛，咁所以就量化好啦。譬如我做$10就十个人分，呢啲叫量化啦。但我$10俾晒一个人，我认为你会赚为香港赚1,000,000嘅，咁呢个判断系真系需要勇气嘅。
2: 嗯，好，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
3: 继续城市论坛啦，可以。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晚上11:36，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4: 好啦，继续同阿李律师啊，鲁文清咁啊倾下偈。咁啊，阿李律师，咁啊咁多嘅艺术方面，你都即系有去参与啊、涉及啦。咁啊，一路有电影，咁啊，而家又粤曲啦，又好多力啦，又舞台剧啦。咁咁多样嘢，其实你唔话即真系中意边样嘢，最深边样嘢，定系其实你冇分所有艺术嘅嘢都系
5: 统一，
4: 系啦。
6: 其实我最中意系写文。
4: 写文，文字啊，
6: 因为个游戏好简单。但第一，我入 TVB 都系中意写嘢嘛，点解17岁写嘢佢都抠我？咁我觉得嗰个应该我个天分喺支笔度。
4: 咁你以前唔写啲电影剧本出嚟去拍戏？
6: 我谂我已经离开咗 TVB 之后就冇电影揾我咯，因为你我变咗唔系行内人啦，反而法律嗰度啦。咁点解写嘢好呢？因为我几中意写嘢，因为写嘢有几个好处。第一，你一个人就得啦，你。越老越唔想同好多人喺度交涉啊，好似推手咁。但系你作为一个作家，你对住个电脑又好，对住张纸又好，呢一条友。咁第二咧，佢系最低成本嘅创作，你讲到天花龙凤都得，都系出啲字出嚟啫嘛。
5: 仲要免费添。
6: 系啦，咁个游戏又简单，因为游戏你打咗输数啦嘛。因为你知道今时今日写篇文，能够俾你200蚊一篇，你都揞住嘴笑。
4: 即系同埋而家啲实体书咁，你都知道系卖到几多。
6: 卖千零本顶笼叫卖得好。咁你成日打咗输数咧，你又冇心理压力咧，你又唔需要红嘅。
4: 咁你而家都系咩嘅啫？你都系。做呢啲嘢，你而家都系当玩，即系兴趣嘅啫。喂，
6: 我希望我inspire 到人咯，因为我觉得我越老越有智慧咯。咁变咗我写嘅嘢，如果佢欣赏，咁其实你会开启到一啲人嘅谂法啊嘛。咁呢啲系要靠支笔啊嘛。咁好多人可能唔敢写，唔敢讲。咁既然我老到咁上下，我都觉得我嘅谂法应该系啱嘅啦。即系反而后生啲，我唔敢觉得自己啱。咁我觉得啱，我咪讲出嚟咯。咁我 nothing to lose，因为我去到一地步，我 lose 都冇所谓。
5: 咁你点样可以有樽颈位啊嘛？即系好似我有时写 rap 嗰度有樽颈位，你都唔知写乜嘢内容，你可以打动到佢哋会听你或者睇你嘅嘢。
4: 你个个礼拜写
6: 嘅
4: 喎，
6: 我觉得系 discipline， 因为阿亦舒讲嘅，即系你知香港而家最有历史个，佢话你中意写你要日日写，咁亦舒就朝朝早好似翻工咁，天未光就已经要写。咁我而家都系呢、這个，我每日要操个几钟噶。
5: 即系估物论佢好与唔好嘅内容，
6: 唔好你都要接受。但你每日好似运动咁，你支笔要操过几钟，咁操到一个地步，譬如而家我再重新，我系1995年开始写，但我真正活跃系呢10年啦，你会突然间豁然开朗嘅。好多嘢受控嘅，我而家写到
4: 写嘢都好似做运动咁嘅，要越做越好，要练嘅。
6: 我觉得系啊，会写写下，你觉得嗰张纸系一个歌谱啊，你只能觉得呢句长音、短音，呢句要咁样写写变咗一幅画。你知嗰度要有四行，呢度两行
5: 最紧要。
6: 你系睇通好多嘢啊，系所以我觉得系好 enjoy。
4: 所以以前啲人话揸支笔写死你啊，咁嘅。
7: 所以佢写下写下就张台开始喐啦，即纸又开始喐啦，
5: 一目三分啦，
7: 系啦，个人开始喐啦。
4: 咁啊，但系譬如有冇话即系仲有啲少少理想咧？除咗嚟 keep 住要写嘢啦，仲有啲系想做嘅咧？
6: 我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咧，咁我比较即系经历咁多啦。我睇住香港人60、70、80、90都咁辉煌，带领所有华人嘅起码普及文化，点会而家缩得咁犀利，缩到好似粒话梅咁咧？
5: 八点后又吓食宵夜都冇啦，
6: 系啦。特别我觉得对年青人好唔公道，因为而家我睇到年青人越嚟越有才华，越嚟越多方面，但反而啲机会系比我哋以前减少咗几十倍。
4: 好唏嘘噶，有时即系我哋身边都多啦，即系譬如读多媒体创作咁啊，传理啊，或者读电影添，有时读完跟住都话我都唔知做乜嘢好咁样，
5: 系打工翻出
4: 系啦，有啲演艺毕业咁样，佢都话我可能我都做唔翻呢行噶啦。
6: 咁所以阿峰，你要知我而家都有搞个舞台，我就希望。 通過舞台起碼帶動一啲嘢咯，即係嗰個係我
4: 希望都
6: 係啦，喺我能力可以做到嘅。
4: 電影有冇話即係有啲辦法想
6: 電影因為太貴啦，
4: 太貴投資。
6: 一部好嘅電影由我諗即係始終由1000萬起，咁如果1000萬嗰啲你知你拍完最多攞1/31/4，咁你只有一定要大陸市場，但係你要內地市場的話咧，
4: 1000萬佢哋唔俾你上啦。
6: 係啦，好多原因。譬如我做舞台，我知道我實上到。你拍完部戏，你又要呢个同意，那个同意，那个批，那个肯发行你，根本你有好多因素令到你部戏无疾而终嘅。咁嗰个嘢，你作为一个叫做投资都好啦，系太大风险。
4: 舞台剧你咪想即系长期做嗰啲咧，整个 I P 系又可以日日开啊，整。
6: 其实舞台剧我而家睇到个空间咧就系大湾区，因为大湾区嗱，我而家即系睇紧粤剧啦，睇紧话剧好多嘢，你唔好咁叫做大喉腩，一点可以好大啦。你其实舞台所回报系好少嘅，但系叫细水长流，风险低，
7: 养到下人咁样咯。
6: 系啦，
4: 即系要睇条
5: 高
4: 个 cost 要控制啦。
6: 咁你谂下，譬如香港，我哋一般做4-5場都围到皮啦，即系你成本低啦。但系你唔好忘记大湾区11个城市，你每个4場你40-50場喎。咁你而家最大问题就系你凭咩可以跑到11个城市都轻轻松松帮你做几场？
4: 有冇优势啊？你觉得即系香港而家嘅即系玩遗留落嚟，而家我哋嘅前拍电影电视嘅艺人喺大湾区会唔会嗰啲系啦，嗰啲观众都会嚟睇咧？
6: 有嘅，因为香港人表达嘅方式咧系同内地好唔同嘅，譬如话笑，我哋系无厘头，佢哋。最初都唔知咩无厘头，咁最近有个好出名嘅粤剧咧，就系国内有个好出名嘅花旦叫李淑琴，咁佢就同香港蔡明辉合作，咁大家谂下，咁合作做帝女花，哎，咁佢最初谂住做2場嘅啫，
5: 点知
6: 个反应好到秒杀啲飞，咁而家谂住做几10場都唔止，咁因为嗰个计算就系话，一个李淑琴。一个蔡明辉，一个香港 style， 一个内地 style， 个名剧叫《帝女花》
7: 啊，系咪真系《帝女花》咁样做噶？
6: 改得好紧要嘅，
5: 咁，个化学作用就出咗嚟啦。
6: 所以有香港人系有一种魅力嘅，即系我哋格都唔同。
4: 咁香港，譬如咧，而家做舞台剧，成日都话咧，香港咧有一班固定咗嘅舞台剧嘅演员，咁就佢哋好犀利嘅。总之即系或者啲剧团，总之咧。搞啲劇咧就點都係啦，好多人睇啊，好多人買飛啊，好放心噶啦，即係唔理你咩嘅劇目啊，咩劇種都係。咁啊，呢一班嘅藝員，可能如果但係有啲藝員咧，就想拍下舞台劇咧，咁啊香港做下舞台劇，但就唔容易令到好多觀眾睇，因為有一班已經固定咗嗰班嘅香港嘅啲觀眾係淨係我淨係睇嗰堆嘅啫，有人咁樣講嘅。
6: 都唔係啊，有啲都好賣得。嗱，其實有3堆而家個舞台。第一堆就已經係學院畢業嗰啲，嗰啲比較專業啲嘅，但係佢哋弱在咧，佢哋喺社會個名氣係
7: 唔
6: 夠
7: 高。咁即係你睇開佢，你先至識得去睇佢。
4: 但
7: 係
4: 舞台劇好勁喎，
7: 你就唔知啦。
6: 係唔係嘅？有部分堅持睇佢哋啫，但係好多買飛，我睇到有一半都係普羅大眾嚟嘅。咁，第二堆咧就叫香港話劇團，話劇團係冇辦法，佢哋積咗咁多10年嘅觀眾咧，佢只要啲嘢一宣傳咧，已經佢知道個票房佔到幾多啦。好犀利啦！咁第三堆咧就叫名人劇場啦，即系黃子華啊、林日曦啊，即系嗰啲咯。咁嗰啲佢一出嚟已經講几十場。咁另外而家就係嗰啲叫浮浮悠悠啦。咁而家就好 mix 嘅，可能做開電影又走去做做開你廣播又走去做。即係咁樣撈嚟撈去嘅，
4: 電視劇咁樣又走去係
6: 電視有冇咧？電視都係
4: 電視演員
5: 啊，係
6: 啊，有啲人
5: 佢哋
6: 啊，
7: 即係近年嗰啲中年好聲音嗰啲都走去做舞台劇㗎，而家都
6: 係啊係啊。
4: 咁但係呢一班如果係咁睇香港係唔未必係做開到舞台劇嘅，但如果去到大灣區做，你覺得有冇市場啊？佢哋？
6: 我同大灣區啲人傾過咧，其實後生嗰批就唔係好識香港後生嗰批嘅，但係中年以上咧就識香港中年以上。
4: 咁即係你頭先你咁講，如果係即係如果譬如做開好多年舞台劇嘅，去到大灣區其實佢哋都得嘅喎。
6: 舞台就未必得，
7: 藝人就得啦，
6: 藝人得。
7: 即係我同阿范振峰呢啲仲有得撈下咁樣。
6: 有，譬如你話阿思琪姐去同夏雨做，
4: 思琪姐係講緊。
6: 咁佢哋識
7: 嘅，我諗住
4: 家燕姐咁得啦。
6: 係係啊，即係個市場畢竟係識香港嘅。
4: 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嘅。
8: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4: 好啦，同阿鲁文清咁啊，李律师再倾下啦。咁啊，觉得未来呢个嘅香港嘅娱乐圈事业啦、艺术事业方面啦，系啦，发展如何咧？
5: 有啲咩睇法咧？
6: 趋势又点咧？
4: 系啦，翻唔翻到以前我哋咁劲辉煌领导地位咧？喺呢个世界？
7: 我觉得一定要侵人哋玩，或者主动去揾人哋玩。
4: 而家好想侵人玩噶，但系
6: 又冇人侵我哋玩。
4: 而家人哋谂紧，
5: 你会谂一谂，
4: 做乜侵我玩咧？无端端
6: 系咯，
7: 你要有人发动嗰个创意至得嘅，即系。

0: 为如果不是正常，他做他的，你做你的，大家互不交流。咁譬如举翻头先个粤剧啦，李淑勤、邝明辉，佢哋突然间一日针咗话，不如一齐啦，香港识粤剧同内地识粤剧撞一撞啦、嗯啊，一撞由两场爆到咁多场，咁你
1: 佢而家个势过百场噶啦，
0: 因为你计下，如果你14亿人，你有1% 嘅文青，因为帝女花好奇坐飞机嚟睇。已经个数目
1: 千几万噶咯，
0: 11亿系嘛？14亿人系啊，
1: 千几万咯。
2: 但我见到其实而家香港都有好多艺人都会自己去谂下啲舞台，其实都受欢迎噶。其实譬如阿农夫啊，同阿张艺聪啊咁样，即系仲有好多香港呢啲例子，其实都一个好好嘅，都系几好嘅一个风气啊。我觉得，
0: 所以我觉得唔好咁悲观咯。嗱，譬如话第一，流行音乐。咁音樂界話俾我聽，依樣嘢就好邪嘅。真係突然間你出到個 superstar 咧，就成件嘢扭轉噶啦。咁 superstar 有兩個因素，一個就係嗰個人好似阿哥哥咁啦，將佢咁獨特。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你背後有錢谷佢啦。咁而家兩樣都欠缺，咁但係呢個低潮位會隨時變高位嘅。即係等於舉例，你遇到一個 jam。咁佢就嘣一声啦，咁所以呢个位就你真係好难话计算得到嘅。咁第二个位电影位就惨啲，因为电影其实全世界都已经俾网上 AI，
1: 即
0: 係
1: 都唔係淨係香港差，其实好多地方都差嘅、
3: 啊、世界都差。
0: 咁你根本演员本身呢个行业都面临一个好大嘅挑战啦。
1: 係囉，几个演员都话有啲男嘅 artist 都叫做几多戏拍嘅，佢可能转或者兼职啦，可能去做一度做地盘，一路啲新闻呢排都听到。
0: 咁我覺得應該係舞台同演唱會咯，不過就我哋行內有兩個理論，一個叫 push， 一個叫 pull 嘅。pull 就即係話你點樣引啲人嚟香港睇，或者你睇乜都好，可能睇外國啊，睇咩都，即係佢會嚟到睇，未必睇香港人，但係佢會有個消費啦。咁你消費始終帶動咗成個行業會喐啊嘛。咁另外 push 咧、就係你啲嘢出得口啦。咁你出得口，而家目前你就睇到樣嘢都出到。都去大湾区最实际，因为大湾区有9000万人，其实好多个国家加埋嘅，咁嗰度有咁多人识广东话，咁你喺嗰度你占一杯羹，咁你就有。不过当然你点样打到人人哋个市场，咁你中间要天时地利人和计算，咁呢样嘢就真系控制唔到啦。但我成日觉得，如果香港未来发展，一定系你要谂大湾区咯。同埋而家你配合翻嗰啲人口已经一小时生活圈走嚟走去，
1: 系
0: 咁，我觉得系应该呢个咯。
1: 好，你都有少少方向嘅，又唔系话咁悲观。
3: 少方啊，少方添啊，
1: 你方向
3: 唔系方向，
1: 系咁系你太悲观啫。好啊，今日唔该晒，
2: 感谢晒李伟文律师，老文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个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著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他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应该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并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向外界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向信息。双方亦都就中东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星期四应约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为其举行视频会谈，为下个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的中欧经贸高层会晤铺路。商务部在官网发布简短声明说，两个人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频会谈，未提供更多信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就表示，谢夫乔维奇和王文涛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谈，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该发言人表示，尽管真诚接触仍然是优先事项，但同样重要的是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具体成果。报道指，欧盟正要求北京承诺将中国运能车在欧盟的市场份额限制在大约 15%。 欧盟官员警告，若果中方拒绝限制出口，欧方将会采取提高关税等防御措施，防止欧洲出现去工业化。美国国务院宣布延长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官员的签证制裁，禁止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美方指责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未履行改革承诺，并

0: 在直接谈判之外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将同以色列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以及向被控袭击者及其家属提供资助，因此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和高层官员发放赴美签证。根据联合国总部协定，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常规工作人员获得豁免，可以继续留在纽约工作，但个别官员被禁止入境。阿巴斯原定在大会演说中推动国际承认巴勒斯坦国并重启两国方案，同时关注加沙的人道灾难和约旦河西岸非法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建问题。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涉嫌战争罪的逮捕令，但以色列官员并未面临任何赴美限制。卫生署卫生服务中心录得今年首宗本地基孔肯亚热个案，病人是一个居住在大角咀的55岁女子。中心说病人在这个月7号出现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疼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现红疹。昨日到伊丽莎白医院求医，同日获安排入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中心正就个案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大角咀利德街住所。病人说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洛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他有一个家居接触者，现在没有病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局方将会每年拨款6000万推动北都大学城发展，打造产学研共生引擎，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国家战略需求陪同协同培育人才。蔡若莲说，局方每学年将会额外提供2000万元拨款，支持知识共享、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同埋由2029至30学年起，科教创新基金每年会提供4000万元，推动高等教育界广泛应用 AI 同新兴科技。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点半至11点，
8: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19周，
11: 第三位。
10: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ce Toxic》。
11: 第二位。
10: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色嘅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房。湾区声势力。

0: 害怕，究竟在这个社会上高的生存或者你的一技之长啊，你的特别之处会不会被 AI 啊或者啲人工智能咧所取代啊？古巨基的一首作品《必杀技》。
1: 我只是好似很细很少，但是并不得意。

0: 真的爱你。
1: 音乐创作人，他的名字是 Moon Tang， 这首作品歌名叫做《问》。

0: 第37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君先就话你听，成长就系负重而行。集将威 feature Mr 嘅 Ronnie 负重人生，播放次数115次。桂君同亚军都系新上榜，就系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播放次数147次，人生就是未必会咁完美。在播种人生之下，感受到不完美的人生，怎样继续向前行？嚟自郭富城，冠军的作品《冲冲冲》，播放次数152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3: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
4: 每朝从11点同你一起理个话题盛宴。
2: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3: 谭玉英、
4: 何基友、
2: 林柏希，
5: 放饭 ICU，
6: 放饭 ICU。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

0: 人类看不起我都好看。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一个自己的舞台，因为只要找到一个啱的舞台，你就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高展现你的天分，让被看见，令到身边的人都知道原来你有很多人家没有，只有你有的东西。

再次欢迎你，这个地方是 FM99.7 新城资讯台，有属于欣怡的女神，她是不是你心目中的男神呢？ YT Yanting 逆风之翼。

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午夜12: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4: 我是定欣，
5: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4: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读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10多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伯恶势力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揀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

你的外形会改变，或者你对很多事情的想法都不同了，但是有时对于某一个人的那种感情好像是永远都存在，因为有很多事情大家都曾经经历过。来自 The Commodores 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Still。 继续今晚的情寻记，我是程海欣。

许志安《男人的感慨》。接住落嚟有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凭着爱》，有苏芮嘅版本，有林子祥嘅版本，哇，真系数唔出，有好多人都唱过 ，At Seventeen 都有唱过。今次我哋带嚟呢一个版本咧，系作曲嘅朋友卢冠廷自己演绎，填词咧就系潘元亮，我哋一齐听一下。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非常之好戏嘅，就系邓志坚，佢做喜剧仲劲，但系个样好斯文又静静咁
3: 咯。真人你见佢系
4: 个样系咁咯，但系我可能通常都系揾我做啲反差好大嘅，
3: 系
4: 系啊，可能粗鲁啲啊，之前有杀人犯啊，或者年纪大啲嘅高层啊，即系成日做啲好反差好大嘅。
5: 系佢系高层专业户咁样，好似
4: 同办公室有关嘅戏咯。
2: 五年
3: 好好睇，
2: 系已经系学院嗰度学习。
4: 但系咧，我记得我第一次面试见到 King Sir 咧，我系讲咗个大话嘅。咁佢阿 King Sir 问你屋企人反唔反对你读演艺？咁其实咧，我妈妈当时系反对嘅，但我就同佢讲唔反对啊。咁所以我哥系我好支持噶。咁我就第一次嘅演技就喺 King Sir 面前就系讲呢句，都好深刻。
3: 如果我入唔到啊，嬲死我啊！
4: 呢个我嘅演技就系
3: 讲好嘢。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6: 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1: 情寻记，情海恩。
12: 究竟年纪会唔会影响一个歌手或者一对乐队佢哋嘅表现？我谂佢哋系一个好好嘅示范，一个例子。答案原来真系～

组合咧，除咗有之前嘅 Air Supply 之外，呢、這个组合都一啲唔简单，永远啊！几个咧都系各自各有自己嘅身份同埋角色 ，Dear Jane。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指，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他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应该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并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向外界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同发展的正向信息。双方亦都就中东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星期四应约同欧盟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举行视频会谈，为下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的中欧经贸高层会晤铺路。商务部在官网发布简短声明指，两人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频会谈，未提供更多信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就表示，谢夫乔维奇和王文涛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谈，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发言人表示，尽管真诚接触仍然是优先事项，但同样重要的是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具体成果。报道指，欧盟正要求北京承诺将中国运能车在欧盟的市场份额限制在大约 15%。 欧盟官员警告，若果中方拒绝限制出口，欧方将会采取提供关税等防御措施，防止欧洲出现去工业化。美国国务院宣布延长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官员的签证制裁，禁止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美方指责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未履行改革承诺，并在直接谈判之外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将同以色列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以及向被控袭击者及其家属提供资助，因此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高层官员发放赴美签证。根据联合国总部协定，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常规工作人员获得豁免，可以继续

0: 留在纽约工作，但个别官员被禁止入境。阿巴斯原定在大会演说中推动国际承认巴勒斯坦国并重启两国方案，同时关注加沙的人道灾难和约旦河西岸非法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建问题。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涉嫌战争罪的逮捕令，但以色列官员并未面临任何赴美限制。联合国人权专家批评美方的拒签做法。日本自卫队 F-15 战机再度发生故障，是近一个月以来第三次。日本共同社报道，一架隶属自卫队那霸基地的 F-15 战机当地星期三晚大约11点在飞行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在美军冲绳加首纳基地紧急降落。那霸基地指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至于事发时涉事的 F-15 战机是否正执行紧急升空任务等的详细情况，那霸基地以涉及运用为由未有公布。今次是自卫队 F-15 战机近一个月以来第三次发生事故。上个星期四，一架自卫队 F-15 战机亦因为液压系统故障在那霸机场紧急降落。上个月18号，一架 F-15 战机执行紧急升空任务后返回，降落在那霸机场后无法移动，左侧主起落架截断，机体以向左倾斜的状态停在跑道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表示，推迟公布对美投资项目报告，纯属厘清南韩国内相关程序问题，并非韩美双方存在意见分歧。赵显星期四在仁川国际机场启程访美前指出，对美的投资项目公布日程延后，主要涉及国内审批程序，韩美两国沟通并无障碍。他预计在星期五举行的韩美外长会谈，将讨论双边关系及对美投资相关议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度27度，相对湿度76%。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咁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5: 区区 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今天我们就很热闹了，很多朋友来聊天了，那继续打个招呼先。
16: 你好，我都还是 Madalena 儿童眼病基金的行政总裁。
15: 是，
17: 我是圣公会圣十架小学的同学何安然。
15: 是，安然。
18: Hello， 我是 Miracle 的爸爸张散。
19: 是。我是圣公会圣十架小学的校长陈仲康。
15: 是，陈校长，亦都有张散，有 Miracle， 亦都有安然和 Madalena。咁啊，同我哋继续讲翻儿童癌病基金嘅啲唔同嘅服务啦。咁我哋之前咧一连三集咧都讲咗好多好多唔同方向，好似佢哋话斋，好全面嘅，好多有六全啦，即系好多唔同方向啦。咁啊，照顾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啦。咁譬如上一集咧，我记得啦 ，Miracle 啦，同埋爸爸都系同我哋讲过啊。啊，其实当时佢有个病咧。就是一个好像类似地中海贫血的一个病咁样啦，咁好好彩当年佢做咗一个骨髓移植嘅手术啦，咁而家就逐渐康复中啦。虽然见佢呢可能比同龄嘅小朋友可能细粒少少，咁但係都见佢逐渐康复嘅。上一集呢佢好叻话帮佢听呢，佢想做科学家嘅，希望可以医病嘅，医得其他小朋友嘅，咁我都觉得佢应该可以实现到呢个梦想嘅。咁我再想问多少少可唔可以爸爸都讲一讲佢嘅状况，其实呢佢系咪喺生活上都有啲同以往有啲唔同，譬如飲食上啊、生活習慣上，係咪都有啲嘢會唔同啲咁樣噶？
18: 其實喺呢個階段，佢就已經同同齡嘅小朋友飲食上同生活上都冇乜大分別嘅啦，係唯一都係體力上問題啦，係體力始終跟唔上其他正常同齡嘅小朋友啦。譬如佢 Miracle 會話俾我聽，喺體育堂嗰時佢需要去圍住個操場跑一個圈嘅，咁而家都之前都未跑到一個圈，佢就話已經話唔得啦，要休息啦，係啦。咁啱啱今日先話俾我聽，就話可以跑到勉強跑到一個圈啦。
15: 哦，咁犀利啊！唔使驚嘅，其實我都跑唔到半個圈嘅，好正常嘅。系啊，咁你可能迟啲就可能跑两个圈、三个圈噶啦，可以。咁其实基本上都冇乜太大嘅分别，除咗呢个体力上。
18: 系啦，主要都系体力方便啦，所以我哋都好着重训练佢体能嘅恢复。系啦，即系得闲会同佢游下水啊，都有时都会俾佢落去踩下单车啊，喐动多啲，俾佢。个肺功能或者训练下佢肺活量咁样咯。
15: 明白。咁嗱，可能体能上同啲同学仔都有少少距离啦。咁我反而想问下陈校长啊，咁佢嗰个状况咧，其实系咩学校都有唔同嘅支援帮到佢嘅咧？
19: 其实我当初记得 Miracle 嚟嘅时候咧，佢都系同一班嘅同学，其实嗰班同学都系啲可能系有少少长期病患几个嘅啫，就喺长凳度。咁見到佢嘅時候，佢都係一齊，因為佢唔可以自己孭書包行樓梯，咁所以學校安排佢哋就幾個同學仔又有工友啦，咁然之後集合埋一齊，然後一齊去搭 lift 啦。咁今日我聽阿 Miracle 講都分享翻佢嗰陣時喺學校咧，例如話佢上體育堂，佢上唔到嘅，咁佢就喺側邊嗰度即係睇。 在同學上體育堂，但是他自從換了骨髓之後，他現在就可以一起參與所有體育堂。學校的配套都是一些可能同家長一路都是由他一年班開始已經大家一個好的商討，一個好傾談，在當中裡面一些的例如在學習上面一些需要支援，我們都盡量班主任去同家長去傾，令到他由他可能是之前一個月要去一次去醫院，另外平時都要吃藥之外，另外跟住就在去做手術的過程入面半年的時候都有啲去支援佢，令到佢過渡翻到嚟校園課道都適應。
15: 除咗係可能喺個體能上嗰個支援，其實係咪都喺心靈上都有照顧，情緒上嗰啲都有照顧佢哋咁樣嘅？
19: 班主任啦，最主要班主任同佢傾偈啦。我聽過佢講個班主任成日同佢講下，有時佢會因為我今朝我同佢傾偈嘅時候，佢都話：哇，見到你好時候細細個就好似好冇乜精神咁樣。原來佢話係因為藥物嘅。影響到佢個人好攰，好容易攰咁樣。哦，係咯，我話，但我又唔夠膽，因為我冇教佢啦。但我唔夠膽，但佢班主任知嘅，咁所以有時班主任都會見到佢嘅時候都會 ，OK， 你如果你唔舒服嘅，或者你好攰嘅，你就休息一下啦咁樣。咁所以我咁係班主任同佢傾偈啊，又同佢又社工又同佢一齊啊咁樣。
15: 真係一個小朋友其實面對一個咁大嘅難關，其實真要好多唔同嘅人支援啦，包括學校啦，包括好似兒童癌病基金咁啦。我哋上一集都有提過，其實喺唔同方向都有支援佢啦。咁Madeline，我想问一问，即系嗱，其实除咗上一集我哋提过去帮佢嘅唔同嘅服务之外咧，你哋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帮紧其他唔同嘅癌病小朋友噶，有冇啲主打啲重点啲嘅一啲活动系帮紧啲朋友仔？例如系你哋推广紧，系咪有啲 Passion Day 啊相关咁样样啊？
20: 我哋其实咧都好，即系我哋会觉得好多服务都好重要，因为为咗提供个全面性嘅服务啦。咁但系我觉得公众嘅意识都好重要嘅。咁因为其实每一年九月咧都系儿童癌病关注月嚟嘅。咁所以咧每年九月咧我哋都会做一系列嘅活动啦，就想提升公众人士对癌病、儿童癌病嘅认识嘅。咁其中一个就系 Hands-on Day 啦，即系一个母子日。咁今年咧亦都系教育局嘅通告里面咧都有提到嘅，因为佢都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价值观教育，咁亦都系教育局推广嘅一个活动啦。咁所以我哋都好诚意邀请各个学校去参与我哋呢个母子日。咁圣公会圣十架小学咧，亦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好好嘅partner 啦，亦都系各方面全方位咁样咧，系支持紧我哋呢个嘅活动嘅，
15: 系啦。嗱，头先讲咧 hands on day 即系冇啦，但系冇意思啦。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个概念咧 ？hands on day 即系点嚟嘅咧？其实系
20: 咁源于咧，其实系当年即系喺美国度有一个小朋友，咁其实佢都系患咗癌症嘅，咁佢都可能好似 Miracle 咁啦，原本都系好活跃嘅，咁都中意踩单车啊、游水啊咁样，咁但系因为佢要接受呢个治疗啦，咁所以佢就翻唔到学，亦都做唔到一啲平时佢好想做一啲活动。咁佢嘅班里面咧就有四个同学仔，佢四个死党啦，咁于是咧就佢哋就想咁同埋咧喺呢个呢个病童咧，佢接受呢个治疗嘅时候咧，因为佢受到化疗影响，佢都脱发啦，咁所以咧佢都唔开心啊，咁所以佢个四个死党嘅小朋友啦，同学仔咧就想支持佢，于是咧呢四个小朋友咧就学校度发起咗一个叫母子日，咁咧就希望大家同学仔一齐戴帽啦，咁样就翻学啦，咁亦都希望咧就捐少少嘅钱啦出嚟啦，咁可以帮助到癌病嘅小朋友嘅服务嘅发展啦，咁亦都可以大家真係 show 到一個 support， 即係一個支持喺度啦。咁時至今日咧，這個活動咧亦都推廣去到好多唔同國家裡面嘅本地機構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意義喺後面啦。咁樣，咁我哋香港嚟講，我就係兒童癌病基金就係推行呢個活動啦。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系梁继章，
7: 我系黎莉。
9: Hello 早晨。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我想问下你，嗱，诶 ，Hands on Day 活动好有意思啦，全球都有啦。咁点解陈校长你哋系咪喺呢个位都好全力支持呢个 Hands on Day 嘅呢个服务咧？
2: 其实事源喺旧年嘅时候咧，我就因缘际会咧，就有个即系儿童癌基金咧，就邀请我哋学校咧，原本最初就只系嚟拍摄一套嘅宣传片。
1: 系
2: 咁，当时我就话啊好啊，因为佢知道我哋有一班小演员喺度。咁跟住好冇问题啦。咁跟住咧，当我后来当再了解一下嘅时候，咦，我话儿童癌基金好似，我唔知点样，阿 Miko 都唔知，我唔知点样知道 Miko 都系儿童癌基金嘅受惠人士。咁于是我就，咁我就同嗰边嘅导演啊联络人员讲咯，话啊会唔会可以都同埋嗰啲病童或者受惠啦，我话受惠嘅同学仔一齐去拍咧。咁我就问过佢话 Miko 好啊咁样。于是我哋班小演员同埋即系阿 Miko 咧就一齐去拍。咁甚至我后来我听翻嚟，因为应该喺暑假前嘅。咁嗰日就甚至我哋有啲家长，其他嘅小演员家长咧，一齐话参与，佢原本嚟陪啲小朋友嚟嘅啫，咁一齐参与埋做埋其中一个一啲角色添，咁所以嗰个参与就咁啦。咁后来去到完咗啦，咁喺旧年即系嘅九月嘅时候咧，我哋嘅开学礼，我通常我哋系好得意嘅传统，开学礼九月中嘅，咁开学礼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一个嘅母子日啦，咁当中就介绍啦，佢当中入边咧，所有凡系參與嘅同學，咁佢嗰日咧可以捐款嚇，咁亦都可以戴頂帽翻嚟一齊去支持，咁亦都當日咧亦都係播放呢套嘅宣傳片，咁亦都當中並讓同事係當中並透明，即係透過兒童癌基金嘅工作或者當中一啲病童嘅故事去做一啲嘅生命教育，咁所以就咁樣去支持成個嘅活動啦，參與成個活動。
1: 你头先有提过小演员啦，咁今日仲有另一位同学仔啊嘛，我见佢咧好似好精神奕奕咁坐喺度望住我哋，咁你可唔可以讲一讲啊？你咪安然啊？咁其实你系咪有份参与拍摄其中一啲嘅宣传片噶？
3: 系嘅，我有参与去拍摄呢段嘅宣传片。
1: 但系当初点解系老师揾你啊？定还是你？我举手，我要去，定还是系点样样噶？
3: 系透过学校嘅老师知道呢个儿童癌基金会之后，就佢哋话想拍一个关于 Head on Day 嘅宣传片，招一啲小朋友去参与，所以老师知道就问我有冇兴趣去参加啦。
1: 系咪你平时演开戏噶？
3: 平时就会有时会做司仪咯。
1: 哦，做司仪，你做啲乜嘢司仪啊？
3: 做譬如结蝶礼。
1: 哦，唔怪你口才咁叻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当时老师就话有可以咁样拍片啦。咁你系咪本身都好中意噶？
3: 我好中意。
1: 好中意，你中意系做戏啊？系啊。咁你记唔记得头先你提及过啦？你又听到话啊，帮儿童癌病基金，但你本身知唔知呢个组织系做咩噶？
3: 唔知。
1: 但后屘之后，而家知唔知咧？
3: 而家知
1: 系做咩噶？
3: 佢系帮助一啲儿童有癌病嘅儿童嘅。
1: 咁其实有冇同妈咪或者妈咪有冇话俾你听啊？其实有冇讲啲故事俾你听下啊？其实佢班小朋友系点点点，你知唔知噶？
3: 知
1: 知道啦。咁但系你觉得拍完条片之后系点样可以帮到班小朋友啊？
3: 可以令多啲人知道，就可以去筹款。
1: 筹款帮佢哋系做乜嘢啊？
3: 帮佢哋即系冇咁多嘅经济压力。
1: 咁你有冇尝试过同一啲其他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倾偈啊？
3: 冇。
1: 会唔会都想去同佢哋倾下偈咁噶？
3: 会。
1: 都会想。不如你分享一下你拍摄嗰个过程啊？你拍摄嗱，我虽然见你好叻啦，你又做开司仪啦，你话你应该系拍开嘢嘅人啦。咁但系拍摄嘅时候难唔难啊？
3: 唔难
1: 嘅。使唔使记台词噶？
3: 唔使
1: 噶。有咁系要做啲乜嘢？记唔记得啊？
3: 系喺嗰度做一啲动作去支持佢哋。
1: 有冇 NG 先？佢睄住零头真系冇啊嘛，好顺利嘅，好顺利嘅。咁其实拍完之后，其实校长，我想问下，又揾咗阿安然啦，同埋又揾咗 Miracle 啦，咁其实仲有。

0: 冇啲其他嘅小朋友都一齐参与喺呢个项目里边咧？
1: 其实安然系应该系小口才班嘅同学嚟嘅吓，咁佢仲有一班嘅小演员啦，咁同埋啲父母，听头先讲一班父母啦，咁我就
0: 系
1: 记得当日佢都下来完咗之后都好笑，佢哋翻嚟同我讲问佢点啊你哋，咁佢话好热，因为旧年你记得九月嘅时候好热啦，不过又得意，又好热又落雨，咁我咪话你哋咪好咯，咪知道有时做嘢辛苦或者经历下，即系有时有阳光，有时又有阴天，又有雨天咁咯。咁佢都翻嚟同我分享翻，咁当然佢最开心就系一日好热嘅，亦都有落雨嘅之后，一齐偶然同学话俾我听嘅，佢食雪糕啦，一齐好开心，同然同佢仔食雪糕咁样啦。
0: 记唔记得嗰次拍咗几耐啊？安然，
2: 我次拍咗两三个钟头，
0: 两三个钟头，哇，好顺利，好快，系咪因为你做得太好啦？佢零头添，好似怕丑咁。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每日嘅生活资

0: 林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飯 ICU，
4: 放飯 ICU。
5: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係其實除咗話幫手拍片之外咧，咁學校仲會係用啲咩方向去推動呢個 Hands On Day？ 譬如話會我頭先記得你講話有籌款啦，咁其實仲會唔會有多少少嘢令到佢哋明白其實嗰件事係發生緊咩事咧？
1: 嗱，嚟緊我哋下個禮拜就都會有第二次啦，我哋嘅募資日啦，咁同樣地我哋都會係一樣會介紹啦，亦當中有同學亦都會介紹下講下啲故事啦。咁我諗最重要就係將依個又有可以做善事，亦都可以俾佢知道當中佢哋一班嘅病童入邊去面對嘅困難咧，生命故事啦。咁我哋以後做啦。咁我哋即係多數都係會咁樣去俾同學知道你可以點樣付出咧，就係你可以去捐款啦，你可以去叫你嘅爸爸媽媽，因為除咗親自去捐之外，我哋都喺通告上面都通知家長，亦都喺網上捐款嘅。我盼望透過施比受更為有福，即係俾佢哋都覺得依樣嘢去幫助一啲病童嘅時候更加好咯。咁亦都當中面，我啱啱先同阿 Michael 講話，其實他的故事都可以成為了我們同學之間一些的分享，他都答應了我，好啊，有機會可以分享一下，在學校分享一下，當然可能是一些小型一些的分享一下一些的情況啊，個人的事。我想有時候我剛才我跟他爸爸說，我不懂得怎樣聽完他一些的經歷的時候，我覺得他是一個很你說他堅強又得，但是我覺得他一種很面對最，正如剛才湯才說，就是很樂觀，他面對著前面的路，可能他真的不知道，他由小大開始就都說他吃藥，他看醫生，他要做個好治療，但是我看到他就一步一步按住可能身邊很多人關心他啊，父母啊，老師啊，其他的工友啊，關心他的時候，他就一步一步踏下去。我想這些故事啦，那些經歷，如果透過可能他身邊的同學都跟他一起相處的時候，就更加鼓勵
0: 了。其實呢，有沒有你們都做了很多事啦，在這方面其實有沒有些家長會反映給你們聽啊，其实校长啊，你哋做咗呢推广之后咧，我哋啲小朋友有啲转变咗，或者有啲故事都会讲翻一啲感受，分享翻俾你知咁样嘅。
1: 佢哋我谂家长就好简单嘅，即系你叫佢做筹款，咁佢就愿意做。佢当中入边反而就系佢哋成日都会问，因为佢要戴顶帽嘛，即系佢要戴顶帽翻嚟啊嘛，即系家长咪帮佢准备顶帽咯。咁当中佢入边佢都会问发生咩事嘅。咁学生我谂透过学生就同翻佢家长讲翻啊，系啊，今日我哋为咗儿童癌病基金去筹款，所以戴顶帽。亦都当中我哋都会解释下点解戴帽嘅，因为当中入边因为可能嗰班嘅病童需要一啲化疗啦，令到佢头发可能要脱落。咁所以就一个支持，咁我谂藉此咁样去就翻同学去同翻家长讲。
2: 我想讲话上次我哋拍嗰阵时候，有个家长 actually 就行上嚟就同我讲话多谢我嘅，因为佢就即系正如你讲啦，原本谂住系小朋友去参与，咁其实个家长就主动话，其实佢都可以参与埋一齐嘅，可能喺个拍摄个过程里面啦，咁其实佢就就話其實佢都可以參與啦，咁又同埋佢都最後係話多謝我嘅，因為其實佢之前係冇諗過關於兒童癌病呢個議題嘅咁樣咯，咁就反而就同咗我講啦，係啦，係啦，
0: 咁我想問下啦，即係當時你哋幫手推廣嘅時候咧，就係俾啲家長或者小朋友知道啦，咁佢哋每個都會戴住帽翻嚟咁樣樣，
1: 係啦係啦，
0: 係咪全部小朋友都戴曬帽咁樣嘅？
1: 九成都戴曬帽翻嚟嘅，因為佢都覺得啊可以戴啊，因為平時上堂。又唔俾戴帽，咁佢覺得啊有意思、有意義，又可以做善事，咁就戴頂帽翻嚟一齊參與，都好熱烈，我都係第一次，即係舊年係第一次，今年我哋就更加多人去參與咯。
0: 會唔會亦都同時間多咗個話題俾啲小朋友啊？你原來你戴頂帽咁得意㗎，我又戴啲乜嘢，有冇多咗呢啲咁樣話題？
1: 舊年我仲好記得佢哋喺戴完之後咧，即係佢哋嗱，佢哋通常就戴一次翻嚟啦，咁啊啲捐款啦，咁然之後。就參與嗰個活動啦，然之後我哋已經張合照嘅，跟住咧就會出去出邊，咁啊喺個籌款箱入邊，佢會再我哋再有啲同職員啦，同佢影張相，咁佢真係戴住唔同嘅帽，咁我哋就會有時講啊，你哋咩帽嚟㗎？啲咩帽嚟㗎？即係各色其色。即係都係有唔同嘅帽，佢哋會戴翻嚟嘅。咁都係一個幾又可以做善事，又可以對佢哋喺學校生活入邊更加添增加啲樂趣。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7: 咁安然啊，你记唔记得啊？喺呢个帽子日嘅时候咧，你戴啲咩帽翻学啊？
8: 我会戴行山嘅帽。
7: 行山嘅帽咩色噶？
8: 行山嘅帽通常深绿色。
7: 哦，咁有冇试过除咗戴嗰、那個，因为唔止教一次噶嘛，系咪啊？都会。
9: 今年第二次。
7: 今年系第二次。
9: 下个礼拜系第二次。
7: 咁但系嚟紧咧，你又会想戴啲咩色嘅帽或者咩款啊？有冇同啲同学仔研究下，同屋企人研究下？
8: 我想戴鸭嘴帽。
7: 点解嘅？
8: 因为鸭嘴帽就可以遮到前面嘅阳光，特别遮到前面嘅阳光。
7: 哦，学校
8: 可以遮到只眼。
10: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因为其实咧因为点解病童要戴帽，除咗美观之外咧，其实都系一个舒服咯、嗯。因为其实佢哋冇咗头发嗰阵时候，其实个头皮比较敏感嘅，咁、所以咧防晒啊或者风啊，佢哋都会零舍敏感啊喺呢啲嘢度。咁所以对病童嚟讲，戴帽亦都系一个保护作用嚟嘅。
7: 系呢个好实质嘅作用，同时间都系可能外观造型上又可以帮下啦，或者安然我见佢又笑紧，即系你又谂紧下一期就系、是。鸭嘴帽啦，系咪可以衬翻你台校服啊？佢点头？我想问下校长，譬如我见你哋都好支持呢个活动啦。咁其实譬如会有时都会做埋筹款噶嘛。咁譬如之前筹款大概可以筹到几多数字到啊？
9: 我记得上年因为第一次我哋真系完全系冇乜特别去做一啲宣传，就咁出通告啊，就话即系准每个学生但系参与。咁、因为当时我哋都系一个连埋开学礼，我哋即系开学礼一齐去做嘅，咁、所以就变咗都系一个啱啱开始咯。
7: 咁嚟紧咧，除咗话支持佢哋儿童颜面基金个 Hands On Day 之后，其实会仲嗱，因为开始认识多咗可能小朋友眼癌或者其他重症咁，会想再做多啲呢方面嘅可能推广啊，令到可能学校啲学生家长好都可以认识多啲咁样样啊。
9: 我哋學校一路都好強調嗰個生命教育嘅，咁其中多數我哋都係講下種植啊，講下關心人啊，咁兒童病咧，即係或者透過兒童癌病基金咧，如果有機會，但係有時呢啲點講咧，即係都係要透過我哋多啲唔同嘅接觸，傾一傾喺邊個位，然之後可以一啲分享，我覺得係好嘅，因為實在如果能夠一啲同學仔去已經經歷咗一啲嘅病之後，回翻佢可能生活翻正常翻或者如常翻嘅時候，可以同我哋嘅同學分享，幫佢哋面。

0: 對住困難逆境嘅時候，佢都啊、哦、原來都可以過到嘅、哦。咁、嗯、我覺得呢個係我諗對我哋嘅學生嚟，咁對所有學生嚟講都係一個幫助，甚至可能對老師都係一種激勵同埋鼓勵。
1: 嗯，啲、嗯、老師係咪都會戴帽㗎？
0: 都會㗎，佢都會有機會參與戴戴帽翻嚟，就會一起去參與。
1: 咁嗱，你舊年係第一次參與啦，咁嚟緊係咪將來都會每年都會再做一次，起碼做一次嘅 Hands On Day 咁啊？
0: 暫時我哋都會繼續啦。我諗兒童環美基金一路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構啦，或者我哋通常都會透過唔同嘅渠道啦，會認識啦、知道啦。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好有意思，應該繼續去支持咯。
1: 嗯，好啊。咁啊，好多謝同我哋傾偈啦，分享呢樣嘢啦。咁啊，好啦，安然下個禮拜之後你就記得要戴鴨嘴帽翻學咯。
2: 俾翻張相我哋添，
1: 係啦，俾翻相大家睇下先。好啦，唔該曬大家。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以及油价回落，利好咗股市气氛。欧洲股市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6点，升127点，升幅1.19%，创咗两个多月以嚟最大单日升幅。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16点，升178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6点，升46点，升幅0.57%。英国央行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决定维持利率在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政策立场显著转硬，并对国债减持计划作出重大调整。委员会以6-3再次通过利率按兵不动，但首席经济学家皮尔、外部委员格林以及曼恩都继续投票支持加息1/4厘。央行行长贝利明确指出，若果中东冲突长期持续，引致全球能源成本上涨，央行可能需要上调基准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目标。央行将第三季的经济增长预测由0.1%上调至0.4%，但警告通胀风险显著上行，预期通胀率可能在2027年初突破4%。央行强调不应该等待第二轮通胀效应显现才采取政策应对。央行又宣布暂停所有主动售债操作，不再主动向市场回售美英国的政府债券。央行目标是2034年前将为货币政策目的持有的国债降至零。国泰公布受惠暑期旅游旺季和主要市场强劲货运需求，八月份的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合共接载超过360万人次乘客，按年升4%，创历年新高。其中国泰航空八月载客量按年增加50%，可用座位公里数按年增加3%，首八个月累计载客量按年增加15%。国泰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话：香港及中国内地往短途目的地的需求理想，八月底赴北美和英国留学生客流显著增加，预计九月需求相对淡静，但国庆黄金周前夕将会回升。香港快运方面，八月接载79万人次乘客，按年微跌1%，可用座位公里数按年增加3%，首八个月累计载客量按年增加8%。中国内地航线整体载客量高达90%，新开通的无锡直航服务极受欢迎，预计九月份需求相对淡静。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公布，研究外汇基金增持黄金，并将现有的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指定仓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黄金市场是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元素，在现时地缘政治局势下，观察到其他经济体的央行有兴趣将黄金仓储转移至本港的仓库，如果外汇基金将黄金库存转回港金结算系统指定仓库，可以进一步增强其他央行在港储存黄金的信心，加上本港可以和上海黄金交易所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来首次加息，陈茂波说，美国面对通胀和中期选举等的不确定性，

0: 市场暂时预期年内会再加息一次，但相关预期非常受到经济数据影响，政府会保持密切监察。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欧卡尼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俾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想，并强调相关最终协议将交由加拿大国会表决。卡尼星期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全会发表演讲，虽然未有直接点名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暗指美方发动关税战，直指经济一体化正被武器化，金融工具被用于胁迫，供应链也成为被利用的脆弱环节。针对特朗普将加欧联系构想即为荒谬，并威胁加征关税，卡尼在记者会强调，加欧合作属于积极过程，一个更具韧性和主权完整的加拿大将成为美国更高效的伙伴，并表明无人可以摆布加拿大的文化，并指定加拿大可以同边个达成国际协议。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星期五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4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Music on board，
4: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画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以及油价回落，利好咗股市气氛。欧股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6点，升127点，升幅1.19%，创咗两个几月以嚟最大嘅单日升幅。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16点，升178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6点，升46点，升幅0.57%。英国央行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决定维持基准利率系3.75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系政策立场显著转鹰，并对国债减持计划作出重大调整。委员会以6-3再次通过利率的按兵不动。首席经济学家皮尔、外部委员格林和曼恩就继续投票支持加息1/4厘。央行行长贝利明确指出，若果中东冲突长期持续，并引致全球能源成本上升，央行可能需要上调基准利率，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央行将第三季经济增长预测由0.1%上调至0.4%，但警告通胀风险显著上行，预期通胀率可能在2027年初突破4%。央行强调不应该等待第二轮通胀效应显现后才采取政策应对。另外，央行宣布暂停所有主动出售债券操作，未来6个月将会暂停主动出售英国政府债券。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话，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符合国际社会期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应该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并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向外界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向讯息。双方亦就中东局势等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同星期四应约同欧委会贸易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举行视频会谈，为下个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的中欧经贸高层会晤铺路。商务部在官网发布简短声明说，两人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频会谈，未提供更多信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就说，谢夫乔维奇和王文涛举行了1.5小时的视频会谈，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该发言人表示，尽管真诚接触仍然是优先事项，但同样重要的是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贸易和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具体成果。报道指，欧盟正要求北京承诺将中国运能车在欧盟的市场份额限制在大约15%。欧盟官员警告，若果中方拒绝限制出口，欧方将会采取提高关税等防御措施，防止欧洲出现去工业化。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大举袭击沙特阿拉伯能源设施及军事建设。伊朗消息人士指，沙特向中国提出请求之后，中方已经私下要求伊朗官员协助控制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中国请求伊朗利用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协助防止中国的能源运输路线遭到破坏。而伊朗就回应说，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取决于美国和以色列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报，如果伊朗未有应中方要求行动，中方官员没有发出任何明确威胁，亦没有迹象表明中方有

0: 意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访问北京，并同外长王毅会谈，消息人士未有透露中方是否藉此机会向伊朗提出要求。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有几阵骤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11: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11: Hello， 早晨。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联储局三年来首度加息之后，消除了市场部分不明朗因素，加上油价回落，金价趁势反弹。现货金至近六个星期低位回升约2%，重上每安士$4,300楼上。纽约十二月期金升0.3%，收报每安士$4,399.7。据报沙特已经找到一条运油的替代路线，缓解了部分因为关键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暂停运作触发的供应忧虑，油价连续两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91，跌$0.52，升幅0.5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4.82，跌$1.01，跌幅0.95%。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以及油价回落，利好了股市的气氛，欧洲股市做好。英伦银行维持息率不变，英国富时指数收市就报10816点，升127点，升幅1.19%，创了两个几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16点，升178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6点，升46点，升幅0.57%。英皇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召开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峰会上，警告与会的 AI 行业领袖 AI 可能衍生的风险。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说，会严格测试 AI 产品。查理斯说， AI 有潜力改善并拯救生命，特别是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但 AI 亦都可能会发展出更加黑暗的能力，甚至带来对生存的威胁，所以必须趁早建立充分的管控措施。黄仁勋就主张以负责任的乐观来发展 AI， 认为现阶段出现的事故核心问题并非监管不足，而是有产品尚未准备好就推出。他认为开发 AI 的人必须对系统进行严格测试，若果产品不够安全就应该暂缓发布。除了黄仁勋，其他主要的 AI 企业 DeepMind、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管理层都有出席这场峰会。美国证交会星期四发布创新豁免命令，为代币化股票在美国交易开辟监管途径，被视作为美股迈向24小时交易铺路。证交会向提供基于区块链或者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公司，给予5年豁免部分适用于传统交易所的规定，以便区块链交易美国上市的股票，从而推动传统资本市场代币化。而可交易的代币化股票必须赋予持有人和传统股份相同的权利，包括收取股息和投票权。目前交易的美股仍然设有固定的开市和收市时间，但区块链是24小时运作。若果将传统股票化的代币化，反映未来有可能24小时交易美股。这项措施是重要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 Clarity Act 在美国参议院闯关失败两日后推出，被市场认为有重要的意义。证监会主席艾特金斯就说，国会即使付出了很多努力，仍然未能够推进 Clarity Act， 因此证监会采取重大行动，促进特定的代币化股票在区块链上交易，等美国的资本市场进入数码时代。英国央行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政策立场就显著转鹰，并对国债减持计划重大调整。委员会以6-3再次通过利率按兵不动，但首席经济学家皮尔、外部委员格林和曼恩就继续投票支持要加息1/4厘。央行行长贝利明确地说，若果中东冲突长期持续并引致全球能源成本上升，央行可能需要上调基准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央行又宣布暂停所有主动出售债券的操作，未来6个月暂停主动出售英国的政府债券。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

0: 世间中清静，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7.2 度，相对湿度 79%。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8: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

0: 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候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逗留。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5%。晶片股做好，高通升2%，英特尔升超过7%。憧憬 AI 热潮下，算力设备和个人电脑价格持续上扬，戴尔科技升4%，股价创新高。美国证交会放行代币化股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升50%。联储局三年以来首度加息之后，消除了市场部分不明朗因素，加上油价回落，金价趁势反弹。现货金至近六个星期低位回升大约2%，重上每安士$4,300楼上。纽约12月期金升0.3%，收报每安士$4,399.7。据报沙特阿拉伯已经找到一条运油的替代路线，缓解了部分因为关键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暂停运作而触发的供应忧虑，油价连续两日回落。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101.91，跌$0.52，升幅0.5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4.82，跌$1.01，跌幅0.95%。油价回落，利好了股市气氛，欧股做好。英伦银行维持息率不变，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6点，升127点，升幅有1.19%，创了两个几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16点，升178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6点，升46点，升幅0.57%。英皇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召开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峰会上面，警告与会的 AI 行业领袖 AI 可能衍生的风险。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说会严格测试 AI 产品。查理斯说 AI 有潜力改善并且拯救生命，特别是在生物科学和医学领域，但 AI 亦都可能会发展出更加黑暗的能力，甚至带来生存的威胁，所以必须趁早建立充分的管控措施。黄仁勋就主张以负责任的乐观来发展 AI， 认为现阶段出现的事故核心问题并非监管不足，而是有产品尚未准备好就推出。他认为开发 AI 的人必须对系统进行严格测试，若果产品不够安全，应该暂缓发布。除了黄仁勋，其他主要 AI 企业 DeepMind、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管理层都有出席这场峰会。美国证监会星期四发布创新豁免命令，为代币化股票在美国交易开辟了监管途径，被视作为美股迈向24小时交易铺路。证监会向提供基于区块链或者代币化股票交易的公司给予五年豁免部分适用于传统交易所的规定，以便区块链交易美国上市的股票，从而推动传统资本市场代币化。可交易的代币化股票就必须赋予持有人和传统股票相同的权利，包括收取股息和投票权。目前交易的美股仍设有固定的开市和收市时间，但区块链是24小时运作，若果将传统股票代币化，反映未来有可能24小时交易美股。这项措施在重要的加密货币监管法案 Clarity Act 在美国参议院闯关失败两日后推出，被市场认为有重要意义。证监会主席艾特金斯说，国会即使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仍然未能够推进 Clarity Act， 因此证监会采取重大行动，促进特定的代币化股票在区块链上交易，等美国的资本市场进入数码时代。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7.2度，相对湿度7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0: 并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欸，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乳癌系香港女性最常见嘅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嘅生活习惯，体重同腰围要保持喺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了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咁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美债息和油价回落，加上市场逐渐消化联储局加息阴霾，美股三大指数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16点，收报51778点，升幅0.6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37点，升85点，升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升439点，升幅1.69%。科技股有追捧，重磅股辉达、 Nvidia 和亚马逊都升超过2%，微软就升

0: 收报每安士4399.7美元。据报沙特已经找到一条运油的替代路线，缓解了部分因为关键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暂停运作触发的供应忧虑，油价连续两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91美元，跌0.52美元，升幅跌幅0.5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4.82美元，跌咗1.01美元，跌幅0.95%。欧股就做好，英伦银行维持息率不变，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16点，升127点，升幅1.19%，创咗两个多月以嚟最大嘅单日升幅。德国 DAX 指数收市就报25716点，升178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6点，升46点，升幅0.57%。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伊朗正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机，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冲突下一步走向的意见。特朗普预计将会下个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会面，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及下个星期会否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特朗普就回答可能会。报道又指，白宫正制定一项战后计划，旨在指导美国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的中东政策。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表决，未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一年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草案投票之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傅聪说，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反对票。他说，安理会已经终止审议伊朗核问题，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是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傅聪又说，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接收美方返还的两批一共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仪式上表示，今次的文物返还为了中美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面共识，践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可视化成果，体现双方对历史的负责、对文明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对各国树立积极示范，再次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很多大事，实事好事，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5: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

0: 又再清，不停淡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1: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4: Hello 早晨。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商务部回应中美降税磋商进展，双方经贸团队正在保持密切交流。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启幕，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国内总局发布“十五五”规划，机顶盒将内置于电视机，严禁 AI 魔改。八部影片定到2026国庆档，年度票房将会突破29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将超4500亿。仅限展示不售卖，特斯拉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亮相上海。国际方面，美联储时隔三年重启加息，多国央行分化应对。金钱政治具象化，美国富豪竞相为中期选举砸钱。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弱，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下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互现，国际油价持续下跌，黄金价格大幅的反弹。美元指数方面目前微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0: 把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习近平强调，在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的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天到今天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将重点抓好6方面工作，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其中针对当前微短剧市场爆发式增长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明确了坚持鼓励创新和守住底线并重，让技术服务于人，让 AI 成为创作工具而非是代替主体的监管思路，为行业下一阶段的发展划定了清晰边界。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何彪在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既要改革创新，更要迭代升级，具体而言，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 IPTV、 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这4个业务层次。面向15/5，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重点抓好6个方面工作，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深化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优化广电视听内容供给，强化科技支撑赋能引领，构建综合治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广电视听国际传播效能。
11: 否定我们的三大工作定位和发展方向，深化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融合聚合形成合力，同时大力的推动两个挺进，让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让广电视听挺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从而更好的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好人民群众的需求。
9: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何彪在发布会上透露，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11: 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则在发布会上披露，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15/5期间，既要把网络视听的盘子做大，更要把内容的成色做足，发展的生态做优，让网络视听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发布会还重点回应了微短剧领域的快速变化与潜在风险。据介绍，目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成，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但同时也带来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针对这一态势，监管部门明确了分类施策的治理思路。会议指出，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具体措施包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对于 AI 剧，则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监管部门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刘建国明确，
12: 那么15/5期间，我们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的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我们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比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

0: 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暂停加息三年多时间之后，美联储再次在政策转向的关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的第一次加息，也是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首次上调利率。
2: 中国财经60分，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你都本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狗主。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是日寒风，
9: 主持
10: Jackie 文子琪
9: JY。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视日韩风。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美联储从猛烈加息到暂停再到降息，如今又重新转向，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呢？
4: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16日的发言中明确阐述了此次加息的核心逻辑。他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且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五年多来，美国的通胀率一直高于目标水平，因此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履行职责中关于物价稳定的部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且这种状况已持续太久。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加息并不是一边倒的决策，而是历经数月的漫长博弈，到最后一刻才做出决定。早在今年7月的议息会议上，关于是否加息的争论就已经暴露裂痕。当时美联储以9票赞成、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维持利率不变，这也被视为新主席上任初期罕见的政策分歧。到了此次议息会议前，美联储内部形成了几个阵营。观望派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强硬派则表态已做好加息准备，还有中立派则建议保持耐心，这进一步加剧了阵营的模糊性。真正把这场博弈推向最后一刻的是新主席沃什本人，他发表了一篇鹰派演讲，明确表示除非出现明确证据证明通胀持续向 2% 回落，否则美联储不得不采取加息行动。而随后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也并不理想，似乎坐实了加息预期。除了内部的政策辩论，

0: 外部市场环境同样对美联储构成了巨大压力。记者李元清在华盛顿观察指出，
1: 这次加息背后还有来自于债券市场的压力，这让美联储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不加息可能进一步削弱债券市场对其控制通胀能力的信心，但继续加息又可能在无法解决能源供应问题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
0: 值得一提的是，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然而本次沃什也为加息投了赞成票。消息公布后，白宫发言人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应拥有全世界最低的利率。对于特朗普为何执着于全球最低利率，财经评论员马原分析认为，
2: 特朗普现在执着于全球最低利率，说美国利率应该是在 1% 甚至于更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11月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美国的能源啊、住房啊、食品啊等等啊，居民开支增加比较的快，再加上特朗普现在的支持率也已经跌到了 33% 左右，如果进一步加息，选民的负担就会更加的重，就不利于中期选举的结果。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的现在债务规模是巨大的啊，基本上已经达到了40万亿级别的，每年的利息就在 1.2 万亿到 1.3 万亿美元之间。如果能够降息一个百分点，每年就能节约3900亿美元的利息开支。
0: 而对于美国普通家庭来说，加息最直接的含义就是借钱更贵。一边是汽油、食品等生活成本压力，另一边则是更高的房贷、车贷和信用卡成本。美国民众乔·彼得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物价涨得太凶了，现在生活成本特别高，我们的汽油、柴油价格差不多涨到了每加仑8美元。
0: 另一位民众盖伊·斯托特麦斯特则表达了对未来政策的担忧，
4: 他们可能还计划再加两次，甚至一直加到2027年。我觉得这可能会让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0: 就未来美联储政策的走向，最新点阵图显示，在18名提交利率预测的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两次。所以全球市场预判，这次加息不是单次踩刹车，而是开启小加息周期。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戴安斯旺克则进一步分析指出，北半球即将进入取暖季，届时原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今年冬天美国通胀形势恐难有实质性改善，这个将继续对美债收益率构成上行压力，从而倒逼美联储继续上调利率。
3: 我认为市场也收到了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是一轮加息周期的起点，不是加一次就结束。通胀不仅顽固，还呈现扩散态势，不是单一领域的问题，不只是关税，不只是油价，服务业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通胀压力，仅凭几次零散的加息很难压制，最终需要加息到什么程度，目前仍没有定论。
0: 无论后续政策路径如何演变，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晰，美联储已经走出了政策转向的关键一步，而这一步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走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美联储时隔三年多重启加息，全球央行迅速分化应对，各国的市场反应不一，其中对中国的影响几何，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多数海湾国家的货币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并保障跨境资本流动平稳，这些国家在美联储调整利率后往往会同步调整本国利率水平。与海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央行将基准利率降至 13.75%， 自3月启动降息以来，累计降幅已达125个基点，这也是巴西央行连续第五次降息。东亚市场方面，韩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美联储加息对韩国本土市场影响有限，市场已基本消化该预期。香港金融管理局跟随美联储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25%， 为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 接下来，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至 1.25%。 若该预期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同时，市场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而在美联储加息后，全球资本市场反应则超出预期，美元指数16号重返100关口，意味着美元整体走强，以及市场对美国利率维持高位的预期升温。与此同时，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则跳升至2024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5% 关口。此外，美股三大指数纷纷大幅跳水，板块中标普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分别以 2.97% 和 1.63% 的领跌。财经评论员马原对此指出，
2: 加息对全球资产的冲击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消息公布之后，道指的跌幅就超过了 1%， 收盘创6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点，现货黄金的价格也明显下跌，美元指数站上了100的关口，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 5% 的上方。这里的一个传导链条也比较的清晰，这次加息呢看起来很像是灭火，但是这个火呢不会很快被灭掉。
5: 谈及美联储时隔三年再度加息对中国的影响，马原给出的核心判断是，基本面组合使得中国在面对外部利率冲击时具备较强的政策缓冲空间。
2: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目前国内是维持了适度的宽松，而且国内的宏观形势是处于一个低通胀弱复苏的状态。
5: 人民币汇率方面，国内经济基本面、出口韧性及美元信用承压等因素会对人民币形成支撑。不仅如此，对于美联储加息情形，我国早有前置预判和应对预案，且对冲风险的工具箱丰富，因此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稳定。股票市场层面， A 股和港股短期或有扰动，但在本次加息落地前，二季度重点配置的科技、半导体、电池、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板块已经承担了北向资金阶段性回流压力。多家机构认为，目前利空已有部分提前释放，而与美联储加息关联性较小、长周期、低估值、业绩稳、现金流充足的板块抗压性会更强。马原补充道，
2: 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看，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份额中，外资的占比算不上是很高的，加息呢已经提前充分预期了，所以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很。
5: 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市场在此次加息周期中呈现出与传统规律不同的走势特征。以往美联储加息往往伴随黄金价格下跌，但此次情况有所变化。数据显示，本次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在决议公布前已超过 90%。 9月16日金价盘中不跌反涨，一度重回4300美元上方。为什么？因为黄金的定价逻辑变了，以前看实际利率，现在还在看美国财政信用、地缘冲突和全球央行购金，这些中长期因素正在对冲加息的短期利空。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早上六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林静报道新闻。美债息同埋油价回落，加上市场逐渐消化联储局加息嘅阴霾，美股三大指数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16点，收报51778点，升幅0.61%；标普500指数收报7637点，升85点，升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升439点，升幅1.69%。科技股又追捧，重磅股辉达、NVIDIA 同埋亚马逊都升超过2%，微软就升1.5%。晶片股做好，高通升2%，英特尔、Intel 升超过7%。憧憬 AI 热潮之下，算力纤臂同埋个人电脑价格持续上扬，戴尔科技升4%，股价创新高。美国证监会放行代币化股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升50%。联储局三年来首度加息之后，消除了市场部分不明朗因素，加上油价回落，金价趁势反弹，现货金至近6个星期低位回升大约2%，重上每盎司4300美元楼上。纽约12月期金升 0.4%，

0: 三，收报每盎司$4,399.7。据报沙特已经找到一条运油的替代路线，缓解了部分因为关键东西向输油管道暂停运作触发的供应忧虑，油价连续两日回落。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101.91，跌$0.52，跌幅0.5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4.82，跌$1.01，跌幅0.95%。投行摩根大通就话，自美伊爆发冲突以嚟，首次无法对石油市场作出明确嘅基本判断，原因系冲突已经历时大约半年，目前仍然难以预测冲突嘅最终走向。虽然现时油价重回每桶$100楼上，但摩通话，即使美伊冲突造成的原油供应缺口规模庞大，但事实上油价的升幅并没有预期那么大。摩通指，自油冲突爆发以来，全球的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减少大约5.55亿桶，即是摩通之前估计减幅的大约三分之一。全球石油需求就较去年同期低大约每日440万桶。反映石油市场的调整主导因素是需求萎缩，而较少依靠消耗库存来到消化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摩通又说，中国、欧洲、日本和南韩仍然有大量的石油库存可以用，可以为长期供应中断提供缓冲。但若果中东的石油供应持续中断，随着库存进一步减少，今年较后时间油价仍然可能进一步上升。英皇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召开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峰会上面，警告与会的 AI 行业领袖 AI 可能衍生的风险。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会严格测试 AI 产品。查理斯说， AI 有潜力改善并且拯救生命，特别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但 AI 都有可能会发展出更黑暗的能力，甚至带来对生存的威胁，所以必须趁早建立充分的管控措施。黄仁勋就认为，现阶段出现的 AI 事故核心问题并非监管不足，而是有产品尚未准备好就推出。他认为开发 AI 的人必须对系统进行严格的测试，若果产品不够安全就应该暂缓发布。国际方面，美国多间传媒报道，虽然美伊仍然处于交战的状态，但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的规模小过去年，并将会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展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预计会在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个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对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伊朗正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机，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冲突下一步走向的意见。被问及下周会否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特朗普就回答可能会。报道又说，白宫正制定一项的战后计划，旨在指导美国在伊朗战事结束后的中东政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
4: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磋商进展，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炒作中国冲击 2.0 以及欧盟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等热点问题逐一做出了回应。
2: 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炒作中国冲击 2.0 等相关问题时，何亚东回应称，
3: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就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指出，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收紧市场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那本届东博会有哪些看点呢？
4: 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在我身后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多位中外领导人和嘉宾共同出席了开幕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东博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自去年扩容之后11国第一次齐聚南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0000平方米，达到了170000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 5.3%。 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地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

0: 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1: 下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在上海开幕了。今天上海口岸迎来了参赛人员入境高峰，全天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50名参赛队员入境。截至到目前，上海海关已经验放进境赛事物资87个批次，货值超过5000万元，赛事物资通关基本完成。外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步伐越发的稳定。中央结算公司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8月，外资已经连续4个月增持中国国债。中国国债为什么成为了香饽饽呢？
2: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实现连续第4个月增持，持有总规模已升至近 2.03 万亿元。除了国债，外资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债也表现出浓厚兴趣。8月，境外机构小幅增持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 7193.81 亿元。连续4个月增持，外资看中了什么？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分析认为，
3: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属性。
2: 华泰证券研究所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李宇杰则算了一笔收益账，他指出，
4: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1.7 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 3.8%， 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 5%， 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2: 外资增持国债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整体态势的一个缩影。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5 万亿美元，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 4%。 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还在国新办发布会透露，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道，
5: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2: 展望后续趋势，熊原表示，
3: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记者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上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了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40%，远超2024年全年的水平。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出现了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资源的调用量相较两年前实现了千倍级的增长。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到了245万。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和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经建成了智算规模，其占比超全国比重 85%。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即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搭载我国自主的研发第三代华龙一号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 每年可以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能源超过90亿千瓦时。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单机120万千瓦时的机组，双机组全面建成之后，年均发电量可以达到18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海南省1/3人口的用电需求。
6: 中国财经60分。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7: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8: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你登记了做这个宽免的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单位，他就不可以乱地去陈述这个单位说已经认证了或者认证当中这些就不可以乱说。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00-4:00，新城地产。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昨天，攻克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了总装首架飞机的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完成了总装并且交付超过了800架的 A320 系列飞机。
3: 我现在呢是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那我身后的这架 A320 呢已经喷上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涂装，那它就是今天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交付的首架飞机。那之后呢，它将正式的加入东航机队。值得关注的是，这架飞机的机翼装配与机身系统安装实现了天津本地完成，整条总装线呢还全面采用可再生电力、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是中欧航空高端制造合作的最新标杆。
4: 天津第一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800多架。第二条总装线投产后，空客在全球的 A320 系列总装线达到10条，其中两条在天津，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1/5。新线将助力空客实现月产75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目标。
2: 空中客车中国首席运营官柏舒曼。天津是一处成熟且完善的总装基地，与汉堡、图卢兹以及美国墨尔比一道生产单通道客机。天津工厂的飞机部件生产制造质量优良，交付准时，可以说这是一家抗风险能力强、运营稳定的工厂。
4: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有约200家供应商参与空客民用飞机生产，覆盖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所有空客民用飞机机型都有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5: 我们看到中国航空工业体系展现出非常强劲的韧性，我们希望依托这种惊人的中国速度，探索可以借鉴合作的创新成果，并在未来将其应用到飞机制造中。
2: 今天上午，全球首款专门为无人驾驶场景打造的量产车型特斯拉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在上海兴业太古会展出了。这是特斯拉首次将纯视觉加端到端神经网络的出行方案以实车形式带到中国。新车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作茧法，没有了方向盘，没有踏板，也没有后视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椅式的双座，22英寸中控屏和电动蝴蝶门，整车设计极简，未来感十足，后备箱空间同样十分的宽敞，目测可以放下3到4个的行李箱。本次展出将会持续到9月21号。特斯拉明确，此次仅为产品展示，并不面向个人售卖。无人网约车服务暂时无法在华开展业务。截至9月17号，已经有8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国庆档，分别是《什么意思夫妇》《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驱咒》《古宅绣花鞋》《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那目前呢，今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73亿次，放映总场次超过了1.06亿场。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超过了4500亿元。中秋佳节临近，月饼市场供销两旺，一块月饼装得下团圆，也照得见消费的新趋势。从广州商超的月饼货架到上海乡村小院的窑火炉台啊，今年的月饼经济藏着四个关键词：轻、远、沉浸和融合。
6: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7: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低 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6: 广式月饼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月饼品类，从制饼的硬模纹样到馅料的选配调制，每一道环节都包含着当地文化和匠心。
8: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6: 一枚月饼寄托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也跟着广式月饼一起走出了国门，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9: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一个商超。
6: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10: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6: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11: 摇好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2: 经过一年多的实地摸底调查，云南普洱目前已经完成了对当地百年古茶树的建档、挂牌和测产工作，所有的古茶树都有了新的数字户口。
4: 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于202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7月，当地开始进行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范围覆盖景迈村、芒景村等14个村民小组，运用卫星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多棵古茶树进行逐片实测、逐棵建档。
2: 云南普洱景迈山茶数字化环里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
12: 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
13: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的监测，包括我们的产量信息等等。
4: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为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遗产地挂牌古茶树年产量约16万多公斤。
2: 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3875.60点，收跌0.41%；深成指报13409.91点，收跌0.33%；创业板指和北证50指数今天分别下跌了0.4%和1.37%。沪深京30成交额18300。

0: 165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60亿。今天整个市场的下跌个股数达到了28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小幅的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今天表现的会比较强的是汽车板块、互联网电商，包括像风电设备啊、玻璃玻纤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就是由于加息因素的影响，那么贵金属、有色金属包括稀土的话呢，整个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 1.8 万亿，但是这个交易量的话也应该说呢比上个交易是一个小幅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由于呢就是外围市场的一个加息，以备呢 A 股市场呢前期的话呢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消化或者说一个提前的定价，那么今天的一个利空兑现以后呢，市场的不确定性呢是有所释放的。其实呢对于 A 股市场来说的话呢，外部的流动性呢只是 A 股的次要的变量。那么整个 A 股市场的行情的话，核心的话还是要看国内的基本面、政策与资金呢能否产生一个共振。应该说呢从今天的一个市场反应来看，那么9到11月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机会呢应该说是在逐步的一个显现。那么海外市场的一个 AI 产业的一个密集的催化呢，是有望带动一个国内的科技板块持续的一个修复后的一个走强吧。那么当前的市场的估值的结构分化，那么红利资产的估值在低位，沪深300包括创业板调整后的压力的释放，配置的性价比呢是在显现。那么市场呢在极度悲观后呢，往往会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窗口。那么加上呢外围市场加息落地后，对 A 股呢有望是回归自身的一个逻辑，演绎业绩与政策驱动下的结构性的行情。那么外部的扰动呢多为是一些情绪或者说短期的一个冲击，并非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反转。因此呢在操作上呢就说不必过度的纠结于海外的政策，重点呢聚焦就说接下来一个三季报超预期的一些行业跟高性价比的一些板块，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操作的选择。
0: 今天国内期市收盘多数收跌，上海原油今天跌超 6.3%， 纯苯跌超 5.9%， 苯乙烯和燃料油下跌超过了 4.1%。 另外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今天收涨了 8%。 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 929.54 元，今天走低了 0.5%。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升了48个基点，报在6.7580元。今天央行开展了1620亿元的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1590亿。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债息同埋油价回落，加上市场逐渐消化联储局加息嘅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16点，收报51778点，升幅0.61%。标普500指数收报7637点，升85点，升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升439点，升幅1.69%。科技股有追捧，重磅股辉达、NVIDIA 同埋亚马逊都升超过2%，微软就升1.5%。晶片股做好，高通 Qualcomm 升2%，英特尔 Intel 就升超过7%。憧憬 AI 热潮之下，算力设备同埋个人电脑价格持续上扬，大尔科技 Dell 就升4%，股价创新高。美国证交会放行代币化股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升50%。美国证交会星期四发布创新豁免命令，为代币化股票在美国交易所开辟监管途径，被

0: 参议院闯关失败两日后推出，被市场认为有重要意义。证监会主席艾特金斯表示，国会即使付出好多努力都未能够推进 Clarity Act， 因此证监会采取重大行动，促进特定的代币化股票在区块链上交易，比美国的资本市场进入数码时代。至于联储局三年来首次议息、首次加息之后，消除了市场部分的不明朗因素，加上油价回落，金价借势反弹，现货金至近六个星期低位回升大约2%，重上每安士$4,300楼上。纽约十月期金就升0.3%，收报每安士$4,399.7。据报沙特已经找到一条运油的替代路线，缓解了部分因为关键东西向输油管道暂停运作触发的供应忧虑，油价连续两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1.91，跌$0.52，跌幅0.5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4.82，跌$1.01，跌幅0.95%。投行摩根大通话，自从美伊爆发冲突以来，首次无法对石油市场作出明确的基本判断，原因是冲突已经历时大约半年，目前仍然难以预测冲突的最终走向。虽然现时油价重回每桶$100楼上，但摩通话即使美伊冲突造成的原油供应缺口规模庞大，但事实上油价的升幅并没有预期那么大。摩通话自从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减少超过5亿桶，只是摩通之前预测的减幅的大约1/3，而全球石油需求就较去年同期低大约每日440万桶。现时石油市场的调整主导因素是需求萎缩，而较少依靠消耗库存来到消化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摩通又说，中国、欧洲、日本和南韩现在还有大量的石油库存可以用，可以为长期供应中断提供缓冲。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而结束伊朗的战事，他正面临重大的决定关键时刻。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伊朗正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机，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冲突下一步走向的意见。特朗普预计将会下个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亚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的海湾国家领导人会面，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个星期会否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时候，特朗普就回答可能会。报道又说，白宫正制定一项战后计划，旨在指导美国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的中东政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3: 教育家、
1: 生活家、
3: 体育家、
1: 艺术家、
3: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 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个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

0: 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燕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咁啊，翻嚟財資大道啊，咁啊，其實啊，北大都會個發展咧，喺施政報告同埋第一個港版嘅五年規劃咧，都有更加清晰嘅嚇描勒個模樣啦，包括嚇道路嘅興建啊、鐵路嘅配合啊，以至嗰個土地發展嘅用途啊。咁啊，但係錢從何來咧嚇？即係似乎就喺文件咧嚇，我都翻一翻咧，都冇乜話好仔細著墨。咁啊，難得咧有一段咧就提到話要嚇，即係國家都好多次期許噶啦，香港要嚇有為政府就要充分運用啊高效市場。咁但係點樣運用咧嚇？咁其實過去土地嘅發展、城市嘅發展咧，都係高度話運用呢個市場力量嘅。香港嚇比起新加坡咧，好多時啊係嚇樓宇嘅住宅咧都係嚇比佢嗰個祖屋啊，即係政府起樓起啲居屋咧，我哋嘅類似咁啊再賣樓。咁啊私人樓咧啊佔比例好少啊，以前啊少過一成。咁啊而家咧。香港咧走向啊，系咪走向呢个咁嘅趋势咧？咁啊，你北都而家就话增加吓公营房屋嘅啊供应啦，吓咁啊，亦都话到有成900公顷嘅熟地啊，咁啊住宅又占咗200公顷噶啦，已经咁啊住宅里边又系好多系公营，咁公营房屋咧亦都早前都讲咗话吓出售同埋啊出租嘅比例咧又会减出租啊，即系会增加翻出售嘅啊即居屋啊，
2: 43嘅比例啊。四是公营出租，三是资助出售，
3: 433
1: 咁你變咗
2: 咧，三就係私人嘅。
1: 成個居屋供應咧就會大幅增加啦。咁呢個供應啊，對於啊成個樓市嘅影響咧，似乎啊都唔容易短時間就消化解讀到嘅。咁但係睇到咧個方向咧就係、是、啊，即、就、係、是、用政府嘅行為啊，多於咧真係用市場力量喎。啊，咁你剩翻落嚟嗰三咧，先至係話發展商。咁如果
3: 佢啤啲面粉俾你啫，啤啲熟地俾你啫，咁、啊、你至于几时焗面包都仲可以自己私人市场调控啦。
2: 但系一定有面粉咯、
1: 啊。佢嗰三成嗰度模式都仲即系200公顷里边啦，当系嗰三成咧都好，仲有部分系唔系话以前嗰种卖地方法嘅住宅发展、啊，吓系好多系啊片区模式啊，你又好似而家洪水桥咁，一堆嘢物流又系你，住宅又系你，成座座财团咁你自己。做一嚿嘢出嚟去投，咁里边嗰啲住宅咧，私人住宅就计咗落去，咁呢种做法咧，其实就令人即系要思考一件事啊吓，咁、过去政府啲库房收入好多时都系卖地噶嘛，咁由你北都嘅沙岭到洪水桥，其实都睇到嗰个卖地收入真系少之又少啦，随时蚀本啦，即系从嗰个你配合啲基建啊，各式各样嘅角度去睇，咁即系卖地唔系再系最少系北都上边嘅地咧，就唔再系未来咧吓特区政府嗰个收入来源啦，咁日后点搞咧吓？即系未来可以点样啊？令到个公共财政啊唔会跌入个结构性财赤，或者已经跌咗落去噶啦。咁点样可以喺个回旋里边唔好咁越沉越沉咧？吓、啊，要借贷度日咧？咁其实真系喺个报告里边咧，就都令人几担心噶。
3: 咁但系咧喺政府嚟讲咧，就发展系大道理呢样嘢咧，就摆咗喺前边。而且北部都会区大家都知系一个中央嘅一个非常之寄予厚望嘅一个未来嘅发展。咁你香港已经系750万人啦，一个小岛，有点而就要用嘅用尽，要扩嘅扩咗，冇乜空间啦。咁你又要突破嘅话，你要搞一个即系全部由Ground Zero 嘅起步嘅嘢咧，就比较容易啲啦去调配。你喺市中心，如果都系各一忽，而且而家咧啲十大定九大嘅大专院校或者大学咧，都系几零散。

0: 下嘅。咁於是你咪一嘢而家咧，之前就用創科之旗，而家咪用大學之旗咯。咁啊，噏聲咧就將大學能夠佔用嘅空間啊，就不斷喺度擴大啦。亦都令到咧大學咧自己咧就要揾錢去嗰度插旗，因為政府之前咪好似有100亿咁，但係你邊夠咁多嚟借錢啊？最好你唔好問佢借添啦，你自己搞得掂嘅話咁。咁但係剛才何文傑講到話咧，你未來個建屋指標啊會咁嘅情況之下，咁會唔會影響個樓市前景咧？我又咁睇，以前咪成日話佢欠缺呢個中長線嘅一啲叫做願景或者 planning 嘅，咁而家人哋話俾你聽，嗱會咁噶，嗱未來幾年又咁，啊5年後啊咁，10年後咁，係咪容易計數啲咧？如果你商界嚟講，咁我咪自己計自己條數咯。如果到時香港真係個人口多咗譬如多200万咁，咁我又計下啲人願唔願意喺嗰度住，喺嗰度閉環式生活啊？你知唔知而家咧，即係衣食住行唔計啦，即係你產學研啊，跟住喺度打工啊咁。咁所以呢個閉環式嘅北部都會區係咪會自成一國，而可以自己啊，即係你外邊唔繁榮，佢自己都繁榮咧？咁呢個我都想即係有個願景咧，係 support 呢個諗法，亦都係應該係好正面嘅。嗱，另一樣嘢咧就係琴日咧幾位高官就出嚟啊解呢個施政報告同埋15啦，即係第一份五年規劃啦。咁啊有記者都幾得意喎，就問台上呢個幾個即係打曬呔著西裝嘅高官啦，即係包括財政司司長啦、政司長、副司長啦，同埋孫東啦，咁就問佢。啊！你哋會唔會咧，即係自己先搬入去北都嗰度住，然後咧以向市民嚟展示下呢個信心咧？咁
1: 帶頭做
0: 都幾得意嘅喎，即係等於之前咧，即係嗰陣時咪有黑色粒粒飲用水嘅時候咧，啲人就啲居民就話啦：，阿 Sir 啊，喂！你飲下，你話冇事噶嘛？嗰啲黑色粒粒對身體冇事噶，你飲兩啖試下咁樣。我覺得呢個道理咧都好正常啊！啲人咁樣諗。
1: 嗯，但係就聽唔到答案喎，琴日。
2: 嚇！咁你係呢啲數諸個人啊，有時係麻煩嘅嚇、啊。你個人啊，仲有屋企人㗎嘛？係咪？咁你尊重下老婆啊、老公啊、嚇仔女想唔想搬㗎、啊？
0: 即係等於嗰啲官員啊 send 啲細路哥去外國嚇、讀書一樣啫嘛。咁你成日講香港教育政策如何如何？什么什么咁，但系哦，原来你嘅仔女全部都去咗，一系要去英国，一系去北美噶。
2: 呢个思维，但系引申咧，就系喺五年规划里边都睇唔到咧吓，即系政府喺个政府行为里边去推嗰个北都发展，譬如吓、政府总部可以搬去北都噶嘛吓，咁、你譬如话你5年后开始规划啊，10年后搬啦、你金钟可以腾啲地出嚟甲级写字楼嚟噶。啊，即係舉一個例啫嚇、啊，即係當然有人會擔心話使好多錢喎、天馬南嗰度，咁、但係呢啲係一個好有呢、這個即係帶動效果啊嘛，亦都係好多城市發展啊，讀城市規劃嘅101嚟㗎啦嚇，將啲政府機構搬去啲新區，咁、你有人成日對比啊，雄安新區嚇，咁、第一件事嗰啲國企啊，嗰啲嚇部委啊，咁全部去曬先啦，啲嚇、國家啲嚇、直接或者大學。咁你而家就淨係推大學過去，咁點解要咁樣即係話啲部門搬過去咧？你係移形換形啊嘛！首先我提話土地唔再係就最少北都嘅土地啦嚇，大家唔好諗咧，佢可以賣到啲咩錢去啊俾庫房收入。咁你要諗庫房嘅收入咧，就喺市區嘅地。咁你要移形換影啊，譬如你北都啊，你而家話擴大咗有3個大學城，咁呢3個大學城能唔能夠換取到市區嘅一啲大學原有用地嚇、釋放翻出嚟，可以做其他用途嚇、包括住宅。咁你都有啲喺市區有啲喺北都一齊發展先掂噶。咁嚇、你大學有一件事啦。咁你頭先提話，如果可以嚇啲政府部門嚇、你唔好去到政總啊，你去一啲部門嘅一啲總部嚇。警总咁都得㗎，警总喺湾仔咁，咁其实都唔系话一定系喺湾仔啦，警察系嘛，咁你可以系去北都嘅咁样吓，举个例啊。
0: 如果要出勤咁啊，嘘声点样喺北都飞车出嚟？
2: 湾仔梗要保留一个即指挥。執行部啦，
1: 同埋你要諗下，
2: 總部係行政人員，
0: 即
2: 係
0: 嗰個大佬咧就裝喺邊度都得。
2: 你個行政人員嗰班人係翻，咁呢個會帶動人哋翻去嗰度買樓，公務員去嗰度買樓住啊，我翻工近啲啊，即係其實係一個城市規劃，但係五年嗰日冇嘅嚇，冇呢個咁嘅諗法嘅，移形換影嚇，騰市區地出嚟。 咁呢個城市發展係應該咁啊，而唔係純粹使錢嘅嚇。冇人反對北都個興建啊，而係個方法點樣可持續嚇。而家係文件係冇提到錢從何來呢個好大嘅問題。
0: 咦，你講起呢個咧，我又覺得不遲不早咧，有一單嘢都幾得意嘅，即係琴日都唔得閒講，就係呢個去咗呢個北。到沙嶺咧，嗰度咪搞一個算力嘅基建項目嘅，嗰間叫中國數據中心咧，就叫潤澤智算科技，即係叫潤澤科技啦嚇。咁佢就要起步啦，咁起步咁佢人啊唔多嘅 ，employment 就幫唔到幾多手嘅，因為都係靠機器計嘅。但係佢咧就要籌錢咧，就要籌200亿，咁啊籌200亿就要起呢啲嘢啦。咁佢批咗俾佢咁，咁即係似乎咧佢自己嘅資本咧自己揞出嚟嘅就唔多嘅，咁即系靠借，但系咧，佢第一批第一阶段嘅20亿嘅无抵押贷款咧，就似乎就俾啲银行咧就疑疑惑惑，就觉得你呢个发展方案啊，你呢、這个啊，即系呢个还款能力啊，如何如何咧，咪同佢做紧呢个压测，咁我就惊咦呢、這个啊沙岭第一剂嗰阵时好高调啊，润泽嗰阵时攞到呢、這、一个啊。呢、这個即係數據中心嘅嚟做呢個數據庫嘅時候咧，咁好高調啊！政府都好多 blessing 啊！咁但係而家你投嗰20亿都好似有啲未有着落嘅話，咁剩低落嚟嘅嗰180亿又點咧？咁如果你真係要抵押，攞啲咩去押咧？攞幾部電腦去押啊？定係攞啲器材去押啊？定係點咧？似乎而家咧暫時就晾住喺度。嗱，一定係唔會借唔到錢嘅，我哋覺得，因為呢個即係項目係政府嘅示範 case 嚟噶嘛，咁第一个即系进驻呢个沙岭，咁但系个问题系，如果你刚才提及嘅钱呢样嘢咧，咁大家都要谂，银行咪事必借，听到北都两个字系咪即刻会真系嗱嗱声手爽啲咧？我唔敢包。
1: 又或者咁咧，其实如果因为北都咧发展系重中之重咧，政府又会唔会有啲担保咁咧？咁呢个又好难讲吓。
0: 喂，下下贴咁我哋嗰啲钱嚟嘅喎，嗱我又唔系好疏爽嘅啫，啊即系你政府嘅公帑啊，唔该你运用得其所，即系正如特首琴日話齋啊，即係使喺呢個社會福利啊、勞工啊各樣嘢咧，佔比例大咧係應該嘅，因為社福係香港即係一個需要嘅一個安全網啊，咩都好啦。嗱一陣間啊，孫局長咧，孫玉涵局長嚟啊，真係同佢傾下啦。咁誒，無論係就業啊、老中青啊、小朋友啊、年老啊，都要照顧到嗰度使多咗政府嘅錢，即係比例上嚇，即係成幾兩成啊，即係。即係 total 嘅政府嘅總開支咧，我覺得都合理喎。咁但係如果其他嘢，譬如你發展北都咧，你係咪真係要靠個市場嘅動力，有自己嘅基因咧，而唔係下下都要扶住你入去啊揾？八人大橋咁抬你入去，
2: 有啲發展就必然係要使到納稅人嘅錢㗎啦。你喺文件見到嗰啲道路啊，即係已經畫描咗出嚟點樣行㗎啦嘛嚇。咁你仲有鐵路咧係嘛？咁鐵路本身嘅營運都係虧損㗎嚇，你唔好諗住日頭嚇有嗰啲票收到翻嚟啊。咁你要透過土地嗰個補貼㗎嘛。咁頭先提話北都啲地都即係用補貼嘅方式令到個地價價值壓抑咗嘛。咁就算你有鐵路發展上蓋嗰個地價收入呢都會同步市場鐵價格都會跌咗落嚟嘅。咁點樣搞掂呢盤數呢，即係發展嘅同時能夠可持續呢，唔係話環境嘅可持續，係財務嘅可持續，即係做生意第一樣諗。
3: 财资大道，
4: 早上7:20。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财
8: 师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大家都很关心政府未来的规划会怎样去执整那个板块。原来现在大学城就成为尖兵，就一夜就冲入去北都，就很大块地，还有需要很多的想法去整个大学城先。有了大学就跟着其他东西是不是好办一点呢？今天这个明报的社评就讲大学城成北都引擎，洪水桥担当示范区。政府提出以大学城作为北都的发展主线，三幅面积合共26公顷的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就率先推出，供有兴趣的院校来申请。北都发展创科一大挑战在于怎样从零到一吸引相关的企业聚集，形成了创科产业的生态圈。而以大学城作为核心的话，就开展了前沿科学的研究，先汇聚了这个科研机构和人才，是其中一个可以打开局面的方法。现在政府提出就以1:3、1:5元素的概念在北都兴建这个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大学城。除了仰眼国际，除了着眼国际这个专上教育枢纽的发展之外，更加是以大学城作为拉动这三个北都新发展区的重要引擎。洪水桥校园区用地的推出，为北都大学城就建设踏出了重要的一步，期待其余两个占地更广大的大学城校园区可以加快上马。北都大学城发展计划提出以来是经历过其实不少的调整的，背后亦都反映了规划思路的转变。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提出北部都会区概念的时候，就并没有大学城这个构思的。两年之后，当局就将大学城纳入北都发展大计之中，着眼点是在于推动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发展，希望为香港大专院校提供更多的土地，克服发展空间不足的瓶颈。当局原先是为大学城预留了60公顷土地，面积还是不到中大，即是不及中大而家占地一半，咁各界就普遍认为规模太细啦。及至到旧年嘅施政报告，政府就决定将大学城列为北部都会区发展嘅优先项目，并且成立咗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到内地同海外调研，政府规划思路亦都由此开始改变，一再为大学城发展增拨土地。最新嘅发表嘅15规划里边，同埋呢个施政报告就更加强调北都系将以大学城为发展的主线，标志着大学城的战略定位是大幅提升。当局强调三个大学城将以1:5元素为发展理念，将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这五个元素就协同发展。各个大学城的校园区都要同邻近的产业区相结合。建设北都目标就是发展创科，但是要由无到有在北都形成创科生态圈是并不容易的。倘若新发展区未能够吸引创科企业来汇聚，不过只是一个新城市来的。本港大学世界排名近年就不断提升，基础科研实力亦都系增强咗，绝对有能力吸引世界一流嘅科研人才同创科企业嚟合作。随住大学科研机构进驻，人才开始汇聚，社区配套形成，更多嘅创新企业亦都渴望跟住入嚟。外界之前担忧北都创科发展千头万绪，难以入手，现在各方似乎终于都揾到进路啦。
1: 同大家睇东方嘅政论讲，国家好香港更好，何解民生未见好㗎。咁政府公布咗五年规划啦，同埋施政报告之后马不停蹄进行解说嘅。单方面唱好系咪就等于民意全盘系接收呢？从寻日一啲嘅封烟节目已经可以略知一二啦。唔少听众都话，两份嘅报告都系着眼于对接国家发展，大谈未来嘅愿景，却未见即时惠及本地嘅市民。人们不禁系疑问，高官言必称国家好 香港更好，何以民生就未见真正向好。高官呢就讲到啦，收成期嘅啦，而家北都香港将会发展成为四大中心，三个大学城势必咧系比留学香港嘅品牌咧更加系更上一层楼之际，就业市场就持续系恶化噶。睇翻最新公布嘅失业率去到3.8%噶。咁虽然咧当局仍然可以推说话咧升幅系轻微啦，整体失业率处于低位啦，但系咧别说呢一啲数字有所滞后啊。讲讲市民对于就业的气氛，打工仔的真实的体感，都是跟高官口中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有很大的距离的。昨日的风烟节目，有听众就直言失业已经是一年一直找不到工作，根本就不敢生育，皆因对于前途是感到是无信心的，认为生小朋友只是害了下一代的，也都担心下一代找食会比现在更加是困难的。眼前呢就连稳定的工作也都不可以得到，招不保值啦，坐吃山空噶。住屋方面压力亦都惊人嘅，医疗开支有增无减，试问点敢系生下一代呢？事实上面系胜于雄辩噶。大学联校咧就业嘅资料库统计就显示，大学毕业生嘅职位空缺咧系剧减噶，由2022年嘅大约80,000个咧，急跌到去2025年嘅大约系31,000个嘅。三年间都是减少了近50,000个的空缺的。更加不要说自大量的输入外劳以来，建筑、零售、餐饮等等行业的失业率持续是飙升的。部分雇主为了减低成本，刻意是炒本地的雇员再聘请外劳的。高官如果是无视市民这些的处境，一味是自卖自夸。自我是感觉良好，民怨恐怕只会是日积月累的。当然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应的，好像是提出了为期2年的30,000个青年的职位和实习计划，又是促请雇主违规的雇主是打工仔向劳工处求助的，同时都强调精准是派遣较无差别派遣更加有成效的，但始终就没有触及到大幅增加非本地生大学学额的情况，挤迫了本地的学生的资源，同埋不肯是减少输入外劳的，优先保障本地工人等等的。跟完说什么都是治标不治本而已，所谓针不吉到肉就不知痛，月薪高达几十万，出入有名贵的座驾代步的尊贵官员根本是不会明白，就是基层打工仔压力之大，搵食之苦。
2: 信報的社評標題是聯儲局加息難抗通脹，美國財政信用堪憂，應對持續多年的通脹問題，美國自2023年以來首次加息了，聯儲局議息後宣布加息 0.25厘，還暗示今年中會再加多息一次，增幅力都是 0.25厘。聯儲局主席說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並不確信通脹正是朝向 2% 的政策目标回落，所以温和的收紧加息不但是委员会一致决定，更加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唱反调了，通出联储局减息利率应该降到 1% 这样说的。
11: 财资大道，
4: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林静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政府星期四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斗机，合同总额达到24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出售呢啲战机将会增加沙特可以投入作战嘅飞机数量，增强其空对空同埋空对地嘅自卫能力。但国务院强调，呢项军售唔会改变该地区嘅军事力量平衡。沙特长期以嚟一直寻求购买 F-35 战斗机，但作为目前中东地区唯一装备呢款战机嘅国家，以色列之前曾经对此表达强烈保留意见。正值中东战事持续之际，这一笔的巨额军售受到关注。纽约时报早前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分析人士曾经指，中国可能藉着与沙特的合作关系，获取 F-35 战斗机的相关技术。 美国多间传媒报道，虽然美伊仍然处于交战的状态，但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会小过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展开，伊朗的总统佩扎希齐扬预计会在星期三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而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

0: 機構官員的制裁，拒絕向其發放簽證。這個是特朗普政府連續第二年拒絕向計劃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巴勒斯坦代表團發放簽證。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接收美方返还的两批一共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仪式上表示，今次的文物返还是中美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面共识，践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可视化成果，体现双方对历史的负责、对文明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为各国树立积极示范，再次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很多大事、实事、好事，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星期四应约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举行视频会谈，为下个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的中欧经贸高层会晤铺路。商务部在官网发布简短声明说，两人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频会谈，未有提供更多信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就说，谢夫乔维奇和王文涛举行了1个多小时的视频会谈，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发言人表示，尽管真诚接触仍然是优先事项，但同样重要的是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具体成果。报道指欧盟正要求北京承诺将中国的运能车在欧盟的市场份额限制在大约 15%。 欧盟官员警告，若果中方拒绝限制出口，欧方将采取提高关税等的防御措施，防止欧洲出现去工业化。财经方面，美债息及油价回落，加上市场逐渐消化联储局加息的阴霾，美股三大指数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16点，收报51,778点，升幅0.6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37点，升85点，升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升439点，升幅1.69%。科技股有追捧，重磅股辉达、NVIDIA 和亚马逊升幅都超过 2%， 微软就升 1.5%。 晶片股做好，高通升 2%， 英特尔升超过 7%。 冲劲 AI 热潮之下，算力设备和个人电脑价格持续上扬，戴尔科技 Dell 升 4%， 股价创了新高。美国证监会放行代币化股票，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股价升到半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

0: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5: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嘅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会讲下咧，即系美股方面嘅表现噶。嚟请埋呢一位嘉宾先，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倾下先。早晨，陶国斌。
6: 早晨。
5: 系啦，咁啊，主要咧都系咧想睇翻咧，但美国方面咧，联储局咧就一如市场预期啦，加咗息啦。咁啊，睇到咧今朝早咧美股收翻咧个债息同埋油价都落翻嚟咧，反而个金价升翻上嚟，听个投资环境嘅方向点走咧？
6: 其实如果你睇得到嗰、那个。即係喺過去嗰幾天咧，或者甚至嚴格嚟講，由上個禮拜咧，當嗰個 CPI 或者係 PPI 嘅數據出咗之後，基本上咧市場個定調都好清楚，就係、是、覺得今次嗰個議息咧係會加四分一厘嘅。咁呢個就冇乜太大懸念，但係咧好多人其實而家就係糾結於究竟會係一次過搞掂咗，甚至係某程度上有啲人覺得可能有半陰謀論啦，覺得就費事。喺呢個中期選舉咁上下嗰啲時候咧，有咩動作啊，落人口實嘅。咁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嘅考慮，起碼市場人士會覺得係。但係而家你睇到嗰、那個通脹嘅形勢也好，或者係甚至係議息之後呢、這個即係鬱十佢講嘅嘢嗰個言論嘅口風啊，各方面嘅配搭咧，似乎就話咗俾大家聽，甚至大家睇翻即係嗰啲相關官員嘅預測等等咧，去做個推斷咧。都似乎是不止一次的，即是不是说我一次搞定，那有可能在年底之前，究竟几时不知道，但是即是可能会再做多一次的加息起码。咁呢樣嘢咧，就係、是、某程度上反映翻喺嗰個資產價格上面。你見得到禮拜四咧，講緊本港時間即係凌晨嘅時候咧，咁基本上嗰、那個即係譬如舉個例，有啲好對個息口好敏感，例如好似金價咁樣咧，即係佢係再即係跌深少少，即係之前一路浪咗可能4300附近咁，跟住佢又再踩深少少。咁其他嘅資產咧，其實都有類似嘅情況，即係話如果你話純粹係真係一如市場預期咁樣咧，就淨係加過一次就搞掂。嘅話咧，咁其實就應該即係一公布消息之後冇幾耐就已經係收窄翻嗰個幅度嚇，即係去翻一個即係大家預期嘅水平。咁但係而家最終出嚟就唔係，咁説明咗咧就係、是、有頗多嘅交易者咧，其實佢就冇預計過會要再加多一次。咁呢樣嘢咧就會影響咗未來嗰幾個月。一方面我哋又有個中期選舉，咁你知得到特朗普嗰度擺到明㗎啦，即係你鬱十嗰度係唔可以即係夾硬要佢減息嘛。雖然佢口裏面成日都講起碼要減到一厘，但佢唔可以夾硬嚟嘅。咁所以就只可以喺美國財政部嗰方面做個動作。但係嗰啲咧燒銀紙都燒唔盡㗎，你唔容易搞得掂㗎。無論你話支撐個日元也好，支撐嗰個美債也好咧，其實都係大家計得到數，你嗰個國債嘅回購咧，其實唔容易即係燒繼續咁樣燒落去。咁所以我相信佢會有好多其他花招出嚟啦。咁而家過程裏面咧，亦都係呢啲都會係一啲所謂不明朗因素。咁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咧，個資產價格個波動性，即係佢唔係單方面向下嘅，即係資產價格，而係個波動性係會轉大咧。呢樣嘢就係要小心咯。
0: 嗱，我又唔知道點解個市場咧對於呢個減對於呢個加息咧，即係一夜之間又嗱嗱聲咁，琴日又升翻。开心翻啦咁样，咁呢个开心翻系代表佢哋唔再 worry 啊，定系话个市场已经充分消化系咁噶啦，咁下一次嚟都系咁噶啦，咁就系预咗噶啦，咁啊两样嘢咧有少少唔同咧，就佢第一日如果系咁噶啦，咁佢又跌咁多系咪先？咁变咗咧，我又有少少疑惑咧，就系、是、对于第二次究竟系十月出现啦，定系十二月出现啦？呢样又觉得都唔重要啦，总之今年内会发生噶啦咁样，但系正如你所讲啦，咁点样长久可以令到个债市稳定？
6: 其實我相信你剛才講了一個即重中之重，就是即儘管你短期你可以賴曬落去喐十也好，或者係嗰啲數據，雖然喐十就話俾你聽，其實我哋都唔係淨係睇個別嘅數據嘅，要睇個趨勢嘅。咁但係唔緊要啊，大家都繼續係用翻以往嗰套去同佢睇嘅，即係無論你話外界即係投資者、媒體也好，或者甚至佢本身嗰扎技術官僚咧，你有你點樣講啦，但係你唔係一言堂到好似格魯嗰年代噶啦嘛，咁所以大家都係睇數據為本咁樣去做咧，我有數據咪加上去咯，咁你需要加多次咪加多次咯。咁頭先你講咗一個重點就係、究竟係十月定十二月已經冇太大關係，因為反正如果你細心諗嗰件事，即係你話去避免即係中期選舉趕嗰只嗰趟運水。就所以咧就唔好喺嗰個時間嘅，咁其實你調翻轉頭，如果個數據應該要咁做，你都唔咁做，其實你都係俾政治影響咗。咁所以我相信佢而家幾大嘅機會咧、就是，特朗普自己都明嘅，揾得個咁嘅人上嚟咧，就係、是、要俾個公信力出嚟啊嘛，即係佢有佢自己嘅睇法嘅，我影響唔到佢㗎咁樣。咁而另一邊商就做其他動作。好啦，關鍵就係另一邊商究竟有冇辦法穩定到個債市咧？我相信呢個就比較艱難啲嘅，因為當美國嗰個國債嗰個水平係即係去到即係而家講緊嘅水平咁高嘅時候咧，其實大家會幫佢計數啦。當然以往都一路高㗎，其實過去嗰四十幾年一路嗰個雙赤問題一路都嚴重，除咗間唔中有一兩年特朗普係呢個克林頓嘅年代好咗少少啊，即係甚至唔係個債嘅情況，係即係個貿赤嗰方面。咁我諗即係大多數時候大家都呢種相安無事，因為點解咧？因為其他外邊嘅債券嘅買家係幫佢買咗啊嘛，即係央行啊、外匯儲備嘅層面係幫佢啃咗落去，大家繼續做生意，我繼續幫你支撐住嗰個債台高築冇問題啊，咁繼續即係一個你可以有良性循環，或者係一個共生關係咧，起碼都中性啲去講。咁但係而家你買到明呢個關税戰、貿易戰之後咧，就即係生意都唔想做嘅，咁就好自然地呢條數咧都唔使陰謀論，就係我賺唔到你咁多錢，我自然就扭唔翻咁多俾你噶啦。咁我相信呢個就係令到而家個困局咧，就算佢幾多花招都好，唔容易搞嘅。即係你見到即係呢個即係美國財長嗰方面咧，貝森特咧，其實佢係做好多呢啲咁嘅小動作，但係大家又計一計數。究竟你話透過即係美日嗰方面干預匯市債市，或者係回購嗰個債券，甚至人啲幫佢計數，你話回購咁，其實會唔會根本反正都係要做嘅？你又卡埋落去咧，咁都有相當多人其實就已經幫佢打曬一字頭咧。連呢一個咁樣嘅期望管理嗰下嘅震撼，或者係潛在嚇一嚇都冇，即係大家計完數之後發覺原來即係同冇做差唔多嘅咁樣，咁你就係純粹出口術，咁出口術就幫唔到太多。即係你每次你見到而家，譬如個 yen 咁樣，即係出一出口術，佢可能有少少反應，但係冇幾耐又即係依然顧我褪翻轉頭嘅話咧，其實就説明咗好多嘢。你見到美債嘅長債息、短債息全部都係推緊上去，呢個都係好現實嘅問題。我相信唔容易有辦法解決，即係除非佢一個好根本嘢，就係調翻轉頭要同普遍嘅嗰啲貿易伙伴咧係修好翻個關係。但我相信睇佢而家似乎就唔係做一樣嘢啦。你睇嗰個共和黨而家即係似乎嗰、那個新嘅，即係佢接任下一屆一路安排新嘅人選咧，都仲係有相當多係走緊而家呢個路線，特朗普呢個路線嘅。咁我相信比較難搞啲。
7: 咁啊，即系但系特朗普以外啊，日本都好头痛噶吓、啊，即系央行今日就会议息啦，日本啊，咁啊跟唔跟美国嗰个做法咧，就即系市场都好担心个日 yen 先啊，即系而家讲话佢啊会跌翻去160。
5: 而家今朝早美元兑日元咧就156左右啦，咁今朝啱啱公布咗咧，佢哋咧八月份个全国核心 CPI 咧较上年同嘅升1.7%嘅，比市场预期咧略为少0.1%嘅。全國方面 CPI 咧就升咗1.9%嘅，咁啊點睇？今日咧係咪加息機會都相當之高啊？嚟緊嘅息口走勢點咧？
6: 我諗呢一個相對價格概念咧，尤其是匯率就好清楚。如果你話要保持翻即係美國加息之前嗰個狀態，咁你起碼呢、這個日 yen 咁個你加0.25，我又加0.25，咁樣就先係維持翻原狀啫。就算即係計死數咁樣計，咁但係你頭先提咗出嚟啦，就係、是、嗰、那個。通脹嗰度咧，其實又未必係大家想象中佢嗰、那個嚴重嘅程度係咁緊要。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你話係咪真係有足夠數據支撐去繼續咁樣做咧？咁但係當然你話 中長遠嚟講，好多人都知道日本就一路都想嗰個利率正常化，咁通脹各方面啦，即係實質利率或者係名義利率都係翻正數，企翻穩正常，即係唔好仲係過去嗰幾十年嗰種嘅狀態。其實大家都知佢想咁做，但係背後點解一開始做唔到係咁？因為一來除咗有之前嗰、那個即係佢哋嘅金融嘅危機啊，各方面個資產價格嘅泡沫爆破之外，另一方面就係佢人口老化各方面咧都。

0: 係即係影響緊嘅。咁未來一段時間你睇唔到有啲咩做，所以其實無論你話頭先提到美國也好，或者日本也好，佢哋嗰個債嘅結構，或多或少，即係除咗同佢當地嗰、那個政策或者甚至政治嗰個較量係有關之外，另一方面就係同佢嘅人口結構都係有關，即係要有咁上下福利，有咁多開支。另一方面佢又收唔到咁嘅錢嘅話，就只能靠外邊去幫得到佢。如果外邊都幫唔到，咁嗰件事就係好明顯地即係攤咗出嚟。而家我相信佢就算我當咧，就算佢真係你加息我又加息，咁大家即係我就去多隻牌咁解啫。但係唔代表成個局面可以改善得到噶嘛。
1: 咁睇翻咧，佢哋方面政治咧就係、是、首相高市早苗咧上任以嚟首次係改組咗個內閣啦。而家講緊親中派咧就林方正咧就出咗局啦。點樣睇而家呢個情況同埋即係個中日關係咧？
0: 其實我相信以即係呢位首相佢嗰、那個即係嗰個格局啊，基本上佢都好話想話俾大家聽，即係佢要做啲嘢，同以往係唔同。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可以唔同到咩地步咧？譬如你話即係每一屆或者係每可能隔幾屆咧，就有啲好特別嘅出嚟嘅。譬如你話之前有安倍，咁即係有某套理念嘅，雖然嗰套理念係咪真係救得到？整體咧咁唔肯定嘅，咁但係而家佢要表現一樣咁嘅嘢，咁啱曬嘅，因為喺即係特朗普亦都需要有個咁嘅人喺即係呢個即係日本嗰方面咧去支撐佢嘅，咁大家互相利用啦，互相都係配合啦，咁但係即係去翻一個最根本問題。但係你個經濟嗰方面咧，就唔係話究竟你話邊個黨換一兩個人就可以改變到。如果換一兩個人改變得到，你英國嗰啲爭好遠㗎啦，你日本都換咗好多次㗎啦。其實係冇乜太大分別，有啲好基本嘢，譬如你講頭先提到人口老化嘅問題，或者係佢長遠嚟講嗰個經濟增長嘅動力嗰方面嘅問題，所有呢啲咧，其實已經好大程度上決定咗究竟佢跟住落嚟咧個財金政策可以做到咩地步，即係佢唔係話換一換個人選，甚至你換埋個首相都冇問題。其實佢可以做嘅嘢，其實有時都係換湯不換藥
2: 嘅。不如講下呢、這個即係、就是、市場先啦嗱。因为 AI 呢个事件咧就争辩不休嘅，咁咧而家咧嗰啲巨头咧其实都承认咗一啲嘢。呢个 OpenAI 咧佢就自己揭啦，就系话佢哋嗰个人工智能咧就披露咗有六宗咧即系奇异怪状嘅嘢啦，咁啊令人忧虑嘅种种行为。咁呢个自己揭出嚟咧有好有唔好嘅，咁我哋会 fix 佢噶啦咁样。咁你啲奇怪嘅包括咩咧？就系掩盖错误啦，捏造呢个资讯啦，未经授权就在线。共享文件啦，即系 free 劈晒啲嘢出去啦，咁诶，亦都咧有好多咧就系自己揸主意咧，就同人哋做咗好多嘢咁样，擅自咧就上载啊，好多嘢。咁咧呢一连串嘅嘢咧，不所谓嘅不当行为咧，咁佢而家都冇隐瞒啦，自己揭出嚟话失控咁。咁但系你 AI 之前咧，因为而家搞紧嗰、那个即系 AI 嗰个峰会咧，就沸沸扬扬，大家都喺度讲。咁阿黄仁勋讲下，又有个特朗普打电话俾佢啊，诸如此类咁。但系其实咧几大巨头，包括伊隆马斯都有佢嘅 worry 嘅，即系至于系咪十年就会即系灭绝人类啊？至于系咪一年内就可以骑劫晒嗰啲互联网，这个另计啦。咁有冇科学根据？咁但系果然咧就 OpenAI 自己都话自己咧好多 case 咧就唔多妥当嘅，咁就会定期咧就检讨同埋咧对外通报。咁你觉得即系 AI 呢一条水所行嘅路系咪都会打窒咗少少咧？
0: 其实两方面啦，一个就当然头先你提到我相信好多管理人都会明嘅，就係你话叫佢个员工咁样做，你系啲指引好清楚啦。咁但係问题佢如果另一方面佢要达到你某啲指标，有啲 KPI 或者某啲嘢嘅，咁佢可能佢就要 shortcut 㗎喇喎，可能有某啲嘢就係即係偷啲步骤喎。咁其实一定会有，如果你话人工智能某程度上就係模仿緊以前人類即係個大腦個結構，即係然之後你再加倍喺嗰個運算能力再幫佢推進嘅話咧，其實係遲早發生，即係好多我哋即係唔係而家公布先至知，其實好多一路留意緊嗰個科技發展咧，都會發覺佢係會跨越某啲嘢。雖然你話明佢俾佢聽唔得嘅，但係因為佢因為你有好多層嘅目標俾佢，譬如你其實係一個局限條件之下嘅極大化，你要佢我追求某啲嘢， 佢會覺得啊，某啲條件佢可以放鬆我，因為我要追求到某樣嘢去達成我任務。佢最緊要就係目標為本啊嘛。咁所以到佢真係我做到我要做嘅嘢，佢就唔理你側邊嗰啲規矩。所以其實而家喺企業層面都驚嘅，因為頭先你提到會自己即係拎咗啲資料出去，或者以往就淨係準某啲資料咧喺某個範圍裏面去使用，其實佢可以唔理，因為佢要達到佢目標嘛。咁所以我相信唔係淨係而家公布嗰啲嘅啫，可能係即係冰山一角會有好多已經係發生緊。呢、這個亦都係人類會發生到嘅，佢哋一樣會出現。呢、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究竟會唔會所謂打窒咗佢嗰個發展呢？其實而家你見到嗰扎巨頭出嚟講嘢呢，某程度上其實個時機就好吻合嘅。突然間成扎人全部都同你講話唔好啊，我哋要買返少少啊，咁即係原本就個過去兩三年呢就唔緊要啊，即係一路推進冇問題。咁我相信呢個一來可能都係同個錢有關本身，因為好多佢哋嗰個融資嗰方面，即係你話股市也好，或者甚至喺嗰個債市嗰方面咧，佢哋都係取得好盡嘅。咁但係係咪真係可以即係繼續燒落去咧？即係你哋軍備競賽到一個地步嘅時候咧，你都係要錢噶嘛。最終有冇辦法燒到個夢，就是、其他人信唔信你？但係其實能夠參與嘅，或者係有興趣參與，其實都已經照計都參與咗，甚至過度參與咗噶啦。咁所以你跟住落去冇辦法燒咧，咁大家就企咗喺度，倒不如就喂，不如我哋而家就講一講嘅。其實而家個情況咧，有可能唔係咁容易控制啊，不如立翻緊少少，大家即係有啲似其實係限武嘅，即係美蘇嗰陣時一齊啊，大家唔好整咁多核彈頭出嚟嗰種咁嘅情況啦。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咧，會慢慢反映翻喺佢哋個股價股值上邊。過去其實過去嗰半年咧，都已經慢慢見得到出嚟，即係唔係再好似再之前咁，我話一往無前就係即係覺得冇錯，有買貴冇買錯。而家唔係啊，大家覺得買貴就係買錯，有好大嘅分別嘅同半年前。
3: 而家特朗普初期咧就話嚇，借黃仁勳個電話就話：，唉，唔好管 AI 啊，嚇，即係我哋會俾中國打贏啊。咁嚇呢個佢有時第一彈反應啫嚇，我諗佢都冇睇嗰啲巨頭嗰啲長文，寫幾千字，嚇已經有個倡議嘅框架嘅。佢個框架其實你細心睇落去咧，佢係將意識形態咧擺咗落去嚇，即係未來嘅人工智能發展嘅意思係咩？即係話民主國家咧就要自己有一套規範，就坐低傾，跟住非民主國家咧就有另一套嚇。如果啲非民主國家唔合作咧，我哋就夾埋一齊去制裁佢啊！咁你成日講白，佢成日背後就係講圍堵中國啫嘛，就係即係將人工智能提升到個意識形態嗰個道德高地啊！即係我哋咧就有規範嘅，我哋又係民主自由地方嚟嘅，即係講來講去都嗰啲，跟住咧就用呢個好巨大嘅理由咧，就大山壓頂咁壓落去咧，就話嚇啲晶片唔好俾中國啊，人才唔可以嚇過去中國啊，嚇啲啊即係唔可以開源啊，咁佢哋閉環，因為我都唔想人學噶嘛嚇咩又話唔俾你蒸馏啊。咁你又蒸馏人得啊，人又唔蒸馏得你嘅。咁呢啲其實特朗普未睇通透咧，就可能佢聽下聽下，佢好中意個論述都唔定嘅。因為就幫佢咧就揾個好強嘅理由啊，嚇即係將佢哋圍住中國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合理化嚇、道德化。咁呢個方向其實國家發言人就有講個立場啦。咁但係其實即係要準備幾手嘅喎，都真係如果夾埋曬一齊去做咧嚇、確實係會有一種壓力嘅。
0: 我相信你話特朗普佢嗰個中意個論述其實係一啲唔出奇，因為佢係民粹嘅嘛。咁佢最緊要就係 fans OK， 佢就 OK 嘅，其實係即係會轉嘅。你唔好覺得佢永遠唔轉，即係譬如第一任嗰時佢唔支持呢、這個即係 crypto 嘅，咁到第二任嗰度話直情落曬注，全部人都擺曬啲人喺度嘅，咁完全可以轉嘅，即係一個利益為本。你可以話大家講佢係真小人，咁唔緊要，真小人你反而你容易計數，因為佢就係計數嘛，咁就冇咁多嗰啲道德包袱喺度扮咁多嘢。咁佢而家所以點解佢講啲道德包袱嘅嘢咧？其實就真係完全冇說服力，因為大家知道。即係你揾第二個出嚟講，可能揾以前阿拜登嗰啲出嚟講咧，即係或者係奧巴馬其他嗰啲出嚟講咧，即係都知道係假嘅，咁但係就即係會講到落去咧個感覺上邊咧就似層層多少少，但係佢呢個咧就完全冇說服力，咁唔緊要啊，咁我哋喺嗰個即係評估上面啊，即係真係嘅行動上邊咧，其實你望到即係特朗普佢嗰個做法或者個作風，基本上都係。 自利啦，先係自利先。咁如果自利之餘仲可以嘅，就再利他啦。其實一定係咁嘅。咁我哋其實計得到數，其實就反而對投資者嚟講唔太差嘅。
3: 喂，呢班西方巨頭咧，其實背後啊，仲想係用金融力量嚟壓制中國 AI 發展嘅。但係 AI 喺中國嗰啲公司想喺國際融資咧，佢就可以用呢個超高嘅道德高地嚟阻止啲啊錢咧流向中國嘅 AI 企業。嗱，呢一招即係撳死中國啊！
0: 我会咁样睇，其实好大程度上咧，即系投资者咧都系睇钱份上嘅。即系如果你话去到

0: 即係最簡單，你好似 DeepSeek 嗰度一出咗之後咧，即刻震就係、是、為之振奮嘅啦嘛。咁大家咦？
1: 佢就用政治嚟
2: 投資，即係現實嘅。
1: 佢用政治啊嘛，用公權力，用公權力話喂你佢哋又唔民主㗎呢啲 AI 咁啊。
2: 呢個話題咧即係有排爭拗
1: 你投落
2: 去。咁啊，今日咧我哋同阿陶國斌咧先傾到呢度先啊，唔該曬你。
3: 財資大道。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三十五分，以及星期六上昼九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还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7: 有什么分别？
6: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7: 都会痛。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到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早前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管道原本是沙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向外运油的主要管道。较早前有消息说，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五个星期的修复才能够恢复运行。赖特就说，管道有三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两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而据报，沙特亦都找到一条运油的替代路线，缓解了部分因为关键东西向输油管道暂停运作而触发的供应忧虑，油价连续两日回落。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101.91 美元，跌 0.52 美元，跌幅 0.51%。 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 104.82 美元，跌 1.01 美元，跌幅 0.95%。而美债息和油价回落，加上市场逐渐消化联储局加息的阴霾，美股三大指数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16点，收报51778点，升幅 0.61%。 标普500指数收报7637点，升85点，升幅 1.14%。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升439点，升幅 1.69%。科技股有追捧，重磅股辉达、NVIDIA 和亚马逊都升超过 2%， 微软就升 1.5%。 冲劲 AI 热潮之下，算力设备和个人电脑价格持续上升，大二科技 Dell 升 4%， 股价创新高。美国证监会放行